0: 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新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的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美国提出来的新的方案来看的话，跟之前就是去年8月15号在阿拉斯加，特朗普给这个普京提出来的方案呢，没有太大的本质性的区别。那么最主要的变化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俄罗斯能不能先跟乌克兰达成一个停火，而不是这个最后疆界的划定这样一个具体安排，这是一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对于乌克兰的安全保证。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方案呢提出来，不再通过北约这样一个军事组织来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相反呢，由美国组建一个安全保证联盟来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进一步加大对于战后的重建相关的安排。那么从目前这个俄乌的局势来看的话，你让俄罗斯撤出去，或者说让这个乌克兰承认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呢，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呢，本质问题呢，主要是领土的归属问题。同样呢，乌克兰安全保证呢，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说这两个基本的问题解决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还会继续。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方案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会缓解双方冲突的这个烈度，但是呢，从这个解决双方的矛盾、解决冲突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只有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真正的共识，这样的话才能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1: 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表示，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因此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2: 再来看，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3: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说，网上日前流传的关于伊斯法罕核设施遭袭的消息毫无根据，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 声明呼吁民众仅通过官方

0: 方机构和权威媒体获取有关安全局势的信息，切勿转发未经核实或来源不可靠的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西部哈马丹省至库尔德斯坦省公路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10人死亡。消防人员正在努力控制火势，防止火势蔓延及发生次生事故。报道未提及事故原因。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的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据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0: 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进行还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四号，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必要，这只会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带来通货膨胀。
2: The oil price and the jet fuel price, they remain very high. I mean, Virgin Atlantic put a fuel surcharge on earlier this year. Do you think that's here to stay?
3: The Iran.conflict was completely unnecessary. This war has just resulted in much higher oil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flation being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our leaders would be so stupid as to all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remain the same for much longer because it's affecting everybody's pocket all over the world.In cases of war, oil prices go up, and with the Straits of Hormuz closed, oil prices may well stay up if this continues. But I'm hopeful that sense will prevail and it will be resolved, and then I think oil prices will come down quite quickly.
4: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历史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柴油价格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着比汽油价格更广泛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将会导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0: 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白宫已对可能接替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的人选进行审查，这意味着本就面临异常高人员流动率的五角大楼或将迎来更多领导层变动。
1: 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这项审查工作于6月就已启动，期间已与参议院资深议员就提名人选能否获得足够支持进行了讨论。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补充说，截至8月底，审查仍在进行中。路透社未能确认白宫是从何时开始考虑接任人选。

0: 报道称，三名消息人士均表示，目前尚未决定解除范伯格的职务，他们既未说明白宫为何审查可能的接替人选，也未透露具体正在考虑哪些候选人。 针对白宫正在审查范伯格接任人选的说法，五角大楼予以否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范伯格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哪儿也不会去。五角大楼没有提供范伯格本人的评论，并拒绝安排他接受采访。路透社提到，范伯格曾承诺加快美国弹药生产，但据分析人士称，他目前尚未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范伯格离职，这将是赫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以来该部门最高级别的一次人事变动。五角大楼近期已接连出现多起高层官员离职。此前，在与赫格塞斯关系紧张数月后，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辞职。此外，海军部长约翰·费兰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官员近几个月来也相继离职。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为调查美国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美国政府调查人员8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了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报道称，接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 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
1: 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会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2: 约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经济学者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
3: 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item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hat there are either Canadian-made alternatives or there's internationally available alternatives.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y selected these specific items. So for Canadian families, if you don't want to buy an American item that's subject to tariffs, you can find another substitute pretty easily. And that's one of the key ideas behind this list of produc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o try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while maximizing the impact on American producers who would lose business as Canadian families switch to other types of goods. So for consumer goods, the big one for consumers is going to be clothing, apparel, and textiles. So if there's a particular American clothing brand and it's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really, really like it, well, that's going to become more expensive next week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subject to tariffs. For just about any other consumer goo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argeting here, there are other Canadian-made or internationally made alternatives, so it won't have a big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4: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采用更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取代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联大当天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纠正地图决议，美国投出了唯一一张反对票。 决议指出，莫卡托投影一直以来造成的各大洲在地图上大小失真问题会产生认知、教育、文化、地缘政治和经济社会影响，并构成历史偏见。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

0: 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这项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牵头，非洲联盟支持，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并未禁止莫卡托投影地图，也未强制推行替代方案。为服务航海而生的莫卡托投影由制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提出，它保障了方位准确，却放大了高纬度地区的视觉面积比例。例如欧洲、美国、俄罗斯和格陵兰岛等国家和地区看起来比实际比例更大，而使位于赤道附近的非洲等地的视觉面积比例大幅缩小。非洲面积显得几乎与格陵兰岛相当，而事实上非洲大陆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1: 三号，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并开始在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四号，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对该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
0: 该机构称，此次调查于三号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三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文件显示，赛博出租车没有安装固定的常规人工操控装置，例如制动踏板、加速踏板、方向盘和后视镜。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即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美国机动车安全监管实行制造商认证制度。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若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经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三号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称，赛博出租车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据特斯拉官网介绍，赛博出租车是一款双座车型，配备叠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
1: 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四号表示，法国遭遇九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而法国东南部地区的气温仍将维持在35至37摄氏度。气象部门分析认为，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法国九月的高温天气未来将会变得更频繁、更强烈。澳大利亚悉尼五号遭遇了初春反常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了近13摄氏度。高温与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风险。
0: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五号报道，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悉尼九月前五天的日最高气温平均值达到26.4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澳大利亚气象局说，大悉尼地区五号上午出现强风天气，阵风明显，加之当地天气干燥，气温异常偏高，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并将当地火险等级定为极端，仅次于最高级灾难。根据定义，极端火险等级意味着一旦发生火灾，火势可能迅速蔓延，对人员生命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根据路透社说法，澳大利亚本就多发林火

0: 灾害，气候变化正导致极端高温和高火险天气更加频繁。今年一月，澳大利亚东南部遭遇热浪炙烤，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高温引发林火肆虐，造成大量房屋损毁，数千户居民断电，大片林地被毁。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布、吉隆藏布，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昨天获救，并被转移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4: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5: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6: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7: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6: 嗯，
8: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7: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6: 啊，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7: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
6: 啊，
7: 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
6: 哦，
7: 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6: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9: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10: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5: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6: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泥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啊，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1: 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江西省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截至昨晚22时，累计

0: 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受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因素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较大。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
1: 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途中有多处道路被滑坡泥石流阻断，受道路条件影响，救援人员需徒步进入受灾区域。
2: 那么上下山呢，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绳子啊，来保持大家的平衡。这个下面的泥呢也是特别的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
1: 救援过程中，现场再次发生小规模塌方，救援人员随即紧急撤离。
2: 因为上面有不时的塌方，
3: 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
2: 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我们现在正在紧急撤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村的这个塌方点。我们看到就是在刚刚又有一次小型的塌方塌下来，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现场的浓烟。我们的救援人员刚刚紧急撤离下来，目前这个塌方仍然在继续。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每一名队员呢都进行了编号，防止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走失。
1: 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5号17时左右，现场塌方体积已超过3万立方米。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的应急指挥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这张大图呢，正好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应急指挥的阵图以及现场的情况。在我左手边呢，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就是当时山体滑坡的目前的情况，已经是从截止到13点是有12幢房屋受损，有8栋房屋可以看到是完全冲毁。在我们的现场呢，通过多个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身后的这个山洪灾害的监测预警图，它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施的一个区域，包括高风险点需要去处理，都在这里可以实时显示。目前在我们吉安市的所相关的一些部门已经都是在现场24小时进行处理，而且并且通过我们的整个的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调度。
5: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江西、福建等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各地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工作。
6: 受降雨影响，4号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万安水库遭遇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对此，水库根据当前雨情汛情开闸泄洪。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的出库流量控制泄洪。昨天上午，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多地内涝严重，吉安遂川县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4号上午，崖前镇西口村一名村民心脏病复发，无法及时外出就医，情况危急。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和镇村干部采取绕行、在绳索保护下涉水接力等方式，将患者转运至卫生院接受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因持续降雨，4号江西吉安太和县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在太和县罗溪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上涨，沿河部分低洼房屋进水。当地镇村干部逐户排查临水低洼区域住户，引导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太和县苏溪镇，一名高龄老人被困在房屋2楼，无法转移。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子搭建简易梯具，成功将老人转移至橡皮艇。截至5号上午7点，太和县共安全转移群众1127人。目前，当地降雨已减弱，河流水位逐渐回落。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在邗江区白塘镇柯塘村，部分区域的积水

0: 没过胸部，接向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损毁，不少村庄的院落积水淤积，房屋路面覆盖泥浆。武警龙岩支队官兵迅速赶赴受灾点，通过铲淤、转运、冲洗等工作排涝清障。截至4号晚，已累计清理老街路面3500米，协助居民清理室内淤泥22户。目前各救援分队仍坚守岗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早5点16分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强降雨的影响，未来13小时前后，赣江南昌市城区河段将会发生洪峰流量16700秒立米左右的洪水。樟树市城区河段已经接近洪峰，吉安市城区河段、峡江县河段均已出峰回落，目前仍分别超警1.73米、1.09米，请沿河低洼地区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昨天国家防建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昨天中国华南、江南降雨明显减弱，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华东沿海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北方的降雨开始发展增多，叠加冷空气影响，8号前后多地的气温将会创立秋后的新低。
2: 在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下，6号开始，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左右。本月8号，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位于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降到20摄氏度或以下。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公众需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快点！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
6: 你也不说去。

0: 吧，
1: 应该的，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产销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当其在使用过程中容量衰减至一定程度时，将进入退役阶段，需要进行回收处理。而据测算，到2030年，中国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预计将超过100万吨。面对庞大的退役量，我们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准备好了吗？一起来了解。
7: 动力电池退役后该怎么办，是新能源汽车车主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8: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9: 那电池怎么办？
10: 不知道，这个就不知道了。
11: 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一个企业进行一个回收车检处理。
7: 废旧电池经专业回收再生，既能高效盘活矿产资源，还可大幅减少碳排放，是潜力巨大的绿色再生资源。但目前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仍存在不少痛点难点，绝大多数车主不知道动力电池回收渠道，加上目前回收网点缺乏，废旧电池容易流入灰色拆解渠道。专家表示，动力电池含有重金属和有害物质，本身存在化学污染隐患，如果处置不规范，不仅会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也容易引发火灾和爆炸等安全事故。在今年4月1号，工信部等6部门共同制定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不仅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与编码、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综合利用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也细化了相关法律责任。面对即将到来的动力电池退役潮，四川率先在全国启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建设。
12: 片区现有8个收集型的网点，当前实际累计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呢，近100吨。
7: 在这里，废旧动力电池经过破碎、进出、提纯等多道工序，有价金属被高效提取回收，能够重新成为电池材料的核心原料。
6: 下面一起来关注手机蓝牙的安全风险。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
13: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还假窗口。
7: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呢？
14: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
7: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第三类属于钓鱼窃取，当我们在公共场所收到一些特殊蓝牙配对请求，一旦点击同意配对，很快会收到对方发来的绑有木马的文件。
14: 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

0: 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1: 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一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版本；二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2: 儿童肥胖已是中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六岁以下儿童的超重肥胖率近10%，六至十七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接近20%。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其中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
3: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
4: 要回答你的孩子胖，胖到什么时候要去看病？我们在儿童期也非常容易纠正这些代谢紊乱，很多孩子我们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使这些病痛在一年左右得到纠正。
3: 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以及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了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新版指南还明确规定，四岁以下孩子的饮食严禁添加任何糖。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和家长示范作用。医生建议，儿童食物应适当添加一些全谷物，比如糙米、各种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南瓜等，在主食中添加20%至30%，就可以让食物的升糖指数大大降低，减少肥胖的风险，促进肠道健康。
5: 当开学报到不再只是一张车票的距离，当全家人一起跨越山海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送学游正在成为一种饱含仪式感的新潮流。多地文旅部门也同步开启针对新生和家长的送学游优惠活动，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1: 连日来，武汉各大高校陆续开学，校园内随处可见拖着行囊奔赴新征程的青年学子和满怀期许的送学家长。不少家庭特意预留出行时间，在入学报到前后体验武汉城市风光，让送学之行更加难以忘怀。
6: 天天三天就来了、
7: 那去武汉哪些地方转了吗？
6: 武汉就在这个长江大桥嘛，还有这个、就江滩，主要就是江滩这个点，再一个就是光谷、其他的这个商场这些块、
1: 对接送学游需求，黄鹤楼、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等热门景点推出专属福利，高校新生凭有效证件可享受景区免票、特惠入园等专属权益，随行家长同步享受限定优惠。此外，武汉文旅集团还整合优质资源，推出新游记等三条新生专属城市游览线路，串联起经典城市地标、特色文旅场景与网红打卡点位，为初次来武汉的新生及家长提供城市漫步游览方案。在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国际大巴扎，记者见到了毛淑娟一家。8月31号，一家四口从山东临沂出发，乘火车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新疆，送儿子杨凤航到大学报到。
8: 正好趁着孩子这次上学，然后呢，我们一块儿然后旅游一下，把他全部想着记下来，也是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1: 从沿途经历到各地的风景，一路上边走边拍，短短几天，毛淑娟就在微信视频号发布了十几条送学游短视频。
9: 比如说丝绸之路啊，五星出东方力中国呀，你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像是历史在你的眼前活了起来。
1: 在毛淑娟拍摄的视频里，美食也是主角之一，一家人对抓饭、烤肉等各种新疆特色美食都非常新奇。他们计划在9月8号前结束旅行，抵达哈密完成儿子的入学报到。
8: 我觉得哈，送孩子上学

0: 顺便旅旅游，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我们在边走边吃边聊中，孩子呢对我们的新疆的这个人文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开幕，首钢园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石景山区两园一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于日前完工，同时作为服贸会的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已在昨天上演。
2: 服贸会筹备期间，石景山区同步推进两园一合照明工程，以石景山本山、首钢园冷却塔、永定河沿线金安桥为四大节点，运用精细化光影打造出山塔河桥交相辉映的立体夜景画卷。另外，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以百年冷却塔为剧目的裸眼 3D 灯光秀9月5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亮相，整场秀时长15分钟，分为山水融城、时代长歌、无限之境三大篇章，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呈现，同步联动周边照明载体，光色协同变化，带来沉浸式视觉体验，让众多游客驻足欣赏，赞叹不绝。
3: 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就是这个裸眼 3D 的效果在这个老工业塔上也非常有冲击力，感觉特别好。
2: 据了解，灯光秀从9月5号持续至9月13号，每晚定时展映。9月9号服贸会开幕后，将增至每晚3场，市民游客可前往朝阳水岸等区域免费观看，在光影中感受现代艺术与工业遗存交织的魅力。
4: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欢迎回来，一起来看短消息。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

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

0: 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来自上海机场边检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4号，浦东机场口岸今年累计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2500万人次大关，同比去年提前6天，继续保持全国空港口岸首位。其中入境外籍人员达4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近日，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一名10多岁的女孩在采摘荷花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勘查评估，在做好安全防护后，一名救援人员慢慢爬到女孩附近，徒手清理周围淤泥，固定绳索。经过多次尝试，在救援人员协助下，女孩慢慢爬向岸边，最终成功上岸。近日，在云南普洱江城县，4头成年亚洲象带着2头幼象进入村寨，依托当地常态化监测预警机制，监测人员全程跟进，提前通知群众紧急转移。象群在当地逗留近10分钟后，自行返回山林。因预警处置及时，仅造成一处板房厨房和一段围墙轻微损坏，无人员伤亡，有效避免了人象冲突。
1: 5号，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经确认死亡。坠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高达数百米的烟柱。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的4号深夜起，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形成熔岩喷泉。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监测显示，4号至5号凌晨，该火山至少发生10次喷发。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南方，尤其是华南、华东沿海一带，强降雨减少，那天气呢也是再度的变得炎热起来。而对于中国北方很多地方来讲，雨水增多，气温下降，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浓。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降雨范围依然广泛，并且呢逐渐东移，不过整体来看是小雨为主，局部地区会有重到大雨。对于南欧大部分地区来讲，今后几天仍然是晴多雨少，天气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30度，甚至是35度以上。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北美洲的降雨呢是增多增强，加拿大的西南部到美国的西部一带降雨是连成一片，加拿大南部和美国北部交界一带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加拿大的西部和美国的西北部一带气温是有所下降，但是在美国的南部天气依然炎热，这里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35度以上。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长春晴，18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8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26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35度，石家庄晴，21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3到20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2到22度，渥太华晴，13到22度，纽约小雨转晴，17到24度，华盛顿晴，19到29度，洛杉矶小雨，21到25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大雨转大暴雨，21到25度，吉隆坡晴转多云，27到36度，新加坡晴转多云，27到34度，赫尔辛基晴，4到15度，斯德哥尔摩晴，10到18度，柏林阴，11到20度，维也纳晴，13到20度。

0: 孔雀开屏，羽翼如画，尽显天地灵韵。舞动翩跹，匠心独运，绽放艺术华章。如梦似幻的光影，四季流转的时间，在力与美的交织中，舞者以舞为笔，绘出生命的画卷。他们是孔雀，也是人，勇于直面黑暗，也历经磨难与冒险，不停追问世界的真相，最终回归对爱与美的礼赞。舞剧《孔雀》，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是舞剧孔雀，我们为您请到的是舞剧孔雀的艺术总监杨丽萍，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潘志涛，舞剧孔雀出品人王燕武，舞剧孔雀的主演肖荣浩、王思龙，还有舞者蒲一凡，有请各位登场。今天啊，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关于孔雀的故事。也许在此之前，孔雀是一只生灵，也许在此之前，孔雀是一段舞蹈，但是今天的孔雀它已不再单一。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舞剧孔雀。
1: 舞剧孔雀是杨丽萍于2012年推出的一部舞蹈作品，该剧改编自杨丽萍自编自导的成名作《雀之灵》，由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本人担任总编导，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得主叶锦添担任美术总监。这部舞剧汇集了杨丽萍50余年的舞蹈艺术精粹，围绕生命和爱两个永恒的主题展开。舞剧通过讲述了两只孔雀的爱情、成长、死亡的故事，展现了生命中所经历的光明与困难、牺牲与奉献，是一部充满哲思的作品，向观众传递了艺术家成长过程中对艺术生命的思考与感悟。
0: 其实我知道杨丽萍老师在舞台上再演孔雀，您的心情一定跟以往的哪一段跳孔雀都不一样，因为带着新的思考给我们带来的舞剧，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在舞台上把舞剧孔雀带给观众的时候，观众给您掌声的时候，哇，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2: 其实现在演孔雀是40年以后了。嗯，从西双版纳70年代我就跟自然跟前辈学习

0: 这个孔雀舞，然后就在80年代创作了《雀之灵》，后来又创作了《雀之恋》。对，在12年的时候呢，把它变成了一个大的舞剧，啊，这个舞剧就涵盖了我对自然、对生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思考。22年，这个重新复排的这部剧呢，我觉得它最大的不同是用年轻人，我只是在冬这个篇章这个出场表演，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吧。这是我们的一个传承的一个传统。
1: 其实刚才听您说，我还挺感动的一点是，您在托举着更多的年轻的舞者登上舞台，可以把这样一个孔雀的形象传下去。第二点，您说从雀之灵开始到孔雀，其实是一个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也带着您个人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让这个舞剧我们今天看起来更丰盛。我不知道我看的对不对啊，在看舞剧的时候，我觉得其中的有一个舞段非常像2012年春晚上您跳的雀之恋，
0: 就是那段舞蹈。
1: 哦，嗯，那有没有增加一些变化？
0: 我觉得特别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扭转，这个人们的审美啊，或者对舞蹈的一些要求，它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审美。因为你看一棵树，它也不可能永远是那样的，包括，所以我觉得要根据这样的去把它用一种新的这个，包括你的舞台整个，这个都需要用艺术的眼光来发现和发展。
1: 确实就是雀之恋的那一段年轻的舞者，
0: 对，
1: 有他们的表达，当然有继承，也有他们现在的理解哈。那您之所以选雀之恋，是因为对这一段情有独钟吗？
0: 因为它表达的是爱嘛，哈，也表达的孔雀的这种美。

0: 其实您刚才提到树，确实我们在这次舞剧《孔雀》的舞台上看到了树，树它也有它的一个意象和变迁，这个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叶景天老师是我们的美术设计嘛，他设计的这棵时间树是非常有意象的，在春天的时候它会发芽，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它会开花，在秋天的时候它会落叶，在冬天的时候它会结冰，时间这个角色没变，我们用肢体把时间这样个符号肢体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诠释，特别是从这个春夏秋冬生命四季轮回这样的一个意象里面寻找到生命跟当下的人们的一个结合，包括对自然的一种诠释，都是非常艺术化的。你像孔雀就不用讲了，大家都对这种用肢体来表现孔雀都非常的喜欢，然后甚至有时候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孔雀。
0: 大家总说在您身上有着浓浓的东方美学色彩，就像您说的，很多观众已经分不清您是舞者、舞蹈家杨丽萍，还是就是孔雀在人间。
1: 对，所以他们可能对孔雀，我跳孔雀舞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现在不是经常看到评论吗？是不是？其实你看，像那个是肖荣浩，
0: 肖荣浩，
1: 其实那个是我，那个是我，
0: 那个、白色的那件，是您吗？
1: 12年那个年代，那个就是肖荣浩。但是他们

0: 觉得那个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棒的，现在年轻的舞者，他们完全能够诠释这个作品，所以我特别欣慰。
1: 您让我们关于孔雀的梦成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梦里不愿意醒，以至于只要是看到美好的孔雀，大家就是杨丽萍，这是观众对您的爱。
0: 谢谢。
1: 其实您生活的地方，从小您就是看着孔雀，对不对？
0: 对啊。
1: 它的一朝一世，一点一滴，您让家乡的孔雀慢慢慢慢地变了有时代的审美和维度。其实您在不经意之间是在传播着家乡的一种文化，但是载体是孔雀，是现在的舞剧。
0: 对，为什么要跳孔雀舞？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跳舞不是为了表现，它是生命的需要，到了舞台上它变成了一部剧或者一个舞蹈。每次上舞台我觉得我还是在那片土地上，我觉得还是底下的观众还是像河流或者像山川啊，你跳舞结束的时候那个掌声其实就是树叶互相拍打的那个印象。

0: 春夏秋冬，我只跳冬天。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真的完全对生命的一个回望。时间过得真快，就像我们树底下的那个时间一样，它一直在旋转，每分每秒，就好像我们老的舞蹈家从年轻跳到老，然后新的舞蹈家又在舞台上出现，又在舞台上发芽成长。你不知道第一个跳天鹅湖的那个舞者是谁，但是天鹅湖这支剧一直流传到现在。
1: 那我觉得您好富足，因为每当您在灯光下舞动是孔雀的时候，观众给您掌声的时候，您就又活了一次。
0: 刚会走路我就开始跳舞，然后一直跳到十几岁，十一岁吧，然后第一次走上舞台。你把孔雀舞跳美了，跳好了，万物自然都会被你跟你交流交谈。就所以我从70年代80年代我就全世界出国演出。舞蹈这种语言它是世界性的，因为你一动手他就知道，哦，这个是翅膀，对吧？
1: 对，
0: 你做这个他就知道，哦，这是孔雀，对吧？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是我跟这个人类或者是跟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用细节，用一些非常细微的，像微风吹动了湖泊的那种感觉，或者树叶的那种，用那些东西让人拨动他的这里。我觉得艺术就是既抽象又形象，这是最难的。你如果表现蝴蝶，你啪就来一只真蝴蝶就没意思，你要用你的身体，包括你说时间，一般人可能就会觉得时间我要不就来一个滴答滴答的
1: 声音，对，
0: 声音，要不我又放一个什么沙盘或者有个影像。但你用这个人旋转，你看叶景天给他设计那条裙子螺旋性的，
1: 对，
0: 他是吧，而且在一棵时间树底下，那么他就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诠释。
1: 是的是的，观众绝对会被这一点击中的，这是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

0: 在您的舞剧捧书当中，也带着都市里的观众感受到了自然界的气息，包括声音都有，这样一种灵感是从何而来？
1: 其实生活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艺术来自于生活，是真的没错的。你想，我们云南有一种腔调叫海菜腔，为什么叫海菜腔？就水里面的海菜腔调，它实际上就是表现那个玉龙湖里面的海菜随风，没有谱子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创作出这么美好的旋律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最终其实我就是从生活里走出来的，我只是把生活给带给我的东西呈现出来，
0: 自然而然的有感而发。其实潘老师，您看我们在这儿问杨老师关于舞剧孔雀创作思路是什么，就是生活，就是杨丽萍毫不刻意的热爱一种表达。您怎么看待这种独有的杨式的孔雀舞和今天呈现的这种东方美学的舞剧孔雀呢？
2: 我们看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不是有了舞剧才有孔雀，先有孔雀然后有了这个舞剧，这舞剧应该说把它浓缩了提升了集聚在一起了。现在我们看你分不清哪个是杨丽萍哪个不是杨丽萍，
3: 是
2: 孔雀是他，他是孔雀，是迷人到你分不清的地步。我一个老舞蹈工作者，杨丽萍老师的孔雀，尤其是那个雀之灵，他一伸出来手指头，我这个手指头我就不敢伸，就觉得又粗又蠢。我看过这么多的舞蹈吧，能够凝聚出一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就他这么来这么几下，那真是灵动。他是融化在这个里头，投入在里头，既不炫技也不做作，自然的流露。从雀之灵开始，这么多的形象和这么多的云南的这个舞蹈的体现，都一阵一阵的影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所以这个凝聚在我们的孔雀这个舞剧当中，你似乎听懂了他们在说什么，
3: 是
2: 你似乎能够给他旁白。

0: 蹈孔雀的这样的舞剧，它在提升我们中国舞蹈的一个品格一个品味。还是那句话，此事无声胜有声，也就是说中国除了语言除了文字，身体的文化也提升到这个高度。
1: 是的，
0: 不只是中国人民都能够体会啊，领悟，全世界的人看到杨老师的时候，不用说话，不用解释，不用有其他的，都能够心领神会，都能够产生共鸣。
1: 是的，所以杨丽萍老师也用这样一个带着生命思考的舞剧，来向今天的国内的海外的观众表达着一种生命的力量和中国的东方美学意象。
2: 舞剧《孔雀》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大胆颠覆了传统寓言的刻板符号化形象，赋予不同角色同样的美与光彩。通过孔雀、乌鸦、时间等角色的塑造，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人性、生命和爱的故事。全剧透过舞台艺术形式，呈现了生命与天地、自然的融会贯通，既是一次对世界的善意探索，也是对生命和人性的追问。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在这部舞剧中，舞者不只表现了美，还表现了

0: 挣扎、纠斗、磨难和历险，最终回归美的本质，在丰富的戏剧张力间投射出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命的热
1: 爱。两位是怎么入选这个舞剧的呢？能跟我们说说吗？
2: 我跟杨老师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然后杨老师是我的老前辈，有一些渊源吧，然后就让我们结缘，然后来到了舞剧孔雀。
1: 思龙呢？
3: 因为我也是云南人，然后跟杨老师是老乡，然后也是一些机缘巧合，就在我刚毕业的那年，然后加入到杨老师的团队里，然后来担任南孔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 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包括杨老师也说，春夏秋冬四季，我觉得不仅仅是四个季节，还表达了孔雀的一种生命，还有一种情感和情绪，能不能帮观众解读一下？
2: 我觉得春天是一个生命的开始，是生命的萌芽，然后到了夏天，其实就是一种爱情的
3: 绚丽升华。
2: 其实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也是四季变换的一个过程，也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4: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
1: 是是，
4: 我们这部剧也是想要表达的这个主题。
1: 那荣浩作为女孔雀哈，刚才杨老师在之前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说很多观众在你跳的时候也觉得是杨老师，你是怎么慢慢走进孔雀的呢？
2: 当杨老师来到民族歌舞团，其实看到我侧脸的那一刻，就觉得我有几分就是相像，然后慢慢的跟杨老师一起跳孔雀，跳雀之灵，然后从生活中，从专业上，从不同的角度去学习，然后去知道这些创作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孔雀手，以前我的孔雀手是没有绳的，它是很僵硬的，它等于说是这样，它是没有绳的。然后当杨老师举起来他的手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就是学的那么的灵动哈，但是我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放松的一个状态，在放松的状态里面去寻找它的孔雀的神韵，在一些细微的动作上，还有一些就是情感的一些表达上，让我去升华了。
4: 我们这个在排练室里面磨合了很久，我觉得排练室只是一个时间段，每天演出都是我们一个新的或者是探讨的时间。我个人觉得模仿它只是一个阶段，我就希望他们能不能不单是从肢体啊，从这些像不像，最终脱离，带有成长，然后变化蜕变，然后最终化蝶成为自己。你们在舞台上每天都是要过一个春夏秋冬，就等于在一个多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里面，你们过完了一生，对吧？你们要回望，然后你要在上面找到你生命的那个阶段，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成长。
1: 明白。刚才杨老师说到一个词，不要仅仅是模仿，可能这是一种手段啊，但是最终他没有说让你们成为杨丽萍，而是说成为你们自己。
4: 我还鼓励他们创作啊，是吧？有自己的作品啊。思龙他在孔雀里面不是有一段舞蹈，他为了表达对女孔雀的爱哈，把自己最美的羽毛也奉献出来，
3: 对，献给了乌鸦。
4: 你就每天看见他在舞台上一直磨练磨练，你不能说你几百场的演出下来一成不变，变成了一个僵硬的躯壳啊，这周而复始，你得每天琢磨，你不能懒惰，尤其是你的心灵不能懒惰。
3: 就杨老师说这些，刚开始我是没有画面的，就很懵，然后其实慢慢的，我再回过头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会在表达上就会更注重，就从刚开始可能也就是简单的说我要完成好一个漂亮的动作，然后到慢慢的会融合，就是我会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剧，就是我想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角色到底是要给观众表述和我

0: 我想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男孔雀。我在秋天的那一幕，其实那段舞蹈非常难，然后也是之前在国际上获过奖的一个作品，叫《守望》。它其实就是，它讲述的就是我为了换取女孔雀的自由，然后做出的一个牺牲。但其实这个牺牲呢，是一个非常勇敢和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就它其实看着很凄凉，但是我觉得它凄凉中又很美。
1: 你看他的身高1.88米，对吧？就一个舞者来说，好像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啊，身高太高的话就跳不了，他不灵活。但你在这身上没看到这个问题。那关键是，这么会跳舞的一个身体，在那里不能动，脚不能动，被定住了，那你的身体就变成了寻找一种可能性吧。从创作上，这个舞蹈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非常有形式感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舞蹈界讲叫定点舞蹈。刚来的时候我就跟斯隆，我说斯隆，这支舞蹈去考验你咯，让你不要动，但是你要又要动。
0: 是的是的，因为那段舞蹈它很难的，就是把一个舞者局限了，就是其实舞者跳舞你让他双脚不动其实是件很难的事，而且在一个定点光里，整个舞台只有你一个人站在一束光里，其实它是一个很难的。但是融合当下的那个剧情，你又觉得它非常符合，就是我被禁锢了，然后我要不断的挣扎挣脱，
2: 就是有强烈对比和冲击力的一段舞蹈哈。
0: 是的是的，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杨老师说你要把这段舞蹈跳好了，你之后跳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也是不断的在磨练磨练磨练，一遍每一遍都跳的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我后面结束之后就是杨老师上场嘛，就他的冬天的篇章，然后他每次跳完之后下来都会说，他说嗯，斯隆今天又改了个动作什么的，然后说今天跳得不错呀之类的。就比如说像我们更改了一点点小的细微的一个细节上，其实杨老师都会关注到。杨老师真的是每天亲力亲为，就是无论是下午场还是晚场，有时候早上的时候杨老师化完妆他都会到侧台就盯我们，就观察舞台上的一些变化，包括演员的状态，然后他也会很关心我们，就怕我们受伤啊之类的。
2: 所以这一点一滴的也在帮助你每一场每一场的来完成自己心理和形体越来越接近这个舞台上应该有的样子。
0: 是的是的，不光光是那个就是角色上的成长，还有对我们人的帮助也非常的大。
2: 其实斯隆讲的这个我觉得是他的成长，他有他的要攻克的心理和身体的一些高度吧。其实荣浩也是，因为确实观众对杨丽萍老师跳的孔雀太痴迷了，太熟悉了，难免要对标，难免要看看后来人能够呈现成什么样子，你下了哪些功夫。
3: 我其实在昆明演首场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压力特别特别大。因为雀之灵和五句孔雀太经典了，而且我又跟杨老师然后一起同台，对我的那个内心会造成一种对舞蹈可能对会失去一定的信心的那种压力。但是杨老师会不断的开导我，然后说没关系，就是每个演员都会有成长的过程，然后在舞台上不断磨练，不断去让自己去学会更多的东西，然后才能表演，才能发挥得更好。
1: 我觉得非常刻苦，就是作为前辈吧，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开发他们，给他们鼓励。现在真的认不出来了，你不要有压力了。你看那个，我真的都认不出来，哪个是我，看半天呢。
3: 第一场的观众和现在的观众完全就是可能对我的认可度我觉得已经提升了40%-50%吧。
2: 那这一定是你刻苦的结果。
1: 对，努力的结果。
2: 对对，你别藏着了，你也别掖着了，自己下了哪些功夫咱得跟大家说说。
3: 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杨老师跳的雀之灵，他的比赛版本，他的演出版本，在歌舞团的版本，还有无数个版本。每天晚上呢看着手机，然后听着雀之灵的音乐，我会放大放大再放大杨老师的每一个细节。在昆明学习的时候会去观察孔雀，去动物园里去看观察孔雀，孔雀怎么飞，孔雀怎么叫， 其实孔雀

0: 这个叫声没有说那么的好听，
1: 是
0: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啊，原来孔雀是这么叫的，那孔雀开屏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有一些细节，生活是给予我们最大的一种艺术可能性，我们要去挖掘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来成为艺
2: 还
0: 术。
2: 是有天赋的，其实真的天赋很重要。这个留在，既然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首席，全国只有一个中央民族歌舞团，你在当首席，一定是经过你的努力，还有你的天赋，你才会凸显出来。所以他这个还是有理由的，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有缘跟他们，年轻人一起同台，实际上是真的是缘分。这部剧其实挺难跳的，对不对？
0: 我觉得难在各个方面，因为我之前跳的舞剧都是以人物然后去入手的，但是这个是以孔雀一个动物的形象，那么怎么才能在舞台上去把动物演得活灵活现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而且它不仅是模仿动物，它还要把人类的情感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所以说这个挑战太大了。

0: 当然体力也是一个，
1: 对，篇幅很长，
0: 因为关雀子令那段舞蹈就是8分钟，对，那个斯隆的那个手腕那支舞蹈也是
1: 6分多，
0: 靠你的肢体是吧，靠你的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颤抖诉说你的伤痛，你的悲哀，你的不舍，或者很复杂。

0: 因为我是学古典舞出身嘛，就对于我来说其实更难，因为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杨老师说你怎么那么僵，
1: 力量型的，
0: 对，力量
2: 大开大合，
0: 大开大合，
2: 对，
0: 但杨老师的就他小关节非常灵活，他全是脆的，
3: 对，就感觉他哪一个关节都能动好几下，就关节还能再分出来，
1: 现在动得不错了，
3: 你再动一下我看看，他
0: 这种他全是小关节，对，末梢，就是每个关节都要会说话。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攻克点比较难的其实就是小关节的拆分，因为我中专还学过芭蕾，所以就是我上就很喜欢挺着，
3: 对，
0: 然后就这块其实是不会动的，然后慢慢现在就是非常就相对灵活，也比如说非常灵活，对，还在学习和成长中。
2: 他在舞台上他的那个身体现在比我手还灵活。
3: 真的吗？
2: 对，
3: 哎，能不能现在给我们示范一小段，来，咱们可以站起来，也
1: 你站到圈里
0: 啊，对，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这段舞蹈就这么大一个关节，
3: 对，这是这圈，
0: 对，然后我就双脚不动，然后他其实有一段抖动，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难，就是他是因为我哎，正好他就是对着时间，就是他是一直是颤抖，
3: 要帮你递话筒吧，
2: 他要说话，来吧，
0: 这样
2: 好，
1: 对，
0: 然后速说，
1: 我的地板都抖了，
2: 我都在抖，
0: 就他表达的是一个挣扎和一个就限制，然后就是每次跳完之后其实都是
2: 大汗淋漓，
0: 对，大汗淋漓，
2: 我把他从地上抱起来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是湿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是特别感动的，

0: 我在舞台下看的时候有距离，还没有那么进阶的感受到。
1: 然后其实在
0: 对
1: 后面就是这段结束以后，因为我们要有一个结束，然后我就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技术，
2: 控腿，
1: 对，就控腿，然后他要表达，你看像我们平常训练可能这样他就是直来直去的，但他有了表达之后，他可以表达一种
2: 对小鸟的一种蜷缩，
1: 蜷缩，然后伤感，然后慢慢的出腿，
2: 想展翅，最后的展翅，
1: 然后再到后面出，我是根据我的一个个人特色然后进行了一些修改，
3: 对，他参与到创作里面，
0: 是的，
3: 包括小肖他们都参与到创作里。
0: 小肖可以展示一段吗？
2: 那我展示一下我的手吧。
0: 好呀，要我帮你拿话筒吗？就细节的就可以啊，就方便展示的部分。
2: 那我可能是一个背后的柔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快，
3: 可以吧，唐老师？
4: 很可以，我是深深能够体会到这两位演员的不容易，因为他们从小受的这个训练呢，跟杨老师的路数啊不是一个路数，你们习惯的是另外的一个状态的民族舞蹈，换到这个尤其难。我看了你们的表演以后，我就觉得你们在身体的把握上头，在这个舞剧体现了一种状态。西方可以说天鹅湖是他们的一个符号，我们中国现在能够拿出一个符号来，孔雀，它就跟西方的审美我们可以说比肩了，而且呢是有根有据的，孔雀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标范，一个模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从民间怎么上来，我们又在民间的基础上怎么能够上舞台，上了舞台我们还能够不断的出新，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舞蹈工作者应该尽的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责任。
1: 其实就是传承的力量。
2: 是的，谢谢汤老师。
4: 所以你们了不起。那这个舞剧呢，应该说很特殊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了，就这个时间从头转到尾，它不是炫技啊，它是告诉你时间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许一生也就30000多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一年的四季，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也佩服这个演员都不带歇着的，它不是炫给你看我能转，转的当中你会悟出一种哲理来，而这在舞剧的嵌入当中就有文化的底蕴在作为一个思考呈现出来。
0: 的确的确是这样，时间这个演员他简直不是在演出，这个话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这么说啊，因为我听到有看过的一场观众说有一次好像停电了，
1: 对，是的，
0: 谁都停了，但是没停，真有其事是吗？
2: 是的，
1: 对，他就是当时就很突然，在成都的剧院里，然后突然一下就全黑了，
2: 所有观众都在为他打光，用手机的那个什么给他在小舞台上打光，时间不停歇，我们也不停歇。
0: 其实这是演员的一种职业道德，
4: 没错，
0: 一切都停了，时间怎么会停呢？
3: 对，因为我们没有喊停嘛，
0: 是
3: 大家观众还坐着不动，他就本能的坚持，
1: 对，
3: 27、28分钟的时候才把电修好，哦，观众好激动，
0: 对，观众说这就是剧场艺术的魅力，其实也是舞剧孔雀的一种魅力，它就是生命力，就是真实的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无论是潘老师还是我还是看过舞剧孔雀的观众，我们可能只能看一场或者几场，但是我觉得两位啊，我们的男女主演他们挺幸运的，因为他们场场都可以演，所以你们场场都可以看见杨丽萍老师跳的冬，是不是？
2: 我看了杨老师的冬，我才知道原来每一场演出他都可以千变万化， 我可能现在目前还没有去

0: 体会到那种飘渺和凤凰涅槃的那种感觉。但是从我跳过这几场冬，发现我自己成长了，我在慢慢的去体会春夏秋冬完整的四季变换，让我得到了艺术和时间带给我的一个魅力。
1: 杨老师他很厉害，就是他在舞台上他有个动作大下腰，然后差不多有静止，我觉得快1分钟。就杨老师每次到下腰那一刻，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切都非常的安静，就感觉时间都暂停了。然后他又起来，然后慢慢慢慢的转到后面，然后我们有个灯叫阿莱灯，就非常的大和亮，然后非常的绚丽。然后杨老师到最后摆到孔雀手的时候，我会就觉得很感动。
2: 离去之前的回眸吧，
1: 对，
2: 然后那个光是聚在脸上哈，
1: 是的，是的。
2: 然后回去看，芸芸众生呐，都在身后了。

0: 我觉得你们呢，就是除了看了杨丽萍老师的表演上头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他基本上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直做到现在还有创新，得有这点。
1: 是的，是
0: 的，得有想法，将来能够有你们的阙志玲，有你们的阙志烈，
1: 我们需要去努力，
2: 让我们在遵循当中不断地积厚自己的内心积淀，慢慢变得自由，慢慢变得勇敢。
0: 对，
3: 潘老师说的太好了。
2: 这是我们最终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心灵的自由，肢体的自由。
0: 没错，
2: 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年轻的舞者吧，祝福他们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2: 刚才我们在舞台上的展示是浅尝辄止，我想替观众们请求咱们装扮上给观众来一段舞剧的选段，有没有可能？
4: 好，
1: 当然没问题。
2: 太好了，那我们期待着，谢谢二位。

0: 无惧孔雀从2012年推出以来，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与喜爱舞蹈艺术的观众走进剧场观演，收获了众多好评。2022年，舞剧《孔雀》复排，加入了更多新的元素，并有更加强大的幕后班底加入，引发了更多关注。舞剧《孔雀》从2022年复排至今，已经走过了数十座城市，奉献了数百场演出，为观众带来了震撼与感动，收获了无数喝彩与掌声。如今，《孔雀》的故事还在上演。走进剧场，感受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孔雀涅槃重生，生命唯爱永恒。
1: 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他们是舞剧孔雀的出品人王念武，欢迎您。舞者蒲一凡，谢谢。一凡先跟我们说一说你参与了孔雀的哪几场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花妖姨，也是少数民族，然后很荣幸在毕业之际跟了杨老师团参加他的新版孔雀的巡演。
3: 他是我们最年轻的在舞剧孔雀里主演过女孔雀的这个表演者。
1: 其实这也是我们舞剧孔雀一直以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停地带动新鲜血液加入我们的舞剧来丰富它。那王先生，您是怎么考虑咱们舞剧本身的生命力和传播力呢？
3: 从杨老师的角度来讲，孔雀它体现了杨老师自己对生命和对社会的一种认知。杨老师从刚才说到70年代就以孔雀舞在传播中国民族舞蹈、中国民族文化。孔雀舞剧呢是它的一个延伸版，是它的一个精华版。在这里呢，我记得从杨老师云南印象后来就有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孔雀跳雀之灵的女主角，1、2、3、4、5、6，估计到蒲一凡这儿可能已经超过10个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自然而然的就是对文化、对民族、对杨老师创作的这个孔雀舞的精神的一种息息相关的一种传承。
1: 其实我们舞剧孔雀的传承甚至于传播不仅仅是在国内嘛，我们也跳到了海外啊。一凡跟着舞剧去过哪里？
2: 去过好多城市吧，全国大大小小，小到3、4线城市，大到1线城市。到澳大利亚参加了华人春晚，澳大利亚的3个城市。
3: 对，他的悉尼、墨尔本还有布里斯班。这个2025年的时候，这个蛇年春晚，我就想象着说要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中国的文化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剧目要推向全世界。实际上我在80年代在悉尼就看到过杨老师的演出，你就知道他这个国际化其实是非常非常早的。在这方面呢，我就希望当时我们这个舞剧整个孔雀舞的传播和我们这个舞蹈文化的传播是面对了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社会群体。
1: 其实说海外传播，包括今天讲中国故事，我们都是用艺术最好最容易走进人心灵的方式。那么观众的掌声、观众的

0: 每一次热情的走进剧场就是最好的回馈。那一凡刚才也说了，从咱们中国的城市到海外的华侨华人的这样一个春晚，当观众朋友们看到你们表演的时候，给予你的回馈是什么样的，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1: 因为我看到杨老师的《雀之灵》，他之前很多版，其实你可以看得出他很享受舞台，一束光洒下来，洁白的孔雀慢慢升起，所以这是很感染我的地方。我跳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能不能融入进去，当然最后我们落幕的时候一抬头看到掌声，或者是更多的人是饱含热泪的哭泣，是特别特别有感触的。
2: 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即使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很多民间的舞蹈学校啊等等，都是在已经开始穿着这个孔雀的这个服装在学习舞蹈。我们现在还在推的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儿童孔雀舞剧，去年大概演出了全中国，在十几个城市演出了30多场，就是完全是从2岁到10岁的小朋友们自己去体验这个舞剧孔雀的这种魅力。我是希望从运营者的角度，让这些小朋友从小就喜爱舞蹈，让他们长大以后即使不成为专业的舞者，但他们可以带更多的观众来欣赏舞剧。而且这个呢已经马上就要传播到海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很多舞蹈培训学校，当他们看到这儿童孔雀舞剧之后，都已经开始在运作，说他们怎么把海外的孩子集中，如果可以的话把他们带到中国来跟我们学习这个孔雀舞剧，或者是我们派一些老师过去哈，这看未来怎么做。
0: 我特别期待看到2岁的小孔雀啊，为什么呢？不光是因为他们很可爱，因为我觉得当这种文化的意象在小朋友们当中开始传播的时候，那么我们海内外的华侨华人之间的文化，我们的情感的沟通呢，就是不言而喻了。我们会因为这个舞蹈，因为这种文化意象，我们的心会连得更紧。
3: 没错，是的，你这讲得特别好，这也是让全世界的人也能看到我们有个杨丽萍在那地方，有个孔雀在那地方当符号，这是多有这个心气儿的一件事。
2: 杨老师老说愿吉祥的孔雀给你带来这个带来幸福，我们希望孔雀能够在全世界走得越多，也能代表我们东方人的文化和对爱和对生命的追求，给全世界带去一丝和平和一丝幸福的追求。
4: 我觉得美是人类最美好的一个希望，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种美用舞蹈的方式传递，然后传承下去。
0: 谢谢杨老师，要衷心的感谢您把美洒向人间，也要感谢您，现在您用您的羽翼和双手托举着更多的后生和美洒向世界。我似乎觉得此时此刻什么语言都会觉得特别干涩哈。那我们请舞者肖荣浩再为我们呈现一段舞剧《孔雀》当中的经典选段。
5: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筑牢真正的安全屏障？欧洲又该怎样化解这场安全困局？波罗的海的灰色危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军演、电磁干扰轮番登场，波罗的海之上灰色地带的博弈持续上演，历史纠葛叠加现实矛盾，这片海域为何越来越不平静？北约持续加码军事部署，能

0: 近期波罗的海地区正被一股紧张的气氛笼罩着，这片连接北欧东欧的重要海域军事活动频频出现，海上空中的安全态势也在不断变化。虽然眼下还看不到大规模直接冲突的迹象，但是一系列的变化引发了外界对于地区安全形势的持续关注。波罗的海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
1: 2026年8月18号，波罗的海上空，25架来自美国、波兰、立陶宛、挪威等北约成员国的战机，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紧贴着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飞地边界，展开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联合空战演习。而就在前一天，俄罗斯战舰卡萨托诺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进入波罗的海，出现在德国费马恩岛附近。据称，该舰搭载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最大射程约1062公里，足以覆盖德国、丹麦、瑞典、波兰等北约成员国，且现有防空系统难以有效拦截。
2: 北约啊，在波罗的海地区跟俄罗斯现在是处于一种这个前所未有的战略上的一种对峙状态。在波罗的海地区频繁的举行军演，实际上呢就是要演练这在新的地缘战略安全环境下这个各种风险，确实出现了一些安全事件，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现实的安全压力啊。尽管这个俄与北约之间、俄与欧洲之间没有宣战，但是呢双方在战略上的这种博弈啊，在某些领域上的这种对抗也从过去的一种这个水下逐渐浮到水面上。
1: 在波罗的海地区航线上，驾驶舱内发出警报，飞机报告称其导航系统出现故障，一些经常直飞芬兰及波罗的海三国航线的飞行员几乎每天都可能遇到这种情况。
3: Radarlotsen sagen, wir haben die Satellitennavigation verloren, wir bräuchten ein sogenanntes Heading, dann gibt uns einen Kurs vor, dem müssen wir dann folgen.
4: Dass GPS-Störungen, so wie sie derzeit vorkommen und auch weiter zunehmen, und das ist eigentlich das Erschreckende.
1: 这些干扰究竟来自何方？欧洲方面将目光投向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据欧洲新闻报道，波罗的海及北约多国近年来多次将区域内卫星导航信号受干扰的事件指向俄罗斯。
5: Das ist das, was ich meine mit dem Austesten der Grauzonen. Und Russland wird ja versuchen, auf diese Art und Weise Schaden anzurichten. Also Jamming und Spoofing gehört für Russland ganz sicher in den Bereich der Kriegführung.
1: 2026年7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驻法大使在法国高等国防研究院会议上共同表述，波罗的海地区处于永久灰色地带，我们尚未开战，但也不再和平。其中威胁形式包括 GPS 大面积干扰、反复领空侵犯、包裹炸弹以及认知与网络战等。那么什么是灰色地带？2015年，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发布的灰色地带白皮书将其定义为国家间非战非和的竞争或冲突状态，其核心特征在于冲突强度被控制在战争门槛以下，同时兼具模糊性、渐进性和隐蔽渗透性，往往通过不易察觉的战术行动施加战略影响。
6: 你不能说这是一次军事袭击，但它显然造成了混乱。
1: 俄罗斯并不认同这一概念。

0: 同时对于北约的指控，俄罗斯予以否认，并要求西方对俄方实施破坏干扰的指控出示确凿证据，不接受无证据推定。
1: 俄罗斯学者呢，卢基亚诺夫对他认为这是西方抹黑俄罗斯，这样一种这个外交和舆论的手法。但是他认为现在俄罗与北约之间确实存在着，所谓的混合上的这种对抗啊，比如说现在北约通过军事支持乌克兰来消耗和牵制俄罗斯，北约呢通过在东中欧啊，甚至北欧等周边地区，这个大量部署啊，这个增派各种武器。来向俄罗斯这个施压，还有就是北约，在这个战略层面和外交层面吧，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对手，以此要求欧洲啊重新武装，这都是啊，就是被俄罗斯学者视为北约现在是，这个通过一种这个混合的手法来围堵俄罗斯。
0: 而波罗的海灰色地带的紧张局势同样受到西方国家情报机构的关注。8月7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官员担忧，在乌克兰战场陷入焦灼、俄罗斯国内压力上升的背景下，普京可能对某个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地面袭击。但针对美国媒体关于俄罗斯可能攻击北约的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予以驳斥，称其耸人听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否认了这个说法。尽管美俄相继释放否认信号，但直面潜在风险的波罗的海三国仍在推进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各项防御举措，地区局势也随之趋于紧张。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立陶宛调派军队支援能源设施安保，拉脱维亚提升水坝与地下储气库的警戒等级，波兰能源设施进入更高安保模式，爱沙尼亚也更新了关键设施的安保预案。
2: 现在北约或者波罗的海三国在加强这样的军事力量，那这样的话呢，就越发的容易引起啊，就是双方的这个军事交火，因为它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就是会造成，如果俄罗斯认为，哎，你就是要从这儿找一个突破口，你就是有意向我进行军事挑衅，那俄罗斯他本来不愿意进行这样的军事冲突，那就不得不进行这样的军事冲突，它的危险性就在于相互的不信任、相互的威胁的这种升级，那就会导致或者是引发这种真正的冲突或战争。
3: 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升级，冲突外溢给波罗的海三国带来的安全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徘徊在战争门槛之下的低烈度对抗正在成为这片区域主要的安全威胁。那么为什么波罗的海三国会成为西方所谓的灰色博弈场呢？
0: 波罗的海三国通常指的是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它们地处波罗的海东岸，夹在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之间，是北约东翼重要的前沿国家。这三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历史上，这里曾先后被沙俄、苏联统治，苏联时期在当地留下规模不小的俄罗斯族社群。但近段时间以来，三国频频指责俄罗斯利用三国境内少数族裔进行灰色活动，并以安全为由实施了一系列边界管控、限缩俄语人口投票权、在官方文件停用俄语等政策，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了。在拉脱维亚的一些地方，例如政府大楼、银行和教育机构，不仅说俄语是被禁止，在街道上使用俄语西里尔字母还需向拉脱维亚缴纳费用，所以很多商家都放弃了使用西里尔字母。埃琳娜今年54岁，是一名舞蹈老师，她和女儿瓦莱里亚

0: 住在距离家里20公里的社区，他现在走在街上，甚至看不懂店铺售卖的品类。
1: Ну вот, это Валерий паспорт, это гражданин Латвии, да? Гражданин Латвии. Это паспорт, значит, мой, я не гражданка. Я родила 3 детей, и мне гражданство не дал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0: 艾琳娜是拉脱维亚200,000非公民之一，他们是讲俄语的人，在1940年苏联占领期间抵达拉脱维亚或出生在那里，苏联解体后被拒绝授予拉脱维亚国籍。
1: Я дискриминат, они граждане, а я нет. Я человек второго сорта.
2: Вы просили когда-нибудь, чтобы вам сделали латвий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1: Нет, мы должны сдавать.На язык, на первую категорию, тогда мне дадут, значит, языковый, то есть мне дадут паспорт гражданина, так мне не дадут.
0: 艾琳娜的遭遇正是这片土地历史纠葛与现实矛盾的真实缩影，也折射出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相互提防与不信任。
3: 历史上啊，波罗的海三国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个该地区独立这个脱离了俄罗斯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加入了欧盟和北约。但俄罗斯有强烈的苏联情结，波罗的海三国还有一些说俄语的居民和俄罗斯族。那么保护这些少数这个海外的俄罗斯族人的这个利益，也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呢。波罗的海国家是从历史的角度啊，从现实的角度，担心俄罗斯对其有新想法或者有新的军事动作。
0: 地理上的紧邻也使得波罗的海三国置于北约同俄罗斯博弈的最前沿。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与俄罗斯大陆接壤，而立陶宛则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相邻。此外，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还与俄罗斯的铁杆盟友白俄罗斯接壤，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距离白俄罗斯边境仅20英里，波罗的海三国首都距离莫斯科的距离也都不超过650英里。奥利弗·穆迪在其2025年出版的《波罗的海：欧洲的未来》一书中写道，波罗的海三国实际上就位于欧洲的中心，地缘政治的焦点正在稳步东移。这里正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更广泛博弈的核心，而处在博弈漩涡中心的正是加里宁格勒飞地，它是俄罗斯被打入欧洲的一个楔子，制衡北约的一块要地。
4: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безусловно, один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наш форпост на западе.
0: 该地区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总部所在地，面积只有15,000平方公里，却驻扎着30,000名士兵。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俄罗斯存放核导弹的地方，这些导弹能够在几分钟内打击巴黎、伦敦或柏林。飞地之上的博弈暗流涌动，而真正决定波罗的海三国安危的还有一处绕不开的地缘命门——苏瓦乌基走廊。它位于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加里宁格勒州和白俄罗斯之间，是立陶宛波兰边境的一部分，长65公里，宽度仅约40公里，这片狭长地带被军事分析家经常将其描述为北约最脆弱的地带或危险地带。
5: It's known as NATO's weakest point.
6: Absolutely, I mean it's an area that NATO needs to take seriously, and I guess that's why they're important. It's important there are NATO forces nearby, in terms of particular threat there.
0: 如果北约与俄罗斯爆发冲突，这条走廊可能成为关键的导火索。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报告中评估称，借助无人机、导弹、布雷与基础设施打击，俄方可以大幅压低苏瓦乌基走廊通行效率，迫使北约投入大量防空、反无人机、工程资源维持通道。莫斯科一再坚称无意或计划攻击任何波罗的海国家或北约成员国，但他正密切关注着苏瓦乌基走廊周边的局势发展。这条走廊对于维持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加里宁格勒飞地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
7: 从地理上就可以看出来，加里宁格勒的飞地呢，是俄罗斯军事力量啊嵌入到波罗的海，而且未来有可能会对这个沿岸

0: 个波罗的海国家造成直接威胁的啊这么一个主要的支撑点。未来如果一旦这个双方开战的话，波罗的海国家如果在波兰的帮助下能够控制好苏瓦乌季走廊的话，那它就完全可以有效的对加里宁格勒呢进行钳制，甚至让加里宁格勒呢发挥不出太大的作用来。但是反过来，如果未来苏瓦乌季走廊被俄军所控制，那很快从苏瓦乌季走廊到加里宁格勒处于这两个要点啊夹击之下的波罗的海国家，就几乎被完整的分割出了整个北约的防御圈之外。所以双方现在尽管还没有到开战的状态，但是显然啊，针对这两个战略要地的控制和反控制，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了。
1: 特殊的地缘处境放大了现实风险，但地区风险的形成还存在另一重原因。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对欧洲或北美一个或多个盟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全体盟国的攻击。但什么样的攻击才算达到武装攻击的门槛，条约本身并没有给出明确标准。
0: 对于北约第五条来说，它此前其实主要是针对传统的作战方式，换句话说，它是需要有一个友人的存在才能够被清晰地界定为是侵略，或者说是需要北约做出集体行动集体反应的这样一个临界点。但是我们看到北约国家啊报道的一系列的所谓的俄罗斯方面的无人机袭扰的这样一些事件里面，由于它是无人操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很难被界定为说它已经对北约国家呢进行了实质上的侵略。北约在美国啊不断的调整政策，而北约内部的凝聚力又不够的情况下，各方啊一旦碰到这种问题呢，往往处于一个内部拉扯的一个状态。
1: 同时，美国却开始重新审视甚至缩减自己在这一最敏感前沿地区的部分军事存在。据爱沙尼亚方面透露，冬季部署到爱沙尼亚的数百名美军士兵已经悄悄撤离，目前尚无明确迹象表明他们何时或是否会返回。另据多家欧美媒体披露，美国正计划削减战时可向北约提供的战略轰炸机、驱逐舰、核潜艇以及空中加油机数量，部分美国战机支援规模甚至可能减少约三分之一。
0: 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我觉得欧洲国家正在从两个方面啊不断地去重新认识和评估美国啊有可能会给欧洲安全提供保障的这种所谓意愿和能力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无论是在其他地区还是在欧洲，美国啊能够投入安全保障的意愿都在不断的下降。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美国它要确保在欧洲和全球称霸的能力也在出现实质性的下降。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现在对欧洲国家来说，当然一方面呢，他们迫于现实的压力，短期内呢还必须在核保护伞啊、这个武器装备供应啊等等方面依赖美国。但是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他们正在做一种这个准备，欧洲必须得独立面对他眼前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
1: 面对不断变化的欧洲安全形势，北约正在重新审视这一地区的安全问题。在波兰国防研究所与北欧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报告《波罗的海2035新的安全架构》中提到，波兰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一起构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区域军事集团之一。在爱沙尼亚，曾经作为北约部队临时轮换点的阿马里空军基地，在今年七月已经升级为北约正式常设作战基地。这座曾经的临时轮换部署点，也是北约在东翼第一个完成从临时到常设转型的前沿空中作战节点。
2: We are here to protect the Baltic airspace, and we are ready to scramble in case there's a need to do that.
1: 基地性质的转变通常伴随着任务性质的转变。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空中任务正从警戒升级为防御。这意味着前线飞行员被授权可以自主判断威胁目标，无需再经过层层审批即可开火。除了前线的准备，后勤系统同样在加速重构。今年七月，北约32个成员国已经批准了一项总耗资270亿欧元的军事燃料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项目，为的

0: 是让部队能够在冬夜更快集结，更持久作战。与此同时，拉脱维亚、立陶宛相继引入德国军火巨头莱茵金属公司设厂，在波罗的海沿岸逐渐形成一条跨国产能的弹药带。
1: We are breaking ground for our new production line, Litauen, or Lithuanian ammunition plant, which will manufacture 155mm artillery rounds.
0: 军工生产的加速往往需要资金不断的投入，对此欧盟提出了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规划投入8000亿欧元防务资金，而波罗的海三国的投入尤为惊人。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爱沙尼亚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达到5.1%，拉脱维亚为4.9%，立陶宛为5.38%，三国均远远超过北约设定的2%基准线，稳居北约防务开支强度的第一梯队。
2: 波罗的海国家在他们看来啊，如果北约在他们的领土内有更多的军事存在，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这个信息啊，在指挥方面，在决策方面，可以分享到更多的在北约内部的这种所谓的主导权。因为对波罗的海国家来说啊，可能最大的一个恐惧呢，就是北约呢不把重心放在他们这儿，而转而去军营后方，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处于一种类似于被抛弃的这样一种境地。所以他们一定也要去全力的争取北约对他们的诉求的重视，同时呢也要尽量的争取北约在实际行动上向他们的倾斜。
0: 面对北约在东翼的步步紧逼，俄罗斯的回应同样凌厉。根据国际危机组织与中东欧研究所的分析材料，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已经部署了 S-400 防空系统与铠甲 S-1 近程防空系统。更值得注意的是，俄方已经启动超视距雷达的建设，这种雷达能够大幅延伸对欧洲方向天空目标的探测距离，让俄军对北约在波罗的海方向的空中动向掌握得更加清楚。
3: Kaliningrad is not just sandwiched between two European, two NATO countries, but also Kaliningrad could be viewed as a kind of a dagger, Russian dagger, pointed against Europe.
0: 2026年4月下旬，一份开源情报分析账号发布的卫星影像显示，俄军在加里宁格勒的契卡洛夫斯克海军航空兵基地开工建设4座加固型飞机防护机库。这些加固机库不仅能够提升战机抗打击能力，还可以降低卫星侦察的识别度。契卡洛夫斯克基地距离加里宁格勒市区仅约4公里，驻有俄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和第689近卫歼击航空兵旅，装备包括苏-30SM 多用途战机、苏-24M 前线轰炸机等。
4: 俄罗斯防空体系部署到加里宁格勒以后，他就有了对整个这个区域，就不仅仅是加里宁格勒了，那你波兰的这个领土上的这个情况，包括你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你们的周边的情况我也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我的这个导弹发射出去不仅仅能够覆盖就是像加里宁格勒这样的飞地，而且我就可以直接打到你的领空，所以他就等于是被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所覆盖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武器装备的部署上，那这个一提高它的作战的性能，就对北约这些国家的军事威胁度就大幅度的增加了。
0: 北约在东翼的大规模前沿驻军，让本就紧张的地区安全态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以强化加里宁格勒防御作为回应，而这些回应又反过来被北约援引为进一步加强东翼部署的依据。这种军备竞赛让本就脆弱的地区安全态势加速滑向失控的边缘。当双方都在以寻求安全为名义不断加码时，一个更加严峻的安全问题也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悄然浮现。对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8月的一档播客节目中发出警告，试图打破俄罗斯与北约间的安全困局。
5: And when you speak about war between Europe and Russia, day by day, day by day, okay, Russians will escalate it, Russians will attack Baltic countries, Poland, and at the end you see that everybody's getting ready for the war. Then at the end, one provocation can instantly

0: together were. One spark can ignite the war wherever.
1: 现在这个俄乌冲突啊，一方面在不断的持续啊，另一方面呢，不断的释放出这个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呢，我觉得这种安全困境呢，实际上是加剧的是双方的不安全。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对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来说的话，现在呢，需要啊，在不断升温的军事备战的状态下呢，主动的实现一些这个降温的措施，能够实现一种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策略上的转变，真正的找到啊，不仅用这个军事投入来加强自己的安全，更要用外交谈判，用一种这个建设安全共同体的思路去解决安全困境。我觉得只有回到这样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啊，才能真正的获得可持续的全面的安全。
2: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战事走向也牵动着整个欧洲的安全形势。随着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延续，欧洲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军事博弈也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军事施压和军备扩张并不能换来绝对安全，反而可能让各方陷入越防越危险的安全困局。如何平衡安全诉求，管控风险，避免对抗进一步升级，已经成为欧洲无法回避的现实考验。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这学期我就不管什么，线材、工艺、扫印、手感，不好的材料你要做好的，这是你的本事。我做好了，你听了。搞了一辈子就搞这个乐器，这个东西越做越喜欢。全过了后再收着，不是搞菜的，不行的，搞来比一下。
1: 七十多年的从艺之路，风鸣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
0: 声音还有点空的。
1: 90岁的风鸣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0: 这没有结巴的呢？
2: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0: 现在要材料了，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2: 结巴要少，要直是吧？
0: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不要超过在一公分。
1: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

0: 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
1: 每块材料生意不一样，他在不懂得乱七八糟叫在一块嘛，不行。我们那时候光声音的呀，音色音量好吗？
0: 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把6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走的是晚上睡觉睡不着的，在想这个东西，要把它做好。人家这每个东西不容易啊，尽量做他们满意。我以这个做了一辈子也是这样想法。
2: 老红木的，
0: 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3: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1: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是说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0: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
1: 我师傅在这干活，我在那面远一点，要再看。你近一点，他要打的。我是学了3年多，师傅不叫你，先你在边上看。看了以后，再到某事以后，到材料发给你，叫你做。
0: 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
1: 你如果不是这想，你这个学的不笨啊，他不要回去不回去，他你自己动脑筋的。那个当时要吃饭，没办法。
0: 年纪虽小，风鸣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
1: 我做大爷这个想法，做大爷在第一，最起码第二，不做第三。这个自己我学徒的时候，书打了一样，记好了，做了好，人家老板要，工资也大，老板也很看重你。
0: 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鸣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风鸣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2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
1: 那么60几年的时候呢，各地的乐器的规格不一样的，尺寸不一样。60年我们不是全国乐器会议吗？我们就参加的这个二胡，就是人家拉下来以后呢，说这个琴还可以。那时开始，那我们的收这乐器呢，作为国家标准的。现在经过二胡就是个标准。
0: 少年得志，风鸣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鸣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
1: 那个砖都在掉在河里边去，个水这样过去的。你看你这个麻子在中间，这个声音来要

0: 去的，边上的皮子要比中间的松一点，你搞这里手不放上，就像对的呀。这样我就这样做，他们拉来了，这个不错。
1: 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君的首选。
0: 中间的最好，人字大小跟人的花纹好看不好看，皮就好零点几毫米几个皮，中间拉力也好什么。
1: 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六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0: 一块破一块，还会蒙得差不多松紧。
1: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君则更关注振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中心振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
0: 他是我的，我是他的，把他长期拿着，我自己用，我的给你，大家交流，这么才能提高。
1: 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风鸣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的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
0: 但那个琴好坏我一看知道，有的专家琴来了不好，拿到我这里很多的，这个就什么就声音不出来啊什么。我说你去玩一会吧，回来吧。哎，怎么拿了好了？跟医生一样，这里痛，再挪一下，不痛了嘛就好了。
1: 风鸣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风鸣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风鸣君总是充满自信。
2: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1: 早在1995年，风鸣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0: 他外国人看了我们民乐，他也喜欢的，天天听着好听啊，这音色比较美嘛，不是说自己说自己好的，我们国家东西好。
3: 的一幅画上面的。
1: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风鸣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

0: 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
1: 我这七十多年终于感情的文，我后一代留一点点东西的人，是不是？所以说我没什么理由嘛，二胡还可以，在他们的街上。
0: 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七十多年了，闲不下来的冯明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与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

0: 义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1: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0: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0: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1: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0: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1: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忙携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

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 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4: 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10月，86000余名中央红军从这里渡河。鲜少有人留意，这支奔赴前路的队伍中，还有一批随军前行的女红军。时隔90多年，我们重回余都，寻访独属于他们的长征往事。
5: 不就是那个吃皮带、吃草根、吃树皮啊？他都发明这个马粪。
6: 15年了，我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你回来。

0: 轰了一把火，把他全身烧坏了。
1: 在8.6万余人的红军队伍里，女性只是占极少数。

0: 次前往赣州余都这片长征出发地，我充满期待。我想亲眼看一看女红军留存下来的旧物，寻访他们曾驻足生活的地方，试着感受他们的心路历程。九十多年前，这群尚且年少的姑娘从贡江边出发，奔赴前路未卜的远征。彼时的她们是否也曾心生迷茫，心怀胆怯？又是什么力量支撑她们鼓足勇气，走完25000里的漫漫征途？我们此行的第一站，便是位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内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1: 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念碑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碑身的高度是19.34米，底座边长是10.18米。它象征着1934年10月18日傍晚，中央领导中央机关再次渡河出发。碑身是呈双帆船的造型，预着红军由此扬帆出征之意，走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0: 这座纪念碑承载着后人对长征先辈的深切缅怀，而真正见证长征出发起点的是贡江岸边的东门、南门等8个主要渡口。顺着河畔步道向前，我们来到90多年前红军渡河出发的码头。
1: 东门渡口当年是中央领导中央机关渡河出发的地方。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政府机关，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东门渡口，渡过余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的。当年出发长征的86000名红军将士当中，有30位女红军。当时他们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必须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镇上靠得住，必须是共产党员；第二是要有独立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第三是身体健康，能够适应艰苦的环境。
0: 离开东门渡口，我们走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全面展示了中央红军长征在余都集结出发这段历史。馆里有哪些女红军的珍贵文物和感人故事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红军的名单。像其中这位钟月玲就是我们余都桥头人，她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一位，当年只有19岁。
0: 19岁的年龄放在现在也是标准的00后，在绝大部分人眼中还是个孩子。钟月玲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份未曾对外公开展出的钟月玲亲笔手写简历，记录了她整个的革命历程。
1: 钟月玲1915年出生在余都桥头的一位贫困的农民家里，在8岁那年，因为家庭贫困，送到了离家几十里外的一户老表家里做童养媳，每天干着大量的农活，洗衣、做饭、砍柴等等，苦不堪言。后来14岁那年，村里来了红军队伍，他当时每天帮助这个红军卫生院清洗红军伤员的衣服，他非常喜欢这个红军队伍。所以在他15岁那年就报名参加了红军，加入了这个共青团。19岁那年啊，钟月玲经过了严格审查，被选入了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红军同志的名单。像当时在红军集训的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当时拉起了肚子，患上了痢疾，因为大家晚上都睡着通铺，所以经常频繁的起夜。所以被别人发现了。后来董必武同志找到他，非常关心他，询问他，他说：“小钟啊，你如果身体有病的话，是需要看病的，要不然耽误病情了。”当时钟月玲非常着急，他说：“董老，我一定要跟着队伍走。”当时董老说：“如果你在路上的话，身体不好的话，跟不上队伍，可能会牺牲的。”他说：“死我不怕，我一定要跟着队伍走。”

0: 1935年10月19日，钟跃龄跟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走完了25000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牵挂故土，数次回到于都老家探亲。如今，他的侄子钟亮生仍留守乡间务农。为探寻钟跃龄的生活过往，我们驱车前往桥头乡拜访钟亮生老人。
1: 这房子是我爸爸跟我姑妈两兄妹共同在58年建造的。之后呢，我们一家就住进这里。钟跃龄他每次回来，他也就往这里回，所以往里面走一走。从我姑妈住的这间房间看起，这是钟跃龄我姑妈她回来，她的东西啊、行李啊，都是存放在这个房间。他藏着25000的时候，我听到了心痛。不就是那个吃皮带、吃草根、吃树皮啊？他都发明这个马粪，马粪我姑妈就捡起来洗好了，晾干了，然后再磨的了给人家吃。
0: 2009年8月，钟跃龄走完了他94载的光荣一生。当年一同踏上长征路的女战士里，她是有幸走到最后的人。在当年的于都，还有许多女性没能随军远征，她们留在故土坚持斗争。段屋乡枫树村的谢红秀便是其中的代表。
2: 这是谢红秀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战斗过的地方。这座围墙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为了参加红军打游击，他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在这里。其他东西呢，都是全部已经翻修过啊。就是这些山、这座墙，这个地方还没有变。
0: 萧林的爷爷是早年投身革命的老红军，1928年便踏上革命道路。近些年来，萧林循着爷爷当年的足迹四处走访，搜集整理散落的红色往事，留守女红军谢红秀的事迹正是由他发掘出来的。
2: 因为红军走了嘛，主力部队走了嘛，他都负责传递红那个情报，也就是说我们这条线的那个一个交通员，他是个牛游击队长，也是我们红一军团刚刚走了嘛，刚刚走了之后呢，有一封捷径送到这里来，他就跟着红军大部分走的地方，一直追着去，被清兵团抓住了，一直打到天亮，他不肯招供。那里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嘛，先从小的压上去，如果再不吭声，再往上加，最后加了最大那一个，他受不了了，那骨头都。听到又咔嗒响个断了，后来呢，他这个凭着顽强的毅力，他还是活下来了。活下之后呢，1949年解放了哈，谢红秀这里原先这里有个门楼，他就听到那个锣鼓声啊、鞭炮声啊，他就拄拐杖，坦坦巍巍的说：“回来了，冬又回来了。”15年了，他就眼泪只一直往下掉，他就回来了，我冬又等到你们回来了。那个时候上次你追都没追到，我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你回来。
0: 15年的等待，藏着一位女游击队长用血肉之躯守住的信仰，而眼前这些老物件正是她那段烽火岁月最鲜活的见证。
2: 首先看出这个海螺啊，她是我们龙井坝游击队的女游击队长，他身上一定有一个配着这个，放在这个腰上的，挂在这个腰上。有事的他就拿这个这样吹，就传送号令，传送命令。比如说一声长声，一声短声表示什么？三声长，两声短也表示什么？有所有一有什么动静，有这个海螺发号令都大家知道。像这个是石锁，这也是谢红秀用过的。他是每一天他的操练要练功，这个石锁一般是练臂力嘛。

0: 像这样教练练臂呢，不一般是两个，女孩子的一般扭呢都一般比较小的，男的还更大。
1: 回望长征，那段史诗般的征程早已刻进中华民族的记忆里。把镜头拉近细看，就会发现有一群女红军的足迹同样踏遍了万水千山。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摆着两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文物，而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女红军不为人知的滚烫往事。
2: 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摇篮，但它却是国家三级文物。在1934年的夏，这个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前方有源源不断的伤病员送到我们这边的后方医院里边，还送来了5个这个孩子送到后方医院。当时副十二组的组长宁兰看了这些孩子之后，他特别发愁，因为最大的孩子是10个月，最小的是刚刚出生。所以当时院长交代他，这些孩子们都是红军的后代，他们的父母可能是牺牲了。后来这个宁兰啊去看望当地的这个刘奶奶的时候，看到老奶奶编了一个摇篮在放孩子，所以当时啊他就是向奶奶说，他说我们现在有5个孩子，所以当时奶奶的话就是找到了当地的妇女同胞们，就是帮助我们的后方医院赶制了这么几个摇篮。
1: 看着这只静静陈列的摇篮，很难想象当年它摇着的是在炮火里降生的幼小的生命，而几步之外的展柜里展出的半只旧手电筒藏着两位女红军用一生去守的约定。
2: 我们现在看到手电筒啊，是当时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金维印同志调离前送给当时胜利县的妇女部长钟桂英的一件手电筒的筒身。在革命战争年代，两战友结下的深厚的友情，所以后来在金维印调离前啊，他就特意把手电筒一分为二，金维印留下了筒尾，钟桂英留下了筒身，相约革命胜利之后手电筒合二为一。但很遗憾的是，我们纪念馆只收藏到了筒身。在国民党军进占于都之后啊，对我们中央苏区实行残酷的这个报复。当时钟桂英被国民党抓住之后啊，施以酷刑，之后把他丢在牛棚里放火烧。等国民党军走了之后，老乡把他给救了出来，都认为他不能活下来。他非常坚强，躲在深山老林里养伤整整3年，才幸存下来。他全身的真皮层全部被烧坏了，后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无法排汗，他全身是奇痒无比的，那个痒是痒到骨子里的痒，无法忍受的痒。他的眼睛是不能闭合，嘴巴是不能闭合，老人带着残疾过完了这么一辈子。像后来这个钟桂英的儿子张复兴老人将这件手电筒捐赠到了我们纪念馆。
1: 为了把这两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挖得更深，我们顺着摇篮的来路往山里头走，去他当年真正待过的地方——于都宽田乡上堡村。
3: 这栋民居啊，它是一个原来是红军第七后方医院，它下面有3个医务所，它这里收集的双眼啊达到10000多了，我们来参观一下。那么当时这里有一户村民叫蓝光楼，他捐了摇篮给我们博物馆。当时是因为他红军在他家里这个养伤的时候使用了这些摇篮，因为有一些这个小孩那个孩子嘛，那个护理人员忙不过来，使用摇篮进行护理。
1: 跟随丁馆长的脚步，我们从祠堂前厅来到了祠堂右侧的横屋。
4: 这儿好多房间呀。
3: 对，当时这个红军第七后方医院，这里住满了双眼，这个大厅里面，这个做完手术以后，把一些重双眼全部安置在这个一楼这里两边的横屋这里，然后楼上也安排了很多双眼，整个楼上楼下都住满了双眼，每个双眼还安排了一床棉被，一个火笼，

0: 这个保证它的粮食、食源这些，物资啊，再进行供应。
1: 走出曾经住满伤员的老祠堂，我们关于摇篮的那一段寻访，在山峰里慢慢落了下来。可那只只剩筒身的手电筒背后，钟桂英的故事却一直沉甸甸搁在我们心上。我们始终想亲眼见见他的后人。顺着当地老乡指的那条山间小路，我们一路往村里走，去拜访这位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
2: 他就是张复信。
3: 张老师，您好，您好。
2: 是
0: 您今后在。
3: 很荣幸啊。走，我们往里面走。
1: 老人身体看起来还比较硬朗，一见我们来看望他，马上拿出茶水招待我们。说起母亲钟桂英，他话就停不住，虽然方言较重，但老人眼里亮起来的光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4: 这个是我娃娃母亲，这个是我母亲了，烧的。
5: 这是烧了之后的照片是吗？
4: 烧掉以后这照片了，
2: 面目全非了。
6: 面目全非，他烧伤面积达到80%。
5: 这是照片还是画的？
4: 画的呀。
5: 画的啊。
6: 画的。
5: 是
4: 完全照给是以色列，过后那个两个照片画一种。哎，这个茶则在1931年7月份上映的，当时的风雨不中啊，这烧的全身烧坏的。
5: 那他真的好坚强啊。
1: 聊到动情处，老人开口唱起了歌，这是母亲当年常在他耳边哼的调子。
4: 建设所谓爱，工人大革命，杀土豪斩来三刀，一个都不留情。建设所谓爱，工人大革命，杀土豪。
1: 听着老人沙哑的歌声落进风里，我忽然想起之前见过的那半只手电筒。
7: 我们一定会再见。
1: 那只磨得发亮的摇篮，还有那只吹过紧急号令的海螺，这些女人们守了一辈子的念想，当年全跟着那支出发的队伍走了。我们跟着当地人的脚步继续往山里面走，最后终于踩上了那条古驿道。
8: 这条原生态的红军长征小道全程19.34公里。1934年，红军渡过于都河后，3.5万红军战士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就是踏着这条古驿道上秘密行军向西突围的。我们往前看看。
1: 走在石板路上，虽然是轻装徒步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很难想象90多年前红军战士们，包括那些女红军们背着沉重的武器，是怎样在这样的深山密林里日夜穿行的。
5: 当年红军是怎么发现这条小路的？
8: 因为我们这里赣南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是十里不同音。当年我们红军战士来到这里行军的时候，必须要对接到各个地方的老乡，才能认识当地的路。你可以看到，走我们这个山里面就能感受得到，这里的树林是非常非常的茂密的，它岔路口也非常的多。
5: 正是因为它足够隐蔽，
8: 对，
5: 所以才能让红军想办法给这个长征走了出去。
8: 是，对的，所以也是因为这里一个隐蔽，更容易躲避这个敌机侦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里呢，也是三县交界的一条必经之路，到信丰百石村的第一道封锁线呢，也是最近的一条路线，也是比较安全的。
1: 走到山道中段，一场山雨骤然落下，泥土路面瞬间变得湿滑泥泞，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
5: 红军走这么湿滑的路，而且穿着草鞋，真的是不容易啊。
8: 对的，而且当年3.5万红军战士从这里经过的时候，为了躲避空中敌机侦察呢，他们是白天休整，晚上行军突围，而且3.5万红军战士手里只打

0: 了300火把，这才是最艰难的。
1: 雨点敲打伞面，沙沙作响。小道深处，一处静静留存的战斗遗址，藏着一段悲壮往事。在这里，六位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女红军，以年轻的生命，死死守住了红军的行军秘密。
0: 这里呢，就是战斗遗址了。在1935年1月，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金沙村的温善秀等6个女红军就派到这里救治伤员。当时他们是因为被这个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他们以后呢，逼供他们说出红军去向，但是大家都坚决不说。后来敌人又将他们关押到上林岗村的张氏祠堂，对他们进行继续审讯，将他们的手指一节一节的夹断。6个女红军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他们始终宁死不屈，不吐露半个字。
1: 如今，这条红军走过的隐秘小道早已不再是秘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赶来，重走长征小道，探访红色展馆，触摸真实的革命过往。
2: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作为女生，我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褪去了柔弱，翻雪山，过草地，扛枪赶路，负重前行，不输我们任何的男战士。这种坚毅勇敢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学习。
3: 用80双红军草鞋拼成了一幅中国地图，这令我感触最深的，因为我们这些红军老战士的恋人，他们给这些战士送去1双双草鞋，就是为了许诺再次相见。但是我们这些红军战士可能走过了一些长征路，可能终身也无法再见。
1: 这份跨越了90多年的共鸣，从来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单薄文字。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当年不过是一群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拼尽全力替我们走出了今天的路。那些用血肉守住信仰的女红军，她们留在山路上的坚毅，顺着于都河的流水传了一代又一代，直到今天，还在推着每个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稳稳当当地往前走去。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00多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少年把不甘种进心里。从广东恩平到美国旧金山，从华工到飞行家，
1: 他也相信那个飞机会成功，有这个梦。
0: 他在8平方米的小作坊里造出了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让世界看见中国龙插上了翅膀，
2: 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从一个人的航空救国

个国家成为航天强国。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赤子凌云航空报国。

0: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曾经傲立东方的古老帝国被一寸寸撕扯，40000000同胞在屈辱中苦苦挣扎。内忧外患之中，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下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一位22岁的中国青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每一次读报都是煎熬。他叫冯如，广东恩平人，12岁时漂洋过海赴美谋生。在纽约和旧金山，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用了10年时间学习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冯如曾和家人提到要实现机械救国，今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就在冯如潜心研究制造机器的时候，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地霍克的海滩上，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由弟弟奥维尔驾驶的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飞了大约36.6米。这一天他们总共飞了4次，最后一次哥哥威尔伯爬上了驾驶位，持续飞行了59秒，在地面上空划过了260米的轨迹，为人类探索天空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冯如得知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对工友们说，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机械救国的心愿变成了4个更重的字，航空救国。从那以后，冯如开始注意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把奋斗目标指向广阔的天空，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广东恩平，牛江镇杏浦村，岭南山多地少，水网密布，丘陵连绵起伏，当地人有出门谋生的传统，下南洋赴金山。杏浦村不大，藏在丘陵深处，村中有一幢老屋，3间2廊。1884年1月，冯如在这里出生。冯慧平，广东恩平人，他是冯氏家族的后代。
1: 冯如先生呢，从小就在这里呢出生成长，一直到7岁在这里呢土生土长的。

0: 小。
1: 冯鲁先生呢，从小呢就爱读书，就利用这个啊桌子的去看看书，这个凳子。另外呢，

0: 用那个盆，就是洗脸的，同手洗脸呢，有一个毛巾，小小的毛巾，就在家里睡。总一个生活呢，起居呢，就在家里。
1: 幸福村的孩子喜欢放风筝，在田野里奔跑。冯如常常自己制作风筝，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风筝，两边各吊了一个小木桶。乡亲们见状都说他胡闹，不相信风筝能把木桶吊上天。冯如不慌不忙展示给大家看，他做的风筝真的带着两个小木桶飞上了天，逐渐升到近百米高。这件事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奇闻。
0: 他很小呢，就是爱动爱玩，而比较聪明，都是用那个珠子啊、筷子啊、棍棒啊，还有呢那些抓鱼那些鱼钩啊，一个很俏皮的一个小孩。
1: 8岁那年，冯如在邻村读书。他喜欢听《封神榜》的故事，特别是新环和雷震子在空中大战的故事。两个有翅膀的飞人如何在天上开战？冯如可以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梁水长从事冯如相关研究将近30年，也把冯如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在他的村里读这个书馆私塾，老先生给他灌输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那个飞天梦想的实现啊，雷震子啊，嫦娥奔月的风筝啊，这些故事已经深深的扎根在他的脑海里面。
1: 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家里的生活愈发困难。冯如听到一些归国华侨谈论国外科学进步、实业发达的情况，逐渐萌生了出国学习、谋生的念头。12岁的时候，冯如跟着在美国做小生意的长辈登上了去旧金山的船。美国、旧金山和杏浦村的稻田、土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0: 冯如那一出去很艰难，去到船厂、修配厂、修理厂，工种呢比较复杂，比较装的、重的。
1: 冯如白天做苦工，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但还是遭遇了同工不同酬，甚至无理解雇的情况。这愈加激起他刻苦奋进的意志，辗转于各个工厂打工谋生。冯如虽然经历许多困难，但也由此接触到更多种类的机器。冯如节衣缩食，省钱买书，白天在工厂做完繁重的劳动后，晚上在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深夜到家又点起油灯读机械书、学电学。经过10年，冯如逐渐掌握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多种机器。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发电效率优良，一台小型发电机可以供应8盏电灯使用。在美国奥克兰东九街的一间厂房里，25岁的冯如和3位助手朱竹全、司徒碧如、朱兆怀挂上了一块牌子：广东制造机器厂。不到8平方米，1909年九月出版的《旧金山呼声报》当中，展示了冯如设计制造飞机的情景。全部资本加起来不到1000美元， 在美国连一架像样的机器都买不到，一个字一个字的啃。

0: 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分析比较，选定莱特型双翼飞机为自己设计的主要参考蓝本，同时参考多位飞行家的经验，成功绘制了一张包括飞机的整体结构和各个零部件的设计图。冯如还常对助手说，要飞就要向飞鸟学习，从鸟类翅膀的外形研究鸟类飞行的原理，探索制造飞机的方法。期间，冯如的父母劝他回国团聚，他坚定表示，飞机不成，誓不归国。
1: 在工厂睡，在工厂吃，还不断的磨练，家人就有一点担心，担心他呢，就他回来，不又出去了。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但是怎么飞机能够飞上天，他也没见到，有这个梦。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尝试，冯如和助手终于在1909年9月初制成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他公开表示，将在奥克兰南郊试飞，创造中国人的飞行记录。然而，开始的几次试飞都失败了，冯如反反复复尝试调整。1909年9月21日，临近黄昏时分，冯如驾驶着飞机，冒着强风正式试飞。飞机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行了一圈，航程大约800米。但在操纵一处转弯时，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飞机便头高尾低向下坠落，冯如被抛出机外，幸亏高度有限，没有受伤。这一年距离莱特兄弟成功首飞不到6年，冯如这次试飞虽然坠落了，但已经飞行了大约800米，远远超过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航程260米的成绩。美国报纸的标题让人热血沸腾，他为中国龙插上翅膀，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助手们为冯如的安全担心，冯如却坦然地说，要想飞上天，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博采众家之长，把飞机制造出来，再在飞行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完善。冯如还宣布了新的计划，制造一架机体更牢固、发动机马力更强大的飞机，用来在祖国的广东省上空飞行。1910年，冯如设计制造出了冯如二号，飞行高度110米，航程35公里，时速105公里。就在前一年，国际飞行比赛冠军寇蒂斯号时速75.2公里，冯如二号的时速比寇蒂斯号提升了约40%。同年10月到12月，冯如在奥克兰进行了多次飞行表演，现场观看的华侨很多，他们对冯如极为敬佩。孙中山曾在1909年9月冯如首飞成功之后，在报纸看到消息，激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冯如的飞行表演在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方面的成就迅速传播开来。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在美国赚取大量金钱。当时有美国人想用重金聘请他，但他只想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回国，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1911年2月，奥克兰港口，冯如登上了回国的客轮。美国在身后越来越远，万里波涛，一夜归舟。他把工厂的设备和自制的飞机从大洋彼岸一起运回祖国。回国后，冯如在广州雁塘创办了广东飞行器公司。然而，广州的时局比他想象的更险恶。1911年4月，广州将军福奇被革命党人刺杀，全城戒严。清政府下令禁止一切飞行表演，带着飞机回国的冯如陷入了长达数月的赋闲。机器在仓库里沉睡，他报国无门，只能等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广东革命军政府任命冯如担任飞行队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飞机长。他率领驻守日夜赶制飞机，配合革命军北伐作战，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冯如利用带回国的飞机零部件就地取材，3个月内造出了一架飞机。1912年4月，为了向大众普及航空知识，冯如在广东华侨最多的台山南门桥进行飞行表演。到场观看表演的群众有2000多人。冯如的核心团队与台山渊源极深，两位主要助手朱竹全、朱兆怀都是台山人。研制飞机的过程中，更得到大量台山籍华侨的投资入股。这场表演既是对台山乡亲支持的答谢，同时为研发新飞机筹集资金。飞机滑行、加速、升空，在晴朗的台山上空盘旋。15分钟后平稳降落，全场欢呼与掌声响彻原野。1年前，已经有外国飞行家在广州、上海进行商业飞行表演，看客如云，但那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而这一次制造和驾驶飞机的都是中国人。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造的飞机，当着乡亲的面飞上了天空。随后，冯如根据飞行情况对飞机做了一些修改。1912年8月25日，广州雁塘大操场，冯如又进行了一次飞行表演。闻讯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人群中有刚刚剪掉辫子的男人，也有勇敢脱掉裹脚布的女人。冯如走上演讲台，他有些腼腆，但讲得很认真。他向观众介绍飞机的制造原理、飞行技巧和航空对于国家的意义。演讲结束后，冯如走进飞机，引擎轰鸣，飞机凌空而上，高约36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东南方向飞行约8公里，运转正常，操纵自如。冯如开始转弯，准备降落。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机突然抬头，失速，失去平衡，然后坠落。弥留之际，冯如的意识逐渐模糊，留下几句话：“吾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不要因为我死了就阻挡了你们进取的心。要知道，这是必须经历。

0: 的一步。说完这句话，冯如闭上了眼睛，时年28岁。送葬那天，广州各界人士自发聚集，哀悼这位年轻的航空先驱。从台山到广州，4个月两次飞行。冯如让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天空看见了中国的飞机。第二次，他把生命留在了起飞的地方。有报纸写道，冯军之死非一人之死，乃中国航空之损失。冯如的遗体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墓碑上刻着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军如之墓。冯如走了，但他点燃的那簇火一直在跳动。
1: 冯如的精神，冯如他的故事啊，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华侨有一个特点，冯如体现的非常突出，那就是学成了归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把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把他的成果带回到祖国，为家乡为祖国报效，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在广东恩平，家乡人建起了冯如广场、冯如文史馆，每年都有人来到这里缅怀那个从杏浦村走出去的放牛娃。老屋还在，孩子们都听说过冯如的故事，后来的中国航空之父，最初的最初曾经是村子里的放牛娃，拿着自己做的风筝，痴痴地仰望蓝天白云，一遍遍地追问着，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在恩平有一所冯如小学。
2: 我们开设的社团有包括有无人机社团，还有编程社团啦、啊，还有横模社团呀。模型制作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冯如先生的敢为人先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是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改造。
0: 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那个问题冯如自己给出了答案。100多年后，家乡恩平的孩子在课堂上做航模，在操场上放飞。
3: 我叫吴瑞斌，6年级。我第一次上编程社团是3年级的时候，先自己学编程，参加了学校的无人机的校队训练。做这事情的时候心情会挺高兴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就是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0: 在恩平有一座飞行主题馆，年均接待研学超过20万人次。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探秘蓝天的第二课堂。

0: 一杯咖啡，带着刚刚制作完成的温度，从店里到消费者手上，十几分钟，一架无人机安安稳稳地完成了这一切。人们仰着头，看得入迷。冯如家乡的故事，只是中国航空的一个缩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

0: 件。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并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明确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低空装备、低空基础设施、国产大飞机都被列入“十五五”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从航空救国的誓言到航天强国的回响，冯如生于侨乡，长于海外，葬于故土。他走过的那条路，从恩平到旧金山，从奥克兰到广州，是无数华侨华人用脚步丈量过的路。他们用双手，用头脑，用一生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中国人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冯如的回答是：航空救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吾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

白鹿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鹿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鹿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威胁。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巢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0: 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总统在莫斯科会见美特使，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泽连斯基证实美特使今日到访基辅。美军称对三艘伊朗油轮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两艘美国军舰的袭击。伊方对此强烈谴责，称打击美国关联船只是作为报复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德国总理称俄罗斯关联无人机袭击明确且具有法律依据。德国要求俄驻波恩总领事馆约70人离境。俄方称德国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紧张关系。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昨天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

0: 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说，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
1: 据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乌沙科夫说，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及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在会面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还介绍了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另据路透社五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称，美俄两国官员此次在莫斯科接触，旨在讨论结束俄乌冲突的实质性计划，相关计划或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说，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且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
1: 泽连斯基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在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根据路透社9月5号的接采，基辅民众对结束俄乌冲突的前景表达了希望与怀疑交织的复杂情绪。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鲁西五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格鲁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了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是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要的电力。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欣。张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张先生，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0: 那么美国此前多次斡旋却没有能够达成目标，那么此时再次派出代表出访俄乌，并且抛出了新的和平方案，那么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1: 这次美国特使对莫斯科和马上要对基辅的访问，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考虑是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这个考虑。之前有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特朗普政府对于外交事务的这个投入，主要的关注力跟政治资源，转移到了伊朗、中东地区。那么对于俄乌之前调解俄乌冲突的，给予的相关的关注跟外交资源，明显是在迅速减少。那么现在呢，一方面是俄乌冲突本身，根据一些人的判断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期啊，乌克兰跟俄罗斯方面都承受着秋季攻势开始前越来越严重的国内的压力。当然，两个国家承受的压力的原因不一样啊，但是呢，按照一些分析来讲，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而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也希望借助在俄乌调停上可能取得的部分的进展，来为自己的这个外交事务有所加分啊。所以这几个原因结合在一块儿，促成了这一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
0: 另外我们也看到，普京已经是会见了美国特使，俄方称会见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那么您如何看待俄美之间的此次会谈？美国特使接下来也将会访问乌克兰，能否达成预期的目标？再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1: 从会面已经公布的消息来讲，威特科夫个人和俄罗斯领导人之间的这个对话，应该说是非常和谐啊，双方应该在个人层面有比较通畅的这种交流的方式跟渠道。目前是不是美方提供了俄罗斯方面可以考虑的新的和平方案，现在我们并不知道细节，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很有可能在一些局部问题上，比方说美方可能会提出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两方都不攻击对方的重要的能源设施，或者对于对方的能源出口以及对双方都很重要的粮食出口，这些局部的问题上可能有进一步的新的方案的推出。但是呢，俄乌两边目前在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尤其是涉及到对于顿巴斯地区的实际控制是否作为接下来有可能的政治谈判的前提这个问题，以及今后所谓的这个安全保障问题上，俄罗斯跟乌克兰方面公开的渠道里面表达出来的信号，双方的这个立场差距还是非常大，而且威特科夫跟库什纳这一次可能在这些根本的问题上没有办法说服或者是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任何一方，但是呢，有可能在我刚才说的一些局部的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方案，让两方都能够有所推进，然后呢，也给自己在美国政治、国内政治上有所得分，这是一个更有可能的结果。那还有一点就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一次的美国特使的访问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他的这特使第一次在莫斯科出访莫斯科之后，去直接出访基辅啊，所以显示特朗普团队至少有意愿花更多的精力跟外交资源来跟基辅方面直接进行斡旋和谈判，这也有可能让这一次的特使之行可能不会完全空手。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琴先生的分析，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小俊。
2: 好的，谢谢英峰。美国加大力度斡旋俄乌冲突，俄乌能否重回谈判桌？谈判的主导权之争又将如何继续？我们首先来看的是西班牙《先锋报》的报道。美国重新把注意力转向了俄乌。此前呢，受美伊冲突的影响，美国战略的重心转向中东。如今，在美国总统主导的外交努力下，俄乌斡旋工作停滞半年后重新启动。上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罕见地访问莫斯科，已经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那么，这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乌，乌方有诸多的期待，毕竟这是他们首次前往基辅。文章称，俄乌在安全与领土上分歧巨大，美国的努力能否取得实质的进展存在不确定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纽约。

0: 时报的报道，形势更加复杂，俄乌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能力日益增强。乌克兰迫切的希望结束这场冲突，但是他们的担忧是美国的立场倾向俄罗斯。目前尚不清楚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把俄乌拉回谈判桌，并敦促他们缩小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其中就包括了顿巴斯地区的控制权。乌克兰的官员表示，俄罗斯很可能利用冬天对乌能源设施发动密集打击，和平协议的达成条件至少要到明年的春天。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乌克兰持续向俄罗斯施压，凭借着无人机的战术，乌克兰摸清了俄罗斯防空系统的部署位置以及如何突破防线，有意让俄罗斯陷入更大的被动。数据显示，俄罗斯近一半的炼油产能处于停产状态，主要是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乌克兰最大远程无人机制造商的目标是每天生产300架 FP1 无人机，比去年增长约8倍。乌克兰希望以不退让的强硬姿态向莫斯科方面施压，以结束冲突。好，最后再来看一下的是巴西圣保罗夜报的美国面临多重挑战的报道。美国展开新一轮调解俄乌冲突的努力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那么俄方虽然承受了乌克兰打击能源还有后勤系统带来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同时在抬高乌克兰作战的代价。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方面认为继续军事行动仍有可能获得更有利的结果，美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各方的坚持和利害关系，并且巧妙地平衡利益，否则俄乌将会持续拉高自身的博弈筹码，谈判的前景充满变数。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对于美国力促俄乌重启和谈的相关评论。应峰，
1: 好的，谢谢小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2: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且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2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5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5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00。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

0: 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刚刚呢，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三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四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根据韩国广播公司 KBS 5号的报道说，关于韩国政府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美方回应称仍然在等待韩国在这一地区部署资源，还没指出这实际上被解读为敦促韩国做出决断的施压信号。
2: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4号表示，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做出一定贡献。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韩媒披露，韩国计划派遣包括 P-8A 反潜巡逻机、一艘负责海上补给的弹药支援舰在内的军事装备。韩国国防安保论坛事务总长申中佑表示，巡逻机可通过空中监视与侦察提供预警，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行动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据韩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针对韩国讨论派兵相关事宜，美国方面在接受 KBS 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是中东原油的最大客户之一，美方仍在等待韩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韩媒分析指出，韩国政府曾表示，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特朗普多次表示，韩国接受了美国的保护与帮助，却不愿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协助。就在8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原因之一就是韩国不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此外，韩美关系近期还受到韩国对美投资迟迟没有落地等因素的冲击。有分析指出，李在明政府有意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提供军事贡献，修复韩美关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在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且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2: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随后制定上述调整部署计划。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报道说，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计划，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区。报道还说，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并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做出回应。法新社5号公布的画面显示，大量以军坦克和装甲车辆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集结，并对黎南部村镇梅斯贾巴尔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现场浓烟滚滚。
1: 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进行还击。 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此后，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有必要，这只会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且带来通货

0: oil price and the jet fuel price, they remain very high. I mean, Virgin Atlantic put a fuel surcharge on early this year. Do you think that's here to stay?
1: The Iran conflict was completely unnecessary. This war has just resulted in much higher oil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flation being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our leaders would be so stupid as to all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remain the same for much longer, because it's affecting everybody's pocket all over the world. In cases of war, oil prices go up, and with the Straits of Hormuz closed, oil prices may well stay up if this continues. But I'm hopeful that sense will prevail and it will be resolved, and then I think oil prices will come down quite quickly.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柴油价格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着比汽油价格更广泛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将会导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3: 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外交摩擦近日骤然升级，与上个月发生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国总理默茨9月5号表示，德国政府将此次袭击归咎于俄罗斯的认定明确且具有法律依据。
4: 默茨表示，上个月针对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表明，德国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决裂，其深远影响只有事后才会完全显现。他说，德国政府将此次袭击归咎于俄罗斯的认定明确且具有法律依据。他同时向俄方发出警告称，不得继续此类混合战争行为。另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3: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俄德关系。小军，
4: 好的，谢谢英峰。从无人机事件到外交对峙，俄德关系急剧恶化。俄德针锋相对暴露出了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对抗升级将会产生哪些后果？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今日俄罗斯，德国意在渲染俄罗斯威胁。近日呢，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持续发酵，恐慌情绪大规模的蔓延。德国已经采取一系列的反俄措施，包括关闭俄驻波恩的总领事馆，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的租赁合同，制定新的制裁名单等等等等。德国呢，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但是宣传材料却充斥着混合攻击的说法。在俄方看来，德国大肆地渲染一个好战的俄罗斯形象，以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关注。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外交杂志政策。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呢，是它的题目是俄德针锋相对，俄方指责德国是蓄意栽赃。那么作为回应，俄罗斯将会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文章称，俄德之间针锋相对的报复行动正在演变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外交摩擦，波及之广、速度之快远超预期。欧洲多国纷纷声援德国，北约集体防御面临着考验，将会继续加强威慑和防御能力，应对包括类似事件在内

0: 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1: 当地时间五号晚间，德国航天初创企业伊塞尔航空航天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安岛航天港发射升空，并且成功进入轨道。这是该型火箭的第二次飞行，也是首次携带实际载荷执行任务。多个欧洲国家都希望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商业航天市场分得一杯羹。
2: 此次飞行主要用于验证火箭在实际飞行条件下的各项关键系统。火箭搭载了来自欧洲多所高校和企业的五颗立方星和一项实验载荷。光谱是一款两级运载火箭，高约28米，主要用于发射小型和中型卫星，最多可将约1吨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2025年3月，光谱火箭进行了首次试飞，火箭在升空约30秒后因飞行异常收到终止指令，随后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坠入海中，未能进入轨道。此次成功入轨意味着欧洲商业航天公司首次从欧洲大陆发射轨道运载火箭并成功进入轨道。瑞典、英国、挪威等欧洲多国都希望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商业航天市场占得一席之地。欧洲航天局此前表示，发展欧洲商业航天运输服务有助于增强欧洲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减少对外部商业发射服务的依赖。
1: 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
3: 今年前七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动力电池产业已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4: 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3: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日前，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10余家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5: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3: 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正在从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新引擎。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需求。
6: 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再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以来，进出口总值达到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在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7: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8: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

0: 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2: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昨天获救，目前他已经被转运到了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3: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4: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5: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6: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5: 嗯，
7: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6: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5: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6: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5: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8: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9: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4: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5: 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泥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
2: 受到4号形成的赣江2026年第1号洪水影响，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早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警未来13小时前后，赣江南昌市城区河段将发生流量16700秒立米左右的洪水，樟树市城区河段已接近洪峰，吉安市城区河段、峡江县河段均已出现出峰回落，目前仍然分别超警1.73米、1.09米。为应对今年赣江1号洪水，江西多个水库开闸泄洪。
10: 连日来的降雨导致江西上游的上游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腾出防洪库容，从8月底上游江水库开始开闸泄洪，并陆续加大泄洪流量。昨天水库开启3孔泄洪闸门，出库流量达1250立方米每秒，泄洪后水流加快，河道行洪风险增大，当地水利、应急等部门及沿线乡镇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受赣江2026年第1号洪水影响，江西万安水库也遭遇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从万安水电厂工业摄像头的画面可以看到，为调节洪峰水库开闸泄洪，昨天7时30分，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江西吉安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太和县桥头镇的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及时开展泄洪作业。昨天上午8点，南车水库开启了2道泄洪闸门，水库下泄流量为每秒405立方米，库区水位有序回落。截至今早8点，南车水库正持续泄洪。
2: 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

0: 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我们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情况。那么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清晨的4点钟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亨村发生了泥石流灾害，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我们来看正在高平镇明亨村的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这里啊，距离石下组的这个泥石流灾害现场的直线距离只有600米左右。我身旁的这个河道，这个河水呢是从泥石流灾害现场附近流下来的，原本狭窄的河道有被洪水冲刷的明显痕迹，河边的木质栅栏已经被损毁，上面还有很多被泥石流冲下来的树枝、石块等杂物。我刚刚跟随救援人员进入了现场，看到原本进村的水泥路面被泥石流冲毁，部分路段已经没有道路的痕迹，我们只能从救援人员在山上开辟的小路，拉着救援人员架设的绳索才能前行。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开展救援工作。目前救援的难点之一呢，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正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监测预警。目前明坑村内的道路呢基本恢复，通信已经抢通，但通信依然不稳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基本的保障。就在今天凌晨1点半，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把视线转向台湾，近日台湾绿营侧翼青鸟频频出动，从围攻普通民众到炒作所谓的统战，再到被曝有偿发帖带风向，屡屡制造网络风波。岛内舆论就痛批民进党放任侧翼操弄网络舆论，以所谓的抗中保台之名制造对立，绿色恐怖不断蔓延，引发众怒。
8: 近日有青鸟在社交平台质疑台湾清华大学公共餐厅电视播放大陆一档音乐节目，随后大量绿营支持者纷纷留言附和，并借题发挥炒作所谓统战言论。这番刻意炒作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有网友指出大惊小怪，好节目大家爱看，太玻璃心了，惊弓之青鸟。还有人表示政治把台湾搞病了，还病得不轻。
9: 我跟你讲，民进党都在吃这一点呢、造谣什么一大堆，贴出去就算赢了啦，
10: 就是7年大罢免延长赛，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的智商秀下限去配合这些青鸟嘛。
8: 此外，台北市一男子近日也因为被人拍到电脑屏幕上二战区光合系统字样，就被青鸟控。

0: 上与大陆相关的帽子大家炒作，还有绿营民代要求台安全部门警方等介入调查，结果却被证实此事完全是民进党及其支持者制造的大乌龙。岛内各界痛批民进党以所谓抗中保台的名义让台湾社会集体失智，是拙劣的统治术。
1: 内务嘛，到哪里就内务到哪里，那很多人都被内过了，大家看到就是那副模样，
2: 把台湾人把他弄成很仇恨，对立。
3: 台媒还爆出，日前在社交平台上，大批网民集中吹捧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且文案一字不差，甚至连表情符号都一模一样。随后有网友发现，有青鸟不小心贴出疑似网军头目的指令，要求青鸟按规定文案连续发帖，并表示只要做到即可领取500元新台币。
4: 帖文一出，立刻引发岛内舆论一片哗然。这等于是要付钱的，有人在为青鸟。台湾很奇怪，只有2000万人却注册了9000万，靠1亿个脆账号，不是连小朋友连家里的猫狗都会注册脆账号吗？就是因为我们养了大量的网军。
3: 针对青鸟的种种行径，岛内各界严厉批评，民进党豢养网军，放任青鸟侧翼肆意带风向，动辄对普通民众发动网络猎巫，靠网络霸凌打压异声，绿色恐怖已然成为赖清德上任以来的恶劣常态，并逐渐吞噬台湾。
5: 台行政机构被曝擅自挪用原本已遭台立法机构冻结的5亿元新台币预算，如今又通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将此前遭删除的部分支出大笔回填，舆论就痛批民进党当局一再架空预算审查和民意监督，更让民众为错误的能源政策造成的巨额亏损持续买单。
6: 台行政机构2025年度原编列15亿元新台币预算，其中5亿元新台币因议事争议被台立法机构依法冻结。按规定，该机构当年合法可使用经费仅约10.3亿元，但其决算数却逼近原编全额，等于遭冻结的5亿元预算被台行政机构悄悄化用完毕。
7: 面对冻结的预算，竟然可以擅自动之，而且花完。
8: 我想完全是无视监督、恣意妄为。
9: 面对外界质疑，台行政机构硬凹辩解，称冻结未指定具体项目，擅自将冻结业务费挪转为人事费支出，规避监督，这套操作遭舆论打脸，根本站不住脚。
8: 就是我本来要冻结你的东西，结果你不管我，我先拿去用，他就是用这种硬凹的方式，到最后你扣不到他的钱，他要做的目的就是这样。 也就是什么，我花了你怎么样吧？追加预算，这口气你忍得下去啊？如果让他这样做了，解散就好了，因为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嘛，你根本不可能监督他嘛。
3: 不止私吞冻结预算，台行政机构再推巨额追加预算。
10: 2026年追加预算高达6076.3亿元新台币，其中上千亿都是此前被立法机构删除的不合理支出，如今全数回填，彻底架空预算审查权利。
11: 预算只要被删除的，它都从追加预算补回来。但是追加预算不是这样子被滥用的，如果按照现在的编列方式，我们恐怕总预算是没有上限的，只要他想要加多少，都可以在追加预算里面就是
3: 无限的往上叠加。外界直指巨额追加预算核心目的就是填补中油台电因错误能源政策产生的巨额亏损，民进党坚持的非核政策造成长期结构性亏损，公营事业财务黑洞持续扩大，台当局只能用民众纳税钱不断补贴兜底，而补或不补最终代价都由民众承受。
8: 背后造成我们巨大的损失，老百姓不断的买单。如果不去补贴中油，那就是物价上；可是补贴中油呢，出了钱的还是你，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那个鱼肉，只是看人家怎么切而已。
5: 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肆意破坏财政纪律，无视民意监督，靠硬凹、挪移、追加预算掩盖政策失败和施政无能，最终让全台民众为其能源乱政持续付出代价。
0: 基隆在四号降下的大雨让庙口夜市附近淹成了黄泥河，有些店家来不及防水，泥水直接灌进了店里。那么随着五号雨势趋缓，积水退去之后，民众忙着清理家园，有人从深夜一直忙到了天亮，希望

0: 够尽快让生活恢复正常。
1: 基隆四号降下大雨，在庙口夜市附近道路变成河流，黄色泥水淹没了整条马路。五号一早，住在附近的民众赶忙出来打扫。
2: 没有十分钟，已经全部都淹了啊！
3: 淹到
2: 这里路都快淹到40-50公分了，每个所有的机车都倒下。
1: 附近店家表示，这里时常淹水，因此知道要尽早布置好防水隔板，或者提前装上防水闸门。但雨势来得又快又急，大水一下子涌进来，有些店家根本没来得及做好准备。
4: 它水一下子就，然后又有车过嘛，然后就很像海浪这样一直冲进来，因为你那个闸门要锁螺丝啊，
2: 对，
4: 它那水都晃的，你也看不到洞啊，
5: 超过这里吧，啊，然后里面那个厕所的那个下水道整个都从里面淹进来。
1: 随着五号雨水趋缓，积水退去后，民众忙着清理家园，有人从深夜一直忙到天亮，希望尽快让生活恢复正常。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1: 立白粉欢度节，
12: 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立白。
1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四号，正在澳大利亚悉尼公园举行的2026世界圈速挑战赛发生事故，一名车手驾驶赛车以超过200公里的时速径直冲向了弯道，撞到护栏之后被抛到空中数米高，随后重重地摔在了陆地上。而幸运的是，车手随后安全地从车中走出，并没有受伤。该赛事是一项面向经过大幅改装的量产车辆的计时赛，车手需要通过多轮排位赛争夺单圈最快成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的正赛五号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了第三名，队友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五。此战过后，德比斯以225分仍然是位列车手积分榜的第二，张雪机车以227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正赛第二回合将于当地时间6号举行。
16: 德比斯赛后表示，对当天的比赛结果有些失望，认为赛车具备。

0: 给予高度评价。
1: Our bike and ZX Moto with this 820RR showed that the Chinese produc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motorcycle, are at the same level of European or Japanese, and maybe better because we are fighting for the title, and that means that the product is really a perform very well and is a very quality product.This is the feeling of the people in Europe because talking with many people, I receive from them this kind of feeling.
0: 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4号表示，法国遭遇九月罕见高温，多地的气温再度逼近了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而法国东南部地区的气温仍将维持在35至37摄氏度。气象部门分析认为，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法国九月份的高温天气未来将会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24到31度；广元阵雨转阴，22到34度；宜宾晴，24到37度；唐山多云，22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晴，21到29度；武汉晴，20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南宁多云，23到30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东京大雨转大暴雨，21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5到29度；迪拜晴，31到42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2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晴转多云，27到36度；悉尼晴，13到24度；伦敦晴转阴，14到26度。巴黎阴转晴，15到29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6到34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3到20度；渥太华晴，13到22度；洛杉矶小雨，21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蔡英文频繁助选为

0: 蔡英文高调出山，赖清德有苦难言。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岛内九合一选举将近，蔡英文频繁曝光，辅助民进党候选人参选，引发岛内对新一轮蔡赖斗的讨论。第二个话题，台湾防务部门近日炒作所谓解放军，目前还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蔡英文高调浮选，将引发绿营内部怎样的权力争斗？密切关注解放军动态。 赖当局又在害怕什么？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蔡英文陪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登记参选，引发岛内关注。今年九合一选举，蔡英文浮选动作频频。 不仅担任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竞选总部主委，连赖清德侄子基隆市长参选人童子伟都希望蔡担任竞选总部主委。台媒称，如今蔡英文在党内的浮选人气颇高，让赖清德苦不堪言。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大话题的讨论。蔡英文高调出山，我们看到最近呢，民进党的候选人都选择让蔡英文为他们浮选，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1: 现在的情况是谁都知道，赖清德是票房毒药，把中间选票和年轻选票都吓跑了。那么面对现在这些候选人，他现在的情况是选情很弱，他自己又很急的情况下，找来找去找不到人，就只能找蔡英文。连像台北市长、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叫沈柏阳的，沈柏阳过去那和赖清德那是深度绑定啊。但是为什么沈柏阳去登记参选的时候，还得让蔡英文送他去呢？是因为沈柏阳知道他身上这个形象。 那在选举当中想拿年轻选票，想拿中间选民的选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只能想去把蔡英文找来，想着呢中间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年轻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他在打这个算盘，而现在呢，蔡英文的情况是我们看到蔡英文现在处在一个退而不休的状况，他根本是不甘寂寞。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蔡英文跑出来讲什么，他去剪头发，说是跟发型师讲说不要剪个蘑菇头，但是剪来剪去还是个蘑菇头。他平常干嘛呢？要么养猫，要么养狗，要么分享他吃方便面。所以他现在在通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软的形象，想去把那些年轻人和中间选民的选票能搂多少是多少，因为这种选票在他身上聚集的越多。 他跟赖清德之间就有更多的叫价的本钱，为什么蔡英文要这么做？因为蔡英文的算盘是这样的，他觉得他现在这么做，他稳赚不赔。这些民进党的候选人跑去跟蔡英文靠拢，如果这些候选人他的选票有增长的话，蔡英文会说那是他的功劳，说明民进党还离不开他。 但是，一旦选情崩盘的话，对于蔡英文会说选情太烂，他也救不起来。那因为民进党的党主席是赖清德，所以最后那个背锅的、那个要负责的还是赖清德。所以蔡英文最近为什么动作这么多？是因为他觉得他这么做他是个稳赚不赔的。
0: 看来这些人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赖清德实在是没有办法用才启用了蔡英文为他们浮选。那么赖清德有没有如像刚才于强教授形容的一样，对于民进党来说是票房的毒药？
2: 那么其实相比于蔡英文啊，我觉得赖清德的确是票房毒药啊。但是实际上这两者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是慢性毒药，一个是快速的毒药的差别啊。那么就是很显然，民进党党内现在也是这个选举到了选举时刻啊，这个求助无门，所以说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毫无疑问，蔡英文出山，正如刚才这个于教授所讲的，他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讲并不是一件乐见的事情。两人之间的路线、理念，包括个人的机缘、矛盾都非常的深。 毫无疑问，他并不乐见蔡英文在这时候去抢他的风头。但是呢，蔡英文这么做，显然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去帮赖清德，而是更多的去布局和切割，去积蓄未来这种所谓的非赖系势力。那么，在九合一选举前后去争夺更多的未来啊，对赖去要价的一个筹码。那么，这个问题所在，为什么赖清德作为民进党现任的党主席以及？ 民进党当局他的一个领导人，那么理论上这种光环加深啊，这个权力的这种独霸，应当让他成为党内。

0: 毫无争议的所谓的最强母鸡，但现实中却不是，大家却把它视为毒药，避之而不及。那么所以说赖清德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岛内有很多引发台湾民众民怨的事件啊，大家可以看看，就在不久之前，这个所谓的汉光演习啊，搞这个封桥，搞这个断网，当时就已经民怨载道。那么这几天台湾南部发大水啊，赖清德跑到台南去大讲啊，我在台南这个治水的政绩有多好，当场就被呛声打脸啊。再比如说最近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几个抓间谍的乌龙事件，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事件一方面会不断的加剧民众对于赖清德这种治理无能的一种恶感，那么在政党斗争的方面，他仍然是诉求刚愎自用的对抗，那么同时在治理上没有任何起色，所以尽管就算赖清德不出来站台，那么这种我们讲负面效应，他仍然会在相应的地方具有扩散和延续。
1: 那么邱教授，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您觉得会不会加深民进党内部的派系争斗？
2: 当然对民进党的影响非常的大，蔡英文跟赖清德本来政治性格就大不同，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赖清德虽然到现在为止他不敢直接动蔡英文，但是他运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把蔡英文嫡系的一些人马一一的把他们送进监狱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针对蔡英文非常宠爱的前桃园市长郑文灿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所以呢，两人之间的心结矛盾都是非常深的。那么在去年赖清德一手推动的大罢免行动满盘皆输，灰头土脸，而在今年又发生了毒油大风暴，而赖清德又被卷入其中，认为是背后最大的门神。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他成为了选战之中的票房毒药，马上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县市长的选举就要投票了。这时候民进党县市长选举的候选人自自然然跟赖清德做柔性的切割，往蔡英文的方向去靠拢，这种情况对赖清德这一种小肚鸡肠、嫉妒心特别强的人根本就无法忍受。但是基于县市长选举太重要了，如果选得不好，赖清德一定要辞掉党主席的位置，他的连任之路就会产生了很大的变数。所以在选前，赖清德很明显的他会把这口怨气给隐忍下来，可是选后不一样了。选后赖清德的性格一定会进行政治上的大报复，捕捉蔡英文人马的一些相关的可以操作的犯罪的证据。第二个，还是动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来调查蔡英文嫡系的人马。
1: 台媒分析指出，这次蔡英文高调浮选，是因为民进党内有一股不满赖清德强硬专断路线的力量，希望能有新的领头羊出来制衡。另外，美国所谓以台制华战略中的重要一点，就是运用民进党内部路线与派系差异管控风险，以确保美方在台海战略中不会被拖下水。
3: 那么目前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民进党整体的选情？我们看到即使在他绿营固有票仓的高雄市，现在呢选情也是五五分，对于民进党来说还是选情吃紧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不会发生蔓延？
4: 现在的情况是，整个高雄呢，过去啊，民进党一直认为高雄是他的优势选区，但是现在看来呢，他太乐观了。为什么呢？是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我们就看到蓝营的选情呢一路在往上走，而反观绿营呢，民进党的选情呢是一路在往下走。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初选的时候打得太凶了。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那打得叫一个惨烈，那叫一个刀刀见骨。最后虽然赖清德喜欢的赖荣出现了，但是那些人初选的心结可都在呢，所以各个其他的派系输了的那些人就会觉得说，我看你赖荣能跳多高，所以大家现在都是袖手旁观，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所以赖荣也很着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高雄现在的关键是赖清德和高雄现在的市长陈其迈两个人拿着枪在对赌。什么意思？对于陈其迈来说，陈其迈跟赖清德不是一个派系，陈其迈是蔡英文那个派系的人，所以陈其迈在想，我高雄市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卸任之后你得给我找个地儿啊。而且陈其迈之前 以陈其迈现在的历练，那么接下来找的这个地儿，至少得是台湾行政部门的副。

0: 负责人。但是对于赖清德来说，威胁最大的可就是陈其迈哦。如果给陈其迈安插到了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话，那么接下来陈其迈对赖清德的威胁岂不是越来越大？所以赖清德不愿意。但是对于陈其迈来说，赖清德只要你不松口，我未来你怎么安排，你只要不松口，那么我在高雄当了这么多年市长，我的那些资源，我的那些人马我就不动。如果我的资源我的人马不动的情况下，赖若龙的选情就是一天比一天危急，我看你能撑到哪一天。
1: 那么现在民进党的整体选情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估？除了高雄以外其他县市呢？
0: 不仅是高雄，台南都是这样，连民进党最有优势的两个选区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选区根本那想都不用想。你看像台北的那个沈柏阳，那身上清晰的打着一个赖清德的印记啊。但是为什么沈柏阳现在拼命的跑去抱蔡英文的大腿？是因为沈柏阳也知道跟着赖清德越往下这个日子越难过，所以现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就变成是赖清德想拼命浮选，但是这帮候选人呢跑得比谁都快。
1: 不过关于蔡英文和赖清德之间的这个很微妙的关系，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分析认为说，背后很可能会有美国的影子，因为赖清德在美国的心目当中呢有点类似于陈水扁，他是个麻烦制造者，所以呢也希望用蔡英文来制衡一下赖清德。那么体现在这一次浮选上，您觉得会有这样的用意吗？
2: 美国对很多政治人物台湾的用心之深，其实大家都很难想象。比如像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像陈水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民进党当局实际上就是美国在台利益的一个所谓的代理人，那么这就是美国自己的一个定位。陈水扁自己就讲过，他下台之后，虽然他在台上的时候美国人认为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他下台，陈水扁自述说，我其实就是美国在台的军政代理人。所以说当美国以这种代理人的身份来去观察赖清德的时候，就会发现赖清德有些不太听话，不太好用，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失控之余。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说是需要用蔡英文来去敲打赖清德？那么这里边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蔡英文对美国来讲有可用性，而赖清德对于美国来讲是有一个麻烦的因素在这里边。第二个方面就是蔡英文不管是他的一个个人的这种性格，包括他的人脉关系，都跟美国更契合，让美国觉得更顺从，更好用，更听话。那么相比于此，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他的这种谋独的一个更为激进对抗的路线，而不是蔡英文做的这种我们讲叫柔性的，所谓的更阴柔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去做实质态度。赖清德是希望在法理上，在军事上都有更快速的一个突进，那么这个令美国感到会是一个麻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人想要去更为深度的介入到民进党的党内政治以及此次的九合一的选举，他目前来讲非常好用的一个抓手就是蔡英文，而蔡英文又跟美国的配合度又非常的高，可以比较精准的帮助美国来到这种点穴式的打赖的效果。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放军战力，遭批不切实际愚弄岛内，吹嘘防线稳固，战备充足，却被曝潜艇交付一再推迟，投入巨额经费，无人机发展缓慢，赖当局抹黑解放军究竟有何目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解放军难登岛，台军自欺欺人。
1: 那接下来呢，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台军呢在叫嚣解放军难登岛，之前一直炒作预防解放军登岛，现在又在炒作解放军难登岛，这不自相矛盾吗？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防务部门发布了所谓解放军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将提升联合登岛作战能力与完成转型，列为未来数年军力整建的重点。有岛内学者声称，报告书中也指出，所谓现阶段解放军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仍不足，所以报告中列出的计划可能会在2030年至2035年间完成。
1: 台湾防务部门呢是发布了一个解放军的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不是自欺欺人？邱教授，
5: 这个报告其实说穿了，完全是一种自嗨、自我安慰、掩耳盗铃的一种做法，其实也算是一种选战的操作。它的内容具体是什么呢？我把它分成四点来说。第一点，他认为解放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要增加所谓武器的更新，而这武器的更新里面，就陆军来说，要增加攻击直升机以及所谓的无人的运输机。

0: 而在空军的部分，要增加空降部队本身的所使用的战车、运输车以及破榴炮车。那么至于海军呢，要增加076的两栖的攻击舰。而事实上，你看了这些武器的清单，其实解放军早就已经充分的准备了。第二个，这个台湾也担心，当解放军登台的时候，那么台湾会采取所谓的电子干扰或者导航干扰的做法，所以他在里面也提到说，解放军正在努力的要增强他在电站方面的攻防的能力与装备。第三个就是解放军的登岛的部队要强化他们机动的网络作战的能量。第四个，因为解放军是跨海作战，所以他必须在对伤患进行医疗处理的系统必须要强化。那么这四个主要的内容呈现，就是说他认为解放军联合登岛的战力是不足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些细部的计划来加以补强，而这些细部的计划要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必须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那么这其实也就是赖清德在选举的过程里面所做的一种操作，也是为他的所谓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路线来做一个背书。
1: 那么我们就不妨来论证一下，解放军到底具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如果联合登岛作战的话，解放军现在依靠的实力是什么？
2: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非常完整的立体突击的能力，无论是海陆空每个角度上，我们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们都知道兵贵神速，而且从过去的我们公开的报道当中，大家看到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能够实现有人和无人的高度协同，包括无人机，包括无人狗，那么它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协同。也就是说，这个装备不仅我们有，我们已经把它和我们整个的战略战法实现了非常深度的融合。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海面上的，我们075的两栖攻击舰，我们已经有四艘了，而且每一艘的排水量都4万吨。我们再看天上，我们有20家族，我们有歼20，我们有运20，我们还有直20。就请台湾军方，你拿你的装备出来看一看，无论你的战斗机，还是你的运输机，还是你的直升机，你拿哪个东西出来能跟我们的20家族来媲美、来对抗？这是一个。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还有东风快递，我们还有远程火箭弹，这一切的一切都量大管饱，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非常强大的突击能力。
1: 既然说这份报告不攻自破，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发布这样的报告，目的是什么？
3: 我们看到这几天正好啊，台湾购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暗制的鱼叉导弹也是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是一个美制的装备啊，体现的是一种所谓的反舰的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亮相，我觉得跟这个军力报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证明所谓的这些美制装备在台湾、在台海它有所谓的用武之地。那么台湾当局可以接收更多的类似的装备，台湾已经有相关的计划，到了2029年要发展大概1800多枚类似的这样一个反舰导弹。那么除了它自研的雄风系列，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靠外购，所以说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喊话。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利用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它做一个危机搭便车的策略啊，就是借机去推进自己的一些叙事和议程。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这个报告。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发布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在美国的报告里边就非常关注什么呢？关注不只是中国的单一的装备的突破，更多的是装备形成这种所谓的体系化的战力，以及我们的能力，解放军的能力如何转化为实力的运用啊，它是非常强调对这方面的观察。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种军事的思维来讲，可以看到台当局对于美国的这种观察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把它转化为台湾自己的一个防务的一个方面的一些考虑。总而言之，这个报告更多的内容还是充当赖当局去推销它的、贩售它的这种以武谋独的路线，那么对外对内去做喊话，去推进政治议程所需要的这么一个舆论或者说认知塑造的工具。
1: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放军战力，遭批不切实际愚弄岛内，吹嘘防线稳固、战备充足，却被曝潜艇交付一再推迟，投入巨额经费，无人机发展缓慢，赖当局抹黑解放军究竟有何目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0: 两岸，叫嚣解放军难登岛，台军自欺欺人。据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原定九月交船再次跳票。相关人士指出，海鲲号每次海试时间太短，显示其水下充电可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并建议海鲲号安乐死即停止建造。另外，日前台立法机构通过六年总额24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但民进党当局仍不满意，声称会打击岛内无人机产业，扬言还要追加预算。事实上，台审计部门此前的决算审核报告显示，民进党当局投资了巨额经费，岛内无人机产业各方面仍无进展。
1: 这个海鲲号的潜艇呢，已经延宕好几次了，本来是九月份要交船的，但是现在又延迟了，为什么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邱教授，
2: 海鲲号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海鲲号是原型舰，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那后面的七艘的跟随舰，那根本就不要谈了。所以海鲲号是一个重点，而海鲲号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耗费了530多亿台币的巨款，相较于日本的昌隆级的柴电潜艇，一艘只需要100多亿的台币。你可以想象，海鲲号的制造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猫腻存在。所以有专家就断言说，民进党针对了海鲲号，有人想要从里面夺权，有人想在里面要升官，也有人想在里面上下其手搞贪污，甚至连海鲲号的主要的策划人黄曙光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军职，都已经不知所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就建议干脆让海鲲号赶快停止建造来止损，否则就变成一个无底的财务黑洞。他们认为海鲲号在技术层面上有致命的弱点。有人就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一般的潜艇的制造必须有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但是台湾买不到，所以只好用6台的商用的柴油主机并联来替代。你想想，用商用的柴油主机来并联取代柴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怪不得海鲲号在这个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之下，它连海试都通不过。我估计即使海鲲号有这么样的严重的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但是民进党是不会停下来的，因为停下来就是它在政治上的大笑话。
1: 除了海鲲号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台军呢一直宣称要依靠无人机打造地狱景观，但是呢一直到现在花了那么多的钱还是没有收到成果，这个无人机出现了什么问题？
3: 台湾现在在整个无人机上，什么东西都是停留它嘴巴上。我们知道无人机产业是两个，第一个是无人机技术，第二个是反无人机技术。我们先来说无人机技术，台湾啊规划了18个场地去测试那个小型的旋翼无人机，18个场地现在只能用一个。你那个无人机造出来研发好，你要不断的测试，你才知道问题在哪，你才知道改进啊。18个场地只有一个。而且那个大型的遥控无人机也是现在能用的测试场地只有一个，你就那一个场地，你说你无人机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所以这是他现在的问题。好，反无人机方面就更加的离谱了。之前台湾军方曾经花了将近10亿新台币找了一个叫做创未来公司的，搞了20多套反无人机系统，结果呢验收的时候第一次没过，没过补考吧，补考还没过，说怎么还没过，再给第三次机会还没过，1、2、3次考试都没过。为什么会这么离谱？是因为大家一看这个创未来公司后面的那个老板是赖清德的朋友嘛，所以怪不得在无人机这个事情上赖清德反复的讲什么他不会放弃。是啊，你是不会放弃啊，你不会放弃的是你要给你的那些朋友们送钱，对不对？所以现在在整个无人机，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上，现在台湾自己弄都弄出了一堆问题。所以呢他就跑去抱美国的大腿，他现在想花钱去买美国的无人机。而在这个领域上美国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而台湾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些领域上到底买来了什么呢？现在他自己都讲不出来。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0: 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顶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蔡澜之间的矛盾从来不仅仅是个人恩怨，还暗藏着各方势力的权力争斗。如今连绿营的所谓铁票仓都可能不保，赖清德接下来的路恐怕是布满荆棘，困难重重。而民进党当局一再炒作所谓解放军登岛攻台，也不过是为其扩军备战找借口。岛内民众已经越来越清醒地看出他们的算计和图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孔雀开屏，羽翼如画，尽显天地灵韵。舞动翩跹，匠心独运，绽放艺术华章。如梦似幻的光影，四季流转的时间，在力与美的交织中，舞者以舞为笔，绘出生命的画卷。他们是孔雀，也是人，勇于直面黑暗，也历经磨难与冒险，不停追问世界的真相，最终回归对爱与美的礼赞。舞剧《孔雀》。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是舞剧《孔雀》，我们为您请到的是舞剧《孔雀》的艺术总监杨丽萍、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潘志涛、舞剧《孔雀》出品人王艳武、舞剧《孔雀》的主演萧荣浩、王思龙，还有舞者蒲一凡，有请各位登场。今天啊，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关于孔雀的故事。也许在此之前，孔雀是一只生灵，也许在此之前，孔雀是一段舞蹈，但是今天的孔雀它已不再单一。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舞剧孔雀。
1: 舞剧孔雀是杨丽萍于2012年推出的一部舞蹈作品，该剧改编自杨丽萍自编自导的成名作《雀之灵》，由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本人担任总编导，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得主叶锦添担任美术总监。这部舞剧汇集了杨丽萍50余年的舞蹈艺术精粹，围绕生命和爱两个永恒的主题展开。舞剧通过讲述了两只孔雀的爱情、成长、死亡的故事，展现了生命中所经历的光明与困难、牺牲与奉献，是一部充满哲思的作品，向观众传递了艺术家成长过程中对艺术生命的思考与感悟。
0: 其实我知道杨丽萍老师在舞台上再演孔雀，您的心情一定跟以往的哪一段跳孔雀都不一样，因为带着新的思考给我们带来的舞剧，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在舞台上把舞剧《孔雀》带给观众的时候，观众给您掌声的时候，哇，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2: 其实现在演孔雀是40年以后了。从西双版纳70年代我就跟自然、跟前辈学习这个孔雀舞，然后就在80年代创作了《雀之灵》，后来又创作了《雀之恋》。对，在12年的时候呢，把它变成了一个大的舞剧，啊，这个舞剧就涵盖了我对自然、对生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思考。22年，这个重新复排的这部剧呢，我觉得它最大的不同是用年轻人，我只是在冬这个篇章这个出场表演，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吧。这是我们的一个传承的一个传统。
0: 其实刚才听您说，我还挺感动的。一点是您在托举着更多的年轻的舞者登上舞台，可以把这样一个孔雀的形象传下去。第二点，您说从雀之灵开始到孔雀，其实是一个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也带着您个人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让这个舞剧我们今天看起来更丰盛。我不知道我看的对不对啊，在看舞剧的时候，我觉得其中的有一个舞段非常像2012年春晚上您跳的《雀之恋》。
2: 就是那段舞蹈。
0: 那有没有增加一些变化？
2: 我觉得特别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流转，这个人们的审美啊，或者对舞蹈的一些要求，它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审美。因为你看一棵树，它也不可能永远是那样的，包括，所以我觉得要根据这样的去把它用一种新的这个，包括你的舞台整个这个都需要用艺术的眼光来发现和发展。
0: 确实就是《雀之恋》的那一

0: 一段年轻的舞者，
1: 对，
0: 有他们的表达，当然有继承，也有他们现在的理解哈。那您之所以选雀之恋，是因为对这一段情有独钟吗？
1: 因为他表达的是爱嘛，哈，也表达的孔雀的这种美。

0: 其实您刚才提到树，确实我们在这次舞剧《孔雀》的舞台上看到了树，树它也有它的一个意象和变迁，这个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叶锦添老师是我们的美术设计嘛，他设计的这棵时间树是非常有意象的，在春天的时候它会发芽，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它会开花，在秋天的时候它会落叶，在冬天的时候它会结冰，时间这个角色没变，我们用肢体把时间这样的符号肢体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诠释，特别是从这个春夏秋冬生命四季轮回这样的一个意象里面寻找到生命跟当下的人们的一个结合，包括对自然的一种诠释，都是非常艺术化的。你像孔雀就不用讲了，大家都对这种用肢体来表现孔雀都非常的喜欢，然后甚至有时候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孔雀。
0: 大家总说在您身上有着浓浓的东方美学色彩，就像您说的，很多观众已经分不清您是舞者、舞蹈家杨丽萍，还是就是孔雀在人间。
1: 对，所以他们可能对孔雀，我跳孔雀舞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现在不是经常看到评论吗？是不是？其实你看，像那个是肖荣浩，
0: 肖荣浩，
1: 其实那个是我，那个是我，
0: 那个白色的那件，是您吧？
1: 2012年那个年代，那个就是肖荣浩，但是他们觉得那个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棒的，现在年轻的舞者，他们完全能够诠释这个作品。所以我特别欣慰，
0: 您让我们关于孔雀的梦成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梦里不愿意醒，以至于只要是看到美好的孔雀，大家就是杨丽萍，这是观众对您的爱。
1: 谢谢。
0: 其实您生活的地方，从小您就是看着孔雀，对不对？
1: 对啊。
0: 它的一朝一世，一点一滴，您让家乡的孔雀慢慢慢慢地变了有时代的审美和维度。其实您在不经意之间是在传播着家乡的一种文化，但是载体是孔雀，是现在的舞剧。
1: 对，为什么要跳孔雀舞？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跳舞不是为了表现，它是生命的需要，到了舞台上它变成了一部剧或者一个舞蹈。每次上舞台我觉得我还是在那片土地上，我觉得还是底下的观众还是像河流或者像山川啊，你跳舞结束的时候那个掌声其实就是树叶互相拍打的那个印象。

0: 春夏秋冬，我只跳冬天。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真的完全对生命的一个回望。时间过得真快，就像我们树底下的那个时间一样，它一直在旋转，每分每秒，就好像我们老的舞蹈家从年轻跳到老，然后新的舞蹈家又在舞台上出现，又在舞台上发芽成长。你不知道跳第一个跳天鹅湖的那个舞者是谁，但是天鹅湖这支剧一直流传到现在。
1: 那我觉得您好富足，因为每当您在灯光下舞动是孔雀的时候，观众给您掌声的时候，您就又活了一次。
0: 刚会走路我就开始跳舞，然后一直跳到十几岁，11岁吧，然后第一次走上舞台。你把孔雀舞跳美了，跳好了，万物自然都会被你跟你交流交谈。就所以我从70年代80年代我就全世界出国演出。舞蹈这种语言它是世界性的，因为你一动手他就知道，哦，这个是翅膀，对吧？
1: 对，
0: 你一做这个他就知道，哦，这是孔雀，对吧？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是我跟这个人类或者是跟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用细节，用一些非常细微的，像微风吹动了湖泊的那种感觉，或者树叶的那种，用那些东西让人拨动他的这里。我觉得艺术就是既抽象又形象，这是最难的。你如果表现蝴蝶，你啪就来一只真蝴蝶就没意思，你要用你的身体，包括你说时间，一般人可能就会觉得时间我要不就来一个滴答滴答的
1: 声音，对，
0: 声音，要不又放一个什么沙盘或者有个影像。但你用这个人旋转，你看叶景天给他设计那条裙子螺旋性的，
1: 对，
0: 擦，是吧？而且在一棵时间树底下，那么他就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诠释。
1: 是的，是的，观众绝对会被这一点击中的，这是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

0: 在您的舞剧捧书当中，也带着都市里的观众感受到了自然界的气息，包括声音都有，这样一种灵感是从何而来
1: 的？其实生活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艺术来自于生活，是真的没错的。你想，我们云南有一种腔调叫海菜腔，为什么叫海菜腔？就水里面的海菜腔调，它实际上就是表现那个玉龙湖里面的海菜随风摆动，他们没有谱子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创作出这么美好的旋律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最终其实我就是从生活里走出来的，我只是把生活给带给我的东西呈现出来，
0: 自然而然的有感而发。其实潘老师，您看我们在这儿问杨老师关于舞剧孔雀创作思路是什么，就是生活，就是杨丽萍毫不刻意的热爱一种表达。您怎么看待这种独有的杨氏的孔雀舞和今天呈现的这种东方美学的舞剧孔雀呢？
2: 我们看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不是有了舞剧才有孔雀，先有孔雀，然后有了这个舞剧，这舞剧应该说把它浓缩了，提升了，积聚在一起了。现在我们看，你分不清哪个是杨丽萍，哪个不是杨丽萍。
3: 是，
2: 孔雀是他，他是孔雀，泥人到你分不清的地步。我一个老舞蹈工作者，杨丽萍老师的孔雀，尤其是那个雀之灵，他一伸出来手指头，我这个手指头我就不敢伸。

0: 就觉得又粗又蠢。我看过这么多的舞蹈吧，能够凝聚出一句话，此事无声胜有声，就他这么来这么几下，那真是灵动。他是融化在这个里头，投入在里头，既不炫技也不做作，自然的流露。从阙之林开始，这么多的形象和这么多的云南的这个舞蹈的体现，都一阵一阵的隐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所以这个凝聚在我们的孔雀这个舞剧当中，你似乎听懂了他们在说什么，
1: 是
0: 啊，你似乎能够给他旁白。

0: 蹈孔雀的这样的舞剧，它在提升我们中国舞蹈的一个品格一个品味。还是那句话，此事无声胜有声，也就是说中国除了语言除了文字，身体的文化也提升到这个高度。
1: 是的，
0: 不只是中国人民都能够体会啊，领悟，全世界的人看到杨老师的时候，不用说话，不用解释，不用有其他的，都能够心领神会，都能够产生共鸣。
1: 是的，所以杨丽萍老师也用这样一个带着生命思考的舞剧，来向今天的国内的海外的观众表达着一种生命的力量和中国的东方美学意象。
2: 舞剧《孔雀》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大胆颠覆了传统寓言的刻板符号化形象，赋予不同角色同样的美与光彩。通过孔雀、乌鸦、时间等角色的塑造，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人性、生命和爱的故事。全剧透过舞台艺术形式，呈现了生命与天地、自然的融会贯通，既是一次对世界的善意探索，也是对生命和人性的追问。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在这部舞剧中，舞者不只表现了美，还表现了美的挣扎、纠斗、磨难和历险，最终回归美的本质。在丰富的戏剧张力间，投射出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命的热爱。
1: 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萧荣浩和王思龙，分别在舞剧当中扮演男女主角。两位是怎么入选这个舞剧的呢？能跟我们说说吗？
3: 我跟杨老师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然后杨老师是我的老前辈，有一些渊源吧，然后就让我们结缘，然后来到了舞剧孔雀。
1: 思龙呢？
4: 因为我也是云南人，然后跟杨老师是老乡，然后也是一些机缘巧合，就在我刚毕业的那年，然后加入到杨老师的团队里，然后来担任男孔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 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包括杨老师也说，春夏秋冬四季，我觉得不仅仅是四个季节，还表达了孔雀的一种生命，还有一种情感和情绪，能不能帮观众解读一下？
3: 我觉得春天是一个生命的开始，是生命的萌芽，然后到了夏天，其实就是一种爱情的
4: 绚丽升华。
3: 其实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也是四季变换的一个过程，也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5: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
1: 是是，
5: 我们这部剧也是想要表达的这个主题。
1: 那荣浩作为女孔雀哈，刚才杨老师在之前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说很多观众在你跳的时候也觉得是杨老师，你是怎么慢慢走进孔雀的呢？
3: 当杨老师来到民族歌舞团，其实看到我侧脸的那一刻，就觉得我有几分就是相像，然后慢慢的跟杨老师一起跳孔雀，跳雀之灵，然后从生活中，从专业上，从不同的角度去学习，然后去知道这些创作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孔雀手，以前我的孔雀手是没有绳的，它是很僵硬的，它等于说是这样，它是没有绳的。然后当杨老师举起来他的手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就是学的那么的灵动哈，但是我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放松的一个状态，在放松的状态里面去寻找它的孔雀的神韵，在一些细微的动作上，还有一些就是情感的一些表达上，让我去升华了。
5: 我们这个在排练室里面磨合了很久，我觉得排练室只是一个时间段，每天演出都是我们一个新的或者是探讨的时间。我个人觉得模仿它只是一个阶段，我就希望他们能不能不单是从肢体啊，从这些像不像，最终脱离，带有成长，然后变化蜕变，然后最终化蝶成为 自己，你们在舞台上每天都是要过一个春夏秋冬，就等于在一个多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里面你们过完了一生，对吧？你们要回望，然后你要在上面找到你生命的那个阶段，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成长。
1: 明白。刚才杨老师说到一个词，不要仅仅是模仿，可能这是一种手段啊，但是最终他没有说让你们成为杨丽萍，而是说成为你们自己。
5: 我还鼓励他们创作啊，是吧，有自己的作品啊。斯隆他在孔雀里面不是有一段舞蹈，他为了表达对女孔雀的爱哈，把自己最美的羽毛也奉献出来，
4: 对，献给了乌鸦。
5: 你就每天看见他在舞台上一直磨练磨练，你不能说你几百场的演出下来一成不变，变成了一个僵硬的躯壳啊，这周而复始，你得每天琢磨，你不能懒惰，尤其是你的心灵不能懒惰。
4: 就杨老师说这些，刚开始我是没有画面的，就很懵，然后其实慢慢慢慢的我再回过头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会在表达上就会更注重，就从刚开始可能也就是简单的说我要完成好一个漂亮的动作，然后到慢慢慢慢的会融合，就是我会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剧，就是我想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角色到底是要给观众表述，和我想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男孔雀。我在秋天的那一幕，其实那段舞蹈非常难，然后也是之前在国际上获过奖的一个作品叫《守望》，它其实就是它讲述的就是我为了换取女孔雀的自由然后做出的一个牺牲，但其实这个牺牲呢是一个非常勇敢和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就他其实看着很凄凉，但是我觉得他凄凉中又很美。
5: 你看他的身高1.88米，对吧？就一个舞者来说，好像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啊，身高太高的话就跳不了，他不灵活。但你在这身上没看到这个问题。那关键是，这么会跳舞的一个身体，在那里不能动，脚不能动，被定住了，那你的身体就变成了寻找一种可能性吧。从创作上，这个舞蹈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非常有形式感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舞蹈界讲叫定点舞蹈。刚来的时候我就跟斯隆，我说斯隆，这支舞蹈去考验你喽，让你不要动，但是你要又要动。
4: 是的，是的，因为那段舞蹈它很难的，就是把一个舞者局限了，就是。其实舞者跳舞你让他双脚不动其实是件很难的事，而且在一个定点光里，整个舞台只有你一个人站在一束光里，其实它是一个很难的，但是融合当下的那个剧情你又觉得它非常符合，就是我被禁锢了，然后我要不断的挣扎挣脱，
1: 就是有强烈对比和冲击力的一段舞蹈哈。
4: 是的，是的，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杨老师说你要把这段舞蹈跳好了，你之后跳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也是不断的在磨练磨练磨练，一遍每一遍都跳的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我后面结束之后就是杨老师上场嘛，就是他的冬天的篇章，然后他每次跳完之后下来都会说，他说斯隆你今天又改了个动作什么的，然后说今天跳的不错呀之类的，就比如说像我

0: 我们更改了一点点小的细微的一个细节上，其实央视都会关注到。央视真的是每天亲力亲为，就是无论是下午场还是晚场，有时候早上的时候央视化完妆，他都会到侧台就盯着我们，就观察舞台上的一些变化，包括演员的状态，然后他也会很关心我们，就怕我们受伤啊之类的。
1: 所以这一点一滴的也在帮助你每一场。

0: 听老师跳的孔雀太痴迷了，太熟悉了，难免要对标，难免要看看后来人能够呈现成什么样子，你下了哪些功夫？
1: 我其实，在昆明演首场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压力特别特别大。因为《雀之灵》和《舞剧孔雀》太经典了，而且我又跟杨老师然后一起同台，对我的那个内心会造成一种对舞蹈可能对会失去一定的信心的那种压力。但是杨老师会不断的开导我。然后说没关系，就是每个演员都会有成长的过程，然后在舞台上不断磨练，不断去让自己去学会更多的东西，然后才能表演，才能发挥得更好。
2: 我觉得非常刻苦，就是作为前辈吧，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开发他们，给他们鼓励。现在真的认不出来了，你不要有压力了。你看那个，我真的都认不出来啊。哪个是我？看半天呢。
1: 第一场的观众和现在的观众，完全就是可能对我的认可度，我觉得已经提升了40%-50%吧。
0: 那这一定是你刻苦的结果。
2: 对，努力的。
0: 对对，你别藏着了，你也别掖着了，自己下了哪些功夫，咱得跟大家说说。
1: 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杨老师跳的《雀之灵》，他的比赛版本，他的演出版本，在歌舞团的版本。它有无数个版本，每天晚上呢，看着手机，然后听着《雀之灵》的音乐，我会放大、放大、再放大，杨老师的每一个细节。在昆明学习的时候，会去观察孔雀，去动物园里去看观察孔雀，孔雀怎么飞，孔雀怎么叫。其实孔雀的叫声没有说那么的好听，
0: 是。
1: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原来孔雀是这么叫的。那孔雀开屏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有一些细节，生活是给予我们最大的一种艺术可能性。我们要去挖掘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来成为艺
2: 还
1: 术。
2: 是有天赋的，其实真的天赋很重要。这个留在，居然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首席，全国只有一个中央民族歌舞团，你在当首席，一定是经过你的努力，还有你的天赋，你才会凸显出来。所以他这个还是有理由的，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有缘跟他们，年轻人一起同台，实际上是真的是缘分。而这部剧其实挺难跳的，对不对？
1: 我觉得难在各个方面，因为我之前跳的舞剧都是以人物然后去入手的，但是这个是以孔雀一个动物的形象，那么怎么才能在舞台上去把动物演得活灵活现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而且它不仅是模仿动物，它还要把人类的情感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所以说这个挑战太大了。

0: 当然体力也是一个，
1: 对，篇幅很长，
0: 因为关雀子林那段舞蹈就是8分钟，对，那个斯隆的那个手腕那支舞蹈也是
1: 6分多，
0: 靠你的肢体是吧，老师，靠你的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颤抖诉说你的伤痛，你的悲哀，你的不舍，或者很复杂。

0: 因为我是学古典舞出身嘛，就对于我来说其实更难，因为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杨老师说你怎么那么僵，
1: 力量型的，
0: 对，力量型，
2: 大开大合，
0: 大开大合，
2: 对，
0: 但杨老师的就他小关节非常灵活，他全是脆的，
2: 对，就感觉他哪一个关节都能动好几下，就关节还能再分出来，
1: 现在动得不错了，
2: 你再动一下我看看，
0: 他这种他全是小关节，对，末梢，就是每个关节都要会说话。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攻克点比较难的其实就是小关节的拆分，因为我中专还学过芭蕾，所以就是我上就很喜欢挺着，
2: 对，
0: 然后就这块其实是不会动的，然后慢慢现在就是非常就相对灵活，也比如说非常灵活，对，还在学习和成长中。
3: 他在舞台上他的那个身体现在比我手还灵活。
2: 真的吗？
3: 对，
2: 哎，能不能现在给我们示范一小段，来，咱们可以站起来，也
1: 你站到圈里
0: 啊，对，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这段舞蹈就这么大一个关节，
2: 对，这是这圈，
0: 对，然后我就双脚不动，然后他其实有一段抖动，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难，就是他是因为我哎，正好他就是对着时间，就是他是一直是颤抖，
2: 要帮你递话筒吧，他要说话，来吧，
0: 这样
3: 好，
1: 对，
0: 然后速说，
1: 我的地板都抖了，
3: 我都在抖，
0: 就他表达的是一个挣扎和一个就限制，然后就是每次跳完之后其实都是
3: 大汗淋漓，
0: 对，大汗淋漓，
3: 我把他从地上抱起来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是湿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是特别感动的，
2: 我在舞台下看的时候有距离，还没有那么进阶的感受到，
0: 然后其实在
2: 对
0: 后面就是这段结束以后，因为我们要有一个结束，然后我就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技术，
3: 控腿，
0: 对，就控腿，然后他要表达，你看像我们平常训练可能这样他就是直来直去的，但他有了表达之后他可以表达一种
3: 对小鸟的一种
0: 蜷缩，然后伤感，然后慢慢的出腿，
3: 想展翅，最后的展翅，
0: 然后再到后面出，我是根据我的一个个人特色然后进行了一些修改，
1: 对，他参与到创作里面，
2: 是的，
1: 包括小肖他们都参与到创作里，
2: 小肖可以展示一段吗？
3: 那我展示一下我的手吧。
2: 好呀，要我帮你拿话筒吗？就细节的就可以啊，就方便展示的部分。
3: 那我可能是一个背后的柔手，快，
1: 可以吧，唐老师？
4: 可以，我是深深能够体会到这两位演员的不容易，因为他们从小受的这个训练呢，跟杨老师的路数啊不是一个路数，你们习惯的是另外的一个状态的民族舞蹈，换到这个尤其难。我看了你们的表演以后，我就觉得你们在身体的把握上头，在这个舞剧体现了一种状态。西方可以说天鹅湖是他们的一个符号，我们中国现在能够拿出一个符号来，孔雀，它就跟西方的审美我们可以说比肩了，而且呢是有根有据的，孔雀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标范，一个模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从民间怎么上来，我们又在民间的基础上怎么能够上舞台，上了舞台我们还能够不断的出新，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舞蹈工作者应该尽的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责任，
0: 其实就是传承的力量，
3: 是的，谢谢潘老师。
4: 所以你们了不起。那这个舞剧呢，应该说很特殊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了，就这个时间从头转到尾，它不是炫技啊，它是告诉你时间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许一生也就30000多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一年的四季，人的一生就是这样， 也佩服这些演员都不带歇着的，他不是炫给你看我能赚，赚的当中你会悟出一种哲理来，而这在舞剧的嵌入当中就有文化的底蕴在作为一个思考呈现出来。
2: 的确的确是这样，时间这个演员他简直不是在演出。这个话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这么说啊，因为我听到有看过的一场观众说有一次好像停电了，
0: 对，是的，
2: 谁都停了但是没停，真有其事是吗？
3: 是的，
0: 对，他就是当时就很突然，在成都的剧院里，然后突然一下就全黑了，
3: 所有观众都在为他打光，用手机的那个什么给他在小舞台上打光，时间不停歇，我们也不停歇。
2: 其实这是演员的一种职业道德，
4: 没错，
2: 一切都停了，时间怎么会停呢？
1: 对，因为我们没有喊停嘛，
2: 是
1: 大家观众还坐着不动，他就本能的坚持，
0: 对，
1: 27-28分钟的时候才把电修好。哦，观众好激动。
2: 对，观众说这就是剧场艺术的魅力，其实也是舞剧孔雀的一种魅力，它就是生命力，就是真实的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无论是潘老师还是我还是看过舞剧孔雀的观众，我们可能只能看一场或者几场，但是我觉得两位啊，我们的男女主演他们挺幸运的，因为他们场场都可以演，所以你们场场都可以看见杨丽萍老师跳的冬，是不是？
3: 我看了杨老师的冬，我才知道原来每一场演出它都可以千变万化，我可能现在目前还没有去体会到那种飘渺和凤凰涅槃的那种感觉，但是从我跳过这几场冬发现我自己成长了，我在慢慢的去体会春夏秋冬完整的四季变换，让我得到了艺术和时间带给我的一个魅力。
0: 杨老师他很厉害，就是他在舞台上他有个动作大下腰，然后差不多有静止我觉得快一分钟，就杨老师每次到下腰那一刻，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切都非常的安静，就感觉时间都暂停了，然后他又起来，然后慢慢慢慢的转到后面，然后我们有个灯叫阿莱灯，就非常的大和亮，然后非常的绚丽，然后杨老师到最后摆到孔雀手的时候，我会就觉得很感动，
1: 离弃之前的回眸吧，
0: 对，
1: 然后那个光是聚在脸上哈，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回去看芸芸众生呐，都在身后了。

0: 我觉得你们呢，就是除了看了杨丽萍老师的表演上头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他基本上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直做到现在还有创新，得有这点。
1: 是的，是
0: 的，得有想法，将来能够有你们的阙志玲，有你们的阙志烈，
1: 我们需要去努力，
2: 让我们在遵循当中不断地积厚自己的内心积淀，慢慢变得自由，慢慢变得勇敢。
0: 对，
3: 潘老师说的太好了。
2: 这是我们最终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心灵的自由，肢体的自由。
0: 没错，
2: 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年轻的舞者吧，祝福他们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2: 刚才我们在舞台上的展示是浅尝辄止，我想替观众们请求咱们装扮上给观众来一段舞剧的选段，有没有可能？
4: 好，
1: 当然没问题。
2: 太好了，那我们期待着，谢谢二位。

0: 无惧孔雀从2012年推出以来，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与喜爱舞蹈艺术的观众走进剧场观演，收获了众多好评。2022年，无惧孔雀复排，加入了更多新的元素，并有更加强大的幕后班底加入，引发了更多关注。无惧孔雀从2022年复排至今，已经走过了数十座城市，奉献了数百场演出，为观众带来了震撼与感动，收获了无数喝彩与掌声。如今，孔雀的故事还在上演，走进剧场，感受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孔雀涅槃重生，生命为爱永恒。
1: 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他们是舞剧孔雀的出品人王念武，欢迎您。舞者蒲一凡，谢谢。一凡先跟我们说一说你参与了孔雀的哪几场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花妖姨，也是少数民族，然后很荣幸在毕业之际跟了杨老师团参加他的新版孔雀的巡演。
3: 他是我们最年轻的在舞剧孔雀里主演过女孔雀的这个表演者。
1: 其实这也是我们舞剧孔雀一直以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停地带动新鲜

0: 血液加入我们的五剧来丰富它。那王先生，您是怎么考虑咱们五剧本身的生命力和传播力呢？
1: 从杨老师的角度来讲，孔雀它体现了杨老师自己对生命和对社会的一种认知。杨老师从刚才说到70年代就以孔雀舞在传播中国民族舞蹈、中国民族文化。孔雀舞剧呢是它的一个延伸版，是它的一个精华版。在这里呢，我记得从杨老师云南印象，后来就有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孔雀跳雀之灵的女主角，1、2、3、4、5、6，我估计到蒲一凡这儿可能已经超过10个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自然而然的就是对文化、对民族、对杨老师创作的这个孔雀舞的精神的一种息息相关的一种传承。
0: 其实我们舞剧孔雀的传承甚至于传播不仅仅是在国内嘛，我们也跳到了海外啊。一凡跟着舞剧去过哪里？
2: 去过好多城市吧，全国大大小小，小到3、4线城市，大到1线城市。到澳大利亚参加了华人春晚，澳大利亚的3个城市。
1: 对，他的悉尼、墨尔本还有布里斯班。这个2025年的时候，这个蛇年春晚，我就想象说要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中国的文化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剧目要推向全世界。实际上我在80年代在悉尼就看到过杨老师的演出，你就知道他这个国际化其实是非常非常早的。在这方面呢，我就希望当时我们这个舞剧整个孔雀舞的传播和我们这个舞蹈文化的传播是面对了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社会群体。
0: 其实说海外传播，包括今天讲中国故事，我们都是用艺术最好最容易走进人心灵的方式。那么观众的掌声，观众的每一次热情的走进剧场就是最好的回馈。那一凡刚才也说了，从咱们中国的城市到海外的华侨华人的这样一个春晚，当观众朋友们看到你们表演的时候，给予你的回馈是什么样的？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因为我看到杨老师的《雀之灵》，他之前很多版，其实你可以看得出他很享受舞台，一束光洒下来，洁白的孔雀慢慢升起，所以这是很感染我的地方。我跳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能不能融入进去。当然，最后我们落幕的时候，一抬头看到掌声或者是更多的人是饱含热泪的哭泣，是特别特别有感触的。
1: 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即使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很多民间的舞蹈学校啊等等，都是在已经开始穿着这个孔雀的这个服装在学习舞蹈。我们现在还在推的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儿童孔雀舞剧。去年大概演出了全中国，在10几个城市演出了30多场，就是完全是从2岁到10岁的小朋友们自己去体验这个舞剧孔雀的这种魅力。我是希望从运营者的角度，让这些小朋友从小就喜爱舞蹈，让他们长大以后即使不成为专业的舞者，但他们可以带更多的观众来欣赏舞剧。而且这个呢已经马上就要传播到海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很多舞蹈培训学校，当他们看到这儿童孔雀舞剧之后，都已经开始在运作，说他们怎么把海外的孩子集中，如果可以的话把他们带到中国来跟我们学习这个孔雀舞剧，或者是我们派一些老师过去哈，这看未来怎么做。
0: 我特别期待看到2岁的小孔雀啊，为什么呢？不光是因为他们很可爱，因为我觉得当这种文化的意象在小朋友们当中开始传播的时候，那么我们海内外的华侨华人之间的文化，我们的情感的沟通呢，就是不言而喻了。我们会因为这个舞蹈，因为这种文化意象，我们的心会连得更紧。
3: 没错，是的，你这讲得特别好，这也是让全世界的人也能看到我们有个杨丽萍在那地方，有个孔雀在那地方当符号，这是多有这个心气儿的一件事儿。
1: 杨老师老说愿吉祥的孔雀给你带来这个带来幸福，我们希望孔雀能够在全世界走得越多，也能代表我们东方人的文化和对爱和对生命的追求，给全世界带去一丝和平和一丝幸福的追求。
4: 我觉得美是人类最美好的一个希望，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种美用舞蹈的方式传递。

0: 然后传承下去。
1: 谢谢杨老师，要衷心的感谢您把美洒向人间，也要感谢您，现在您用您的羽翼和双手托举着更多的后生和美洒向世界。我似乎觉得此时此刻什么语言都会觉得特别干涩哈。那我们请舞者萧荣浩再为我们呈现一段舞剧《孔雀》当中的经典选段。
2: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姐夫啊，
1: 你每天在家里算账，这算盘珠打来打去，
0: 到底账算不算得明白？
2: 现在合同都签了，讲这个没有用了哦。
0: 你可以跟黄云秀讲，村里头不是还有一成，让他把村里那个让你办成。
3: 家里来客人啦、
4: 啊！呀啊，姐，
3: 福爱啊，稀客、哦，
4: 你回来了、啊。我正在跟姐夫讲，让他讲提成的事。
3: 什么提成啊？
0: 哎呦，我讲姐夫啊，是技术权威，应该呀、啊，让文秀给姐夫多办成。
3: 你到我家来唱龙晓得啦？
0: 我在家里面就这样的地位。来串个门还要打报告吗？
3: 我就晓得你不敢跟他讲，不说我们觉悟多高，也不说什么以身作则，但是最起码不利于脱贫工作的话不说，不利于村民的事不能干，这点总晓得吧？这点觉悟我家老公还是有的，对吧，平丽？
2: 啊，那当然。
0: 哎呀，我呀就是替古人担忧了。你刚回来好好休息啊，那我走了。
3: 哎呀，那不送你喽，你慢一点啊。
5: 看到了吗？就是这条路，把我的琵琶园堵得死死的。嗯。要是遇到阴雨天，所有的货车司机都不愿意走，愁死人喽。
6: 今年春天，还真的是一直有雨。我问过气象台，从后天就开始下。苍龙哥，
5: 啊，
6: 这里离琵琶园五六里地。
5: 对哦，哎，你不是去过前面那个弯，转过去，向后。
6: 这个坟真的迁不得吗？
7: 迁？这个詹山早就想过了，这小子死活不同意。上次修路的时候没听说吗？占山就为了这事儿还跟他动过手的。
8: 听说这块地是他爹走遍了百泥村找到的上风上水的宝地，葬在这里从孙子开始发达喽，沿着发达三代。
6: 他爸爸懂风水？
7: 就黄永俊的爸呀，好像什么都懂一点。
9: 得了吧，说起来都玄玄乎乎的，都是骗人的。他儿子连老婆都没有讨到，还孙子。
7: 这穷一代富一代，这越是上代人得不到的，越是下代人想活得更好。
5: 反正你就是跟我作对了，
7: 是吧？我我跟你做什么对呀、啊、这地又不是我家的。
6: 这个用地不合规吧？耕地上不能建坟呢。
7: 这个还真不是耕地啊，当初测量的时候就是这么划定的。
8: 他是壮族，允许土葬，而且这个地都是办过手续的了。
6: 还有手续？
7: 你说这巧不巧啊，这黄元军的爸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哦。整个村的坟营地没有一个办手续的，就他家办了手续。
5: 得了吧，这就是我克星，我那100多万斤琵琶真的要是遇到阴雨天就烂在地里头了吧。
6: 烂在地里不得，

0: 支书，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动员一下黄元军。哎
1: 呀，哪个都可以去，我是不能去哦。
0: 黄叔，黄元军姓黄，您也姓黄，你们是不是亲戚啊？
2: 什么亲戚呀？我们找出五福了，我劝不动这小子。
3: 我更不得，跟他商量好几回了，他要是把地让给我，琵琶白给他种，那都不得。
4: 商量，你看，
5: 我没事，我们就在这里讲，也不耽误你们干活啊。
4: 我关机器干什么了？
6: 文秀书记来找你，你面子大了，你还不踏踏实实坐在那里听？文秀书记，坐。
5: 好，哥，来，那你坐。
6: 来，黄主任，我给你拿凳子。
7: 姐夫，不用客气，我来吧。
5: 坐。
4: 没有，你看看你。
6: 是，姐来，文秀书记，那你们先坐，我给你们沏茶。
5: 得了，谢谢双英姐。哎，
6: 不客气。
4: 哎呀，什么事了？

0: 妹，开什么玩笑？我跑妈的坟呢？
1: 没得聊，这个事情没得聊。
2: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商量吗？哥，
3: 有任何条件你都可以提。
4: 什么条件都不得的，我搞了。
0: 妹，这是我们家全球完蛋的大业，那我爸临走的时候再三交代我的呢。
4: 啊，你们这是让我做不孝不义的人了？
3: 不是，
5: 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说？
0: 哎呀，你不懂的，
4: 因为我爸妈烦呢。
5: 坐下吧，你要是真孝顺，你爸妈也就不会走那么早了。
6: 也就是你窝囊说你
5: 还挺给我面子的，那我替文秀书记说一句话，为了大家都好，那个坟你还是签了吧。
0: 不打的，
5: 坐下，屁股有弹簧啊。
0: 坐下就坐下，坐下不打的，
6: 就是你窝囊说你
5: 说过一次了。文秀书记喝茶。谢谢，哥，来喝茶。嗯，这茶好香哦，是新茶？
7: 对呀，刚刚摘的。
5: 哎，一会儿走的时候给你打包一包。
3: 不要，织布的规矩你也晓得。
7: 是，规矩不能破。黄元君。村子里为你迁坟这个事儿也跑来好几次了，之前你跟农占山有矛盾，跟蒙昌龙有矛盾，大家都理解。今天文秀书记来了，黄主任来了，你就点个头吧。
5: 喂，烫。
0: 我没丢好，我知道，那你就是要我黄元军的命都得的。但这个事情真的没得商量，
3: 这个事比命重要。
0: 当然，我们家子孙万代都要靠这个风水的呢。
5: 子孙万代，哥，我觉得你先不要考虑那么远，你先考虑考虑自己娶老婆的事。
0: 妹，你说什么话了？你威胁我了？
5: 我不是威胁你，我只是觉得哥，你要为自己的名声考虑考虑。你讲，你们家那个坟拦在那里，那挡了六七个屯子的发财路。讲真话，很多人家都是有意见的。这样子是不是太自私了点呢？那谁家还愿意把女儿嫁给你？你嫁？
0: 嫁就不嫁了。

0: 讲的那么绝，那我也不怕把华强绝了，反正是你先抢的，别人家的女儿我也不要，没就算是你家给我呢，迁坟这个事情也不得的。
1: 哟，
0: 那
1: 说什么呢？
0: 那你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的呢？
1: 我要是有那么不孝顺的子孙，自己不努力，哎，就想凭着一块坟地来发达，那这样的子孙我不要也算了。
0: 妹，你乱讲话的，我不跟你讲。
2: 将军，你怎么了？黄书记说你两句，你就急成这个样子。哎，跟你说，这黄书记呀，就没把你当外人，他是恨铁不成钢啊，他是想你好。刚才书记的话，一句都没说错。啊，对了，刚才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想子孙后代都过上好日子吗？那你首先得有个后代才行啊，对吧？我们壮族人最看重的是人品，要是人品不好，真没有一个好的女孩子愿意嫁给你。
3: 没好女孩嫁给我关你屁事嘞！我去寡妇当不当，拆坟就是不当人。
1: 嘿，黄云俊，你说什么呢？寡妇就不看人品了？
3: 我没说你，我说错了，我。呸！
1: 黄云俊，你长长脑子！我告诉你，我就是寡妇，但是我今天就代表寡妇告诉你，寡妇也看不上你这种人品的。你能在我这里干活，我全是看在文秀书记的面子上。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你要是答应咱们风平浪静，你要是不答应我立马给你结账，你马上给我走人。
3: 是聊天咯，好好的聊天怎么聊成这个样子呢？
4: 我混蛋，我错了，得不得咯？
1: 不得。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0: 怪你喽。
1: 哥，这个迁坟真的是个大事，你考虑考虑。
0: 不得了，
2: 看着没啊，你干了半个月，我给你接一个月的账，拿好了啊。干嘛呀，你下岗嘞？
0: 没你说句话喽。
1: 哥，这个事你要为大家想想啊。
0: 除了这个事，怎么都听你们的？
2: 除了这个，别的不需要商量。

0: 合伙起来逼我是吧？
1: 对，不
2: 敢。哥，哥，
1: 我不敢。
2: 哥，哎，哥，哥，我们好好讲。哥，
3: 元君。
4: 这是怪我，双英姐，
2: 你还是让他继续在你们这里干活。陈凡的事，我再慢慢想办法做工作吧。
5: 文秀书记，你知道我的脾气的，我要么帮你拿下，要么让他滚远的。
2: 哎，就像你啊。
6: 老婆，
7: 哎，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6: 哎呀，看路去了吧？啊，黄书记和老黄去动员黄元军去了，我们就散了。
7: 哼，那也要回村委会呀，怎么回家里来了？
6: 最近村里忙，好不容易闲下来，我就想看看能给你做些什么事。
7: 支部，你来哦。
6: 可以啊，我来啊。来，你坐下，给。
7: 得，看花容易，有话跟我说。
6: 说了得哦。
7: 那要看说什么。
6: 你肯定不会高兴哦。那边坐下。我跟你讲啊。把苍龙应该分成的钱算清楚了之后还给他。
7: 谁逼你啊？
6: 没有哪个逼我，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得。
7: 你知道数不？
6: 我哪知道，这些事都是你管的喽。
7: 那我告诉你啊，一共是34800。
6: 那么多？
7: 你以为呢？

0: 哎，超哥。
1: 浇什么浇？
0: 这地有些干哦。
2: 干也不用浇，跟你说不用浇就不用浇，怎么那么多废话？

0: 哎呀，这下次被黄文秀给欺负成这个样子哦。
1: 哪个欺负哪个，就会乱伎俩。你还是去教园子吧，这。
0: 耶，不是你不让教我才回来的吗？哦，又让教了，好，我再去教哦。
1: 你去哪里？
0: 到底要怎么样？
1: 后天就要下雨喽。
0: 这一丝云彩都没有哦，后天要下雨，哇，什么动物知道后天要下雨哦？啊，抱歉，我不是要骂你哈。
1: 我巴不得你骂我嘞。
0: 哟，我可不敢呢。哎，你是我们家的皇上，皇上大人，恕奴婢多言问句，谁让你气成这个样子？
1: 老天爷，100多万斤琵琶，这一下雨，怎么办呢？
0: 哎呦，你真的是多虑哦！哎呀，就下个雨，两三天地就干喽。
1: 2、3天。我跟你讲啊，半个月。
0: 哎呦，胡说八道！什么雨下半个月？
1: 我听天气预报讲，说是有台风，讲什么是热带风暴？
0: 啊？那可麻烦哦，哎，你不是去看路的吗？你怎么回来干什么？赶快赶快去嘛！那总共40-50步远的路，现在修还来得及哦。
1: 黄元君不争文，那路怎么加宽呢？
0: 哎呀，所以讲他这个爸爸哈，真的是真会占地方呢。哎呀，不行，就跟他来硬的，让黄文秀想办法啊，让他把坟刨了。
1: 跑什么？
0: 坟呢？把坟刨了不就完了吗？
1: 你讲的是人话吗？跑。

0: 人家祖坟，民族政策你知不知道？还跟黄书记讲，黄书记讲，他讲不讲干了？
1: 哎，黄文秀来不就是想要脱贫的吗？她一个小姑娘，你给她加把火，你让她去想办法啊！告诉她，100多万斤枇杷，300多万块，她不想办法解决，7、8户当年就返贫。
0: 那枇杷又不是人家黄书记种的，
1: 那黄文秀来是不是为了脱贫呢？7、8户返贫，她怕不怕呢？
0: 你不要指名道姓的。人家是第一书记，
1: 大的官哦，那他为什么不去解决问题嘞？哎呀，你在这转有用吗？你让他去想办法去找他呀，去找他去。
0: 哎呀，找哪个？我跟你讲，你现在跟我搞来搞去的，你把我搞得一点威信都没有了。
1: 这可也能赖上我哈、啊！哎，那你找我姐夫哎。
0: 今天回来的路上，他跟我讲说要把种枇杷的钱退回来，你知道吗？
1: 他这样给你讲。哎，行啊，拿回来，3万多块呢，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呢。
0: 你就知道钱。他还跟我说，
2: 要在组织生活会上
0: 做检讨。
1: 会上做检讨啊？嗯，他什么意思哦？那是要翻脸哦。我当面去问他，他什么意思？
0: 你站住，坐下。我教你坐下，听到没有？我问你，你去干什么？
1: 我找他问清楚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你不找还好，你要是一句，现在就看你姐的态度了。
1: 那我给我姐也打电话可以吧？
0: 哎呀，你打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有几斤几两？是不是这个世界，整个地球离了你都不算了？是不是？
1: 我看你就是跟我有本事嘞。

0: 己喝啊。酒厂的人什么时候来啊？
1: 黄书记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哎呀，讲明天再来了。
0: 我说怎么这么早回来？
1: 得，你聪明，你猜对，你想通了吗？
0: 想通了，把这专利卖给他们喽。
1: 那不得哦，专利卖不得，黄书记讲过。
0: 不卖，那黄书记还长隆的钱啊？
1: 关他什么事？又把他扯进来。
0: 你告诉黄书记，合作社的事情我同意，但我有个条件，让他先贷款五万出来给我。
1: 你讲什么？你贷五万块做什么？
0: 大干喽，那不得进点什么材料啊什么的。
1: 家里有那么多米，黄书记讲了，你只要把那些酒家他们的技术管好就得哦。
0: 这光管技术咱也赚不到钱呢，先把酒做出来，那酒厂就会收的。
1: 那也用不到要贷五万块啊。
0: 我想把长隆的钱还给他。
1: 你想通了吗？

0: 那去哟、
1: 哦。因为我两情一切，哪怕伤口岁月又不是山高自由，人修不了，学生自由独不穿的人。
2: 妈，你也不休息一下？
3: 哎，你怎么来了？
4: 睡觉去啊。
3: 不用不用。你作业都写完了？
4: 嗯。
2: 妈，真把黄师给辞了。
3: 啊，
2: 那你一个人怎么受得了？
3: 没事儿，大不了少干一点。
2: 其实黄叔挺能干的。
3: 那也不惯他那毛病。
2: 就为了黄书记？
3: 黄书记为了谁呀、啊？
2: 是，他那人挺有胸怀的。
3: 怎么，你改变对黄书记的看法了？
2: 不是对他，是对我自己。啊，我想好了，我要去考大学，到外面看看。
3: 好啊，我支持你。咱家现在有了这榨油机，有钱了，你只要想考，你考哪儿妈就供到哪儿。
2: 我怕给你累坏了，要不就把黄叔叫过来呗。
3: 我才不管他的臭毛，不叫。
2: 啊，那你觉得他会认输吗？
3: 那他就闲着呗。
5: 妈，其实你也是有点喜欢人家的，对吧？
3: 乱讲，我是为了帮他脱贫。
5: 哦，
3: 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不能假装不知道他喜欢我。
2: 那为了别人的事情你跟他闹翻了，值吗？
3: 不是别人，是大家。
2: 哦，忘了，那你是党员呀。
3: 我不仅是党员，我还是党小组长呢。
5: 妈，有个事我特别好奇，这党员有这么大魔力吗？你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的。
3: 看你怎么说的。哎呀，怎么跟你解释呢？这共产党员平时呢跟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但是只要遇到事儿了，有人会说共产党员给我上，十个有九个都会毫不犹豫地往前冲。
2: 嗯，我看电视就是这么演的。
3: 等你懂了，你也会加入共产党的。
6: 黄书记，在谈判我得吗？
7: 得。等一下呢，我们主谈，你听着就得。但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合理或者吃亏的，你就要大胆地讲出来，不要不好意思哦。
6: 行，这个小账我还是会算的
7: 啊。来喽。
8: 朱厂长你好。
9: 你好你好。
8: 文主任你好。
10: 黄书记好。
6: 就是说这个酒好不好和浓度够不够都是你们说了算，那还要我这个技术总监干什么？
9: 技术总监负责酿酒工艺、配料、口感等等，我们这个质检主要是安全指标、浓度等等。
6: 也就是说这个酒好不好喝我说的算，安不安全、度数够不够你们说的算。
9: 可以这么认为。
6: 得，
9: 这条可以写细一点。
6: 得。那第四，暂时定名为壮乡特供米酒，注册商标为福裕牌，岑福裕同志拥有该产品的完全知识产权，但不得再合作其

0: 期间，向本合作社以外的任何一方有偿或无偿的转让技术。
1: 黄书记，你的意思是说，有偿或者无偿的对外转让，就是我收钱没收钱都不能对外说，是这个样子吗？
2: 对，而且这点必须保证。
1: 那假如我自己家弟弟他要酿酒，他做的不好喝，我也不能帮他弄。
3: 魏主任，你介绍一下。
4: 像这种情况，其实不好禁止，但必须保证两个条件：一是你帮他弄，可以，但不能把核心技术告诉他；二是经营弄过的酒，不能对外销售。
1: 那他要是想卖给我们合作社呢？
4: 这个可以，但必须是永久性的。如果技术外流了，给我们造成损失，你要负赔偿责任。
2: 厂长主任啊，以你们的经验，你们预估一下这个酒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我们请业内行家认真品尝和讨论过了，这个酒的品质非常好，但是因为目前产量少，又都是纯手工作业，我们准备在宣传和销售上走神秘路线。
5: 如果包装好一点呢，
2: 市场价格应该可以定位在美金280到350元之间。
5: 多少？
2: 当然了，这是市场价格，出厂价格嘛，相对就要低一点了。但按我们的经验，不会低于100元。
1: 好。

0: 那祝我们这次合作愉快啊。刘主任，真的是太感谢了我。
1: 不客气。
0: 有了你的这笔贷款，我们村至少又有7户贫困户可以脱贫了，真的是感谢啊。
2: 应该的，只要项目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然后今天下午啊，我们的信贷员可能会到咱们村挨家挨户的一个一个的给办理了。
0: 这么快？哇，这收的太好了哇！
3: 太感谢了，
1: 不客气，
4: 谢谢刘主任啊。
0: 那刘主任，我们就先走了哇。
2: 好，
0: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谢谢，谢谢。
5: 王书记，你可真是厉害，这一下子就贷款100万呢。
0: 嫂子，不是我厉害，是小额免抵押贷款这个政策好，也是你的项目好。再讲，人家是看好我们的这个前景啊。
5: 黄书记，你放心，有你这100万在兜底，那50个酿酒户，我向你保证，每年都会出500斤的酒，而且保质保量。
0: 太好了哦。
6: 你不要把牛皮吹破了哦。
5: 我是吹牛的人吗？黄书记，你相信我不？
0: 我信。嫂子，今天这个谈判啊，我才发现嫂子是能人哦。
7: 是啊，傅玉是可以的，你别看他平时少说话，这心里有数着呢，真是个能过日子的人呐。哎，你说按那个50户乘500斤，2万5啊，2万5，你提成的是5%，那也10多万了。
5: 你们这酿酒户也不吃亏啊，如果你们多酿150斤，就是6000块。嗯，那还了贷款，还脱了贫呢。哎呀，
7: 你看，你这小账啊，算得可真快，都赶上伟平利了。
5: 高手在民间嘛。
7: 是啊，是啊。
8: 现在每家是贷2万。你贷5万啊？你计划生产多少斤啊？
5: 也是500斤，不敢多弄。我管那么多家，也弄不过来。
8: 那也是500斤，你家还要贷款？
9: 小红，你什么意思？我们家贷不贷款，还要你同意不？
5: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战山很多次跟我商量，这不是因为昌龙跟我们家是亲戚吗？

0: 所以这么多年种琵琶都没有要我们的分成钱。湛山想着还是要把这个钱补给他的。
1: 支书，嫂子，谢谢你们这么坦诚啊。
2: 黄书记，下次组织生活会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事讲清楚的。
1: 支书，谢谢你啊，也谢谢嫂子。其实真的没想到你们今天会把这个话讲出来，讲真话是蛮感动的，是吧，黄叔？啊，
3: 是的，是的。
1: 那个车上运的是琵琶吗？
4: 是啊，成龙也是着急了吧？
1: 那这样，我们等一下把嫂子车送回去，然后我们三个人去趟琵琶园。
3: 好，
0: 黄书记，带我一起去吧。
1: 得。
5: 还有吗？就这些了，那些还要等三四天。
6: 不要再等了，
7: 去摘，把车装满，
8: 再摘就青果了，这样一样吗？
9: 那可不能一样。
5: 看在昌龙的份上，就算吧，给你们装啊。不过只能算二等果啊。
9: 二等，我们今年的都是好果子。
5: 二等是看昌龙面子，这乌熟的果得往里面掺，不然的话就别装了。
6: 啊，摘吧摘吧，二等就二等，摘吧。
9: 那我不卖了，
8: 我也不卖。
6: 我告诉你们哦，明天就要下雨，车进不来，麻烦就大了。快去摘吧，能卖多少是多少啊！
9: 不摘，我不管它下不下雨，五五分成。你是包销的，讲好了在地头交货。
8: 就是，一斤差一毛呢，凭什么少卖啊？
5: 算了算了，就这些吧。我看装满有这几百斤。
6: 啊，得了得了，过秤，装车，装车吧，
4: 快一点，
6: 后面哪几筐都装过来，快一点了，
4: 后面的跟上，快一点。
10: 长龙哥，
6: 黄书记，你们怎么来了？
10: 我们去信用社办事，大家都很担心这琵琶园，就过来看看。哎，长龙，这果可以尝一下吗？
6: 什么话，嫂子？什么叫尝尝？到我园子来，管够。吃吧吃吧，都吃都吃。
10: 哎呀，真甜，今年的果可真好。
6: 好吃吗？
5: 好果也化得快啊。哎，长龙，这数对了，我们就走了啊。
6: 韩总，后天一定要多派些车过来，我估计至少要十五六车的吧。
5: 电话联系吧。这天啊，要是不下雨还行，要是下雨啊，大三角那一带可不好走。下了雨，谁敢进来啊？
6: 是的，是的，
5: 我先走了啊。
6: 谢谢韩总。
10: 韩总，韩总，韩总你好，我是黄文秀。你好，
5: 黄书记。
10: 是是是。哎，
5: 我在押车呢，我得先走了啊。
10: 韩总，今天也很巧见到你，我们能不能多聊几句啊？要是时间晚了，我也可以让村里派车送你回去。
5: 多谢了啊，改天吧啊。我这到了货场啊，卸了货还得算账呢。哎，改天我们再聊啊。
10: 韩总，
5: 书记，再见啊。
10: 韩总，聊几句吧。
5: 走。
6: 黄书记，黄书记。
11: 每年收琵琶都是他们？
6: 是的哦，他这个人蛮实在的，是计较一点，但是不差钱，账也结得快。
11: 那还得。这一斤琵琶他能赚多少？
6: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吧。做买卖的我又不好意思问人家这个，你懂的吧。
11: 那倒是。
6: 马书记，你来找我有事吗？
11: 没事，就是因为明天下雨嘛，想过来看看。
12: 王书记，这一片的琵琶园
11: 昌龙哥，
12: 现在好了吗？
11: 这琵琶今年结得不错哦。
12: 啊，是的哦，
6: 比往年都好。
12: 可是你说这三月份了，怎么还有台风呢？

0: 我问过气象台，其实异常情况每年都有，只是今年比较集中一些，而且还有一个热带风暴，他们已经黄色预警了。
1: 有什么用啊？
2: 嘿，珊珊，那个又大又黄，我要那个。
3: 你摘喽。
2: 我摘不到。
3: 坐好。哎呀，快摘喽！
2: 黄书记，这串又大又黄，给你了。
0: 好，谢谢嫂子。
3: 你就让我出头？

0: 罗弟，啊，醒了，这雨下多久了？刚下，喏，地皮才湿啊。不过这个阴的云哦，估计这几天停不了，要下一个星期哦。姐夫他们开始烤烟了没？
1: 昨天晚上点火了。
0: 下雨没有影响吗？
1: 下雨我就不晓得了哦，这我不懂。不过应该没有影响吧？
0: 火一直熏着呢。哎，我昨天忘讲了，等下大家来了商量一下，今天晚上给他们送宵夜去。
1: 不用吧，他们带几个红薯自己烤烤就得了。
2: 不得。

0: 我想跟着黄文秀一起搞合作社。
1: 昌隆要收五成，
2: 条件不适合。
3: 这下了三四天了，
4: 不好了，他们已经去三皮那去了。
5: 你这不是往死里逼他吗？
6: 人家钱完了，
7: 他们可以再动一块琵琶的，有多动人来。
4: 人家的爸爸来看他们笑话嘞。
7: 你太小看我们侄子的能量了。
4: 恭喜百里村抢收琵琶。
8: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7集。

0: 下雨没有影响吗？
1: 下雨我就不晓得了哦，这我不懂。不过应该没有影响吧？火一直熏着呢。哎，我昨天忘讲了，等下大家来了商量一下，今天晚上给他们送宵夜去。不用吧？他们带几个红薯自己烤烤就得了。
2: 不得，
1: 以后要形成一个规矩，但凡是公益性的，为村里做贡献的。
2: 一定要都要有福利。其实这样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可以让大家心里都暖暖的。
1: 那他们可高兴了。哎呦，其实啊，老百姓在意的不是吃什么、吃多少，他们在意的，因为这是公家饭，平时都让我们这些干部吃了，是这个道理。我们村里有点钱，以后等着。 几个合作社都成立了，我们的财政上就会更宽裕一些。那到时候就不限制吃喝了吗？当然要限制，不能助长村干部的坏作风。但是对村民不可以限制。所以这个宵夜一定要做好。哎呀！
2: 下雨了，你要到哪？ 哪里去啊？
1: 我去为奶奶洗头去。哎呦！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谢谢黄书记，这待遇都赶上村干部。

0: 是专门给你们做的，是犒劳你们的，你们是我们的功臣啊！来，让他们多吃点。
1: 好，
0: 你们先打，
1: 吃吧。
2: 快走。

0: 这老丁受了多大哥，下了三四天了，下一阵停一阵，要哭到什么时候才会停啊？
1: 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他们去三琵琶去了。
0: 啊？
2: 说什么？
1: 他们都到这里去三琵琶了。
2: 现在三琵琶怎么搞？
1: 他们说不管，反正合同上写的，低头交货。
3: 还叫你去过办呢，是哪个栽的？
4: 咱俩户户都去了，蓝女老骚的，你快去看看吧。
2: 知道知道，我来了来了。
4: 你去还要下好多天雨哦。黄书记，县里要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还差蒙主任那一组，他人没有来，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
2: 哎，
4: 暂时不用。
1: 下的没完没了。
4: 他现在也没有这个心思。这样，材料不是周一要吗？ 你帮他先去整理，要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等他来了再讲。好。黄书记，黄书记，你电话。喂。长龙嫂子。你别哭，你慢慢讲，怎么了？翻车了，在哪里？ 长龙哥怎么样？好，你别着急，我们马上就赶过来。
5: 怎么回事？
4: 长龙哥用拖拉机运枇杷，在三角地翻车了，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5: 都去人啊！我去拿雨衣。

0: 你上了没有啊？
1: 真要全完了。

0: 老五，不能再栽了，就算今天有车，这些也运不出去啊！你别管了，抓紧搞吧。雨越来越大了，能，这条路算是完了。就算现在天晴，也要半个月，这条路才可以通啊！
1: 100多万一斤枇杷啊，400多万块啊！
0: 这就算是我老公卖了房子，他也还不了这些债啊！
2: 走，去枇杷园。
3: 去枇杷园，快走！行了行了，来人，别摘了，别摘了，都别摘了！哎，
2: 你算干什么的？我是这个组的党小组长。组长，好大的官，枇杷你收吗？昌吗。
0: 你也是昌武的堂弟，平时为情为厚，你二哥二哥的叫着。哦，现在你背后捅刀子，你还是人吗？
2: 我捅什么刀子？这枇杷是签了合同的，你竟然不收也能收？

0: 虽然我不懂得种枇杷，但是我知道，只要这果子还在树上挂着，它就还能挂几天。你现在把它都摘下来，你这不是往死里逼它吗？
1: 你竟然出事了！
2: 翻车了！
1: 二哥没事吧？
2: 快去看看！
1: 哎，二哥出事了，给我走啊！
3: 快去看看！
4: 二哥，别摘了！
2: 别摘了，我不摘了！别摘了！别摘了！长龙哥，这里有三十万斤。
1: 除了这里，那边还有哪里全都是。
2: 好。哎，
5: 你说说你们这些人啊，什么事没有良心？你这个时候摘果，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生的。
2: 根本不上价格了，
6: 亏的这里头，也是烂掉，半桶都不疼。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熟。
1: 你敢？我们进了化工厂，
6: 根本喝都不怎样。
1: 大家先别吵，
6: 志新，从这里到纳阳湖，步行大概要多久？
1: 现在下雨的话，要一个小时喽。
6: 一个小时？
1: 对。
6: 那你大概可以能进大车。如果从你现在动员人，能够留住多少人呢？
1: 什么意思？
2: 你敢叫人来背啊？
6: 我要得到方法了。我有多少人？现在下雨的话，大家没有事做，能有将近1000人喽。1000人？
1: 对。
6: 长龙哥，这一筐枇杷大概多少斤？
1: 60斤。
6: 60斤？你现在能叫来车呢？
1: 应该可以，这可天应该用闲车。
6: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纳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就算是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 毛书记。
6: 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三脚下，远着离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哦？支书、龙介、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加一加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重一筐枇杷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2: 好，打捞。
1: 黄书记，就算得不得，
6: 如果哎呀，如果真的能来1000人，那一趟就是6万斤，一趟就可以背完。黄书记，
7: 谢谢你，我真的是谢些你啊。
1: 谢谢人吗？
8: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6: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7: 我说什么了？
6: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今天。
2: 你带头闹事，回头扭到支部来，咱就检讨。
7: 得，刁难男人，别说检讨，我跪下来给他磕头都可以。啊，
6: 那你跟我检讨，再给你二哥扶上个头。长龙哥，啊，现在是10:30，你辆车下午2点开始，我们开始征。我们一趟6万斤，一趟搞定。
7: 好的呀。
1: 他们别挂了啊，都可以来了，都可以来的。
6: 我这边也没问题，
1: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0: 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 谢谢大家，
1: 不讲这种话都是一家人。
2: 谢谢大家，
0: 快抓啊！不能趁拿去放啊！
3: 来，
4: 我来，
0: 我来，
4: 注意脚下哦！
2: 谢谢大家。

0: 吗？
1: 等一下，
2: 快放羊啊！
3: 妈，我去打个电话。
4: 哎呀，宝宝等急了吧？
3: 喂，春丽吗？是，百尼村的视频你看了没有？什么？转发了？那些第一书记都说要支援百尼，太好了，春丽，这个黄文秀他真的了不起。是，
0: 走走，快快快，上车吧，上车吧。出来，走，给我支援百尼村，快，都上车了，这一定注意安全，快，走，快快，快点。咱都上车了啊，过去百尼村抢手笔吧，走走。才会绽放最美丽的花，只因他们献上了棉花。
5: 赶紧赶紧，你去让他们进来，进来了马上过来，走，你也是，快，赶紧赶紧。

0: 反光都是
1: 朝霞，
2: 王书记啊，太了不起了，我们的朋友真的成功了。哎，来来来，
1: 哎呀，
2: 快快快快，来转盘转盘啊，回去过秤啊。
1: 来，
2: 你一定不在场啊，来啊，这个筐来来来，装装装啊，谢谢你啊，
1: 啊，
2: 来来来，妈妈，你放心，你一定不在场啊。
3: 好好好，
2: 来来来来，文秀，文秀。
1: 你怎么来了？
3: 我们孙山指挥员干部都过来帮忙了，快，都上去帮忙，往南走，快，
2: 来来来来，
3: 快，这边这边，快，往南走，快，快走快走，快，上去帮忙，这边这，文秀那边我们也来了，我们村来了28个党员，
4: 太好了，
1: 政府，谢谢你们，
3: 谢什么？一会儿那几个村的都来，我们形象都变好了。
4: 谢谢什么呀，都是战友，
3: 都是

0: 我永远不会一个人负荆请罪，永远不会。
1: 三叔，
2: 哎，你怎么又来了呢？哎呦，能不来了吗？三叔也是共产党员喽。哎，
0: 黄书记，这些人是啊，这些都是来支援我们的。哦，这几位都是各村的第一书记。好啊，
1: 好啊，好啊。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老支书。
3: 老支书好，
1: 大家好。
0: 这个路滑，你老慢一点哦。
3: 哦，
1: 你也慢一点啊。
3: 慢点啊。来，黄书记，今天你救了我们的命哦！
0: 不是我，是大家。
3: 是大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大家。
0: 小军，我让杨叶伯

0: 订了3000个面包送到那亚通那边去了，现在天黑了，大家都饿。啊，学到那亚通那边就领一个先垫一垫，然后飞空抛回来的，也把一些面包带回来，给这边的老人孩子也都垫一下。哎，
1: 黄书记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0: 但是这个钱得你出，
1: 怎么？这个钱一定要我们出的呀。
2: 3000个够不够？
1: 再买些矿泉水和香肠，好不好？
0: 够了够了，就面包就得。要是渴了，可以吃几个枇杷嘛。那方小杨下来，我让他来找你拿钱啊。
1: 得。哎，我去找他。哎，不用不用啊！你不用去，人多，万一错过了就不好嘞啊。
0: 得，我在这负责装筐。
2: 好。
0: 黄叔，你可一定看着脚下啊，看着脚底下。
1: 黄叔，黄叔，
0: 来来来，你在这里装筐就得。
2: 我真没地，我真没地。
0: 黄叔，不用，真的没地。黄叔，不给我吧，你在这里跟老人小孩装筐，就不要再上去了。
1: 来来来，
2: 你呀，你别看我岁数大，真要中青一山路来，我比你强多。
0: 得，那你慢点啊。
2: 哦。
0: 来来来，在这里装。黄叔，你慢一点。
2: 哎，
0: 加油，来，得。
1: 来，黄书记，换筐，来，
0: 黄书记，你看
1: 啊，看着脚下哦。

0: 文秀，你看，太壮观了，我拍了好多照片呢。你拍得好，等一下传纸条给我啊。
1: 没问题啊。
2: 大家都先省点电，两三个人用一个手电筒就得。来，
0: 来，
2: 我去换掉两个手电筒，一个手电筒，要不然等一下就都没地方摸。
0: 差不多了吧？
2: 还要去换金。
1: 啊！
2: 快了，还要去换金啊！
1: 志硕，文秀。
3: 面包的事情都已经落实了，办公室说还有半个小时就送到。
4: 教练可以吗？哎，哎哎，黄主任！哎，
3: 黄主任！哎，书记，书记，
4: 突然不行了，
3: 怎么了？
4: 黄主任晕倒了，快来人呐！
3: 怎么了？让开！
4: 让开！
3: 书记，
4: 老黄，
3: 黄叔，
4: 老黄，
3: 老黄犯病了。
5: 黄主任应该有药，
3: 快走！
4: 站着，站着，站着！
3: 小杜，给我照一下。
4: 华叔，
3: 华叔，华叔，华叔，华叔，他们又来，
4: 空了，
3: 只有心脏病的药，
4: 来不及了，不能往肩上，
3: 不能飞。
4: 不能飞，不能动，要担架，扁担，谁要扁担拿过来？扁担，大叔，谁
3: 有扁担？谁有药啊？心脏病的药！
4: 快快快快快！救护车有，救护车有，快给他吃一点！
3: 大家全在底下。
4: 好，
3: 担架
4: 好了没有？
3: 快点，
4: 快，小心！

平凡的人生就像一粒泥土，承受着践踏、碾压和无视。当它渺小到不能再渺小的时候，也许会化为灰尘升腾。可有谁会在意你是被踩在脚下，还是漂浮在空中？直到有一天，你落到了他眼里，那一刻，他才注意到你的存在。你会尝到眼泪咸咸的滋味，然后，你被冲刷出眼眶，重新又回归一粒泥土。

你怎么那么没脸啊？我看到你就恶心。

0: 开会前，我跟大家先通报一个好消息啊！刚才我接到医院的电话，黄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现在开始开会啊！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现在嘞，是种植枇杷的季节，县里也提前部署了，我们村嘞也分头做了一周的工作，那明天县里开会就要把各村增植枇杷的数量报上去，我现在统计一下，明天报上去。 小龙哥，
1: 要不你先讲讲。我讲什么嘞？在支部和大家的帮助下，今年的枇杷收成蛮好的。

0: 往年增收了5%，可是没有哪个高兴，真的是高兴不起来的吗？今天又有两户跟我讲，说明年不想种了，原因是承包条件不合理。可是我跟大家讲，退大家2层，只收3层，就这样子还是不得，他们还是不满意。
1: 我动员那几户，3层也是不种。
2: 我那边也是，4户都不种。他们讲种砂糖橘就得了，还有蓝双印反映他那边蒙武叔、陈丽玲，还有黄元军都不种。
3: 明天就要包数量，现在去动员也来不及，也不可能再增加种植数。那我们村这次增值数量就是零了啊。
1: 现在看来确实是种枇杷的条件不适合。
4: 我有几句话本来想在组织生活会的时候讲，
1: 但是呢，老黄这一病，说实在的，我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我们家也一直跟着昌龙他们家一起种枇杷，签的合同也是昌龙负责技术、化肥、农药和销售，地头交货5/5，但是这么多年昌龙没有收过我们家的钱。好了，你坐下。我知道你老婆和我老婆两个是堂姐妹，但是我是村里的支书，我拿了这个钱对别人来讲就是不公平。老黄曾经点过我，我没有理他，而且这么多年我确实给昌龙说过不少好话。想想这么多年我跟老黄合作的不是很好，主要是我这个人有私心了。现在我们村的枇杷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我有责任呢。在这里我向大家检讨，
2: 支书今天主动讲，那我呢也讲几句，我就不客气了吧。这个枇杷承包呢，在条件上确实是有点问题的。我这两天在动员大家的时候也问过了，大家呢就觉得，化肥啊、农药啊，还有种苗，加在一起最多也就是2成，但是呢，昌龙要收5成，大家就觉得呢是蛮黑的。哎，你听我讲啊，尤其哦，你让你们家那个陈福爱啊，到处去搅和，搞得天天鸡飞狗跳的，那这个就不像党员的嘛。
0: 我真的没有让他搅和，在家里我都跟他讲，我说村委会的事情。得了得了，这些都不讲了，他的错

0: 我逗你。
1: 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0: 大家提出的意见，我接受，我也承认，我是有错的。但是在种枇杷这个问题上，我最多最多让到三成，干就干，不干我是没有办法。
1: 我觉得哈，张龙哥从五成降到三成，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以前呢，我们也讲过，不管是承包还是流转土地，只要是双方同意，我们不干涉。但是现在看，要想扩大生产规模，最大程度的保证种植户，特别是贫困户的这个收益，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嘛。所以昌龙哥，你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如果你有什么难处，你也可以跟大家讲，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想办法。
0: 难处的话没有的吧？
2: 没有。
0: 还是那句话，就三成，除去化肥农药，我真的是没挣着哦，真的。

0: 怎么还不来？老公，你先喝。
1: 老实讲，你这个人呢，毛病是不少。
2: 我毛病？
1: 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实意的。这些年你跟我受的那些苦，遭的那些罪，就不讲喽。这一次，你把我从山下救出来，我就知足喽。当时我真是死的心都有，要不是因为你，我真的是不想活了。可是当我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到你，老婆，当时我就在想，这辈子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你怎么样，我都要对你好。
2: 你没有事吧？啊，没有摔坏哪里吧？啊，你今天这是怎样了？啊，你不要吓我
1: 啊！你打个电话给你表哥看，怎么搞得这么久还不来？打个电话给他。
2: 我不打，他跟我讲在给我舅汇报工作。
1: 福爱，有个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你讲。你表哥那两层提成里面会不会有你舅的份？
2: 让我讲，我哪里讲得出？我问过他，他说让我猜，哼，我猜肯定有哦。

跟我舅关系那么好，怎么可能没有啊？你知不知道，他当了这个琵琶推广的副主任，都是沾了我舅的光。

0: 要今天见，明天就要开枇杷推广落实会了，很多事情呢。
1: 喝茶。今天我跟福爱是商……哦，对，这是今年的。
0: 这是去年卡。
2: 好。
1: 我们商量了一下，是想跟您讲，明年提成，能不能降一成？
0: 你又受刺激了是不？你们村的那个黄文秀，翻山越岭的运枇杷，搞得好像很轰动啊，好像还累倒个人。
1: 是的吧，是我们村的老主任，他有心脏病，现在好了，听说是安了个支架。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他做事很冒进嘛，这就是搞轰轰烈烈的后果。
3: 不，表哥不能这样讲，这次真的多亏了黄文秀，要不然我们两口子怎么可能把那些枇杷运得出？今年差一点呢，把楼都赔掉。
0: 这件事情，他做的是不错。我叔也跟我说了，莫书记开会还夸呢。明天在会上，我叔还要表扬他一下。你们两个回去啊，可以跟他透个气。他们那些下派的干部，在意这个。
1: 表哥，我想跟着黄文秀一起搞合作社，带着大家脱贫，得不得？
0: 好事啊！明天会上就要报这个枇杷种植数了。这个项目是我叔一手推动的。你们村多少啊？
1: 我们村零。
0: 零？
1: 是的吧，大家跟别的合作社一比，都觉得条件不合理，所以都不想种。

0: 合作社方式是不是合理？他怎么能决定整个农村工作的走向呢？
1: 为什么要砍枇杷树呢？
2: 你们怎么可以下得去手呢？
3: 明天必须把检查交给我。
4: 种枇杷就是要把非法盘剥的那一部分清除掉。
5: 什么20%啊？
0: 什么非法盘剥？越说越没边了。
6: 我们有证人，
7: 那叫他来。
8: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8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0: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3: 那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4: 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
0: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4: 是。
0: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1: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3: 此刻应该有掌声。
1: 真的。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室内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3: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1: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0: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0: 好，祝福你吧。
3: 再次感谢二位，谢谢。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中。
0: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何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3: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0: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3: 还要再升级？
0: 哎，它是拳头。

0: 样的芭蕾，
1: 这可能吗？
0: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全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大舞舞。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太厉害了。

0: 真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2: 欢迎二位。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0: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拳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3: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就是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训练对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7: 真好，
2: 太棒了，
7: 也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浪漫。
1: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1: 刚才一首

0: 弯弯的月
1: 亮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2: 对，是的。
1: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3: 想听。
1: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4: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的也非常好。
5: 谢谢老师，谢谢，
4: 非常棒。
5: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5: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4: 可以啊，
1: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4: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1: 有请。
4: 好，谢谢。

0: 哇，
1: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旁边的这些朋友们，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乐队，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中华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3: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但是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
4: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让我们听乐队成员跟大家
0: 讲讲来。
5: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啊、贴合。
1: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
4: 马的那种哈。哇！那羊的骨头呢？
1: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4: 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0: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6: 对对，马头琴。
0: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6: 对，它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0: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1: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0: 谢谢。

Woo!

0: 好高哎！哇哇！
1: 哇！好梦幻哦！
2: 太棒了！哇！
0: 是不是很炫？
3: 太棒了！
4: 这个
2: 太厉害了！
5: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来自中国台湾。
1: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他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0: 对
6: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变成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2: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6: 火了感觉、
7: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2: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7: 对，是哪一个？
8: 同时扯四个车铃、
0: 啊、对对对，一二三。
8: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2: 哇，走起五个空竹，
0: 两个没问题，
2: 现在是两个，
7: 哇，三个
2: 三个。

0: 下一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1: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哇，
2: 太酷了，太炫了！
0: 也希望俊煌的公主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来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
1: 好，
3: 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没有力度，
0: 清澈嘹亮高亢，
3: 唱得很高，
1: 谢谢，
3: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并肩，
1: 肩并肩也，谢谢，
0: 很有力量的。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4: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0: 害羞了，害羞了。
3: 这样吧，对。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0: 也是更高，
3: 非常高。
0: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
1: 好，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张宇，
5: 谢谢。

0: 谢谢。
1: 哇，吴老师，你太厉害了！
2: 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

0: 你好，谢谢。
1: 你好，你好。哇塞，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高，
1: 是最高了。
0: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
1: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0: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1: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您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0: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3: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1: 对呀，
3: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1: 来，有请。
4: 谢谢老师。

江湖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

0: 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
0: 来吧，有请。

0: 谢谢你。
1: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0: 实力派。
1: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欢迎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勾寻，然后也可以叫我勾勾。
2: 勾勾。
1: Hello。
0: 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1: 对，谢谢。
3: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1: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啊，
1: 谢谢。
5: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1: 对的，对的，
0: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1: 对啊，
4: 这个。
0: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5: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2: 特别有感染力。
3: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5: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0: 来，有请。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一首《光阴的故事》，来，一起来欣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多美之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过。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他们是孔雀，也是人，勇于直面黑暗，也历经磨难与冒险，不停追问世界的真相，最终回归对爱与美的礼赞。舞剧《孔雀》，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孔雀开屏，羽翼如画，尽显天地灵韵。舞动翩跹，匠心独运，绽放艺术华章。如梦似幻的光影，四季流转的时间，在力与美的交织中，舞者以舞为笔，绘出生命的画卷。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是舞剧《孔雀》，我们为您请到的是舞剧《孔雀》的艺术总监杨丽萍、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潘志涛、舞剧《孔雀》出品人王艳武、舞剧《孔雀》的主演萧荣浩、王思龙，还有舞者蒲一凡，有请各位登场。今天啊，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关于孔雀的故事。也许在此之前，孔雀是一只生灵，也许在此之前，孔雀是一段舞蹈，但是今天的孔雀它已不再单一。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舞剧孔雀。
1: 舞剧孔雀是杨丽萍于2012年推出的一部舞蹈作品，该剧改编自杨丽萍自编自导的成名作《雀之灵》，由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本人担任总编导，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得主叶锦添担任美术总监。这部舞剧汇集了杨丽萍50余年的舞蹈艺术精粹，围绕生命和爱两个永恒的主题展开。舞剧通过讲述了两只孔雀的爱情、成长、死亡的故事，展现了生命中所经历的光明与困难、牺牲与奉献，是一部充满哲思的作品，向观众传递了艺术家成长过程中对艺术生命的思考与感悟。
0: 其实我知道杨丽萍老师在舞台上再演孔雀，您的心情一定跟以往的哪一段跳孔雀都不一样，因为带着新的思考给我们带来的舞剧，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在舞台上把舞剧《孔雀》带给观众的时候，观众给您掌声的时候，哇，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2: 其实现在演孔雀是40年以后了。从西双版纳70年代我就跟自然、跟前辈学习这个孔雀舞，然后就在80年代创作了《雀之灵》，后来又创作了《雀之恋》。对，在12年的时候呢，把它变成了一个大的舞剧，啊，这个舞剧就涵盖了我对自然、对生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思考。22年，这个重新复排的这部剧呢，我觉得它最大的不同是用年轻人，我只是在冬这个篇章这个出场表演，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吧。这是我们的一个传承的一个传统。
0: 其实刚才听您说，我还挺感动的。一点是您在托举着更多的年轻的舞者登上舞台，可以

0: 把这样一个孔雀的形象传下去。第二点，您说从雀之灵开始到孔雀，其实是一个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也带着您个人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让这个舞剧我们今天看起来更丰盛。我不知道我看的对不对啊，在看舞剧的时候，我觉得其中的有一个舞段非常像2012年春晚上您跳的《雀之恋》，
1: 就是那段舞蹈
0: 哦。嗯，那有没有增加一些变化？
1: 我觉得特别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扭转，这个人们的审美啊，或者对舞蹈的一些要求，它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审美。因为你看一棵树，它也不可能永远是那样的，包括，所以我觉得要根据这样的去把它用一种新的这个，包括你的舞台整个，这个都需要用艺术的眼光来发现和发展。
0: 确实就是雀之恋的那一段，年轻的舞者
1: 对
0: 有他们的表达，当然有继承，也有他们现在的理解哈。那您之所以选雀之恋，是因为对这一段情有独钟吗？
1: 因为它表达的是爱嘛，哈，也表达的孔雀的这种美。

0: 其实您刚才提到树，确实我们在这次舞剧《孔雀》的舞台上看到了树，树它也有它的一个意象和变迁，这个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叶景天老师是我们的美术设计嘛，他设计的这棵时间树是非常有意象的，在春天的时候它会发芽，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它会开花，在秋天的时候它会落叶，在冬天的时候它会结冰，时间这个角色没变，我们用肢体把时间这样的符号肢体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诠释，特别是从这个春夏秋冬生命四季轮回这样的一个意象里面寻找到生命跟当下的人们的一个结合，包括对自然的一种诠释，都是非常艺术化的。你像孔雀就不用讲了，大家都对这种用肢体来表现孔雀都非常的喜欢，然后甚至有时候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孔雀。
0: 大家总说在您身上有着浓浓的东方美学色彩，就像您说的，很多观众已经分不清您是舞者、舞蹈家杨丽萍，还是就是孔雀在人间。
1: 对，所以他们可能对孔雀，我跳孔雀舞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现在不是经常看到评论吗？是不是？其实你看，像那个是肖荣浩，
0: 肖荣浩，
1: 其实那个是我，
0: 冬
1: 那个是我，
0: 那个、白色的那件，是您吗？
1: 2012年那个年代，那个就是肖荣浩，但是他们觉得那个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棒的，现在年轻的舞者，他们完全能够诠释这个作品。所以我特别欣慰，
0: 您让我们关于孔雀的梦成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梦里不愿意醒，以至于只要是看到美好的孔雀，大家就是杨丽萍，这是观众对您的爱。
1: 谢谢。
0: 其实您生活的地方，从小您就是看着孔雀，对不对？
1: 对啊。
0: 它的一朝一世，一点一滴，您让家乡的孔雀慢慢慢慢地变了有时代的审美和维度。其实您在不经意之间是在传播着家乡的一种文化，但是载体是孔雀，是现在的舞剧。
1: 对，为什么要跳孔雀舞？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跳舞不是为了表现，它是生命的需要，到了舞台上它变成了一部剧或者一个舞蹈。每次上舞台我觉得我还是在那片土地上，我觉得还是

下的观众还是像河流或者像山川啊，你跳舞结束的时候那个掌声其实就是树叶互相拍打的那个印象。

0: 春夏秋冬，我只跳冬天。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真的完全对生命的一个回望。时间过得真快，就像我们树底下的那个时间一样，它一直在旋转，每分每秒，就好像我们老的舞蹈家从年轻跳到老，然后新的舞蹈家又在舞台上出现，又在舞台上发芽成长。你不知道第一个跳天鹅湖的那个舞者是谁，但是天鹅湖这支剧一直流传到现在。
1: 那我觉得您好富足，因为每当您在灯光下舞动是孔雀的时候，观众给您掌声的时候，您就又活了一次。
0: 刚会走路我就开始跳舞，然后一直跳到十几岁，11岁吧，然后第一次走上舞台。你把孔雀舞跳美了，跳好了，万物自然都会被你跟你交流交谈。就所以我从70年代80年代我就全世界出国演出。舞蹈这种语言它是世界性的，因为你一动手他就知道，哦，这个是翅膀，对吧？
1: 对，
0: 你一做这个他就知道，哦，这是孔雀，对吧？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是我跟这个人类或者是跟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用细节，用一些非常细微的，像微风吹动了湖泊的那种感觉，或者树叶的那种，用那些东西让人拨动他的这里。我觉得艺术就是既抽象又形象，这是最难的。你如果表现蝴蝶，你啪就来一只真蝴蝶就没意思，你要用你的身体，包括你说时间，一般人可能就会觉得时间我要不就来一个滴答滴答的
1: 声音，对，
0: 声音，要不我就放一个什么沙盘或者有个影像。但你用这个人旋转，你看叶景天给他设计那条裙子螺旋性的，
1: 对，
0: 他是吧，而且在一棵时间树底下，那么他就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诠释。
1: 是的是的，观众绝对会被这一点击中的，这是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

0: 的舞剧捧书当中也带着都市里的观众感受到了自然界的气息，包括声音都有，这样一种灵感是从何而来？
1: 其实生活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艺术来自于生活，是真的没错的。你想我们云南有一种腔调叫海菜腔，为什么叫海菜腔？就水里面的海菜腔调，它实际上就是表现那个玉龙湖里面的海菜随风摆动，他们没有谱子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创作出这么美好的旋律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最终其实我就是从生活里走出来的，我只是把生活给带给我的东西

0: 呈现出来，
1: 自然而然的有感而发。其实潘老师，您看我们在这儿问杨老师关于舞剧《孔雀》创作思路是什么，就是生活，就是杨丽萍毫不刻意的热爱一种表达。您怎么看待这种独有的杨式的孔雀舞和今天呈现的这种东方美学的舞剧《孔雀》呢？
2: 我们看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不是有了舞剧才有孔雀，先有孔雀，然后有了这个舞剧。这舞剧应该说把它浓缩了，提升了，集聚在一起了。现在我们看，你分不清哪个是杨丽萍，哪个不是杨丽萍。
3: 是，
2: 孔雀是他，他是孔雀。
3: 是，
2: 迷人到你分不清的地步。我一个老舞蹈工作者，杨丽萍老师的孔雀，尤其是那个雀之灵，他一伸出来手指头，我这个手指头我就不敢伸，就觉得又粗又蠢。我看过这么多的舞蹈吧，能够凝聚出一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就他这么来这么几下，那真是灵动。他是融化在这个里头，投入在里头，既不炫技也不做作，自然的流露。从雀之灵开始，这么多的形象和这么多的云南的这个舞蹈的体现，都一阵一阵的影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所以这个凝聚在我们的孔雀这个舞剧当中，你似乎听懂了他们在说什么。
3: 是
2: 啊，你似乎能够给他旁白。

0: 蹈孔雀的这样的舞剧，它在提升我们中国舞蹈的一个品格一个品味。还是那句话，此事无声胜有声，也就是说中国除了语言除了文字，身体的文化也提升到这个高度。
1: 是的，
0: 不只是中国人民都能够体会啊，领悟，全世界的人看到杨老师的时候，不用说话，不用解释，不用有其他的，都能够心领神会，都能够产生共鸣。
1: 是的，所以杨丽萍老师也用这样一个带着生命思考的舞剧，来向今天的国内的海外的观众表达着一种生命的力量和中国的东方美学意象。
2: 舞剧《孔雀》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大胆颠覆了传统寓言的刻板符号化形象，赋予不同角色同样的美与光彩。通过孔雀、乌鸦、时间等角色的塑造，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人性、生命和爱的故事。全剧透过舞台艺术形式，呈现了生命与天地、自然的融会贯通，既是一次对世界的善意探索，也是对生命和人性的追问。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在这部舞剧中，舞者不只表现了美，还表现了美的挣扎、纠斗、磨难和历险，最终回归美的本质。在丰富的戏剧张力间，投射出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命的热爱。
1: 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萧荣浩和王思龙，分别在舞剧当中扮演男女主角。两位是怎么入选这个舞剧的呢？能跟我们说说吗？
3: 我跟杨老师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然后杨老师是我的老前辈，有一些渊源吧，然后就让我们结缘，然后来到了舞剧《孔雀》。
1: 思龙呢？
4: 因为我也是云南人，然后跟杨老师是老乡，然后也是一些机缘巧合，就在我刚毕业的那年，然后加入到杨老师的团队里，然后来担任男孔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 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包括杨老师也说，春夏秋冬四季，我觉得不仅仅是四个季节，还表达了孔雀的一种生命，还有一种情感和情绪，能不能帮观众解读一下？

0: 我觉得春天是一个生命的开始，是生命的萌芽。然后到了夏天，其实就是一种爱情的。
1: 绚丽升
0: 对，
1: 华。
0: 其实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也是四季变换的一个过程，也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2: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
3: 是是。
2: 我们这部剧也是想要表达的这个
3: 主题。那容浩作为女孔雀哈，刚才杨老师在之前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说很多观众在你跳的时候也觉得是杨老师，你是怎么慢慢走进孔雀的呢？
0: 当杨老师来到民族歌舞团，其实看到我侧脸的那一刻，就觉得我有几分就是相像，然后慢慢的跟杨老师一起。跳孔雀，跳雀之灵，然后从生活中、从专业上、从不同的角度去学习，然后去知道这些创作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孔雀手，以前我的孔雀手是没有绳的，它是很僵硬的，它等于说是这样，它是没有绳的。然后当杨老师举起来他的手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就是学的那么的灵动哈，但是我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放松的一个状态，在放松的状态里面去寻找它的孔雀的神韵，在一些细微的动作上，还有一些就是情感的一些表达上，让我去升华了。
2: 我们这个在排练室里面磨合了很久，我觉得排练室只是一个时间段，每天演出都是我们一个新的或者是探讨的时间。我个人觉得模仿它只是一个阶段，我就希望他们能不能不单是从肢体啊，从这些像不像，最终脱离，带有成长，然后变化、蜕变，然后最终化蝶，成为自己。你们在舞台上每天都是要过一个春夏秋冬，就等于在一个多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里面，你们过完了一生，对吧？你们要回望，然后你要在上面找到你生命的那个阶段，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成长。
3: 明白。刚才杨老师说到一个词，不要仅仅是模仿，可能这是一种手段啊，但是最终他没有说让你们成为杨丽萍，而是说成为你们自己。
2: 我还鼓励他们创作啊，是吧？有自己的作品啊。斯隆，他在孔雀里面不是有一段舞蹈，就的他为了表达对女孔雀的爱哈，把自己最美的羽毛也奉献出来。
1: 对，献给了乌鸦。
2: 你就每天看见他在舞台上一直磨练磨练，你不能说你几百场的演出下来一成不变，变成了一个僵硬的躯壳啊，这周而复始，你得每天琢磨，你不能懒惰，尤其是你的心灵，不能懒惰。
1: 就杨老师说这些，刚开始我是没有画面的，就很懵。然后其实慢慢的，我再回过头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会在表达上就会更注重，就从刚开始，可能也就是简单的说我要完成好一个漂亮的动作，然后到慢慢的会融合，就是我会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剧，就是我想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角色到底是要给观众表述，和我想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男孔雀。我在秋天的那一幕，其实那段舞蹈非常难，然后也是之前在国际上获过奖的一个作品，叫《守望》，它其实就是，它讲述的就是我为了换取女孔雀的自由，然后做出的一个牺牲，但其实这个牺牲呢，是一个非常勇敢和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就它其实看着很凄凉，但是我觉得它凄凉中又很美。
2: 你看他的身高1米88，对吧？就一个舞者来说，好像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啊，身高太高的话就跳不了，他不灵活。但你在这身上没看到这个问题。那关键是这么会跳舞的一个身体，在那里不能动，脚不能动，被定住了，那你的身体就变成了寻找一种可能性吧。从创作上，这个舞蹈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非常有形式感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舞。

0: 舞蹈界讲叫定点舞蹈。刚来的时候我就跟斯隆，我说斯隆，这支舞蹈去考验你喽，让你不要动，但是你要又要动。
1: 是的，是的，因为那段舞蹈它很难的，就是把一个舞者局限了。就是其实舞者跳舞，你让他双脚不动，其实是件很难的事，而且在一个定点光里，整个舞台只有你一个人站在一束光里，其实它是一个很难的。但是融合当下的那个剧情，你又觉得它非常符合，就是我被禁锢了，然后我要不断的挣扎挣脱，
2: 就是有强烈对比和冲击力的一段舞蹈哈。
1: 是的，是的，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杨老师说你要把这段舞蹈跳好了，你之后跳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也是不断的在磨练磨练磨练，一遍每一遍都跳的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我后面结束之后就是杨老师上场嘛，就他的冬天的篇章。然后他每次跳完之后下来都会说，他说嗯，斯隆你今天又改了个动作什么的，然后说今天跳得不错呀之类的。就比如说像我们更改了一点点小的细微的一个细节上，其实杨老师都会关注到。杨老师真的是每天亲力亲为，就是无论是下午场还是晚场，有时候早上的时候杨老师化完妆他都会到侧台就盯着我们，就观察舞台上的一些变化，包括演员的状态，然后他也会很关心我们，就怕我们受伤啊之类的。
2: 所以这一点一滴的也在帮助你每一场每一场的来完成，自己心理和形体越来越接近这个舞台上应该有的样子。
1: 是的，是的，不光是那个就是角色上的成长，还有对我们人的帮助也非常的大。
2: 其实斯隆讲的这个我觉得是他的成长，他有他的要攻克的心理和身体的一些高度吧。其实荣浩也是，因为确实观众对杨丽萍老师跳的孔雀太痴迷了，太熟悉了，难免要对标，难免要看看后来人能够呈现成什么样子，你下了哪些功夫。
3: 我其实在昆明演首场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压力特别特别大。因为《雀之灵》和《舞剧孔雀》太经典了，而且我又跟杨老师然后一起同台，对我的那个内心会造成一种对舞蹈可能对会失去一定的信心的那种压力。但是杨老师会不断的开导我，然后说没关系，就是每个演员都会有成长的过程，然后在舞台上不断磨练，不断去让自己去学会更多的东西，然后才能表演，才能发挥得更好。
0: 我觉得非常刻苦，就是作为前辈吧，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开发他们，给他们鼓励。现在真的认不出来了，你不要有压力了。你看那个，我真的都认不出来了，哪个是我？看半天
3: 的第一场的观众和现在的观众完全就是可能对我的认可度我觉得已经提升了40%-50%吧。
2: 那这一定是你刻苦的结果。
0: 对，努力的。
2: 对对，你别藏着了，你也别掖着了，自己下了哪些功夫咱得跟大家说说。
3: 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杨老师跳的雀之灵，他的比赛版本，他的演出版本，在歌舞团的版本，它有无数个版本。每天晚上呢，看着手机，然后听着雀之灵的音乐，我会放大放大再放大杨老师的每一个细节。在昆明学习的时候会去观察孔雀，去动物园里去看观察孔雀，孔雀怎么飞，孔雀怎么叫。其实孔雀的叫声没有说那么的好听，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啊，原来孔雀是这么叫的，那孔雀开屏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有一些细节，生活是给予我们最大的一种艺术可能性，我们要去挖掘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来成为艺术。
0: 还是有天赋的，其实真的天赋很重要。这个留在居然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首席，全国只有一个中央民族歌舞团，你在当首席一定是经过你的努力还有你的天赋，你才会凸显出来。所以他这个还是有理由的，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有缘跟他们年轻人一起同台，实际上是真的是缘分。而这部剧其实挺难跳的，对不对？
3: 我觉得难在各个方面，因为我之前跳的舞剧都是 以人物然后去入手的，但是这个是以孔雀一个动物的形象。

象。那么怎么才能在舞台上去把动物演得活灵活现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而且它不仅是模仿动物，它还要把人类的情感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所以说这个挑战太大了。

0: 当然体力也是一个，
1: 对，篇幅很长，
0: 因为关雀子林那段舞蹈就是8分钟，
2: 对，
0: 那个斯隆的那个手腕那支舞蹈也是
1: 6分多，
0: 靠你的肢体是吧，老师，靠你的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颤抖诉说你的伤痛，你的悲哀，你的不舍，或者很复杂。

0: 因为我是学古典舞出身嘛，
1: 嗯，
0: 就对于我来说其实更难，因为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杨老师说你怎么那么僵，
2: 嗯，力量型的，
0: 对，力量型，
1: 大开大合，
0: 大开大合，
1: 对，
0: 但杨老师的，就他小关节非常灵活，他全是脆的，
1: 对，就感觉他哪一个关节都能动好几下，就关节还能再分出来，
2: 现在动得不错了，
1: 你再动一下我看看，
0: 他这种。它全是小关节，对，末梢，就是每个关节都要会说话。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攻克点比较难的其实就是小关节的拆分，因为我中专还学过芭蕾，所以就是我上就很喜欢挺着，
1: 对，
0: 然后就这块其实是不会动的，然后慢慢慢现在就是非常就相对灵活，也比如说非常灵活，对，还在学习和成长中。
3: 他在舞台上他的那个身体现在比我手还灵活。
1: 真的吗？
3: 对。
1: 哎，能不能现在给我们示范一小段，来，咱们可以站起来，也
2: 你站到圈里
0: 啊。对，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2: 这段舞蹈就这么大一个关节，
1: 对，这是这圈，
0: 对，然后我就双脚不动，双脚不动，然后他其实有一段抖动，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难，就是他是因为我，哎，正好他就是对着时间，就是他是一直是颤抖，
1: 要帮你递话筒吧，他要说话，来吧，
0: 这样
3: 好，
2: 对，
0: 然后速说，
2: 我的地板都抖了，
1: 嗯，
3: 我都在抖，
0: 就他表达的是一个挣扎和一个就限制，然后就是每次跳完之后其实都是
3: 大汗淋漓，
0: 对，大汗淋漓。
3: 我把他从地上抱起来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是湿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是特别感动的。
1: 我在舞台下看的时候有距离，还没有那么进阶的感受到，嗯，
0: 然后其实在
1: 对
0: 后面就是这段结束以后，因为我们要有一个结束，然后我就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技术，
3: 控腿，
0: 对，就控腿，然后他要表达，你看像我们平常训练可能这样他就是直来直去的，但他有了表达之后，他可以表达一种，
3: 对，小鸟的一种蜷缩，
0: 蜷缩，然后伤感，然后慢慢的出腿，
3: 想展翅，最后的展翅，
0: 然后再到后面出，我是根据我的一个个人特色，然后进行了一些修改。
2: 对，他参与到创作里面。
1: 是的，
2: 包括小肖他们都参与到创作里。
1: 小肖可以展示一段吗？
3: 那我展示一下我的手吧。
1: 好呀，要我帮你拿话筒吗？就细节的就可以啊，就方便展示的部分。

0: 背后的柔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快！
1: 可以吧，庞老师？
2: 嗯，可以。我是深深能够体会到这两位演员的不容易，因为他们从小受的这个训练呢，跟杨老师的路数啊，不是一个路数。你们习惯的是另外的一个状态的，民族舞蹈，换到这个尤其难。我看了你们的表演以后，我就觉得你们在，身体的把握上头，在这个舞剧体现了一种状态。西方可以说天鹅湖是他们的一个符号，我们中国现在能够拿出一个符号来，孔雀，它就跟西方的审美，我们可以说比肩了，而且呢，是有根有据的。孔雀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标范，一个模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从民间怎么上来，我们又在民间的基础上，怎么能够上舞台？上了舞台，我们还能够不断的出新，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舞蹈工作者应该尽的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责任。
3: 嗯，其实就是传承的力量。
4: 是的，谢谢潘老师。
2: 所以你们了不起。那这个舞剧呢，应该说很特殊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了，就这个时间从头转到尾，它不是炫技啊，它是告诉你时间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许一生也就3万多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一年的四季，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也佩服这个演员都不带歇着的，他不是炫给你看我能转，转的当中你会悟出一种哲理来，而这在舞剧的嵌入当中就有文化的底蕴在作为一个思考呈现出来。
1: 的确的确是这样，时间这个演员他简直不是在演出。这个话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这么说啊，因为我听到有看过的一场观众说有一次好像停电了。
3: 对，是的，
1: 谁都停了，但是没停，真有其事是吗？
0: 是的。
3: 对，他就是当时就很突然，在成都的剧院里，然后突然一下就全黑了，
0: 所有观众都在为他打光，用手机的那个什么给他在小舞台上打光，时间不停歇，我们也不停歇。
1: 其实这是演员的一种职业道德。
2: 没错，
1: 一切都停了，时间怎么会停呢？
5: 对，因为我们没有喊停嘛，
1: 是
5: 大家观众还坐着不动，他就本能的坚持。
3: 对，
5: 27、28分钟的时候才把电修好。哦，观众好激动。
1: 对，观众说这就是剧场艺术的魅力，其实也是舞剧孔雀的一种魅力，它就是生命力，就是真实的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无论是潘老师还是我还是看过舞剧孔雀的观众，我们可能只能看一场或者几场，但是我觉得两位啊，我们的男女主演他们挺幸运的，因为他们场场都可以演，所以你们场场都可以看见杨丽萍老师跳的冬，是不是？
0: 我看了杨老师的冬，我才知道原来每一场演出它都可以千变万化。我可能现在目前还没有去体会到那种飘渺和凤凰涅槃的那种感觉，但是从我跳过这几场冬，发现我自己成长了，我在慢慢的去体会春夏秋冬完整的四季变换，让我得到了艺术和时间带给我的一个魅力。
3: 杨老师他很厉害，就是他在舞台上他有个动作大下腰，然后差不多有静止，我觉得快1分钟，就杨老师每次到下腰那一刻，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切都非常的安静，就感觉时间都暂停了，然后他又起来，然后慢慢慢慢的转到后面，然后我们有个灯叫阿莱灯，就非常的大和亮，然后非常的绚丽，然后杨老师到最后摆到孔雀手的时候，我会就觉得很感动。
5: 离弃之前的回眸吧，
3: 对，
5: 然后那个光是聚在脸上哈，
3: 是的，是的，
5: 然后回去看，芸芸众生呐、啊，都在

0: 我觉得你们呢，就是除了看了杨丽萍老师的表演上头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他基本上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直做到现在还有创新，得有这点。
1: 是的，是的，
0: 得有想法，将来能够有你们的阙志玲，有你们的阙志烈，
1: 我们需要去努力，
2: 让我们在遵循当中不断地积厚自己的内心积淀，慢慢变得自由，慢慢变得勇敢。
0: 对，
3: 潘老师说的太好了。
2: 是，这是我们最终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心灵的自由，肢体的自由。
0: 没错，
2: 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年轻的舞者吧，祝福他们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2: 刚才我们在舞台上的展示是浅尝辄止，我想替观众们请求咱们装扮上给观众来一段舞剧的选段，有没有可能？
4: 好，
1: 当然没问题。
2: 太好了，那我们期待着，谢谢二位。

0: 无惧孔雀从2012年推出以来，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与喜爱舞蹈艺术的观众走进剧场观演，收获了众多好评。2022年，无惧孔雀复排，加入了更多新的元素，并有更加强大的幕后班底加入，引发了更多关注。无惧孔雀从2022年复排至今，已经走过了数十座城市，奉献了数百场演出，为观众带来了震撼与感动，收获了无数喝彩与掌声。如今，孔雀的故事还在上演，走进剧场，感受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孔雀涅槃重生，生命为爱永恒。
1: 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他们是舞剧孔雀的出品人王念武，欢迎您。舞者蒲一凡，
2: 谢谢。
1: 一凡先跟我们说一说你参与了孔雀的哪几场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花妖姨，也是少数民族，然后很荣幸在毕业之际跟了杨老师团参加他的新版孔雀的巡演。
3: 他是我们最年轻的在舞剧孔雀里主演过女孔雀的这个表演者。
1: 其实这也是我们舞剧孔雀一直以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停地带动新鲜血液加入我们的舞剧来丰富它。那王先生，您是怎么考虑咱们舞剧本身的生命力和传播力呢？
3: 从杨老师的角度来讲，孔雀它体现了杨老师自己对生命和对社会的一种认知。杨老师从刚才说到70年代就以孔雀舞在传播中国民族舞蹈、中国民族文化，孔雀舞剧呢是它的一个延伸版，是它的一个精华版。在这里呢，我记得从杨老师云南印象，后来就有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孔雀跳雀之灵的女主角，1、2、3、4、5、6，估计到蒲一凡这儿可能已经超过10个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自然而然的就是对文化、对民族、对杨老师创作的这个孔雀舞的精神的一种息息相关的一种传承。
1: 其实我们舞剧孔雀的传承甚至于传播不仅仅是在国内嘛，我们也跳到了海外啊。一凡跟着舞剧去过哪里？
2: 去过好多城市吧，全国大大小小，小到3、4线城市，大到1线城市。到澳大利亚参加了华人春晚，澳大利亚的3个城市。
3: 对，他的悉尼、墨尔本还有布里斯班，这个2025年的时候，这个蛇年春晚，我就想象着说要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中国的文化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剧目要推向全世界。实际上我在80年代在悉尼就看到过杨老师的演出，你就知道他这个国际化其实是非常非常早的。在这方面呢，我就希望当时我们这个舞剧整个孔雀舞的传播和我们这个舞蹈文化的传播是面对了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社会群体。
1: 其实说海外传播，包括今天讲中国故事，我们都是用艺术最好最容易走进人心灵的方式。那么观众的掌声，观众的每一次热情的走进剧场就是最好的回馈。那一凡刚才也说了，从咱们中国的城市到海外的华侨华人的这样一个春晚，当观众朋友们看到你们表演的时候，给予你的回馈是什么样的？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因为我看到杨老师的雀之灵，他之前很多版，其实你可以看得出他很享受舞台，一束光洒下来，洁白的孔雀慢慢升起，所以这是很感染我的地方。我跳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能不能融入进去，当然最后我们落幕的时候一抬头看到掌声，或者是更多的人是饱含热泪的哭泣，是特别特别有感触的。
3: 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即使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很多民间的舞蹈学校啊等等，都是在已经开始穿着这个孔雀的这个服装在学习舞蹈。我们现在还在推的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儿童孔雀舞。

0: 剧。去年大概演出了全中国在十几个城市演出了30多场，就是完全是从2岁到10岁的小朋友们自己去体验这个舞剧孔雀的这种魅力。我是希望从运营者的角度让这些小朋友从小就喜爱舞蹈，让他们长大以后即使不成为专业的舞者，但他们可以带更多的观众来欣赏舞剧。而且这个呢已经马上就要传播到海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很多舞蹈培训学校，当他们看到这儿童孔雀舞剧之后，都已经开始在运作，说他们怎么把海外的孩子集中，如果可以的话把他们带到中国来跟我们学习这个孔雀舞剧，或者是我们派一些老师过去哈，这看未来怎么做。
1: 我特别期待看到2岁的小孔雀啊，为什么呢？不光是因为他们很可爱，因为我觉得当这种文化的意象在小朋友们当中开始传播的时候，那么我们海内外的华侨华人之间的文化，我们的情感的沟通，那就是不言而喻了。我们会因为这个舞蹈，因为这种文化意象，我们的心会连得更紧。
2: 没错，是的，你这讲得特别好，这也是让全世界的人也能看到我们有个杨丽萍在那地方，有个孔雀在那地方当符号，这是多有这个心气的一件事儿。
0: 杨老师老说愿吉祥的孔雀给你带来这个带来幸福，我们希望孔雀能够在全世界走得越多，也能代表我们东方人的文化和对爱和对生命的追求，给全世界带去一丝和平和一丝幸福的追求。
3: 我觉得美是人类最美好的一个希望，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种美用舞蹈的方式传递，然后传承下去。
1: 谢谢杨老师，要衷心的感谢您把美洒向人间，也要感谢您，现在您用您的羽翼和双手托举着更多的后生和美洒向世界。我似乎觉得此时此刻什么语言都会觉得特别干涩哈。那我们请舞者肖荣浩再为我们呈现一段舞剧《孔雀》当中的经典选段。
4: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4: 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10月，86000余名中央红军从这里渡河。鲜少有人留意，这支奔赴前路的队伍中，还有一批随军前行的女红军。时隔90多年，我们重回余都，寻访独属于他们的长征往事。
5: 不就是那个吃皮带、吃草根、吃

0: 树皮啊，他都发明这个马粪。
1: 15年了，我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你回来。
2: 轰掉一把火，把他全身烧坏了。
3: 在8.6万余人的红军队伍里，女性只是占极少数，可她们饱经磨难的动人故事同样震撼人心，不该被历史淡忘。次前往赣州余都这片长征出发地，我充满期待。我想亲眼看一看女红军留存下来的旧物，寻访他们曾驻足生活的地方，试着感受他们的心路历程。90多年前，这群尚且年少的姑娘从贡江边出发，奔赴前路未卜的远征。彼时的他们是否也曾心生迷茫，心怀胆怯，又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鼓足勇气走完25000里的漫漫征途？我们此行的第一站便是位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内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4: 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念碑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碑身的高度是19.34米，底座边长是10.18米。它象征着1934年10月18日傍晚，中央领导中央机关再次渡河出发。碑身是呈双帆船的造型，预着红军由此扬帆出征之意，走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3: 这座纪念碑承载着后人对长征先辈的深切缅怀，而真正见证长征出发起点的是贡江岸边的东门、南门等8个主要渡口。顺着河畔步道向前，我们来到90多年前红军渡河出发的码头。
4: 东门渡口当年是中央领导中央机关渡河出发的地方。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政府机关，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东门渡口，渡过余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的。当年出发长征的86000名红军将士当中，有30位女红军。当时他们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必须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镇上靠得住，必须是共产党员；第二是要有独立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第三是身体健康，能够适应艰苦的环境。
3: 离开东门渡口，我们走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全面展示了中央红军长征在余都集结出发这段历史。馆里有哪些女红军的珍贵文物和感人故事呢？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红军的名单。像其中这位钟月玲就是我们余都桥头人，她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一位，当年只有19岁。
3: 19岁的年龄放在现在也是标准的00后，在绝大部分人眼中还是个孩子。钟月玲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份未曾对外公开展出的钟月玲亲笔手写简历，记录了她整个的革命历程。
4: 钟月玲1915年出生在余都桥头的一位贫困的农民家里，在8岁那年，因为家庭贫困，送到了离家几十里外的一户老表家里做童养媳，每天干着大量的农活，洗衣、做饭、砍柴等等，苦不堪言。后来14岁那年，村里来了红军队伍，他当时每天帮助这个红军卫生院清洗红军伤员的衣服，他非常喜欢这个红军队伍。所以在他15岁那年就报名参加了红军，加入了这个共青团。19岁那年啊，钟月玲经过了严格审查，被选入了参加中央红军长

0: 征的30位红军同志的名单。像当时在红军集训的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当时拉起了肚子，患上了痢疾，因为大家晚上都是睡着通铺，所以经常频繁的起夜，所以被别人发现了。后来董必武同志找到他，非常关心他，询问他，他说：“小钟啊，你如果身体有病的话，是需要看病的，要不然耽误病情了。”当时钟跃龄非常着急，他说：“董老，我一定要跟着队伍走。”当时董老说：“如果你在路上的话，身体不好的话，跟不上队伍，可能会牺牲的。”他说：“死我不怕，我一定要跟着队伍走。”
1: 1935年10月19日，钟跃龄跟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走完了25000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牵挂故土，数次回到于都老家探亲。如今，他的侄子钟亮生仍留守乡间务农。为探寻钟跃龄的生活过往，我们驱车前往桥头乡拜访钟亮生老人。
2: 这房子是我爸爸跟我姑妈两兄妹共同在58年建造的。之后呢，我们一家就住进这里。钟跃龄他每次回来，他也就往这里回，所以往里面走一走。从我姑妈住的这间房间看起，这是钟跃龄我姑妈她回来，她的东西啊、行李啊，都是存放在这个房间。他藏着25000的时候，我听到了心痛，不就是那个吃皮带、吃草根、吃树皮啊？他都发明这个马粪，我姑妈就捡起来洗好了，晾干了，然后再磨的了给人家吃。
1: 2009年8月，钟跃龄走完了他94载的光荣一生。当年一同踏上长征路的女战士里，她是有幸走到最后的人。在当年的于都，还有许多女性没能随军远征，她们留在故土坚持斗争。段屋乡枫树村的谢红秀便是其中的代表。
3: 这是谢红秀曾经生活工作到的地方，战斗过的地方。这座围墙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为了参加红军打游击，他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在这里。其他东西呢，都是全部已经翻修过啊，就是这些山、这座墙，这个地方还没有变。
1: 萧林的爷爷是早年投身革命的老红军，1928年便踏上革命道路。近些年来，萧林循着爷爷当年的足迹四处走访，搜集整理散落的红色往事，留守女红军谢红秀的事迹正是由他发掘出来的。
3: 因为红军走了嘛，主力部队走了嘛，他都负责传递红那个情报，也就是说我们这条线的那个一个交通员，他是个游击队长，也是我们红一军团刚刚走了嘛，刚刚走了之后呢，有一封捷径送到这里来，他就跟着红军大部分走的地方，一直追着去，被清兵团抓住了，一直打到天亮，他不肯招供。那里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嘛，先做小的压上去，如果再不空身，再往上加，最后加了最大那一个，他受不了了，那骨头都。听到又咔嗒响个断了，后来呢，他这个凭着顽强的毅力，他还是活下来了。活下来之后呢，1949年解放了哈。谢红秀这里原先这里有个门楼，他就听到那个锣鼓声啊、鞭炮声啊，他就做拐杖，坦坦巍巍的说：“回来了，终于回来了。”15年了，他就眼泪只一直往下掉，他就回来了，我终于等到你们回来了。那个时候30年他追都没追到，我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你回来。
1: 15年的等待，藏着一位女游击队长用血肉之躯守住的信仰。 而眼前这些

0: 老物件正是他那段烽火岁月最鲜活的见证。
1: 首先看出这个海螺啊，他是我们龙卷坝游击队的游击队长，他身上一定有一个配着这个放在这个腰上的，挂在这个腰上，有事的他就拿着这样吹，就传送号令，传送命令，比如说一声长声，一声短声表示什么，三声长，两声短也表示什么，有所有一有什么动静，有这个海螺发号令都大家知道。像这个是石锁，这也是谢洪旭用过的，他是每一天他的操练要练功，这个石锁一般是练臂力嘛，像这样的练臂力，一般是两个，女孩子的一般扭的一般比较小的，男的还更大。
0: 回望长征，那段史诗般的征程早已刻进中华民族的记忆里。把镜头拉近细看，就会发现有一群女红军的足迹同样踏遍了万水千山。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摆着两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文物，而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女红军不为人知的滚烫往事。
2: 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摇篮，但它却是国家三级文物。在1934年的夏，这个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前方有源源不断的伤病员送到我们这边的后方医院里边，还送来了5个这个孩子送到后方医院。当时副十二组的组长宁兰看了这些孩子之后，他特别发愁，因为最大的孩子是10个月，最小的是刚刚出生。所以当时院长交代他，这些孩子们都是红军的后代，他们的父母可能是牺牲了。后来这个宁兰啊去看望当地的这个刘奶奶的时候，看到老奶奶编了一个摇篮在放孩子，所以当时啊他就是向奶奶说，他说我们现在有5个孩子，所以当时奶奶的话就是找到了当地的妇女同胞们，就是帮助我们的后方医院赶制了这么几个摇篮。
0: 看着这只静静陈列的摇篮，很难想象当年它摇着的是在炮火里降生的幼小的生命，而几步之外的展柜里展出的半只旧手电筒藏着两位女红军用一生去守的约定。
2: 我们现在看到手电筒啊，是当时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金维印同志调离前送给当时胜利县的妇女部长钟桂英的一件手电筒的筒身。在革命战争年代，两战友结下的深厚的友情，所以后来在金维印调离前啊，他就特意把手电筒一分为二，金维印留下了筒尾，钟桂英留下了筒身，相约革命胜利之后手电筒合二为一。但很遗憾的是，我们纪念馆只收藏到了筒身。在国民党军进占于都之后啊，对我们中央苏区实行残酷的这个报复。当时钟桂英被国民党抓住之后啊，施以酷刑，之后把他丢在牛棚里放火烧。等国民党军走了之后，老乡把他给救了出来，都认为他不能活下来。他非常坚强，躲在深山老林里养伤整整3年，才幸存下来。他全身的真皮层全部被烧坏了，后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无法排汗，他全身是奇痒无比的，那个痒是痒到骨子里的痒，无法忍受的痒。他的眼睛是不能闭合，嘴巴是不能闭合，老人带着残疾过完了这么一辈子。像后来这个钟桂英的儿子张复兴老人将这件手电筒捐赠到了我们纪念馆。
0: 为了把这两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挖得更深，我们顺着摇篮的来路往山里头走，去他当年真正待过的地方——于都宽田乡上堡村。
3: 这栋民居啊，它是一个原来是，红军第七后方医院，它下面有3个医务所，它这里收集的双眼啊达到10000多了，我们来参观一下。那么当时这里有一户村民叫蓝光楼，他捐了那个摇篮给我们博物馆。当时是因为他红军在他

0: 家里这个养伤的时候，使用了这些摇篮，因为有一些这个小孩那个孩子嘛，那个护理人员忙不过来，使用摇篮进行护理。
1: 跟随丁馆长的脚步，我们从祠堂前厅来到了祠堂右侧的横屋。
2: 这儿好多房间呀。
0: 对，当时这个红军第七后方医院啊，这个这里住满了双眼，这个大厅里面啊，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啊，把一些重伤员全部安置在这个一楼这里两边的横屋这里，然后楼上也安排了很多伤员，整个楼上楼下都住满了伤员，每个伤员还安排了一床棉被，一个火笼，还有这个保证他的粮食、食盐这些物资啊，在进行供应。
1: 走出曾经住满伤员的老祠堂，我们关于摇篮的那一段寻访在山峰里慢慢落了下来。可那只只剩筒身的手电筒背后，钟桂英的故事却一直沉甸甸搁在我们心上。我们始终想亲眼见见他的后人。顺着当地老乡指的那条山间小路，我们一路往村里走，去拜访这位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
3: 他就是张复信。
4: 张老师，你好，你好。
3: 是
4: 啊，
0: 您之后的。
4: 很荣幸啊。走，我们往里面走。啊。
1: 老人身体看起来还比较硬朗，一见我们来看望他，马上拿出茶水招待我们。说起母亲钟桂英，他话就停不住。虽然方言较重，但老人眼里亮起来的光，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5: 这个是我娃娃，母亲。这个是我母亲了，烧的。
2: 这是烧了之后的照片是吗？
5: 烧了以后的照片了。
3: 面目全非。
6: 面目全非，他烧伤面积达到80%多。
2: 这是照片还是画的？
5: 画的。
2: 画的啊。
6: 画的。
2: 是。
5: 原先照给是以色列的，过后那个两个照片画中。哎，这个查着在1931年7月份上映的，当时的昏迷不中啊，这烧的全身烧坏的。
2: 那他真的好坚强啊！
1: 聊到动情处，老人开口唱起了歌，这是母亲当年常在他耳边哼的调子。
5: 感谢所谓爱。工人大革命，杀土豪，斩来三刀，一个都不留情。感谢所谓爱，工人大革命，杀土豪。
1: 听着老人沙哑的歌声落进风里，我忽然想起之前见过的那半只手电筒。
7: 我们一定会再见。
1: 那只磨得发亮的摇篮，还有那只吹过紧急号令的海螺。这些女人们守了一辈子的念想，当年全跟着那支出发的队伍走了。我们跟着当地人的脚步继续往山里面走，最后终于踩上了那条古驿道。
8: 这条原生态的红军长征小道全程19.34公里。1934年红军渡过于都河后，3.5万红军战士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就是踏着这条武驿道上秘密行军向西突围的。我们往前看看。
1: 走在石板路上，虽然是轻装徒步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很难想象90多年前红军战士们，包括那些女红军们背着沉重的武器，是怎样在这样的深山密林里日夜穿行的。
2: 当年红军是怎么发现这条小路的？
8: 因为我们这里赣南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是十里不同音。当年我们红军战士来到这里行军的时候，必须要对接到各个地方的老乡，才能认识当地的路。你可以看到，走我们这个山里面就能感受得到，这里的树林是非常非常的茂密的，它岔路口也非常的多。
2: 正是因为它足够隐蔽，
8: 对，
2: 所以才能让红军想办法给这个 长征走了出去。
8: 是对的，所以也是因为这里一个。

0: 隐蔽，更容易躲避这个敌机侦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里呢也是三县交界的一条必经之路，到信丰百石村的第一道封锁线呢，也是最近的一条路线，也是比较安全的。
1: 走到山道中段，一场山雨骤然落下，泥土路面瞬间变得湿滑泥泞，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
2: 红军走这么湿滑的路，而且穿着草鞋，真的是不容易啊。
0: 对的，而且当年3.5万红军战士从这里经过的时候，为了躲避空中敌机侦察呢，他们是白天休整，晚上行军突围，而且3.5万红军战士手里只打了3把火把，这才是最艰难的。
1: 雨点敲打伞面，沙沙作响。小道深处，一处静静留存的战斗遗址，藏着一段悲壮往事。在这里，六位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女红军，以年轻的生命，死死守住了红军的行军秘密。
0: 这里呢，就是战斗遗址了。在1935年1月，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金沙村的温善秀等6个女红军就派到这里救治伤员。当时他们是因为被这个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他们以后呢，逼供他们说出红军去向，但是大家都坚决不说。后来敌人又将他们关押到上林岗村的张氏祠堂，对他们进行继续审讯，将他们的手指一节一节的夹断。6个女红军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他们始终宁死不屈，不吐露半个字。
1: 如今，这条红军走过的隐秘小道早已不再是秘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赶来，重走长征小道，探访红色展馆，触摸真实的革命过往。
3: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作为女生，我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褪去了柔弱，翻雪山，过草地，扛枪赶路，负重前行，不输我们任何的男战士。这种坚毅勇敢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学习。
4: 用80双红军草鞋拼成了一幅中国地图，这是令我感触最深的。因为我们这些红军老战士的恋人，他们给这些战士送去一双双草鞋，就是为了许诺再次相见。但是我们这些红军战士可能走过了一些长征路，可能终身也无法再见。
1: 这份跨越了90多年的共鸣，从来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单薄文字。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当年不过是一群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拼尽全力替我们走出了今天的路。那些用血肉守住信仰的女红军，她们留在山路上的坚毅，顺着于都河的流水传了一代又一代，直到今天，还在推着每个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稳稳当当地往前走去。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00多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少年把不甘种进心里。从广东恩平到美国旧金山，从华工到飞行家，
1: 他也相信那个飞机会成功，有这个梦。
0: 他在8平方米的小作坊里造出了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让世界看见中国龙插上了翅膀，
2: 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从一个人的航空救国，到一个国家成为航天强国。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赤子凌云航空报国。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曾经傲立东方的古老帝国被一寸寸撕扯，40000000同胞在屈辱中苦苦挣扎。内忧外患之中，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下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一位22岁的中国青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每一次读报都是煎熬。他叫冯如，广东恩平人，12岁时漂洋过海赴美谋生。在纽约和旧金山，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用了10年时间学习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冯如曾和家人提到要实现机械救国，今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就在冯如潜心研究制造机器的时候，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地霍克的海滩上，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由弟弟奥维尔驾驶的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飞了大约36.6米。这一天他们总共飞了4次，最后一次哥哥威尔伯爬上了驾驶位，持续飞行了59秒，在地面上空划过了260米的轨迹，为人类探索天空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冯如得知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对工友们说，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机械救国的心愿变成了4个更重的字，航空救国。从那以后，冯如开始注意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把奋斗目标指向广阔的天空，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广东恩平牛江镇杏浦村，岭南山多地少，水网密布，丘陵连绵起伏，当地人有出门谋生的传统，下南洋赴金山。杏浦村不大，藏在丘陵深处，村中有一幢老屋，3间2廊。1884年1月，冯如在

0: 在这里出生。冯慧平，广东恩平人，他是冯氏家族的后代。
1: 冯卢先生呢，从小就在这里呢出生、成长，一直到七岁，在这里呢土生土长的。

0: 兄。
1: 冯鲁先生呢，从小呢就爱读书，就利用这个啊教室的去看看书，这个凳子。另外呢，他用那个盆，啊，就是洗脸的啊，从小洗脸呢有一个毛巾啊，小小的毛巾，就在家里睡。总一个生活呢，起居呢就在家里。
2: 杏浦村的孩子喜欢放风筝，在田野里奔跑。冯如常常自己制作风筝，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风筝，两边各吊了一个小木桶。乡亲们见状都说他胡闹，不相信风筝能把木桶吊上天。冯如不慌不忙展示给大家看，他做的风筝真的带着两个小木桶飞上了天，逐渐升到近百米高。这件事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奇闻。
1: 他很小呢，就是爱动爱玩，而比较聪明，哎，都是用那个珠子啊、筷子啊、棍棒啊，还有那些抓鱼那些鱼钩啊，一个很俏皮的一个小孩。
2: 八岁那年，冯如在邻村读书。他喜欢听《封神榜》的故事，特别是新环和雷震子在空中大战的故事。两个有翅膀的飞人如何在天上开战？冯如可以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
3: 抬起来，抬起来。
2: 梁水长从事冯如相关研究将近30年，也把冯如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在他的村里读这个书馆私塾，老先生给他灌输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那个飞天梦想的实现啊，雷震子啊，嫦娥奔月的风筝啊，这些故事已经深深的扎根在他的脑海里面。
2: 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家里的生活愈发困难。冯如听到一些归国华侨谈论国外科学进步、实业发达的情况，逐渐萌生了出国学习、谋生的念头。12岁的时候，冯如跟着在美国做小生意的长辈登上了去旧金山的船。美国、旧金山和杏浦村的稻田、土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1: 冯如那一出去很艰难，去到船厂、修配厂、修理厂，工种呢比较复杂，比较装的、重的。
2: 冯如白天做苦工，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但还是遭遇了同工不同酬，甚至无理解雇的情况。这愈加激起他刻苦奋进的意志，辗转于各个工厂打工谋生。冯如虽然经历许多困难，但也由此接触到更多种类的机器。冯如节衣缩食，省钱买书，白天在工厂做完繁重的劳动后，晚上在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深夜到家又点起油灯读机械书、学电学。经过10年，冯如逐渐掌握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多种机器。

0: 制造的小型发电机发电效率优良，一台小型发电机可以供应八盏电灯使用。在美国奥克兰东九街的一间厂房里，25岁的冯如和三位助手朱竹全、司徒碧如、朱兆怀挂上了一块牌子，广东制造机器厂，不到8平方米。1909年9月出版的《旧金山呼声报》当中展示了冯如设计制造飞机的情景，全部资本加起来不到1000美元，在美国连一架像样的机器都买不到。冯如找来航空书刊，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分析比较，选定莱特型双翼飞机为自己设计的主要参考蓝本，同时参考多位飞行家的经验，成功绘制了一张包括飞机的整体结构和各个零部件的设计图。冯如还常对助手说，要飞就要向飞鸟学习，从鸟类翅膀的外形研究鸟类飞行的原理，探索制造飞机的方法。期间，冯如的父母劝他回国团聚，他坚定表示，飞机不成誓不归国。
1: 在工厂睡，在工厂吃，还不断的磨练，家人就有一点担心他呢，就他回来不又出去了。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但是怎么飞机能够飞上天他也没见到，有这个梦。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尝试，冯如和助手终于在1909年9月初制成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他公开表示将在奥克兰南郊试飞，创造中国人的飞行记录。然而开始的几次试飞都失败了，冯如反反复复尝试调整。1909年9月21日，临近黄昏时分，冯如驾驶着飞机冒着强风正式试飞。飞机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行了一圈，航程大约800米，但在操纵一处转弯时，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飞机便头高尾低向下坠落，冯如被抛出机外，幸亏高度有限没有受伤。这一年距离莱特兄弟成功首飞不到6年，冯如这次试飞虽然坠落了，但已经飞行了大约800米，远远超过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航程260米的成绩。美国报纸的标题让人热血沸腾，他为中国龙插上翅膀，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助手们为冯如的安全担心，冯如却坦然地说，要想飞上天，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博采众家之长，把飞机制造出来，再在飞行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完善。冯如还宣布了新的计划，制造一架机体更牢固、发动机马力更强大的飞机，用来在祖国的广东省上空飞行。1910年，冯如设计制造出了冯如二号，飞行高度110米，航程35公里，时速105公里。就在前一年，国际飞行比赛冠军寇蒂斯号时速75.2公里，冯如二号的时速比寇蒂斯号提升了约40%。同年10月到12月，冯如在奥克兰进行了多次飞行表演。

现场观看的华侨很多，他们对冯如极为敬佩。孙中山曾在1909年9月冯如首飞成功之后，在报纸看到消息，激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冯如的飞行表演，在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方面的成就迅速传播开来。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在美国赚取大量金钱。当时有美国人想用重金聘请他，但他只想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回国，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1911年2月，奥克兰港口，冯如登上了回国的客轮。美国在身后越来越远，万里波涛，一夜归舟。他把工厂的设备和自制的飞机从大洋彼岸一起运回祖国。回国后，冯如在广州雁塘创办了广东飞行器公司。然而，广州的时局比他想象的更险恶。1911年4月，广州将军福奇被革命党人刺杀，全城戒严。清政府下令禁止一切飞行表演，带着飞机回国的冯如陷入了长达数月的赋闲。机器在仓库里沉睡，他报国无门，只能等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广东革命军政府任命冯如担任飞行队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飞机长。他率领驻守日夜赶制飞机，配合革命军北伐作战，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冯如利用带回国的飞机零部件就地取材，三个月内造出了一架飞机。1912年4月，为了向大众普及航空知识，冯如在广东华侨最多的台山南门桥进行飞行表演。到场观看表演的群众有2000多人。冯如的核心团队与台山渊源极深，两位主要助手朱竹全、朱兆怀都是台山人。研制飞机的过程中，更得到大量台山籍华侨的投资入股。这场表演既是对台山乡亲支持的答谢，同时为研发新飞机筹集资金。飞机滑行、加速、升空，在晴朗的台山上空盘旋。15分钟后平稳降落，全场欢呼与掌声响彻原野。一年前，已经有外国飞行家在广州、上海进行商业飞行表演，看客如云，但那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而这一次，制造和驾驶飞机的都是中国人。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造的飞机，当着乡亲的面飞上了天空。随后，冯如根据飞行情况对飞机做了一些修改。1912年8月25日，广州雁塘大操场，冯如又进行了一次飞行表演。闻讯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人群中有刚刚剪掉辫子的男人，也有勇敢脱掉裹脚布的女人。冯如走上演讲台，他有些腼腆，但讲得很认真。他向观众介绍飞机的制造原理、飞行技巧和航空对于国家的意义。演讲结束后，冯如走进飞机，引擎轰鸣，飞机凌空而上，高约36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

0: 东南方向飞行约8公里，运转正常，操纵自如。冯如开始转弯，准备降落，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机突然抬头，失速，失去平衡，然后坠落。弥留之际，冯如的意识逐渐模糊，留下几句话：物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不要因为我死了就阻挡了你们进取的心，要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一步。说完这句话，冯如闭上了眼睛，时年28岁。送葬那天，广州各界人士自发聚集，哀悼这位年轻的航空先驱。从台山到广州，4个月2次飞行。冯如让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天空看见了中国的飞机。第二次，他把生命留在了起飞的地方。有报纸写道，冯军之死非一人之死，乃中国航空之损失。冯如的遗体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墓碑上刻着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军如之墓。冯如走了，但他点燃的那簇火一直在跳动。
1: 冯如的精神，冯如他的故事啊，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华侨有一个特点，冯如体现的非常突出，那就是学成了归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把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把他的成果带回到祖国，为家乡为祖国报效，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在广东恩平，家乡人建起了冯如广场、冯如文史馆，每年都有人来到这里缅怀那个从杏浦村走出去的放牛娃。老屋还在，孩子们都听说过冯如的故事。后来的中国航空之父，最初的最初，曾经是村子里的放牛娃，拿着自己做的风筝，痴痴地仰望蓝天白云，一遍遍地追问着：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在恩平有一所冯如小学。
2: 我们开设的社团有包括有无人机社团，还有编程社团啦、还有横模社团呀。模型制作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冯如先生的敢为人先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是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改造。
0: 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那个问题冯如自己给出了答案。100多年后，家乡恩平的孩子在课堂上做航模，在操场上放飞。
3: 我叫吴瑞斌，6年级。我第一次上编程社团是3年级的时候，先自己学编程，参加了学校的无人机的校队训练。做这事情的时候心情会挺高兴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就是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0: 在恩平有一座飞行主题馆，年均接待研学超过20万人次。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探秘蓝天的第2课堂。

0: 杯咖啡，带着刚刚制作完成的温度，从店里到消费者手上，十几分钟，一架无人机安安稳稳地完成了这一切。人们仰着头，看得入迷。冯如家乡的故事，只是中国航空的一个缩影。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并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明确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低空装备、低空基础设施、国产大飞机都被列入“十五五”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从航空救国的誓言到航天强国的回响，冯如生于侨乡，长于海外，葬于故土。他走过的那条路，从恩平到旧金山，从奥克兰到广州，是无数华侨华人用脚步丈量过的路。他们用双手，用头脑，用一生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中国人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冯如的回答是：航空救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物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澜，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于当地时间5号近20点开始，俄总统网站发布的视频显示，普京进入大厅后主动走向美方人员握手，并用英语问候，已在那里等候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微微屈前与普京握手。双方落座后，普京发言中第二句话就引入正题，指出所面临的局势非同寻常。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6号凌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会见持续3小时10分钟，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他说，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时，将转达普京有关持久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6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5号表示，乌方准备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而一些基辅居民坦言，由于对俄方及美方特使均缺乏信任，他们对外交斡旋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截至目前，俄官方和媒体对特朗普所说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尚未披露，俄方相关表态总体严肃克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在会见前就明确表示，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其他国家只是提供支持和帮助。俄国内有分析认为，此次美方的穿梭外交行动更多是为了摸清俄乌双方当前对谈判的诉求和底线，而非直接促成和平协议。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时表示，他已经下达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美方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表示，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2: 普京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他还说，乌方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不过俄方并未同意。在5号的俄美会谈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
1: 俄乌双方均临时做出各自停止打击对方首都3天的有限让步，却始终没有达成覆盖全线的广泛停火共识。这种既释放和平信号又严格控制让步边界的操作背后有哪些含义？此外，俄美双方会谈持续3个多小时，为何全程没有对外公布任何具体谈判细节？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停止打击对方首都3天，表面上来看，这是为了从技术上保障美方代表团的行程安全，能使美方代表团的行程得以落实。但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俄乌依然在激烈博弈，双方都努力将球踢到对方的脚下，要将美国的压力转移到对方头上。首先，我们从细节来看，确实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总体的判断来说，当前在中东僵局未解的情况之下，美国开启这一次欧洲的外交行程，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访问，是要证明美国政府仍然能够有能力在外交方面推进重要的议程。 而此前乌克兰方面提出停止打击俄罗斯的首都，是将球踢到俄罗斯脚下，指责是俄罗斯破坏谈判进程。

0: 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而俄罗斯迅速接招，将球又踢了回去，反映出的是俄乌双方均有意表示的是重视美方所发挥的作用，试图回应美国的外交方面的考虑，同时呢，拉拢美国来支持自己的立场。那么对于这次的访问行程，俄罗斯格外看到的是当前影响美国的立场是关键，三个小时的会谈触及到深入的内容，俄罗斯不仅谈到的是俄美之间的关系，还要向美方说明的是，即使近一时期俄乌战场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对俄方造成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攻防态势的转换，西方收紧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无法击垮俄罗斯，而与此同时要将更多的压力转向乌克兰，希望后续美方代表团在访乌行程当中一方面传达俄罗斯的立场，同样还要将压力施加给乌克兰政府，迫使乌方妥协。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也要借这一次的外交行程来影响美方最终的决策，认为现在是乌克兰危机出现形势变化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但是呢，从双方就停止打击对方首都的这种具体的操作，到我们会看到目前双方并没有实现全面的停火，而俄罗斯和美国经过三小时的沟通没有展示更多的细节，恰恰反映出的实质是乌克兰危机难以一蹴而就解决。首先我们会看到美俄双方的立场依然存在分歧，俄罗斯不愿意让分歧或者说双方的不同的诉求公开化，使留有更大的外交空间，而另外一方面俄方仍然坚持此前开出的条件，包括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是希望美国能够压乌方接受，而另外呢，俄罗斯关注的仍然是通过恢复俄美之间的直接沟通来实现两国关系的重置，也就是说当乌克兰危机难以一蹴而就解决的时候，俄罗斯通过与美方之间的这种外交方面的互动试图改变自己的外部环境，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
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一条通往北湾新石油码头的输油管道干线正式启用，这条管道是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最大项目之一东方石油的关键一环。
2: 普京5号通过视频连线出席了启用仪式，普京说首批原油已通过管道输送至北冰洋，运往新建的北湾转运码头准备装船。他表示位于叶尼塞湾的新码头未来将成为最大的北部石油港，这有助于增加北方航道的货运量。普京强调北方航道把波罗的海、北极和远东纳入一条航线，开辟了通往全球最大市场的通道，它不仅路程短、成本低，而且安全可靠，这一点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尤为重要。他进一步指出，2025年经北方航道运输的货运量达到3700万吨，到203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至7000万吨。普京强调，石油天然气综合体是关键经济部门，俄罗斯将继续系统性地构建北极便捷运输空间。东方石油是俄罗斯石油公司在泰梅尔半岛的旗舰项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表示，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进行了打击，并向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革命卫队曾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美东时间5号，美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

0: 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
1: 据韩国广播公司 KBS 5号报道，关于韩国政府考虑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一事，美方回应称仍在等待韩国在这一地区部署资源。韩媒指出，这实际上被解读为敦促韩国做出决断的施压信号。
2: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4号表示，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做出一定贡献。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韩媒披露，韩国计划派遣包括 P8A 反潜巡逻机、一艘负责海上补给的弹药支援舰在内的军事装备。韩国国防安保论坛事务总长申中佑表示，巡逻机可通过空中监视与侦察提供预警，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行动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据韩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针对韩国讨论派兵相关事宜，美国方面在接受 KBS 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是中东原油的最大客户之一，美方仍在等待韩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韩媒分析指出，韩国政府曾表示，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特朗普多次表示，韩国接受了美国的保护与帮助，却不愿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协助。就在8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原因之一就是韩国不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此外，韩美关系近期还受到韩国对美投资迟迟没有落地等因素的冲击。有分析指出，李在明政府有意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提供军事贡献，修复韩美关系。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6号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以报复黎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发射两架无人机。黎巴嫩卫生部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
0: 6号，以军在声明中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两架爆炸性无人机后，以军正在实施反击，对黎南部的目标发动打击。声明谴责黎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声明表示，两架无人机中的一架被击落，没有以军士兵受伤。另据法新社公布的画面，大量以军坦克和装甲车辆5号在黎巴嫩南部集结，并对黎南部村镇梅斯贾巴尔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现场浓烟滚滚。此外，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后，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即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报道说，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计划，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
1: 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外交摩擦近日骤然升级，与上个月发生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国总理默茨9月5号表示，德国政府将此次袭击归咎于俄罗斯的认定，明确且具有法律依据。
2: 默茨表示，上个月针对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表明，德国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决裂，其深远影响只有事后才会完全显现。他说，德国政府将此次袭击归咎于俄罗斯的认定明确且具有法律依据。他同时向俄方发出警告称，不得继续此类混合战争行为。另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

0: 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1: 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持续强降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上午，灾害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目前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徒步进入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2: 9月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检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3: 今天上午呢，正在开展持续的搜救，但是后来我们现场专业的地勘队伍上去调查之后，有无人机飞的时候发现，在滑坡的后缘还有一个二级滑坡，这个滑坡的方向当时还不明，然后呢有持续涌水的现象，所以为了保障现场搜救人员的安全，所以吉安市的市委市政府把那个搜救人员撤了下来。
2: 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
4: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3: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二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2: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3: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基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目前基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部分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经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与此同时，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凌晨搭载着260多名旅客的航班从福建厦门起飞，直飞英国首都伦敦，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正式。

0: 且开通。
1: 昨晚，计划搭乘厦门至伦敦的首航航班的旅客陆续来到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边检出境大厅，有序办理出境手续。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了解到，本次首航出境旅客中，商务出行、出国留学和旅游探亲居多，其中一部分为经厦门中转的联程旅客。
2: 我是第一次去英国留学，从厦门转机相对于到北京或者上海之类的城市更加方便，耗时更短。
3: It'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o. I think a good choice for people too as well. Some people they missing the airplane too. Some people they want to stop because long journey, you know. I think a good choice.
1: 据了解，该航线计划每周三五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
0: 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4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的关注焦点。在展会现场，中国企业正在把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机械臂、视觉感知等技术结合，让机器进一步进入真实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如果说生成式人工智能让机器越来越会思考，那么物理 AI 正在尝试让机器真正动起来。
4: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在追觅展区，记者看到机器人正在突破传统清洁设备的形态，部分机器人已经可以识别楼梯、避让障碍、规划路径，并通过机械臂完成抓取和操作。在庭院场景中，除了割草、泳池清洁等作业，还可以进一步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
5: 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4: 机器人要真正走进日常生活，安全性和稳定性也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重点。
6: Früher hatten diese Roboter eine Einführung einzelner Funktionen und heute ist es ja so, die sollen im Alltag, also in einem echten Haushalt, echte Räume kontinuierliche Aufgaben erledigen. Und ich glaube halt, wenn diese Technologien sicher stattfinden, dass dies halt für die Zukunft auch einfach.
4: 从产品展示走向规模化应用，物理 AI 仍面临可靠性、安全性以及规模化生产等挑战。这也意味着物理 AI 的产业化不只是算法问题，更考验企业的硬件研发、制造和供应链能力。
7: 从机器能动到机器能完成任务，物理 AI 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的这些产品或许还只是起点，但它们释放出的信号越来越清晰，人工智能正在从屏幕背后走出来，开始真正进入物理世界。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8: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9: 反复咳痰喘，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当地时间5号下午，一架载有四人的小型飞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坠毁并起火。据当地警方消息，事故造成机上2名儿童死亡。

两名成年人重伤。消防人员随后赶到现场灭火，阻止火焰蔓延至附近房屋。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据当地媒体报道，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影响，印度尼西亚多个机场6号临时关闭，其中雅加达国际机场6号凌晨起临时关闭，已导致包括国内国际航班在内的2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大量旅客滞留。受火山喷发影响，有当地居民出现眼部不适，多所学校5号取消了活动，一些渔民也取消了出海作业。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鲜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鲜龙鱼1:1:1。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立白等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时隔数月，美总统特使携结束战争新方案再赴俄罗斯，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谈3个多小时，美方提出怎样的新方案，美俄谈出哪些结果，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乌克兰，美乌会谈将如何展开，美国务卿称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展开谈判，乌方究竟能不能生产爱国者导弹，乌空军被曝 F-16 战机空空导弹严重短缺，乌方弹药危机是否正在蔓延？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18: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孟彤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即表示，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进行不安全的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表示，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进行了打击，并且向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的打击进行了更加猛烈的这种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美伊博弈还将如何展开。那么稍后呢，节目我们将请嘉宾进行深度解析。好，继续来搜索更多热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五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称，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四号表示，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而美方回应称，仍在等待韩国在这一地区部署资源。韩媒指出，这实际上被解读为敦促韩国做出决断的施压信号。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称，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还称，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以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做出回应。 那再来关注的是俄乌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说，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林姆林宫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沙科夫还表示，双方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的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好，继续来梳理更多热点内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说，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在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据俄新社五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经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路透社援引3名知情人士消息称，白宫已对可能接替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的候选人进行审查。近期，五角大楼已接连出现多起高层官员离职，这意味着本就面临异常高人员流动率的五角大楼或将迎来更多领导层变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五号，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

0: 监测相关工作。据悉，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博弈。近日呢，美国和伊朗啊在霍尔木兹海峡互袭游轮，伊朗军方呢还说他打击了美国的航母和驱逐舰。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为我们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5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点。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刚刚呢，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4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我们的记者呢已经赶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的中心，为我们带来前方最新的消息。刚才呢，前方记者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当前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解决方案，但是我们呢明显的感觉到美伊冲突不仅会持续，而且还有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美国的情报官员呢表示说呢，伊朗似乎是越打越有底气，好像还要把这场冲突拖到11月份的美国中期选举。那么小辉老师，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3: 我们首先看到，很明显的是伊朗更倾向于以低成本的方式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并非呢贸然的升级军事行动。说到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手段，应该有几种方式。第一呢，伊朗可以布设水雷；第二呢，可以通过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第三呢，伊朗和阿曼一直在进行相关的谈判，涉及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和标准的问题，可以划设新的航道，也可以制定收费标准，双方一直在沟通当中。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即使近时期美伊频繁交火，美国一直在打击伊朗沿岸的目标，但是打击行动确实无法完全阻止我们刚才谈到的伊朗的上述的手段，反而呢是直接刺激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问题，造成的是通行保费的进一步的上涨，以及近一时期呢，确实我们从数据上来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是极为有限的，所以此时呢，伊朗的反应是对美方的打击进行回击，而并不是升级。而另外一方面呢，在美伊交火当中，伊朗已经再次展现出的是伊朗可以承受美军的打击能力。那么伊朗现在它的首要的目标是继续提升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的产能，是要为长期的消耗战做准备，所以近期升级并非伊朗的目标。而且呢，伊朗看到的是在军事行动未升级的时候，那么有可能美国无计可施，就会回到谈判桌上，会与伊朗进行谈判，并且接受伊方提出的条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在升级的问题上，一方面美国从主观上也不愿意贸然升级，但是呢，当美国无计可施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后续选择有限，最终呢被迫选择的是要对这个伊朗孤注一掷来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确实刚才呢，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多的这个分析认为，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前，这是特朗普进行决策的关键时期。那么美国现在这次对伊朗军事行动，确实到目前来看没有明确的退出战

0: 美国呢对伊朗进行时期反复试探，不是意味着美国意味着后续可能有更多的这种方式，反而呢会造成进退两难，意味着美国自身的回旋空间会进一步的压窄。所以此时呢，美国看到的是，如果打油价就会上涨，但是不打呢，海峡通行又无法恢复。那么当美国国内，尤其是情报部门提醒美国总统，在这个十一月前可能结束不了冲突，直接影响选举的时候，其实呢是在催促总统做决断，不管如何
1: 选最终有一个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可能性，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如果认为当前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形势最终就会影响中期选举的话，那么孤注一掷升级军事行动也许也是一种选项。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一边警告伊朗可能很快会对搞山核设施呢进行打击，另一边呢又在淡化同伊朗的这场冲突，说这只是小事一桩。
2: 那么这是特朗普自相矛盾，还是他惯用的话术呢？我们来看短片。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据悉，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 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近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特朗普9月2号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
1: 美国媒体同一天爆料称，特朗普私下正与助手讨论结束美伊战事，这意味着他在美伊战事问题上发出矛盾信号。而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助手们提醒他，如果对伊作战升级，可能会危及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前景。此外，在英国媒体《当地时间3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特朗普则再一次宣称，美国已经获得胜利。
3: With Iran, as soon as we win, which will not be long, we've already won becaus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But as if we left Iran today, it would take them 25 years to rebuild it.
2: 另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报道称，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 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事，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项。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4: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两张图片。那么这两张图片呢，是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与去年6月美军发动午夜之锤行动之后的伊朗福尔多地下核设施的一个对比图。其实呢，我们网友啊非常的关注美军会不会复刻
1: 去年6月对伊朗核设施的这样一个打击行动。另外呢，之前啊，伊朗方面呢公布了美军机被击落的这样一个残骸。那么，美国如果再实施这样的一些空中打击，与去年相比，成功率会不会有所下降呢？这个问题请教一下王老师。
5: 伊朗的核问题就是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当时，伊朗的核问题肯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是在180多天之后，这个伊朗的这个核问题是不是还是主要的这个战略目标呢？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一次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特朗普可能说要很快对搞山的核设施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上 我认为他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这个判断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这可能就是特朗普在发出威胁，这是他的决策偏好和他的一个外交策略的一个反应。因为特朗普在这个与对手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已经很多次发出相应的这样的威胁。某种程度上，人们的从实践过程中间来看的话， 对伊朗曾经还强调要把伊朗炸回所谓的石器时代，但实际上都没有这个付诸实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特朗普可能是故伎重演，就是想通过一种恐吓性的方式
0: 迫使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做相应的这个退缩，这是第一方面。从他的决策偏好上来看的话，有点吓唬人的，这是。

0: 第一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二个方面呢，实际上现在的美国的优先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确实可能在开始的时候伊朗的核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但现在已经转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这核问题已经退而求其次了，现在已经基本上不谈什么这个所谓的伊朗的这个核问题了，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主导权到底是在伊朗手中还是在这个美国手中，这才是当下的一个博弈的关键。这涉及到这个国际的油价的这个走动，也涉及到美国中期选举的情况，美国的战略已经进行了很大的调整，现在很少看到再继续谈伊朗的这个核问题。所以从优先级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虽然伊朗的核问题继续存在，伊朗的镐山就放在那个地方，但已经不再是在美国的优先级的清单中间，已经从首要的位置退到后面去了。而霍尔木兹海峡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位置，当下美国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一点，从可行性的角度，美国在去年的十二天的战争中间已经炸过了相应的这个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可能只是把洞口给它封起来了，里面估计可能没有本质性的损伤。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镐山的这种坚固程度要远远超过去年的三个重要的这个目标。那么从军事打击的效果来看的话，在去年已经炸过的这个目标都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摧毁的时候，对这样一个更坚固的目标再进行这个打击，显然要想达到预期的目标可能难度是非常大，军事上这个可行某种程度上也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这个问号的。这是第三一个方面，可行性的角度。第四一个，从风险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美国也必须要考虑到这种行动风险是很大的，如果说不成功，那么显然它直接就会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这会让美国的这个形象受到重大的这个影响，遭受相应的这个挫折之后，对美国的这个特朗普所谓的吹嘘美国的胜利，那进一步的增加它的这种蒙上很多的这个阴影。而且呢，在打击的这个方式上来看的话，美国在这个要对镐山目标进行打击，必须要凌空突击，采用直接突击的这个方式，那么深入伊朗的这个纵深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一旦飞机出现了这个损失，飞行员面临这个危险的时候，那个纵深救出来可不像此前把那个飞行员救出来的那么简单，因此这个时候的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同时如果说美国对镐山的设施进行打击了，我想伊朗一定会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那可能很有可能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国那些盟办的基础设施都会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这个时候美国必须要承担着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些关键基础设施遭到伊朗打击的这个风险。所以政治上有风险，军事上有风险，盟办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控制风险的角度可能他也不大可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就是吓唬人。如果能够把伊朗吓退，那当然是最好的，吓不退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他也没有太大的损失。所以与这个此前的情况来进行相比的话，美国肯定是他的这个实现目标的这种战力肯定是要有所下降的，因为在这个作战的过程中间关键弹药出现了缺乏，伊朗的这个战力得到不断的这个恢复，美国的这样的这个国内也对特朗普暂时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美国的成功率显然与去年的这个行动相比，它肯定是在走下坡的这样一种趋势。
1: 所以说这么多的不确定的风险因素啊，美国呢要去炸这个镐山核设施，做出这样一个决策是要慎之又慎的。那我们知道呢，伊朗是要打一场持久战，要让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但是在近日我们看到的美国媒体有一个报道说，美国将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延期到了明年，难道美国已经准备好了要打一场持久战吗？另外呢，伊朗方面说已经在军事、外交还有经济封锁等方面呢做了新的一个部署和决策，那么还要将摧毁敌方的根基。那么伊朗的应对还有反制措施都有哪些呢？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杜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2: 的确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前美国说法不一样。特朗普说随时可以攻击，导弹、无人机随时可以对各目标发动打击。但赫德塞斯呢，他说要打到2027年，所以一个快，一个慢，一个长，一个短，也标志着下一步，美国针对伊朗的开放型战争有可能会成为首选。因为之前47年美国是封锁，经济封锁，但是军事打击手段不常见。那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态，特朗普随时可以用不等规模的战争行动，再加上经济封锁对伊朗进行攻击，这样有可能面临长期战争。所以下一步美国如果在短促猛烈无法形成之后，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行动，包括经济绞杀以及军事威慑，将会再上新台阶。因为美国认为，

0: 随着目前军事行动的持续，伊朗不得不把本来就紧张的资金资源向战争投入，这点呢会让伊朗的经济面临重大压力。另外，伊朗在全面备战啊，针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打击行动，我看伊朗很多方面都有进步。美国人对于伊朗最大的评价是，他不是打了基地，也不是打了美国人，而是收获了自信。所以下一步呢，针对强大的美国，伊朗在周边的无人机打击、导弹打击，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将会上新台阶。而且伊朗方面称，政治、经济、外交今后要全面的备战，把美国在中东基地的优势彻底降低。所以总的感觉呢，伊朗目前这种自信水平，包括对美国超级军事优势的恐惧程度没有了，所以全民的打击能力，包括高层的打击战略基本确定。所以这点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存在有重要作用，林肯效应嘛。如果都是打的这个状态，美国在中东如何进行持久作战，如何在中东凭借高强优势获得胜利，都是大问题。另外，伊朗也在升级作战行动，这是在警告美国。他说了，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跟以前都不一样，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是超出预期。而且伊朗还声称他从国外能够获取新型武器，到底从哪儿获取没有讲，但是他有渠道，也说明呢，伊朗目前凭借着和其他国家友好的合作关系，无论是在软能力、硬能力，包括超出美国想象的武器作战技术方面都会有升级。你像无人机，通过打击行动有隐身高速无人机，另外呢，超高声速武器装备也投入了实战。所以下一步针对美国在中东最头疼的武器，我估计伊朗还会有很多创新和发展，通过装备创新遏制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存在。
1: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座。这场美冲突呢，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美军军事行动的重点呢，除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之外呢，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呢，仍然是在伊朗的掌控之下。近日呢，伊朗的官员还放出了狠话，如果得不到伊朗的同意，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之锁就不可能打开。来看短片。
2: 美国政府官员近期多次表示，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石油有了明显增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9月1号当天，美军护送40艘商船运载1800万桶石油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规模创下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的新高。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图片，声称1800万桶这一数据已经非常接近开战前日均2000万桶的水平。
3: We've controlled and we are controlling the Hormuz Strait. We are bringing lots of boats out every day with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We are for the most part doing it without trouble.
2: 然而美媒认为，美军护航并不意味着风险消失，能源企业依然对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要承担的巨大风险心存顾虑。另一边，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吉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针锋相对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在美国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同步加码的情况下，伊朗石油出口量和成品油进口量均大幅降低，首都德黑兰等地甚至出现民众排队加油的情况。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公开号召民众节约用油。有专家警告，当伊朗认识到手中的筹码逐步丧失后，很可能先发制人。对美方来说，经济战越成功，大规模军事冲突重启的可能性反而越大。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外媒的观点。德国媒体认为呢，在接下来这段时间，美伊之间的这种小规模的交火、极限的经济施压，还有外交的斡旋会继续的交织在一起。那么中东的周边国家呢，也会处在这种风险之中。那么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然是关键。
1: 好，问题来了，那么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博弈，到底还有哪些手段？另外呢， 如果美国持续的向伊朗这种极限施压的话，那么伊朗会不会背水一战，这个放手一搏呢？王老师，
5: 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跟伊朗在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这个博弈啊，目前会持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由于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这个博弈，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他们博弈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美国的战略有了一个重大的这个调整。这个战略的调整实际上就是以9月1号那一天作为一个标志，美国的战略，新的战略基本上已经成型了。这个新的战略是一个三管齐下的战略，这种三管齐下的战略是包括三个方面的。第一方面呢，实际上就是由军舰去掩护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去。那么这样的这个一个行动，实际上就是让这个国际原油市场有不断的新的原油输入，通过增加供给量来平抑国际原油市场的油价的这个高企。其实美国是两方面的这个途径，一方面是让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油出去，另外一方面他跟这个委内瑞拉也签订相应的这个协议，委内瑞拉的油也进入国际的原油市场。这某种程度上，伊朗的就是霍尔木兹海中东地区的原油和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原油加大对国际市场的供给的时候，原油的价格平抑价格的这种能力对于美国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强，所以它油轮护航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它的第一个这个战略。其实刚才小片中间强调了，9月1日40艘这个油轮1800万桶这个原油在美军的掩护下出去，这个行动实际上它不是临时起意的，很有可能在此前已经都多方的联系好了，这样才有了8月30日伊朗察觉到相应的行动以后准备要进行布雷。所以这两者之间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美国就先发制人的打击，对拉拉克岛上的目标进行了攻击，这两者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美国事先已经预测已经弄好了，设计好了相应的这个行动，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战略。第二个战略就是空中打击，将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能力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他会连续不断的持续的选择目标进行打击。当伊朗重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美国就对他进行打击，打击完了之后他继续进行侦察监视，他可能就不再进行相应的打，只要能力到了一个能够威胁到航运安全的时候，美国又进行相应的打击。这是第二一个这个战略。第三一个就是长期的经济绞杀，持续的进行这个封锁。这次的打击油轮的这个行动，而不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基础设施打击，就是增加伊朗的痛苦指数，让伊朗的油出不去，美国掩护下的油能出去，而伊朗的油送不出去，那么伊朗的经济就面临一个巨大的这个困境。所以这三管齐下的战略就是美国在长期博弈过程中间他手中所掌握的牌。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伊朗肯定处在一种比较困难的这个经济，很有可能就是您所谈到的，当他面临非常困难的时候，伊朗的这种做战略的变化，先发制人的就对美国的军事目标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展开相应的打击，这就是一种在这个极度被动的情况之下，他要想争取主动就采取先发制人打击。而且媒体也已经披露出来，伊朗方面已经把他的作战理念就修改了，他强调就是要进行先发制人打击。所以后续的这个博弈啊，看来可能还会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冲突升级的这种风险是越来越大。
1: 美伊博弈的这个关注度啊非常的高，我们的网友呢也很踊跃。孟彤来给我们推送一个网友的提问。
4: 好的，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的一个表态啊，引发了网友的极大的关注哈。那内塔尼亚胡就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还触手可及，这意味着什么？另外，美方近日称正草拟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还欲拉拢中东国家，那么盟友会配合他吗？那这个问题请苏小辉老师作为解答。
6: 其实我们会注意到，从今年4月以来，以色列和伊朗已经没有处于这种直接交战的状态，所以近期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突然表态说，以色列会迅速达到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表面上来看呢，似乎是无的放矢，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呢，这样的一种表态呢，其实反映出的是内塔尼亚胡本人的一些迫切的需要。现在对于以色列总理来说，他最关注的是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议程及今年的议会选举。那么现在呢，在选情告急的时候，他需要通过对伊朗表达强势来挽救选情。确实我们会看到10月27日的议会选举，现在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是他个人的支持率已经跌破30%。那么同样的，如果他 在这一次选举当中败选的话，就意味着他身缠的这个贪腐官司会进一步的发酵，那么没有豁免权之后就可能有牢狱之灾。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必须要给自己解套。解套的方式呢，首先就是针对伊朗，当他对伊朗表达强势的时候，当然是对以色列国内民意的一种刺激。而另外呢，以色列注意到近时期美

美国呢对伊朗呢似乎是无计可施，但是呢仍然寻找出路。所以这个时候呢谈到政权更迭的目标，某种程度是试探美国的回应，同时也在观察当前美国对伊朗不管是海上封锁、经济绞杀，还是后续可能升级军事行动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以色列在地区仍然军事行动不断，即使呢没有直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以此呢来刺激国内的民意。那么与此同时，大家也会注意到，面对乙方的这种表态，美国方面呢似乎在做出反应，包括现在各方关注的美国所谓战后遏制伊朗的这个战略的目标，似乎与以色列的目标是殊途同归。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的目的呢更多是考虑到自己的诉求，或者说美国现在是不顾以色列的利益来进行地区战略的大洗牌。对于美国来说，遏制伊朗的目标是因为现在打不下去，所以呢只能选择孤立伊朗，建立了所谓反对伊朗的一种联盟，那么同时呢让这个以色列和这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和解，尤其是以色列和沙特之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当然是美方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要推进的是多线停火，是要从这个中东地区进行这种战略方面的调整，甚至是收缩。那么这个时候说到配合，首先以色列不愿意配合，所以近期呢，以色列在加沙等地军事行动仍然在进一步的推进，甚至有升级。那么这个时候对于以色列来说，不是说他不愿意和沙特进行和解，而这并非是他的优先选项。而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呢，现在对于以色列的行动也必须要做出反应。在这个加沙地带形势依然出现变化，两国方案无法落实，巴勒斯坦问题依然这个矛盾激化的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的整体的战略布局，这种战略方面的洗牌是难以得到广泛支持的。
1: 嗯，我们看到呢，就在美伊博弈的同时啊，美国还在持续的武装中东。四号呢，美国国务院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的武器装备，其中呢就包括大量的炸弹和 F-16 战机。我们来看短片。
2: 美国国务院四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包括对沙特军售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持续武装中东的同时，美军却在中东遭遇补给噩梦。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军中东基地，尤其是巴林基地设施损毁尤为严重，严重冲击美国海军补给体系的正常运转。据《纽约时报》2号报道，目前美国海军补给舰不得不航行3500公里，前往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获取物资，然后为部署在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作战舰艇提供补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近日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海军不会再使用驻巴林的军事基地。
3: We're not getting back in there anytime soon. I just want to be completely honest with that.
2: 目前，美国海军在中东部署了大约20艘作战舰艇，共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据美媒报道，这些舰艇每周需要准备超过42万份餐食，以及大约3000万升燃料，后勤保障压力巨大。不仅如此，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后，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进行休整。由于长期高强度部署，航母舰体外侧锈迹斑斑。美国专家表示，舰体锈蚀必须在航母进入船坞后，由维修人员对锈蚀区域进行打磨、防锈处理和重新喷漆。这一过程大约需要3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除了后勤补给面临严峻考验，美军内部还发生了泄密事件。当地时间9月4号，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白宫方面则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
4: 好，再来看一则外媒报道，挪威通讯社称，美国海军约只有1/4的驱逐舰可以随时作战，那弹药方面的情况呢更为严峻。
1: 是啊，美军的驱逐舰只有1/4可以随时投入战斗。另外呢，在中东战事上呢，这个弹药呢也是无底洞式的消耗，而美国的航空母舰频繁的进行这样一个轮换等等等等。那杜老师，当前美军到底面临着怎样的严峻挺战和窘境呢？
5: 9月2号，林肯号进入到泰国的林查班港，全世界都看到锈迹斑斑，以为是鬼船，也标志着美国的战争能力正在生锈。

0: 军事机构能力也在锈蚀。从目前看呢，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美国的窘态全部暴露，而且随着数据的逐渐暴露，美国所谓的强大军事优势目前正在严重的被稀释。总之目前美国遇到问题很多，你首先是打不起，如果按照目前弹药的消耗量，萨德4%已经消耗完毕，战斧导弹50%消耗完毕，其他新型主战武器装备基本上都在红线，而且目前的生产和补给相比较，现在的消耗速度要远大于生产速度，所以目前如果展开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复制前40天基本不可能，所以特朗普所谓的拖延战略、开放战略似乎会成为今后的选项。第二，耗不起，如果在周边保持强大军事压力，目前美国海军不在状态，如果只有1/4的驱逐舰能够在海外作战，4艘航母战斗群能够在海外执勤，这样在伊朗周边所部署的海军能力将全部被消耗。林肯号只是目前的状态之一，随后还会有更多林肯现象出现，所以在周边长期作战，特别是在伊朗周边大范围高强度作战，目前美国并不具备能力。那第三是惹不起，按照目前伊朗的反击能力，装备技术在升级，射程在不断增加，而且作战战略从之前的防御正在变成全面进攻，不光要打中东基地，还要打欧洲基地，而且伊斯兰版的北约目前正在邀请伊朗加入，如果下一步有钱的沙特、有兵的土耳其、有核的巴基斯坦共同站在伊朗背后，那么现在伊朗有可能会更加的强势，所以美国在中东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把自己的窘态全部暴露，那么下一步如果进行高强度作战，到底谁能占据优势，目前还是个问号。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美伊博弈的话题呢我们先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俄乌。5号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了美国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随后呢，两位美国代表呢还前往了基辅进行访问。美俄乌持续的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那么俄乌冲突会不会迎来转机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当日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此外，普京还提到，乌方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3: This is the center of downtown Kiev. The smoke rising from behind me here is the SBU building.
2: 而就在美方开启此次访问行程之前，俄乌无人机攻防持续升级，双方调整战术，互袭对方本土纵深。俄投入新式无人机消耗乌防空力量，乌克兰则扩大跨境无人机打击。此外，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已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美媒认为，俄乌空战已进入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破坏范围日益扩大。另一方面，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近日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发出警告，称北约成员国需做好准备，以防俄罗斯决定发动攻击。惠特克称，你无法预测普京或其他对手的行动，唯一能做的是做好准备，实施威慑，让对方认为采取行动得不偿失。
1: 这次美方代表对俄乌的访问会不会对俄乌冲突带来一个新的转机呢？这方面看看我们的网友有哪些关注点。
4: 好的，我们也注意到网友很关注美俄互动的一些新的动向哈。这位网友的问题也是问得很全面，他说俄乌冲突延宕已久，美国此前多次斡旋均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此时呢再派代表出访俄乌并且抛出

0: 新的和平方案，其真实的意图到底是什么？那么目前的俄方称会见的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美国特使接下来将会出访乌克兰，能否达成预期的目标呢？这个问题呢，向王明志老师提问。
1: 谢谢网友的提问。这一次美国直接下场来斡旋俄乌冲突的问题，这与此前美国他的高官做的相应的表态可以看到有一些明显的差异。那么此前美国的国务卿曾经说过，他说这个美国已经不再是俄乌冲突中间的中立的调停方，美国现在就是选边站队。那么从这一次情况来看的话呢，与此前的高官的表态有了一定的差异。那么美国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采取一个直接下场进行相应的这个调停，或者说进行斡旋，肯定还是基于自己的考虑。所以我认为美国这一次的这种采取的这个行动，而且是一个比较主动的这个行动，显然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低内损失低外部。那么美国在这个与伊朗的博弈的过程中间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影响了这个美国的这种外交形象，影响到了美国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那么显然美国急于想在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来寻求某种突破，展现美国的这种这个外交成就，以此来为十一月份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某种程度上争取更多的得分。所以从这个共和党的这种选情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急于要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拿到一定的政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这就是低内损失低外部，在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所损失的，想在俄乌冲突的解决这个问题上那么获得一定的政治上的加分，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特朗普本人需要有他的个人的这种外交政绩，这是特朗普一贯想表达的。最近他也说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那么他一定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成果，这也是他的一个急于想看到的一个能拿得着眼前的一个这个能够拿到的这个外交政绩，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三一个呢，某种程度上美国想利用在俄乌冲突中间扮演一个调停者，而且让欧洲排斥在谈判桌之外，给欧洲施加相应的压力。因为在欧洲在跟美国的相应的政策协调方面，包括在美国对伊朗的这个作战的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欧洲的配合度不是太高的，美国非常的这个不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美国扮演相应的这样的调停的这个角色，把欧洲排除在外，让欧洲处在一种非常难受的这个境地，而且现在还释放出某些这个信号，要求这个欧洲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的，原来美国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掏的那些钱，要让欧洲需要来交出来，要把钱还回去。所以某种上都是在给欧洲死脸子，在对欧洲施加相应的这个压力。所以就从这三方面来讲，美国的意图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种这个调停能不能取到这个作用呢？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我感觉到有点是相当于皇上不急太监急。在这个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矛盾，它是很长时间的这个积累，通过一两次的这个斡旋，不要指望就能够把问题解决。而美国是急于要获得相应的这个成果，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温度是不一样的。当然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来讲的话，给美国一个面子，要让他们到这个莫斯科到这个基辅的时候，双方可以做一下停火，就是给他一个面子，把美国拉在和平进程中间，总是把美国推到和平进程之外更有利一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美国可能更加的这个有激情，而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某种程度上就是在陪美国进行跳舞。皇上不急太监急，俄乌冲突的问题非常复杂，不要指望一次就能够解决。所以英国方面也说得很清楚，2027年的春季之前不会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拿出来，2027年的年底能不能够有一个谈判的这个结果也未必。所以不要指望这样的一个斡旋能有一个实质性的结果看到。
0: 好的，谢谢王明志老师的解析。我们看到啊，在俄乌释放出和平信号的同时呢，北约方面却有诸多的负面动作。比如说波兰副总理兼防长3号宣布，鉴于近期发现的俄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来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那么德国则因此前无人机袭击事件要求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关闭，双方的外交摩擦骤然升级。此前英国方面还宣布向基辅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数据。
2: 的确呢，当前美俄乌三方和谈

0: 窗口是若隐若现，而欧洲方面呢，似乎在为更长期的对抗俄罗斯在做着准备。那么接下来局势会向哪个方向来发展呢？小辉老师，您的观察。
1: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供了一系列的细节，涉及到的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在当前形势发展之下各自做出了一系列的动作。那么这些动作呢，应该说有一个总体的背景，就是近一时期他们观察到的是，一方面呢，美国仍然在中东地区进行投入，或者说呢，中东仍然牵扯美国的精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仍然派出代表团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沟通。当然呢，北约的欧洲成员并不认为当前谈判会迅速取得进展，但是呢，是再一次无奈自己呢无法坐上谈判桌。那么如果看这个更大范围或者说更深的一个背景，是在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观察俄乌冲突的发展态势。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他们认为呢俄罗斯现在处境艰难，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反而会铤而走险。其实说到俄罗斯的艰难，很多的西方国家指出的是现在俄军难以推进战线，那么后续呢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会对俄罗斯构成更大的牵制。那么另外呢，俄罗斯的战时经济确实也承受着压力，所以此时呢俄罗斯在试图寻找出路。那么说到这个无人机袭击事件，确实不是近期刚刚发生，我们记得去年九月份波兰领空遇袭事件，当时呢就一度引发风波。那么在今年八月份德国莱比锡机场遇袭，尽管未遂，但是呢德国在做出反应，在采取外交战的手段。所以呢可以看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罗生门，当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在进行挑衅的时候，即使俄方进行回应，进行这种澄清，但是呢，总体来说，欧洲国家认为俄罗斯总体目标就是后续要扩大战场，将这个战火进一步的燃烧，可能直接针对北约国家，尤其是北约的欧洲成员来发动攻势。所以此时呢，他们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考虑到的是要防得住。那么在这个多方的反应当中，确实可以看到，他们认为如果后续俄罗斯发动攻势的话，是不是能够靠得住美国，现在呢并没有信心，所以加强自己的防空能力，这是硬道理。而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撑得住，尤其是对乌克兰的军援，现在在美国呢试图进一步抽身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欧洲国家如何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涉及到英法与乌克兰就风暴之影进行的合作，其实是对乌克兰提供的造血功能，而不仅仅是输血。而另外一方面呢，欧洲认为后续攻防态势可能会出现变化，在判断发生局势变化的时间点何时到来。所以此时呢，他们看到的是，不管美国进行的外交活动，还是呢俄罗斯的一系列的举动，包括乌克兰现在呢提出的一些观点，指向的并不是迅速会停战，而是后续呢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复杂局面。但是呢，当欧洲进行相关准备的时候，显然并非万全之策，而可能更多的招致俄罗斯方面的回击。
2: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那观众朋友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参与我们的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坚决遏止。那么近期呢，日本方面危险动作不断。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其中防卫省申请预算总额更是高达了8.89万亿元，均是创纪录的新高。那么日本方面持续扩军备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三号表示，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的外衣滋长城市。好，相关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9月4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其中，日本防卫省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同样为历史最高水平。而由于日本预计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还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可能还将进一步增加。不仅如此，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
1: 各国が AI の活用や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可能とする体制の構築や事態の長期化への備えを急いでいます。日本としても3文書改定の検討においてこれらを主要な課題と位置づける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
0: 就在高市发表讲话的同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与法国陆军举行的一场联合军演中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
2: 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用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
0: 目前该型无人机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据美国军事新闻媒体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该舰艇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据悉，这艘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1.2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针对日本近期的种种危险动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三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3: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4: 我们看到呢，日本2027财年的总预算和防卫费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尤其是其中的防卫费预算呢是连年大幅攀升，这向外界传递了哪些危险的信号？这么多的钱日本又会用在哪些领域呢？另外呢，日本还不断地引进攻击性的装备，拓展新型的作战模式，还和其他的国家进行一些联合军事演习等等等等。那么杜老师，这个问题请教您啊，日本的这一系列动作它到底有何图谋？
5: 日本防卫费之前叫三连增、四连增，现在已经叫 N 连增，而且每个年度不仅不下降，增长指数反而大幅的增加。如果按照美国给日本下的指令，那么下一步呢，这个防卫费占 GDP 的比例将会高于北约，会成为美国盟国中的模范生。那这么大量的经费，美国主要是协助日本，特别日本要利用大量的经费进行各种攻击性武器装备啊，正常国家、正常军队，而且把新型军国主义所需要的一些能力和战略打击手段全部具备。综合目前日本在智能无人网络包括新型作战样式方面的这些变化，可以看出日本大概想干这样几件事儿。第一呢是远程进攻能力。日本这些年无论是25式反舰导弹、25型高超声速滑翔弹，从美国引进的战斧导弹，打击目标、打击点位都明显提升，而且打击对方基地的能力从之前的常规打击正在向核这个方向转变。特别是各型超高声速武器的出现，说明今后的打击行动突发能力很强，而且打击强度、打击效果和以前相比要有明显的提升和变化。你刚才小片里这 这个叫令和的大河，这条舰是12000吨，相当于巡洋舰。那么下一步，如果列装大量新型武器装备，在海上的突击能力将会大幅度提升。那么下一步，日本还有所谓的航母

0: 计划，所以他所谓的打击对方基地，你不光是导弹系统，不光是空中进攻，海上作战也会成为主要模式，所以三位一体的打击对方基地能力将会大幅提升。那第二是无人作战能力，目前日本在大力发展像水下的大型潜航器，另外呢像远程无人机都是发展重点。那么下一步呢，还要与乌克兰合作进行实战版本无人机的合作，这样今后在水下、水面、空中，包括陆上的无人作战能力将会达到新高度。所以这种基于实战经验的无人作战装备将会让日本的所谓新军国主义加入新的要素。另外呢，还有可能是联军作战能力。你最近日本和其他国家勾连很近，澳大利亚包括菲律宾正在联合作战，那么下一步如果和这些国家共同组成指挥机构，在美国的联合指挥之下，通过联合军队作战，就能形成很强的综合作战实力。总之目前日本的所谓新样式也在向持久战的方向转变，所以高市咱们要把持久作战作为重点。所以下一步我感觉日本的军工体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像以前那些伪装过的所谓的工厂将会成为新型武器装备制造的车间。而且日本声称如果通过降低成本结合作战需求发展经济，好像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幌子。总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在加速进行。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那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抖音号、视频号和央视频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军演、电磁干扰轮番登场，波罗的海之上灰色地带的博弈持续上演，历史纠葛叠加现实矛盾，这片海域为何越来越不平静？北约持续加码军事部署，能否筑牢真正的安全屏障？欧洲又该怎样化解这场安全困局？波罗的海的灰色危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近期，波罗的海地区正被一股紧张的气氛笼罩着。这片连接北欧、东欧的重要海域，军事活动频频出现，海上、空中的安全态势也在不断变化。虽然眼下还看不到大规模直接冲突的迹象，但是一系列的变化引发了外界对于地区安全形势的持续关注。波罗的海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
1: 2026年8月18号，波罗的海上空，25架来自美国、波兰、立陶宛、挪威等北约成员国的战机，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紧贴着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飞地边界，展开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联合空战演习。而就在前一天，俄罗斯战舰卡萨托诺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进入波罗的海，出现在德国费马恩岛附近。据称，该舰搭载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最大射程约1062公里，足以覆盖德国、丹麦、瑞典、波兰等北约成员国，且现有防空系统难以有效拦截。
2: 北约啊，在波罗的海地区跟俄罗斯现在是处于一种这个前所未有的战略上的一种对峙状态。在波罗的海地区频繁的举行军演，实际上呢就是要演练这在新的地缘战略安全环境下北约应对这个各种风险的能力。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安全事件，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现实的安全压力啊。尽管啊，这个俄与北约之间、俄与欧洲之间没有宣战，但是呢双方在战略上的这种博弈啊，在某些领域上的这种对抗也从过去的一种这个水下逐渐浮到水面上。
1: 在波罗的海地区航线上，驾驶舱内发出警报，飞机报告称其导航系统出现故障，一些经常直飞芬兰及波罗的海三国航线的飞行员几乎每天都可能遇到这种情况。
3: Radarlotsen sagen, wir haben die Satellitennavigation verloren, wir bräuchten ein sogenanntes Heading, dann gibt uns einen Kurs vor, dem müssen wir dann folgen.
4: Dass GPS-Störungen, so wie sie derzeit vorkommen und auch weiter zunehmen, und das ist eigentlich das Erschreckende.
1: 这些干扰究竟来自何方？欧洲方面将目光投向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据欧洲新闻报道，波罗的海及北约多国近年来多次将区域内卫星导航信号受干扰的事件指向俄罗斯。
5: Das ist das, was ich meine mit dem Austesten der Grauzonen. Und Russland wird ja versuchen, auf diese Art und Weise Schaden anzurichten. Also Jamming und Spoofing gehört für Russland ganz sicher in den Bereich der Kriegführung.
1: 2026年7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0: 立陶宛三国驻法大使在法国高等国防研究院会议上共同表述，波罗的海地区处于永久灰色地带，我们尚未开战，但也不再和平。其中威胁形式包括 GPS 大面积干扰、反复领空侵犯、包裹炸弹以及认知与网络战等。那么什么是灰色地带？2015年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发布的灰色地带白皮书将其定义为国家间非战非和的竞争或冲突状态，其核心特征在于冲突强度被控制在战争门槛以下，同时兼具模糊性、渐进性和隐蔽渗透性，往往通过不易察觉的战术行动施加战略影响。
1: 你不能说这是一次军事袭击，但它显然造成了混乱。
0: 俄罗斯并不认同这一概念，同时对于北约的指控，俄罗斯予以否认，并要求西方对俄方实施破坏干扰的指控出示确凿证据，不接受无证据推定。
2: Но знаете, мы не будем ввязываться в обмен риторическими угрозами, но все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об этом не раз говорили, все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что это будет самоубийством для тех, кто затеет подобные провокации.
3: 俄罗斯学者呢，卢基亚诺夫对他，他认为这是西方抹黑俄罗斯，这样一种这个外交和舆论的手法。但是他认为现在俄罗与北约之间确实存在着，所谓的混合上的这种对抗啊，比如说现在北约通过军事支持乌克兰来消耗和牵制俄罗斯，北约呢通过在东中欧啊，甚至北欧等周边地区，这个大量部署啊，这个增派各种武器，来向俄罗斯啊这个施压，还有就是北约，在这个战略层面和外交层面吧，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对手，以此要求欧洲啊重新武装，这都是啊，就是被俄罗斯学者视为，北约现在是，这个通过一种这个混合的手法来围堵俄罗斯。
0: 而波罗的海灰色地带的紧张局势同样受到西方国家情报机构的关注。8月7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官员担忧，在乌克兰战场陷入焦灼、俄罗斯国内压力上升的背景下，普京可能对某个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地面袭击。但针对美国媒体关于俄罗斯可能攻击北约的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予以驳斥，称其耸人听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否认了这个说法。尽管美俄相继释放否认信号，但直面潜在风险的波罗的海三国仍在推进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各项防御举措，地区局势也随之趋于紧张。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立陶宛调派军队支援能源设施安保，拉脱维亚提升水坝与地下储气库的警戒等级，波兰能源设施进入更高安保模式，爱沙尼亚也更新了关键设施的安保预案。
4: 现在北约或者波罗的海三国在加强这样的军事力量，那这样的话呢，就越发的容易引起啊，就是双方的这个军事交火，因为它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就是会造成，如果俄罗斯认为，哎，你就是要从这儿找一个突破口，你就是有意向我进行军事挑衅，那俄罗斯他本来不愿意进行这样的军事冲突，那就不得不进行这样的军事冲突，它的危险性就在于相互的不信任、相互的威胁的这种升级，那就会导致或者是引发这种真正的冲突或战争。
5: 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升级，冲突外溢给波罗的海三国带来的安全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徘徊在战争门槛之下的低烈度对抗正在成为这片区域主要的安全威胁。那么为什么波罗的海三国会成为西方所谓的灰色博弈场呢？
0: 波罗的海三国通常指的是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他们地处波罗的海东岸，夹在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之间，

0: 是北约东翼重要的前沿国家。这三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历史上，这里曾先后被沙俄苏联统治，苏联时期在当地留下规模不小的俄罗斯族社群。但近段时间以来，三国频频指责俄罗斯利用三国境内少数族裔进行灰色活动，并以安全为由实施了一系列边界管控、限缩俄语人口投票权、在官方文件停用俄语等政策，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了。在拉脱维亚的一些地方，例如政府大楼、银行和教育机构，不仅说俄语是被禁止，在街道上使用俄语西里尔字母还需向拉脱维亚缴纳费用，所以很多商家都放弃了使用西里尔字母。埃琳娜今年54岁，是一名舞蹈老师，她和女儿瓦莱里亚住在距离家里20公里的社区。她现在走在街上，甚至看不懂店铺售卖的品类。
1: Ну вот, это Валерий паспорт, это гражданин Латвии, да? Гражданин Латвии. Это паспорт, значит, мой, я не гражданка. Я родила 3 детей.也没有гражданство не дал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0: 艾琳娜是拉脱维亚20万非公民之一，他们是讲俄语的人，在1940年苏联占领期间抵达拉脱维亚或出生在那里，苏联解体后被拒绝授予拉脱维亚国籍。
1: Я дискриминат, они граждане, а я нет. Я человек второго сорта.
2: Вы просили когда-нибудь, чтобы вам сделали латвий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1: Нет. Мы должны сдавать на язык на первую категорию. Тогда мне дадут, значит, языковый, то есть мне дадут паспорт гражданина. Так мне не дадут.
0: 艾琳娜的遭遇正是这片土地历史纠葛与现实矛盾的真实缩影，也折射出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相互提防与不信任。
3: 历史上啊，波罗的海三国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个该地区独立这个脱离了俄罗斯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加入了欧盟和北约。但俄罗斯有强烈的苏联情结，波罗的海三国还有一些说俄语的居民和俄罗斯族。那么，保护这些少数这个海外的俄罗斯族人的这个利益，也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呢，波罗的海国家是从历史的角度啊，从现实的角度，担心俄罗斯对其有新想法或者有新的军事动作。
0: 地理上的紧邻也使得波罗的海三国置于北约同俄罗斯博弈的最前沿。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与俄罗斯大陆接壤，而立陶宛则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相邻。此外，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还与俄罗斯的铁杆盟友白俄罗斯接壤。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距离白俄罗斯边境仅20英里，波罗的海三国首都距离莫斯科的距离也都不超过650英里。奥利弗·穆迪在其2025年出版的《波罗的海：欧洲的未来》一书中写道，波罗的海三国实际上就位于欧洲的中心，地缘政治的焦点正在稳步东移，这里正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更广泛博弈的核心，而处在博弈漩涡中心的正是加里宁格勒飞地，它是俄罗斯被打入欧洲的一个楔子，制衡北约的一块要地。
4: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безусловно, один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наш форпост на западе.
0: 该地区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总部所在地，面积只有15000平方公里，却驻扎着30000名士兵。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俄罗斯存放核导弹的地方，这些导弹能够在几分钟内打击巴黎、伦敦或柏林。飞地之上的博弈暗流涌动，而真正决定波罗的海三国安危的还有一处绕不开的地缘命门——苏瓦乌基走廊。它位于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加里宁格勒州和白俄罗斯之间，是立陶宛波兰边境的一部分，长65公里，宽度仅约40公里。这片狭长地带被军事分析家经常将其描述为北约最脆弱的地带或危险地带。
5: It's known as NATO's weakest point.
6: Absolutely. I mean, it's an area that NATO needs to take seriously.
5: and

0: I guess that's why they're important. It's important there are NATO forces nearby, in terms of particular threats there.
1: 如果北约与俄罗斯爆发冲突，这条走廊可能成为关键的导火索。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报告中评估称，借助无人机、导弹、布雷、基础设施打击，俄方可以大幅压低苏瓦乌基走廊通行效率，迫使北约投入大量防空、反无人机、工程资源维持通道。莫斯科一再坚称无意或计划攻击任何波罗的海国家或北约成员国，但他正密切关注着苏瓦乌基走廊周边的局势发展。这条走廊对于维持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加里宁格勒飞地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
2: 从地理上就可以看出来，加里宁格勒的飞地呢，是俄罗斯军事力量啊嵌入到波罗的海，而且未来有可能会对这个沿岸的这个波罗的海国家造成直接威胁的这么一个主要的支撑点。未来如果一旦这个双方开战的话，波罗的海国家如果在波兰的帮助下能够控制好苏瓦乌基走廊的话，那他就完全可以有效的对加里宁格勒呢进行钳制，甚至让加里宁格勒呢发挥不出太大的作用来。但是反过来，如果未来苏瓦乌基走廊被俄军所控制，那很快从苏瓦乌基走廊到加里宁格勒处于这两个要点啊夹击之下的波罗的海国家，就几乎被完整的分割出了整个北约的防御圈之外。所以双方现在尽管还没有到开战的状态，但是显然啊，针对这两个战略要地的控制和反控制，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了。
1: 特殊的地缘处境放大了现实风险，但地区风险的形成还存在另一重原因。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对欧洲或北美一个或多个盟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全体盟国的攻击。但什么样的攻击才算达到武装攻击的门槛？条约本身并没有给出明确标准。
2: 对于北约第五条来说，它此前其实主要是针对传统的作战方式，换句话说，它是需要有一个有人的存在才能够被清晰地界定为是侵略，或者说是需要北约做出集体行动、集体反应的这样一个临界点。但是我们看到北约国家报道的一系列的所谓的俄罗斯方面的无人机袭扰的这样一些事件里面，由于它是无人操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很难被界定为说它已经对北约国家呢进行了实质上的侵略。北约在美国不断的调整政策，而北约内部的凝聚力又不够的情况下，各方一旦碰到这种问题呢，往往处于一个内部拉扯的一个状态。
1: 同时，美国却开始重新审视甚至缩减自己在这一最敏感前沿地区的部分军事存在。据爱沙尼亚方面透露，冬季部署到爱沙尼亚的数百名美军士兵已经悄悄撤离，目前尚无明确迹象表明他们何时或是否会返回。另据多家欧美媒体披露，美国正计划削减战时可向北约提供的战略轰炸机、驱逐舰、核潜艇以及空中加油机数量，部分美国战机支援规模甚至可能减少约三分之一。
2: 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欧洲国家正在从两个方面不断地去重新认识和评估美国有可能会给欧洲安全提供保障的这种所谓意愿和能力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无论是在其他地区还是在欧洲，美国能够投入安全保障的意愿都在不断的下降。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美国它要确保在欧洲和全球称霸的能力也在出现实质性的下降。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现在对欧洲国家来说，当一方面呢，他们迫于现实的压力，短期内呢还必须在核保护伞这个武器装备供应等等方面依赖美国，但是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他们正在做一种这个准备，欧洲必须得独立面对他眼前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
1: 面对不断变化的欧洲安全形势，北约正在重新审视这一地区的安全问题。在波兰国防研究所与北欧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报告《波罗的海2035新的安全架构》中提到，波兰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一起构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区域军事集团之一，在爱沙尼亚曾经作为北约部队

0: 临时轮换点的阿马里空军基地，在今年七月已经升级为北约正式常设作战基地。这座曾经的临时轮换部署点，也是北约在东翼第一个完成从临时到常设转型的前沿空中作战节点。
1: We are here to protect the Baltic airspace, and we are ready to scramble in case there's a need to do that.
0: 基地性质的转变通常伴随着任务性质的转变。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空中任务正从警戒升级为防御，这意味着前线飞行员被授权可以自主判断威胁目标，无需再经过层层审批即可开火。除了前线的准备，后勤系统同样在加速重构。今年七月，北约32个成员国已经批准了一项总耗资270亿欧元的军事燃料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项目，为的是让部队能够在东翼更快集结、更持久作战。与此同时，拉脱维亚、立陶宛相继引入德国军火巨头莱茵金属公司设厂，在波罗的海沿岸逐渐形成一条跨国产能的弹药带。
1: We are breaking ground for our new production line, Litauen, or Lithuanian ammunition plant, which will manufacture 155mm artillery rounds.
0: 军工生产的加速往往需要资金不断的投入。对此，欧盟提出了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规划投入8000亿欧元防务资金，而波罗的海三国的投入尤为惊人。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爱沙尼亚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达到5.1%，拉脱维亚为4.9%，立陶宛为5.38%，三国均远远超过北约设定的2%基准线。稳居北约防务开支强度的第一梯队。
2: 波罗的海国家在他们看来啊，如果北约在他们的领土内有更多的军事存在，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这个信息啊，在指挥方面，在决策方面可以分享到更多的在北约内部的这种所谓的主导权。因为对波罗的海国家来说啊，可能最大的一个恐惧呢，就是北约呢不把重心放在他们这儿，而转而去军营后方，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处于一种类似于被抛弃的这样一种境地，所以他们一定也要去全力的争取北约对他们的诉求的重视，同时呢也要尽量的争取北约在实际行动上向他们的倾斜。
0: 面对北约在东翼的步步紧逼，俄罗斯的回应同样凌厉。根据国际危机组织与中东欧研究所的分析材料，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已经部署了 S-400 防空系统与铠甲 S-1 近程防空系统。更值得注意的是，俄方已经启动超视距雷达的建设，这种雷达能够大幅延伸对欧洲方向天空目标的探测距离，让俄军对北约在波罗的海方向的空中动向掌握得更加清楚。
3: Kaliningrad is not just sandwiched between two European, two NATO countries, but also Kaliningrad could be viewed as a kind of a dagger, Russian dagger, pointed against Europe.
0: 2026年四月下旬，一份开源情报分析账号发布的卫星影像显示，俄军在加里宁格勒的契卡洛夫斯克海军航空兵基地开工建设4座加固型飞机防护机库。这些加固机库不仅能够提升战机抗打击能力，还可以降低卫星侦察的识别度。契卡洛夫斯克基地距离加里宁格勒市区仅约4公里，驻有俄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和第689近卫歼击航空兵旅，装备包括苏-30SM 多用途战机、苏-24M 前线轰炸机等。
4: 俄罗斯防空体系部署到加里宁格勒以后，他就有了对整个这个区域，就不仅仅是加里宁格勒了，那你波兰的这个领土上的这个情况，包括你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你们的周边的情况我也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我的这个导弹发射出去不仅仅能够覆盖就是像加里宁格勒这样的飞地，而且我就可以直接打到你的领空，所以它就等于是被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所覆盖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武器装备的部署上，那这个一提高它的作战的性能，就对北约这些国家的军事威胁度就大幅度的增加了。
0: 北约在东翼的大规模前沿驻军。

0: 让本就紧张的地区安全态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以强化加里宁格勒防御作为回应，而这些回应又反过来被北约援引为进一步加强东翼部署的依据。这种军备竞赛让本就脆弱的地区安全态势加速滑向失控的边缘。当双方都在以寻求安全为名义不断加码时，一个更加严峻的安全问题也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悄然浮现。对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八月的一档播客节目中发出警告，试图打破俄罗斯与北约间的安全困局。
1: And when you speak about war between Europe and Russia, day by day, day by day, okay, Russians will escalate it, Russians will attack Baltic countries, Poland, and at the end you see that everybody is getting ready for the war. Then at the end, one provocation can instigate a war.One spark can ignite the war wherever.
2: 现在这个俄乌冲突啊，一方面呢不断的持续啊，另一方面呢不断的释放出这个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呢，我觉得这种安全困境呢，实际上是加剧的是双方的不安全。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对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来说的话，现在呢需要啊，在不断升温的军事备战的状态下呢，主动的实现一些这个降温的措施，能够实现一种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策略上的转变，真正的找到不仅用这个军事投入来加强自己的安全，更要用外交谈判，用一种这个建设安全共同体的思路去解决安全困境。我觉得只有回到这样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啊，才能真正的获得可持续的全面的安全。
3: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战事走向也牵动着整个欧洲的安全形势。随着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延续，欧洲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军事博弈也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军事施压和军备扩张并不能换来绝对安全，反而可能让各方陷入越防越危险的安全困局。如何平衡安全诉求、管控风险、避免对抗进一步升级，已经成为欧洲无法回避的现实考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特使穿梭俄乌展开外交斡旋，普京与美特使会见超三小时，直言局势非同寻常。俄方评价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美特使抵达基辅会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美国正在草拟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美方意在促成地区国家对其立场，但盟友配合度难以预料。以媒报道，以军计划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将计划在黎以边境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多家境外媒体赴西藏吉隆遗失流灾害救援抢险现场采访，

0: 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抵达乌克兰。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见超过3个小时。
1: 会见于当地时间5号。

0: 动走向美方人员握手，并用英语问候。已在那里等候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微微屈前与普京握手。双方落座后，普京发言中第二句话就引入正题，指出所面临的局势非同寻常。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六号凌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会见持续3小时10分钟，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他说，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时，将转达普京有关持久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六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乌方准备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而一些基辅居民坦言，由于对俄方及美方特使均缺乏信任，他们对外交斡旋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截至目前，俄官方和媒体对特朗普所说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尚未披露，俄方相关表态总体严肃克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在会见前就明确表示，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普京三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其他国家只是提供支持和帮助。俄国内有分析认为，此次美方的穿梭外交行动更多是为了摸清俄乌双方当前对谈判的诉求和底线，而非直接促成和平协议。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在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时表示，他已经下达命令，从五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美方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表示，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2: 普京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他还说，乌方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不过俄方并未同意。在五号的俄美会谈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
1: 俄乌双方均临时做出各自停止打击对方首都3天的有限让步，却始终没有达成覆盖全线的广泛停火共识。这种既释放和平信号又严格控制让步边界的操作背后有哪些含义？此外，俄美双方会谈持续3个多小时，为何全程没有对外公布任何具体谈判细节？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停止打击对方首都3天，表面上来看，这是为了从技术上保障美方代表团的行程安全，能使美方代表团的行程得以落实。但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俄乌依然在激烈博弈，双方都努力将球踢到对方的脚下，要将美国的压力转移到对方头上。首先，我们从细节来看，确实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总体的判断来说，当前在中东僵局未解的情况之下，美国开启这一次欧洲的外交行程，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访问，是要证明美国政府仍然能够有能力在外交方面推进重要的议程。 而此前乌克兰方面提出停止打击俄罗斯的首都，是将球踢到俄罗斯脚下，指责是俄罗斯破坏谈判进程，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而俄罗斯迅速接招，将球又踢了回去，反映出的是俄乌双方均有

0: 意表示的是重视美方所发挥的作用，试图回应美国的外交方面的考虑，同时呢，拉拢美国来支持自己的立场。那么对于这次的访问行程，俄罗斯格外看到的是，当前影响美国的立场是关键。三个小时的会谈触及到深入的内容，俄罗斯不仅谈到的是俄美之间的关系，还要向美方说明的是，即使近一时期俄乌战场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对俄方造成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攻防态势的转换，西方收紧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无法击垮俄罗斯。而与此同时，要将更多的压力转向乌克兰，希望后续美方代表团在访乌行程当中，一方面传达俄罗斯的立场，同样还要将压力施加给乌克兰政府，迫使乌方妥协。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也要借这一次的外交行程来影响美方最终的决策，认为现在是乌克兰危机出现形势变化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但是呢，从双方就停止打击对方首都的这种具体的操作，到我们会看到目前双方并没有实现全面的停火，而俄罗斯和美国经过三小时的沟通没有展示更多的细节，恰恰反映出的实质是乌克兰危机难以一蹴而就解决。首先我们会看到美俄双方的立场依然存在分歧，俄罗斯不愿意让分歧或者说双方的不同的诉求公开化，使留有更大的外交空间。而另外一方面，俄方仍然坚持此前开出的条件，包括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是希望美国能够压乌方接受。而另外呢，俄罗斯关注的仍然是通过恢复俄美之间的直接沟通来实现两国关系的重置。也就是说，当乌克兰危机难以一蹴而就解决的时候，俄罗斯通过与美方之间的这种外交方面的互动，试图改变自己的外部环境，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表示，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进行了打击，并向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革命卫队曾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美东时间5号，美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
2: 这篇4号发表的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和另外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战略方案处于初步拟定阶段，可能还需几周才能起草完毕。该方案旨在为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两年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意见。然而，有两件大事可能影响美方谋划，也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议会选举和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据知情人士透露，上述方案可能包含三大要素：一是拉拢美国的中东盟友，创建遏制伊朗的地区联合阵线，美国在其中扮演担保人角色；二是通过推进美方所谓加沙和平计划第二阶段安排，

0: 促成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安全协议，以及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就停火达成的框架协议，以使本轮巴以冲突 2023年10月爆发以来的地区动荡局面趋于稳定。 三是扩大美方所谓亚伯拉罕协议签订范围，推动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过，10月选举产生的以色列新一届政府会不会配合美国上述谋划，仍是未知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同时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叙利亚境内，并拒绝从黎叙两国完全撤军。 报道说，一些美国官员强调，无论以色列大选结果如何，哪怕该国陷入政治僵局，美国政府仍会着力推进其战后遏制伊朗战略。一名知情人士指出，该战略意在战后促成地区国家对其立场，只是尚不清楚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是否都能配合。韩国总统府青瓦台4号表示， 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做出一定贡献。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韩国广播公司 KBS5号报道说， 针对韩国讨论派兵相关事宜，美国方面在接受 KBS记者采访时表示， 韩国是中东原油的最大客户之一， 美方仍在等待韩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韩媒称，这实际上被解读为敦促韩国做出决断的施压信号。据法新社报道，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在泰国巴蒂亚完成靠港休整后，于6号驶离林察班港。林肯号停靠泰国期间，舰上两名水兵因醉酒闹事被禁足仪式引发关注。 此外，2号靠港当天，林肯号舰体被拍到出现大片锈迹，也引发大量媒体关注。不过，有美国媒体指出，出现锈迹对于长期执行战斗任务的航母而言是常见现象。据美方此前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6号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 以报复黎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发射2架无人机。 黎巴嫩卫生部6号发表声明说， 以军当天的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
1: 6号，以军在声明中表示， 在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2架爆炸性无人机后， 以军正在实施反击，对黎南部的目标发动打击。 声明谴责黎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声明表示，2架无人机中的1架被击落，没有以军士兵受伤。另据法新社公布的画面，大量以军坦克和装甲车辆5号在黎巴嫩南部集结，并对黎南部村镇梅斯贾巴尔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现场浓烟滚滚。 此外，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后，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 即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报道说，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计划，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
0: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一条通往北湾新石油码头的输油管道干线正式启用。这条管道是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最大项目之一，东方石油的关键一环。普京5号通过视频连线出席了启用仪式。普京说，首批原油已通过管道输送至北冰洋，运往新建的北湾转运码头，准备装船。 他表示，位于叶尼塞湾的新码头未来将成为最大的北部石油港，这有助于增加北方航道的货运量。普京强调，北方航道把波罗的海、北极和远东纳入一条航线，开辟了通往全球最大市场的通道。

0: 它不仅路程短、成本低，而且安全可靠，这一点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尤为重要。 他进一步指出，2025年经北方航道运输的货运量 达到3700万吨， 到2030年 这一数字预计将增至7000万吨。 普京强调，石油天然气综合体是关键经济部门，俄罗斯将继续系统性地构建北极便捷运输空间，东方石油是俄罗斯石油公司在泰美尔半岛的旗舰项目。
1: 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再来关注到中国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2: 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
1: 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9月5号至6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China is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 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 今天预计将完成全部搭建工作。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开幕，首钢园的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作为服贸会配套活动的裸眼3D灯光秀5号亮相，灯光秀以冷却塔为载体，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呈现，给游客带来沉浸式视觉体验。据了解，

0: 灯光秀从9月5号持续至9月13号，福茂会开幕后将增至每晚3场。今天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首发，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 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 同比增长37.1%。 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 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 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盛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
2: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受火山灰影响，印尼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6号宣布暂停航班起降。
0: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当地时间6号3点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 受火山喷发活动加剧的影响，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6号宣布暂停航班运行至当地时间17点30分，北京时间18点30分。截至当天上午，已有至少209趟航班受影响，包含多趟国际航班，与2万名旅客形成受阻。印尼国家抗灾署5号表示，该火山喷发暂无引发海啸的风险。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 地震和火山喷发频繁，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 2018年， 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逾400人死亡。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
1: 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世界之美，不同而合。

0: 世界的五粮液。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V酒。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
9: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0: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7: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时隔数月，美总统特使携结束战争新方案再赴俄罗斯，普京与魏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谈三个多小时，美方提出怎样的新方案，美俄谈出哪些结果，魏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乌克兰，美乌会谈如何展开。美国务卿称，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展开谈判，乌方究竟能不能生产爱国者导弹。乌空军被曝 F-16 战机空空导弹严重短缺，乌方弹药危机是否正在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9月5号，俄总统普京会见到访的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特朗普称美方拿出全新方案，旨在结束俄乌战争。俄乌宣布停火3天，美方究竟带来了怎样的新方案？美俄双方谈得如何？6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乌克兰，美乌会谈又会如何展开？法新社9月2号称，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展开谈判，美乌究竟能不能谈成？乌方能生产爱国者导弹吗？此外，乌空军 F-16 战机也被曝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这一困境，在部分昼间作战中不得不使用机炮拦截目标。乌方弹药危机是否正在蔓延？乌方战场面临哪些严峻考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5号，俄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也是特朗普政府重启俄乌斡旋的最新外交行动。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除普京外，会谈还包括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俄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等多名俄方高级官员参加。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此次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了俄军显著战果，并称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就在会谈举行前，俄乌双方5号均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普京在会面期间表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另据乌媒报道，美国代表团当地时间6号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乌方将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4号，美总统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两场会谈正在被关注，那首先是普京会见到特朗普的两位特使，而且谈的时间是3小时10分钟。我们目前从俄方的表态来看，这个会谈还是挺具有建设性的，认为是极其坦诚，但是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那您怎么判断这场会谈谈出什么样的成果？那美方拿出什么样的结束战争方案呢？
2: 双方谈了3小时10分钟，罕见的超长会谈。尽管会谈是坦诚的，具有建设性的，目前细节并没有发布。如果按照多方媒体报道，大概谈了这样几件事儿。第一呢是战术停火，双方宣布对对方首都包括其他点位的打击。

0: 行动要暂停三天，那之后打不打不好说，至少呢双方会谈的气氛目前正在逐渐形成。如果短期的停火能够向长期转进，双方的谈判才有可能靠拢。第二，有可能是降低打击范围和目标，因为之前双方的行动已经把全纵深作为重点，特别是针对基辅、莫斯科以及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基本上把现在的全部战场都进行了攻击。如果下一步降低打击力度，降低打击范围，双方的谈判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转机。如果持续的使用战略级武器装备对对方全纵深发起打击行动，这样谈判的条件基本没有，所以下一步打击力度是否削弱也是重点。第三是促成直接会谈。按照目前美国方面之前所发布的信息，领土换和平，包括在安克雷奇所谓的这些观点有可能全部取消。下一步如果双方按共同意愿直接展开谈判，就领土问题、保障问题展开真诚的交谈，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进展。总之目前双方包括多方的细节还没有发布，因为这里面最重要最直接的就是目前消除战争根源，俄方条件很明确，之所以能打五年，西方美国的军事支持是带引号的功不可没。如果西方停止支持，特别是美国武器装备的提供中断，那么欧洲国家的这种大量的资金进行减弱，这样才能够停止冲突。如果美国包括西方国家一方面劝和促谈，另一方面又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提供大量资金，那么双方的冲突只能是螺旋式的上升。所以到底美国的方案包括提交的这些几点能否成为双方共识，目前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如果和乌克兰的协商包括与俄罗斯的谈判能够在某些核心点位上能够取得进展，这样双方才真的有可能向谈判桌靠拢。
1: 也就是说俄乌双方能否实现真正的停止战争，其实美方他的做法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那么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为什么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开始重启俄乌双方的斡旋，与美国自己的内部政治中期选举有关吗？那接下来大家关注的就是两位特使又接下来去到了乌克兰，将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与乌方进行会谈呢？
2: 我想为什么在这个节点啊，美方选择重启斡旋呢？第一个还是因为中东的战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也就是说烈度在下降，使得美国呢有机会腾出手来，再讨论这个俄乌。第二个呢，就是您说的啊，可能是更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来看，特朗普是非常需要有和平政绩啊，因为中期选举越来越临近了，但是呢，手上能打得出的好牌很少，那么中东的斡旋。中东冲突呢也一直没有得到美国想要的结果，那么现在特朗普可能考虑是不是重新回到俄乌冲突上，看看有没有机会得到他想要的这种和平的成果。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跟西方对现在俄乌冲突的形势的判断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现在俄乌双方啊比去年的时候又多打了大半年的时间，那么社会经济的压力都在上升，尤其是西方今年以来是觉得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压力显著的上升，那么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达到了一定的效果，所以呢可能特朗普认为有机会对俄罗斯施压，使俄罗斯做出一定的让步，那么我想可能这是这三个原因啊，他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重新重启这个斡旋。那么我想他的策略也是非常明确啊，那么还是先跟俄罗斯谈，摸俄罗斯的底，那么摸俄罗斯的态度，然后再去基辅跟乌克兰方面来谈。但是我个人啊还是比较怀疑他这种斡旋的热情能维持多久，因为目前来看刚刚杜老师也说关键性的问题还不清楚，那如果说在关键问题上还是有立场差距，那么特朗普还是碰一鼻子灰，那么也不排除他的注意力重新再转到别的方向。
1: 那刚才杜老师也提到了说这次斡旋至少达成了一个成果，就是俄乌双方罕见的同步做出一个承诺，就是三天内不向对方的首都进行攻击。那尽管只有短短的三天，而且离真正实现停火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毕竟这也是一项成果。那您觉得就是俄乌双方有限的让步的背后都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觉得与其说是对对方的一种让步啊，还不说是给特朗普卖了个面子啊，也就是说避免特朗普把拒绝和平的帽子啊放到自己的这个身上，因为这对今后的这个博弈啊，无论是对俄罗斯来讲，对乌克兰来讲都是不利的。其实我觉得从去年当时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吵了一架之后啊，各方都明白了，就是跟特朗普打交道你不能直接顶着来， 那即使说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你也要顺着来，在交谈当中、在对话当中，试图去塑造特朗普啊。所以我想，其实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呢，他的策略和去年下半年以来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拒绝美方的调停，而且呢要给美方的调停啊提供便利的条件。我想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这个策略的，这样的一种延续。
1: 俄方的考量呢？
2: 我觉得对俄方来说呢，他也是希望继续保持跟美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因为跟美国的沟通渠道的保持是他未来在俄乌冲突当中啊得到他想要的成果的一个根本的这个保障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斡旋，恐怕距离真正的和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整体上来看，我认为俄乌双方还是在利用美国的斡旋进行互相的试探，为下一步的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博弈啊，那么来创造这样的一个条件。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似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刚刚杜老师也谈到，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立场差异啊。我刚刚也是看到有一些西方的媒体在报道说，这一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那么俄方呢主要还是在告诉美方，为什么俄罗斯不接受在目前的战线来停火，告诉美方俄方的关切。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乌克兰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做出领土让步。我认为乌克兰目前也是难以接受，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似乎啊还没有达到一致啊。所以我想呢，可能还是一个初步的接触，未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实现和平，还是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那么目前来看呢似乎还是有些距离。
1: 确实双方承诺的是不向对方首都开火，但是在首都以外的地区交火仍在继续。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四号是被俄罗斯攻击了，而且乌克兰方面认为这是战争的一种重大升级，还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您觉得他会打击俄罗斯的哪些地点呢？那这次斡旋开始了，他这个报复行动还会实施吗？
0: 这次打的是安全局总部，而且是俄罗斯第一次在基辅地区对核心人物、重要目标发动打击。严格的说，按乌方声称，这个是个决策中心，而且打的是代理局长的办公室。如果核心人物在办公室内，有可能会遭到狙杀。所以乌方的态度是让对方得到痛苦回应。那么下一步如果对俄罗斯展开报复，我想几个点都可以进行。你首先在莫斯科对重要人物进行狙杀，
1: 三天之后哈。
0: 对，如果像之前三防司令，包括作战部副部长，都被这个相应的人物狙杀，那么下一步，在莫斯科还会有更多核心重要人物，类似与决策中心相关的点位遭到袭击。第二呢是打击油气设施，按照目前乌克兰的强项就是无人机，而且泽连斯基总统声称3000公里的无人机有了，下一步要发展洲际无人机10000公里，所以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能力似乎还会成为乌方的强项。另外打黑海，如果针对黑海舰队，包括影子舰队持续在海上通过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其他点位发动打击，还有优势。因为最近乌克兰的无人装备在阅兵式上得到了展现，而且陆上、海上、空中99型。如果下一步在黑海地区，通过无人机、无人艇相互组合，特别是马古拉系列先进武器装备的改进，在黑海地区依然能够对俄罗斯构成重大麻烦。所以无论是在海上、空中，各种打击能力有可能还会持续。如果双方多方会谈无法取得重要成绩，那么下一步双方的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持续加码进行。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透露呢，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进行谈判，乌克兰能不能生产爱国者导弹呢？乌空军 F-16 战机的空空导弹也被曝是严重短缺，那乌克兰还有多少弹药库存？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法新社9月2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透露，美国正与乌克兰就授予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进行谈判。不过他表示，即使乌方获得许可，扩大产能是一个需要数年时间的过程，且这类武器精密程度极高，因此这并非一个立即可行的解决方案。卢比奥还强调，美国自身对产量也有需求，在帮助他人之前，美方必须确保自己的库存始终充足。今年7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曾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但此后他又改口称，在授权乌方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之前，美国必须非常谨慎。 不过，泽连斯基对美国先前承诺念念不忘，称乌方仍希望获得授权。泽连斯基还表示，已答应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只要在乌境内建厂，工厂所有权和运营权可由美方掌控，而产出弹药仅供乌方使用。近期，乌克兰已多次被曝爱国者拦截弹几乎耗尽。除了爱国者拦截弹，根据美国战区网站的报道，乌空军一名高级指挥官近日透露，乌军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的困境，以至于在某些昼间防空任务中不得不完全依赖机炮拦截俄军无人机等目标。乌方表示，任何飞机没了武器都将变得无用。
1: 乌克兰方面为什么对生产爱国者导弹这么执着呢？尽管之前经历了特朗普这个许可，然后又改口，那卢比奥也是劝他们说这个时间很长啊，不能满足短期需求。乌方怎么想的？
2: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啊，现在是不是能够真的得到爱国者，还是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啊，第一个呢，我想还是特朗普的态度是不是能够确定下来啊？就像您说的，刚开始说要给，后来呢又各种原因不给了，这次呢又说要谈。啊，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恐怕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国内政治非常微妙多变的这个情况之下。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企业啊，军工企业是不是愿意承受一定的这个技术泄露的这个风险，包括是不是愿意承受在乌克兰建立工厂，比如说被俄罗斯打击的这种血本无归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我觉得这对美国的军工企业始终是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即使说未来要建啊，那可能正如刚刚您说的，它这个产能爬坡是要周期的，要几年时间才能见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成效。所以呢，确实对乌克兰来说啊，应该说是它目前很需要爱国者，所以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状态。那么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还是坚持要试图得到这个爱国者在本土生产的这个许可？我想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无论对乌克兰来讲，对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长期的来看，对乌克兰来讲，防空力量始终是非常关键的，尤其他现在自身非常的缺乏防空力量。那么西方的产能啊，似乎又不够，所以他对他来讲，长期来看，他需要有自己的建设防空就生产防空力量的这种能力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乌克兰也是试图利用这件事情，那么来进一步的加强跟西方军工产业的这样一个捆绑啊，争取未来更多的西方企业在乌克兰那么来生产相应的这种武器。第三个呢，更深一步的来讲，我觉得乌克兰是试图进一步的来加深跟西方在军事安全方面的捆绑，跟北约的捆绑，跟美国的捆绑。这样的话呢，即使说未来它无法加入北约，实际上它也会成为北约的一部分啊，我想这是对乌克兰来讲，恐怕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能够如此的执念于生产，那乌克兰的 F-16 也面临着无弹可打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乌克兰的弹药危机究竟是严重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0: 的确呢，乌克兰的导弹荒现在正在加剧，各种防空武器装备，包括攻击性武器装备严重缺乏。按照目前乌方所关注的点，第一呢，就是防空反导能力严重下降。如果近期无法拿到爱国者，西方国家无法提供像 IRIS-T、紫菀30这些防空武器装备，再加上自己的弗雷亚系统无法投入实战，这样对无人机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将会严重下降。而且西方媒体观察，随着战争的持续，俄乌双方的攻击将更加致命。这个致命主要是讲的双方都防不住，而且攻击是重点。如果对方把打击能力、攻击能力作为核心，那么下一步双方放弃防御，只专注进攻，这样地面损失将会进一步加剧。所以目前防空反导作战能力的严重缺失，几乎让整个上空风雨飘摇。第二呢，是制空能力严重下降。 F-16 战斗机本来在乌克兰就缺兵少弹，而且配套武器严重不足，再加上大量的二手 F-16 战斗机都是多国翻新之后到达乌克兰，而且机载武器装备严重不足。这 F-16 如果在美国，它有空空弹、格斗弹，有多种对地武器装备和其他的能力，现在到了乌克兰严重缺乏配套，所以如果通过空空导弹去进行制空作战，现在看呢，120弹包括响尾蛇弹严重缺乏，要想在空中形成能力，现在看呢应该难度不小。另外，它的这个无人机生产包括打击能力目前尚可，双方都在加大无人机的生产力度，打击目标范围也不断扩展，所以总体上这些制式武器装备和西方相关联的武器装备严重短缺，与美国也没有，像萨德 通过对伊朗已经消耗1/5，爱国者也消耗接近底线，所以下一步双方的导弹荒包括能力荒还会进一步加剧，
1: 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据外媒报道呢，德国近日进行了冷战后的首次弹道导弹试。

0: 者，此举释放出什么信号？来看下面的短片。
1: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军方当地时间9月2号表示，德国护卫舰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了一枚由以色列研发生产的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是冷战后德国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据悉，该型导弹的射程为400公里，被归类为短程弹道导弹。该型导弹可放置于发射集装箱内，能实现在舰船上快速部署。德国海军总监卡克表示，此次试射书写了德国海军历史，该型导弹的潜在射程超出以往的所有系统。美国战区网站对此报道称，此次试验或为德国新型远程海军打击能力提供途径。德国以往只拥有相对有限的深度打击能力，但目前正努力进行强化。报道还称，德国同时计划引进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这些远程武器的首要目标是建立针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另一方面，德国与俄罗斯外交摩擦还在持续升级。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透露，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18号前离境。俄方表示，德方此举表明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紧张关系。而针对德国决定终止在柏林设立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协议，俄外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作为回应，俄方将关闭歌德学院位于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叶卡捷琳堡的分院。俄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表示，曾经堪称典范的俄德关系，现如今在德方动作不断的情况下，正处于冰点。
0: 冷战后德国首次试射弹道导弹，并且强化远程打击能力，背后折射出德国什么样的意图？是针对俄罗斯吗？
2: 这次最先进的 F-125 护卫舰打了劳拉导弹，而且射程400公里。那下一步呢？部署地方系统，包括引进战斧系统，都会成为德国选择。德国这样做呢，大概是两个方面考虑。第一呢，目前德国把俄罗斯作为头号目标，而如果没有远程武器装备，无法与俄罗斯对抗，所以他认为今后远程武器装备，特别是各型导弹是对抗俄罗斯的核心，否则的话最大的威胁无法化解。第二呢，是他的军事战略正在发生重大调整。26年他发布了这个德国今后的防御计划，路线图很清晰。这里边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欧洲最强大的军事能力。他提到很多点，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第一是多域作战，在陆海空天多个领域要展开行动；第二是远程打击。所以如果能够把劳拉导弹和海军武器组合，再加上引进战斧导弹，再加上其他远程武器的开发，都说明他要补齐短板。如果能够成为欧洲地区最强大的军队，核心标志就是远程打击。所以目前他战略的调整和变化，自俄乌冲突之后正在快速进行，所以这种颠覆性的变化会让今后德国的战略打击、远程打击再上新台阶。
0: 我们也看到俄德关系这个外交之战呈升级之势，双方互相关闭了俄罗斯之家和歌德学院等等。那曾经是被视为典范的俄德关系，为什么会走到如今的冰点呢？
3: 确实啊，我想这个俄乌冲突之后，俄德关系是发生了一个巨变啊，主要体现在3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在地缘政治上陷入了长期的激烈的这个对抗的态势。我们说这个现在欧洲是局部热战啊，那么整体冷战的一个局面，就是俄罗斯和北约的欧洲盟国之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带。那么德国作为欧洲的核心国家之一，它是愿意啊，并且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对俄罗斯进行长期遏制的这样一个作用。刚刚杜老师也谈到了，德国自身也有很多的军事强化的这样的一些计划。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就陷入了长期的地缘的军事的对抗。第二个呢，就是俄罗斯和德国之间这种相互认知，确实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过去说这个施罗德时期啊，应该说双方是比较友好的。那默克尔时期呢，没有那么友好啊，但是呢，俄罗斯和德国还是一种比较建设性的这样一种关系。那目前来看呢，双方已经彻底的把对方作为一个敌人啊，而且这种相互的认知，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层面都是在不断的弥漫开来。也就是说，对俄罗斯和德国之间这种互信呀，是一个长期性的这样一种损害。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在经贸方面啊，双方过去这种能源的纽带啊，北溪管道啊等等这些计划全都破产了。 那么这对双方的关系显然也是一个非常长期性的迫害，也就是压舱石没有了。所以呢，我觉得对俄罗斯和德国来讲，未来双方的关系碰到一丁点的

0: 风吹草动就会螺旋式的下降。那么这一次的事件我想就是反映了这一点。我想未来可预见的未来，双方关系啊恐怕很难实质性的好转。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九月，冷空气逐渐活跃起来。今后几天，一股冷空气将会让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并且感受到明显的凉意。今天白天降温已经是在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展开，内蒙古的西部和甘肃西部的气温下降了10到18度。未来三天，冷空气继续东移，一轮降雨也将会随之展开。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北的大部以及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都会下起雨来，像是青海、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等地都会经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的降雨将会扩展至华北一带，那么中到大雨将会覆盖青海的东部到河北这一带地区，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的局部地方还将会有暴雨出现。预计未来三天图上所标注的这些区域累计降雨量都普遍会达到25毫米以上，部分地方会超过50毫米，要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地质灾害。降雨的同时，降温也会铺展，多地累计降温都会达到8度以上。北京阴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沈阳晴转阵雨，16到25度。通辽多云，15到24度。达州多云转晴，25到37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9度。石家庄阴，23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33度。淮安多云转晴，20到29度。武汉晴转多云，20到33度。杭州晴，23到31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大暴雨转中雨，21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晴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22度。莫斯科小雨，9到13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5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0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8到33度。渥太华晴，13到2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9到28度。洛杉矶小雨转晴，21到27度。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2: 欢迎。
3: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0: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2: 那么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3: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4: 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
3: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4: 是。
3: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0: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2: 此刻应该有掌声。
5: 真的。
0: 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2: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0: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3: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3: 好，祝福你们！
2: 再次感谢两位，谢谢，
5: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中。
3: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吴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2: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3: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2: 还要再升级？哎，
3: 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2: 这可能吗？
3: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芭蕾舞。

真的太厉害了。

0: 真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2: 欢迎二位。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0: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拳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3: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就是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是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7: 非常好，
2: 太棒了，
7: 也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0: 刚才一首
1: 弯弯的月 亮
0: 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2: 对，是的。
0: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1: 想听。
0: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3: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得也非常好。
1: 谢谢老师，谢谢，
3: 非常棒。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4: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3: 可以啊，
0: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3: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0: 有请。
3: 好，谢谢。

0: 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
1: 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有路，来自五位民族的浩克。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中华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3: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呢？
4: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我们听乐队成员跟大家
0: 讲讲来。
5: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啊、贴合。
1: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
4: 的那种哈。哇、那羊的骨头呢？
1: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4: 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0: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6: 对对，马头琴，
0: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6: 对，还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0: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1: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0: 谢谢。

Woo!

0: 好高哎！哇哇！
1: 好梦幻哦！
2: 太棒了！哇！
0: 是不是很炫？
3: 太棒了！这个
4: 炫，
0: 太厉害了！
5: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我来自中国台湾。
1: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它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0: 对
2: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变成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6: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2: 空竹火了，感觉。
7: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6: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7: 对，是哪个？
8: 同时扯四个车铃。
0: 啊，对对对，一二三。
8: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6: 哇！枸杞五个空竹，
0: 两个没问题。
6: 现在是两个。
7: 哇，三个。
6: 三个。这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8: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
7: 太酷了，太炫了！
6: 也希望俊皇的空竹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来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没有力度，
0: 清澈嘹亮，高亢，
3: 唱得很高，
1: 谢谢，
3: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并肩，
1: 肩并肩也，谢谢，
0: 很有力量的。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4: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1: 害羞了，害羞了。
3: 这样吧，这样吧，对。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0: 也是更高，
3: 非常高。
0: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
1: 好，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张宇，
4: 谢谢。

0: 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
1: 你好，谢谢。
0: 你好，你好。哇，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高，
0: 是最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
0: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1: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0: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你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1: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3: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呀，
3: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0: 来，有请。
4: 李琼老师。

0: 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来吧，
0: 有请。

0: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1: 实力派，
0: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好，我叫勾寻，然后也可以叫我勾勾。
1: 勾勾。
0: Hello。
2: 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0: 对，谢谢。
3: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0: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
0: 啊，谢谢。
5: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0: 对的对的，
2: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0: 对啊，
4: 这个有点。
2: 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5: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1: 特别有感染力。
3: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5: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2: 来，有请。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第十七集，突破。
1: 漂亮，猪猪侠，
2: 成功了！
3: 猪猪侠，你之前好几次失误都是在车胎上吃了亏，就是因为缺乏保胎意识，
4: 这回可记住了。
5: 明白，雷鸣大叔。
6: 真不愧是猪猪侠，我也好想快点挑战一下，我可以上场了吗？

0: 他是不是没玩过无人机啊？
1: 这算什么突发状况？这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呀！
2: 要的就是你完全预测不了，现在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瞬间反应力，上吧，行航！
1: 瞬间反应力。他调转车头的那一刹那，一定会减速。就是这里。
3: 哇，帅呀！
4: 太帅了，星航，不愧是你。
1: 多亏了你跟雷鸣大叔的启发，我才获得突破。
2: 嗯，不错不错。
5: 大家都能从自己的数据 AI 中找到自己的缺点，我也可以的。

0: 雷鸣大叔，那个 AI 模拟先关了吧。
1: 什么？不要，我该能。
2: 博三。
3: 接下来的训练就让我和猪猪侠当你的对手吧。
1: 谢谢你们。

0: 还是猪猪侠客星好，两人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
1: 耶嘿嘿，
0: 有机会。
1: 啊星航，
2: 收到。
0: 再来，
3: 雷鸣大叔，让云云独自去面对猪猪侠和星航，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4: 毕竟严格来说，云云还只是个新人。
5: 云云可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的人。
1: 一直这样也没啥意思嘛。星航，想不想来点好玩的？
2: 你又想干嘛？
0: 你们干嘛？
1: 你只有摆脱了我们的夹击，今天的训练才算通过哦。

0: 没骗到新航哦。
1: 哼，
2: 云云，别总盯着前面看。
3: 别总盯着前面看，前面，后面，
1: 我知道了。
0: 云云。我要再跟你比一次，你怎么像个泥鳅一样钻来钻去啊？
1: 来来来来，堵不到我，堵不到我！来来来来来来，
4: 真的是好灵活。

0: 好，云云的轮胎不行了。
1: 云云，这招确实让你变得无人可挡，可频繁的换道也会快速消耗车子轮胎，如何最大限度的节省轮胎，还得多练习练习啊。
2: 知道了，雷鸣大叔。
3: 嘿嘿，这下看你怎么跑，抓到你啦！哇哦！
1: 这三个家伙既各有特长，又能相互补足，超星车队这个铁三角势必坚不可摧。
4: 第18集，随机应变。

0: 雷鸣大叔，软胎来了、啊、三辆赛车都装上吗？
1: 就给赤焰猎虎装上。嗯，这是我们今天的发车顺序，猪猪侠开局用软胎先把头位夺下。
2: 没问题。
1: 星航，你配合猪猪侠对付龙五龙六。云云，你务必要在起步后跑到龙七前面。大家要记住我们这场比赛所做的准备，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2: 超星超星，勇夺冠军，
3: 加油！
4: 打败超星，让二哥对我们刮目相看。
3: 刮目相看！
5: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6: 齐速前进。

0: 过去。
1: 圆圆，稳住心态，等待时机。
2: 是。
1: 星航，猪猪侠，四号弯拿下头位。
3: 星航要上了。
4: 你们上胶水了吗？摔这么紧。可恶！
5: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还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吗？
1: 猪猪侠，星航，控制速度，别距离云云太远了，给云云争取反超时间。
5: 明白。
2: 猪猪侠和星航正在努力地给我创造时间，我不能辜负大家。
0: 这样加速他不怕撞了吗？
6: 老天，你怎么没拦住他？
0: 他真的疯了吗？
6: 救命啊，五哥！哇，云云赶着龙六龙星追上来了。
1: 很好，我们把头尾差距压缩得越近，淘汰点出现时云云的压力就越小。
4: 你们跑这么快干嘛？一只小猫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0: 什么小猫？
6: 那明明是只老虎。
7: 场上车手注意，第一个淘汰点在九号弯。
2: 绝不能在第一个淘汰点就出局了，猪猪侠跟星河还需要我的协助。

0: 不错嘛。
1: 怎么样，帅不帅？
0: 帅帅帅，但比起我嘛，还是差了点。
1: 哼子，
2: 五哥，老六他……
3: 得了，别哭哭啼啼的丢人了，我们进站，用心态把他们一举拿下。
0: 这么突然？
4: 嗯，大家现在尽量扩大优势，下一圈进站。
0: 不能把头位白送给他们，你们先回去，我拖住他们。
2: 这，那你当心点，
1: 我们会尽快跟你会合的。
3: 只有你一个人还拿不下你。还不减速。
5: 怎么感觉猪猪侠今天的跑法完全变了？
6: 看起来不像是晚刹车。
4: 猪猪侠采用大弧线防守和直线过弯，都是为了避免快速切线和急刹车，从而减少轮胎损耗。而且他还成功压制了龙五龙七的速度。看，他们汇合了。
2: 猪猪侠，我们来了。莹莹，趁现在左前方超车。
1: 好，走走路。
4: 场上车手注意，第二个淘汰点在五号弯。
0: 别想过去。走路。
3: 猪猪侠的车胎已经撑不住了，我们可以……你怎么跑后边去了？
2: 五哥，对不起。
3: 可恶，要是秦风在就好了。对了，秦风，
2: 一个人跑是可以跑得很快，但却跑不了多远。你只有学会跟队友团结合作，才能带领天龙车队跑得更远。
3: 跑得更远？楼梯上来。淘汰点就在前面，快啊！
2: 好。云云，云云，快上来啊！
1: 什么？
5: 怎么会这样？
2: 龙武这一手确实不一般
0: 啊！还有我和星航呢，他们得意不了多长时间。
3: 哎呀，打住打住，好肉麻好肉麻。
4: 猪猪侠进站，不散不色，换胎准备。
5: 是，
0: 收到。

0: 坚持住，我马上就来了。这超星车队里都是什么怪物？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1: 场上车手注意，第三个淘汰点13号弯。
2: 那跟他们拼了，龙七，我们上！
0: 嗯，拼了！
3: 猪猪侠还没上来，我是不会把头位让给你们的。
0: 还有我，
2: 就是这里。

0: 猪猪侠，嘿嘿，幸好别怕，我来了。
1: 对不起，猪猪侠，我没能守住头位。
0: 啊，放心放心，比赛还没结束呢，我们还有机会，别想了，向前冲吧。
1: 嗯，好，
0: 冲啊！
2: 雷电猎户！

0: 快到手的胜利，绝对不会轻易放掉。
1: 敌人，
2: 猪头小，
1: 超进化，暴力冲锋。

0: 急速飞坡，他们是怎么赶的？
1: 有那样绝对信任的队友在身边，他们还有什么是不敢的？
0: 我不服！等重启了超竞速大奖赛，
2: 我还要和你们再次一决高下。哦，哈哈哈哈哈
3: 哈！一言为定。
1: 别说我没提醒你们哦，你们去挑战雪竹的时候，可要万分小心。嗯，
4: 怎么了？难不成那个雪竹还能吃人？
1: 哎，不至于，可也差不多了。所有去挑战雪竹的人，几乎都以车毁人伤告终。
5: 什么？
1: 不过你们也不用那么害怕，雪竹可是曾经被誉为最有可能战胜车大炮的人，和他比赛，你们会有很大收获的。
6: 第十九集，盐湖小镇。
3: 到了到了，只要在前面路口左拐，就是盐湖小镇了。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2: 龙武不是说了吗？挑战雪竹的人均以车毁人伤结局，我们这是有备无患。
4: 可你们这也太夸张了吧！
3: 再说了，有我在，能有什么危险呢？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是泼水节吗？
7: 我也要参加。
8: 别胡闹了，他们在修水管。
9: 我们去把水阀关了，帮他们争取点时间。
10: 关个水阀用不了太多人，我们要趁他们把水阀关上后把水管修补好。
8: 不行，这个水阀年久失修，都已经修得动不了了。

0: 用这个试试。哎，猪猪侠大力金刚腿。哦，哎呀呀呀呀呀呀！
1: 你们没有备用水阀了吗？
2: 怎么办？
1: 对，我们还有备用水阀。米小丽，
3: 可是备用水阀开关和修补工具还在码头驿站，没有送过来呢。
1: 这可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
5: 码头驿站距离这里多远？
3: 235公里。来回的话需要470公里。
0: 幸好你是小雷鸣大叔，你们先想办法控制住水量，我们去驿站拿工具。
6: 快去快回，
3: 这是通向驿站的地图，这里的路况复杂，你们一定要小心哦。
0: 放心吧，我们可是职业赛车手。

0: 的吧？这里的路况确实像那个米小丽所说的，异常复杂。驿站还没到吗？
1: 如果按现在的速度，等我们回去，水都流干了。
2: 蜘蛛侠，不要着急，现在只知道路线，但不知道路况，先平稳推进。
1: 导航显示还有300米就到驿站了。
0: 云叶，导航设置好没？
2: 导航只能记录路线，无法避免路障。所有道路我已经做好了笔记，听我的就行。
0: 啊，还是星航你靠谱。
2: 云叶，保护好包裹。
1: 放心吧。
2: 左三级，紧接右四，接右六，回头100米，
0: 前方有急弯。
2: 云云，
1: 不用管我，我一定可以保护好包裹的。
2: 蜘蛛侠，没时间了，我们抄近路吧，前方50米，靠右转。
0: 行，都听你的。
2: 继续，左五接右五，飞跳后左一。前方泥坑，全油！哎呀，冲啊！
3: 猪猪侠他们还没回来吗？
4: 是猪猪侠他们到了，所有人快准备修复。
2: 哎，你们先修补水管，水阀交给我们。
0: 云云，你们快去装水阀。
4: 修补完成。
5: 谢谢你们，
6: 谢谢你们，
5: 辛苦了，
6: 辛苦了，
7: 谢谢你们啊。

0: 不辛苦，不客气，只要有我们超星车队，没什么搞不定的。
1: 一个两个的不干活，都聚在一起干嘛？你们是谁？来烟湖小镇想干嘛？
2: 副镇长，刚刚水管又破裂了，是他们帮忙修好的。哦，
1: 原来是出手相助的朋友，失礼了。啊，
0: 这是谁呀？你们好像都很怕他。
2: 这位是协助帮忙雪珠镇长管理日常事务的副镇长米小二。哇，
0: 你是说雪珠是你们的镇长？
1: 对啊，敢问诸位是哪里人士，到达此地有何贵干？啊，哈哈，
0: 你好，我们是来自东大陆的超星车队，来这里想和雪竹商议赛车事宜的。不知道。哦，
1: 原来是东大陆的车队啊。等等，你们是来找雪竹大小姐赛车的？
0: 啊，是啊。哼，
1: 大小姐的命令你们都忘了吗？立刻把这些人都给赶出去。啊，
2: 副镇长，可是他们
0: 怎么了？
3: 好了好了，你们赶紧离开吧。
4: 睡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翻脸了？
5: 实在抱歉了，我们不能违抗镇长的命令。啊，
6: 是不是猪猪侠说错了什么？我替他向你们道歉。哎，
5: 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别让我们难办了。
6: 似乎他们对赛车这个事情很是反感。
0: 不会吧，他们那个镇长雪竹不就是赛车，怎么会对赛车反感呢？
7: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问清楚这个米小二。
8: 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啊？
0: 想见米小二那还不简单。
6: 你又想干嘛？我发过誓，绝对不会再走下水道了。猪猪侠，你就不能换个套路吗？
0: 哎呀，别闹！
1: 你们脸皮还真够厚，都说了这里不欢迎你们，快把他们赶出去！
6: 米副镇长，我们这里已经有两枚徽章，只要……
1: 别说了，你们走吧。
2: 大家快过来看，这里有领地徽章。大家看。超星车队已经赢了老强和龙武德的徽章，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接下来要不要接受挑战，得由大小姐自己决定。副镇长不能擅自决定。
9: 是啊。
6: 对啊，应该是这样的。
5: 没错没错。
2: 超星车队早上还帮我们解决了水管危机。如果雪竹大小姐知道……
1: 就你嘴碎。
2: 如果大小姐知道，肯定不会让你做出这么忘恩负义的事情。
10: 对对对，超星车队都是好人，
9: 不能恩将仇报。
6: 既然你做不了决定，就让大小姐来嘛。
1: 行行行，大小姐现在在东边的杨树林忙着事情呢，你们就在镇子里等大小姐回来。
0: 谢谢，不休息了，我们这就直接去东边的杨树林找他。
11: 谢谢啦。
12: 第20集，杨林迷踪。
13: 礼物带着吗？
14: 带着呢。
13: 走，探探积分员到底在不在他手上。
15: 站住。这里可不是闲杂人等能随意进入的。
14: 说谁闲杂人等呢？
13: 马修，来者是客，你们是来找我的吗？城主你好，我们初次来到西大陆，不小心弄丢了个东西，请问城主可曾见过？
11: 哦，什么东西？
14: 一个这么宽这么高的机器人。
11: 没见过，请回吧。
13: 那能否请城主帮忙寻找？我们准备了礼物作为报答。这是披星。
16: 不是这个，泡面不外送。
13: 这是披星计，把它装备在赛车上，你将无人能敌。
15: 知道我们城主是谁吗？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的九连冠，不需要这玩意儿，拿走拿走。
13: 九连冠，再赢一次就能成为终身城主，对吗？可你真的想再赛一场吗？
11: 那些人暂停了比赛，本来是为了针对你，可他们却忘记了，
13: 只要一直停赛，你就能一直当着城主。其实你比任何人都不想开启比赛，我猜得对吗？
11: 胡说。超星车队已经来到盐湖地区，恐怕很快就能重启比赛，
13: 有了他，你就能高枕无忧了。
16: 而我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机器人作为交换，这次交易你不亏。
11: 哼，就算没这东西，他们也过不了最后一关。不过我倒也好奇，这东西真的会如你所说的那么厉害？
13: 我保证你不会失望的。那么我就先回去等着城主的好消息了。
16: 我看积分源绝对在他手上，
11: 去找爆裂车种黄鼠测试一下。
17: 是。
11: 找得这么急，肯定是个宝贝。不过怎样才能激活它呢？

0: 云云，你在干嘛？
1: 我要向新航学习，得把路都记下来，不能像上次一样迷路了。
0: 放心，以后车队有我。
2: 停车，朱朱小。
0: 谁呀？您下来。咋了？我的车！可恶，别跑！
1: 你到底想干嘛？
2: 停车！不想翻车就别碰我！
0: 你给我下来，不然我就继续追你啦。
3: 赶紧上车，我可不想被那个烦人的家伙追上。
2: 你想躲开什么人？完全可以跟我们好好说，一上来就抢车算什么？
0: 所以你是谁呀？你在躲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

0: 追你呀、
1: 啊。你好像很怕他的样子，难道你遇到了强盗？
0: 什么强盗？别怕，让我这个超新武林侠给他点教训。哎呀哎呀，痛痛痛啊！
2: 不管你在躲谁，等你开到安全的地方就把车子还给我们。
1: 啊，对，我们还要去找人呢。
3: 啊，倒霉，居然遇上了更烦人的家伙。
0: 啊，你说谁呀？
1: 我？不可能！姐姐，您说的是猪猪侠，对不对？啊，
0: 就是你，承认吧。
1: 是你才对。
0: 你！
3: 闭嘴，不然都下车。
0: 不对呀，这明明就是我们的车。
3: 糟了，他发现我了。
0: 说的是谁呀？好帅呀！
3: 他就是你们要教训的强盗。啊！

0: 真难缠。这车子体积太大，在树林里很难甩开它，前方又无路可走。
1: 你想直接冲过去？
0: 坐稳了，
2: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啊？

可恶，还是没甩开他。 啊！哎，你们怎么这么重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火虎。
1: 雪竹，你为何躲着我？
2: 什么？你就是雪竹？
3: 放弃吧，我是不会和你组队的。哎，
0: 我们今天是来找你挑战的。
3: 也不接受挑战。
4: 为什么？
3: 没为什么。
1: 别想都不想就拒绝。你甚至没问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超星车队。
0: 没错，我们就是宇宙无敌的超星车队。
3: 超星就是打败你的车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火虎也会输啊。
1: 换你也输。
3: 不可能。

0: 如果你也败了，就跟我一起组建车队，如何？
1: 可以，说好了，我打败他们后，你不许再缠着我。你们跟我来。
2: 我才不要坐你们的破车。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蔡英文频繁助选，为绿营人士站台。民进党派系争斗暗流涌动，权力纠葛博弈升温，背后是否有外部势力在操纵？蔡赖之争又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蔡英文高调出山，赖清德有苦难言。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岛内九合一选举将近，蔡英文频繁曝光辅助民进党候选人参选，引发岛内对新一轮蔡赖斗的讨论。第二个话题，台湾防务部门近日炒作所谓解放军，目前还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蔡英文高调浮选将引发绿营内部怎样的权力争斗？密切关注解放军动态，赖当局又在害怕什么？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蔡英文陪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登记参选，引发岛内关注。今年九合一选举，蔡英文浮选动作频频，不仅担任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竞选总部主委，连赖清德侄子基隆市长参选人童子伟都希望蔡担任竞选总部主委。台媒称，如今蔡英文在党内的浮选人气颇高，让赖清德苦不堪言。
0: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大话题的讨论，蔡英文高调出山。我们看到最近呢，民进

0: 党的候选人都选择让蔡英文为他们辅选，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1: 现在的情况是谁都知道，赖清德是票房毒药，把中间选票和年轻选票都吓跑了。那么面对现在这些候选人，他现在的情况是选情很弱，他自己又很急的情况下，找来找去找不到人，就只能找蔡英文。连像台北市长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叫沈伯阳的，沈伯阳过去那和赖清德那是深度绑定啊。但是为什么沈伯阳去登记参选的时候还得让蔡英文送他去呢？是因为沈伯阳知道他身上这个形象，那在选举当中想拿年轻选票，想拿中间选民的选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只能想去把蔡英文找来，想着呢中间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年轻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他在打这个算盘。而现在呢，蔡英文的情况是，我们看到蔡英文现在处在一个退而不休的状况，他根本是不甘寂寞。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蔡英文跑出来讲什么他去剪头发，说是跟发型师讲说不要剪个蘑菇头，但是剪来剪去还是个蘑菇头。他平常干嘛呢？要么养猫，要么养狗，要么分享他吃方便面。所以他现在在通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软的形象，想去把那些年轻人和中间选民的选票能搂多少是多少。因为这种选票在他身上聚集的越多，他跟赖清德之间就有更多的叫价的本钱。为什么蔡英文要这么做？因为蔡英文的算盘是这样的，他觉得他现在这么做他稳赚不赔。这些民进党的候选人跑去跟蔡英文靠拢，如果这些候选人他的选票有增长的话，蔡英文会说那是他的功劳，说明民进党还离不开他。但是一旦选情崩盘的话，对于蔡英文会说选情太烂，他也救不起来。那因为民进党的党主席是赖清德，所以最后那个背锅的那个要负责的还是赖清德。所以蔡英文最近为什么动作这么多，是因为他觉得他这么做他是个稳赚不赔的。
0: 看来这些人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赖清德实在是没有办法用，才启用了蔡英文为他们辅选。那么赖清德有没有如像刚才于强教授形容的一样，对于民进党来说是票房的毒药？
2: 那么其实相比于蔡英文啊，我觉得赖清德的确是票房毒药啊。但是实际上这两者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是慢性毒药，一个是快速的毒药的差别啊。那么就是很显然，民进党党内现在也是这个选举到了选举时刻啊，这个求助无门，所以说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毫无疑问，蔡英文出山，正如刚才这个于教授所讲的，他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讲并不是一件乐见的事情。两人之间的路线理念包括个人的机缘矛盾都非常的深，毫无疑问他并不乐见蔡英文在这时候去抢他的风头。但是呢，蔡英文这么做显然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去帮赖清德，而是更多的去布局和切割，去积蓄未来这种所谓的非赖系势力，那么在九合一选举前后去争夺更多的未来对赖去要价的一个筹码。那么这就问题所在，为什么赖清德作为民进党现任的党主席以及民进党当局他的一个领导人，那么理论上这种光环加深啊，这个权力的这种独霸应当让他成为党内毫无争议的所谓的最强母鸡，但现实中却不是，大家却把他视为毒药，避之而不及。那么所以说赖清德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岛内有很多引发台湾民众民怨的事件啊，大家可以看看，就在不久之前，这个所谓的汉光演习啊，搞这个封桥，搞这个断网，当时就已经民怨载道。那么这几天台湾南部发大水啊，赖清德跑到台南去大讲啊，我在台南这个治水的政绩有多好，当场就被呛声打脸啊。再比如说最近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几个抓间谍的乌龙事件，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事件一方面会不断的加剧民众对于赖清德这种治理无能的一种恶感，那么在政党斗争的方面他仍然是诉求刚愎自用的对抗，那么同时在治理上没有任何起色。所以尽管就算赖清德不出来站台，那么这种我们讲负面效应他仍然会在相应的地方具有扩散和延续。
0: 那么邱教授，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您觉得会不会加深民进党内部的派系争斗？
3: 当然对民进党的影响非常的大。蔡英文跟赖清德本来政治性格就大不同，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赖清德虽然到现在为止他不敢直接动蔡英文，但是他运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把蔡英文嫡系的一些人马一一的把他们送进监狱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针对蔡英文非常宠爱的前桃园市长郑文灿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所以呢，两人之间的心结矛盾都是非常深的。 那么在去年赖清德一手推动的大罢免行动满盘皆输，灰头土脸，而在今年又发生了毒油大风暴，而赖清德又被卷入其中，认为是背后最大的门神。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他成为了选战之中的票房毒药，马上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县市长的选举就要投票了。这时候民进党县市长选举的候选人自自然然跟赖清德做柔性的切割，往蔡英文的方向去靠拢，这种情况对赖清德这一种小肚鸡肠、嫉妒心特别强的人根本就无法忍受。但是基于县市长选举太重要了，如果选得不好，赖清德一定要辞掉党主席的位置，他的连任之路就会产生了很大的变数。所以在选前，赖清德很明显的他会把这口怨气给隐忍下来，可是选后不一样了。选后赖清德的性格一定会进行政治上的大报复，捕捉蔡英文人马的一些相关的可以操作的犯罪的证据。第二个，还是动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来调查蔡英文嫡系的人马。
0: 台媒分析指出，这次蔡英文高调浮选，是因为民进党内有一股不满赖清德强硬专断路线的力量，希望能有新的领头羊出来制衡。另外，美国所谓以台制华战略中的重要一点，就是运用民进党内部路线与派系差异管控风险，以确保美方在台海战略中不会被拖下水。那么目前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民进党整体的选情？我们看到即使在他绿营固有票仓的高雄市，现在呢选情也是5-5，对于民进党来说还是选情吃紧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不会发生蔓延？
1: 现在的情况是，整个高雄呢，过去啊，民进党一直认为高雄是他的优势选区，但是现在看来呢，他太乐观了。为什么呢？是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我们就看到蓝营的选情呢一路在往上走，而反观绿营呢，民进党的选情呢是一路在往下走。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初选的时候打得太凶了。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那打得叫一个惨烈，那叫一个刀刀见骨。最后虽然赖清德喜欢的赖荣出现了，但是那些人初选的心结可都在呢。所以各个其他的派系输了的那些人就会觉得说，我看你赖荣能跳多高。所以大家现在都是袖手旁观，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所以赖荣也很着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高雄现在的关键是赖清德和高雄现在的市长陈其迈两个人拿着枪在对赌。什么意思？对于陈其迈来说，陈其迈跟赖清德不是一个派系，陈其迈是蔡英文那个派系的人，所以陈其迈在想，我高雄市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卸任之后你得给我找个地儿啊。而且陈其迈之前，以陈其迈现在的历练，那么接下来找的这个地儿至少得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但是对于赖清德来说，威胁最大的可就是陈其迈哦。如果给陈其迈安插到了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话，那么接下来陈其迈对赖清德的威胁岂不是越来越大？所以赖清德不愿意，但是对于陈其迈来说，赖清德只要你不松口，我未来你怎么安排，你只要不松口，那么我在高雄当了这么多年市长，我的那些资源，我的那些人马我就不动。如果我的资源我的人马不动的情况下，赖荣的选情就是一天比一天危急，我看你能撑到哪一天。
0: 那么现在民进党的整体选情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估？除了高雄以外其他县市呢？
1: 不仅是高雄，台南都是这样，连民进党最有优势的两个选区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选区根本那想都不用想。你看像台北的那个沈柏阳，那身上清晰的打着一个赖清德的印记啊。但是为什么沈柏阳现在拼命的跑去抱蔡英文的大腿？是因为沈柏阳也知道跟着赖清德越往下这个日子越难过，所以现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就变成是赖清德想拼命浮选，但是这帮候选人呢跑得比谁都快。
0: 不过关于 蔡英文和赖清德之间的这个很微妙的关系。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分析认为说，背后很可能会有美国的影子，因为赖清德在美国的心目当中呢，有点类似于陈水扁，他是个麻烦制造者，所以呢也希望用蔡英文来制衡一下赖清德。那么体现在这一次辅选上，您觉得会有这样的用意吗？
2: 美国对很多政治人物台湾的用心之深，其实大家都很难想象。比如像这个刚才主任提到，像陈水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民进党当局实际上就是美国在台利益的一个所谓的代理人，那么这就是美国自己的一个定位。陈水扁自己就讲过，他下台之后，虽然他在台上的时候美国人认为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他下台，陈水扁自述说，我其实就是美国在台的军政代理人。所以说当美国以这种代理人的身份来去观察赖清德的时候，就会发现赖清德有些不太听话，不太好用，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失控之余。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说是需要用蔡英文来去敲打赖清德？那么这里边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蔡英文对美国来讲有可用性，而赖清德对于美国来讲是有一个麻烦的因素在这里边。第二个方面就是蔡英文不管是他的一个个人的这种性格，包括他的人脉关系，都跟美国更契合，让美国觉得更顺从、更好用、更听话。那么相比于此，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他的这种谋独的一个更为激进对抗的路线，而不是蔡英文做的这种我们讲叫柔性的所谓的更阴柔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去做实质台独。赖清德是希望在法理上、在军事上都有更快速的一个突进，那么这个令美国感到会是一个麻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人想要去更为深度的介入到民进党的党内政治以及此次的九合一的选举，他目前来讲非常好用的一个抓手就是蔡英文，而蔡英文又跟美国的配合度又非常的高，可以比较精准的帮助美国来到这种点穴式的打赖的效果。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5: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放军战力，遭批不切实际愚弄岛内，吹嘘防线稳固、战备充足，却被曝潜艇交付一再推迟，投入巨额经费，无人机发展缓慢，赖当局抹黑解放军究竟有何目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解放军难登岛，台军自欺欺人。
0: 那接下来呢，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台军呢在叫嚣解放军难登岛，之前一直炒作预防解放军登岛，现在又在炒作解放军难登岛，这不自相矛盾吗？
5: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防务部门发布了所谓解放军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将提升联合登岛作战能力与完成转型，列为未来数年军力整建的重点。有岛内学者声称，报告书中也指出，所谓现阶段解放军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仍不足，所以报告中列出的计划可能会在2030年至2035年间完成。
0: 台湾防务部门呢是发布了一个解放军的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不是自欺欺人？邱教授，
3: 这个报告其实说穿了，完全是一种自嗨、自我安慰、掩耳盗铃的一种做法，其实也算是一种选战的操作。它的内容具体是什么呢？我把它分成四点来说。第一点，他认为解放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要增加所谓武器的更新，而这武器的更新里面，就陆军来说，要增加攻击直升机以及所谓的无人的运输机，而在空军的部分要增加空降部队本身的所使用的战车、运输车以及破榴炮车。那么至于海军呢，要增加076的两栖的攻击舰。而事实上你看了这些武器的清单，其实解放军早就已经充分的准备了。第二个，这个台湾也担心当解放军登台的时候，那么台湾会采取所谓的电子干扰或者导航干扰的做法，所以他在里面也提到说，解放军正在努力的要增强他在电站方面的攻防的能力与装备。第三个，就是解放军的登岛的部队要强化他们机动的网路作战的能量。第四个，因为解放军是跨海作战，所以他必须在对伤患进行医疗处理的系统必须要强化。那么这四个主要的内容呈现， 就是说他认为解放军联合登岛的战力是不足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些细部的计划来加以补强，而这些细部的计划要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必须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那么这其实也就是赖清德在选举的过程里面所做的一种操作，也是为他的所谓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路线来做一个背书。
0: 那么我们就不妨来论证一下解放军到底具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如果联合登岛作战的话，解放军现在依靠的实力是什么？
1: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非常完整的立体突击的能力，无论是海陆空每个角度上，我们的这个能力

0: 不仅我们有，我们已经把它和我们整个的战略战法实现了非常深度的融合。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海面上的，我们075的两栖攻击舰，我们已经有四艘了，而且每一艘的排水量都4万吨。我们再看天上，我们有20家族，我们有歼20，我们有运20，我们还有直20。就请台湾军方，你拿你的装备出来看一看，无论你的战斗机，还是你的运输机，还是你的直升机，你拿哪个东西出来能跟我们的20家族来媲美、来对抗？这是一个。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还有东风快递，我们还有远程火箭弹，这一切的一切都量大管饱，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非常强大的突击能力。
1: 既然说这份报告不攻自破，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发布这样的报告，目的是什么？
2: 我们看到这几天正好啊，台湾购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暗制的鱼叉导弹也是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是一个美制的装备啊，体现的是一种所谓的反舰的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亮相，我觉得跟这个军力报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证明所谓的这些美制装备在台湾、在台海它有所谓的用武之地。那么台湾当局可以接收更多的类似的装备，台湾已经有相关的计划，到了2029年要发展大概1800多枚类似的这样一个反舰导弹。那么除了它自研的雄风系列，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靠外购，所以说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喊话。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利用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它做一个危机搭便车的策略啊，就是借机去推进自己的一些叙事和议程。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这个报告，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发布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在美国的报告里边就非常关注什么呢？关注不只是中国的单一的装备的突破，更多的是装备形成这种所谓的体系化的战力，以及我们的能力，解放军的能力如何转化为实力的运用啊，它是非常强调对这方面的观察。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种军事的思维来讲，可以看到台当局对于美国的这种观察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把它转化为台湾自己的一个防务的一个方面的一些考虑。总而言之，这个报告更多的内容还是充当赖当局去推销它的、贩售它的这种以武谋独的路线，那么对外对内去做喊话，去推进政治议程所需要的这么一个舆论或者说认知塑造的工具。
3: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放军战力，遭批不切实际愚弄岛内，吹嘘防线稳固、战备充足，却被曝潜艇交付一再推迟，投入巨额经费，无人机发展缓慢，赖当局抹黑解放军究竟有何目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解放军难登岛，台军自欺欺人。据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原定9月交船，再次跳票。相关人士指出，海鲲号每次海试时间太短，显示其水下充电可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并建议海鲲号安乐死即停止建造。另外，日前台立法机构通过6年总额24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但民进党当局仍不满意，声称会打击岛内无人机产业，扬言还要追加预算。事实上，台审计部门此前的决算审核报告显示，民进党当局投资了巨额经费，岛内无人机产业各方面仍无进展。
1: 这个海鲲号的潜艇呢，已经延宕好几次了，本来是9月份要交船的，但是现在又延迟了，为什么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邱教授，
4: 海鲲号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海鲲号是原型舰，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那后面的7艘的跟随舰，那根本就不要谈了。所以海鲲号是一个重点，而海鲲号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耗费了530多亿台币的巨款，相较于日本的昌隆级的柴电潜艇，一艘只需要100多亿的台币。你可以想象，海鲲号的制造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猫腻存在。所以有专家就断言说，民进党针对了海鲲号，有人想要从里面夺权，有人想在里面要升官，也有人想在里面上下其手搞贪污，甚至连海鲲号的主要的策划人黄曙光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军职，都已经不知所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就建议干脆让海鲲号赶快停止建造来止损，否则就变成一个无底的财务黑洞。他们认为海鲲号在技术层面上有致命的弱点。有人就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一般的潜艇的制造

0: 啊，必须有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但是台湾买不到，所以只好用六台的商用的柴油主机并联来替代。你想想，用商用的柴油主机来并联取代柴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怪不得海鲲号在这个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之下，它连海试都通不过。我估计即使海鲲号有这么样的严重的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但是民进党是不会停下来的，因为停下来就是他在政治上的大笑话。
1: 除了海鲲号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台军呢一直宣称要依靠无人机打造地域景观，但是呢一直到现在花了那么多的钱还是没有收到成果。这个无人机出现了什么问题？
2: 台湾现在在整个无人机上，什么东西都是停留在它嘴巴上。我们知道无人机产业是两个，第一个是无人机技术，第二个是反无人机技术。我们先来说无人机技术。台湾啊，规划了18个场地去测试那个小型的旋翼无人机，18个场地现在只能用一个。你那个无人机造出来研发好，你要不断的测试，你才知道问题在哪儿，你才知道改进啊。18个场地只有一个。而且那个大型的遥控无人机也是现在能用的测试场地只有一个，你就那一个场地，你说你无人机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所以这是他现在的问题。好，反无人机方面就更加的离谱了。之前台湾军方曾经花了将近10亿新台币，找了一个叫做创未来公司的，搞了20多套反无人机系统，结果呢，验收的时候第一次没过，没过补考吧，补考还没过，说怎么还没过，再给第三次机会，还没过，1、2、3、3次考试都没过。为什么会这么离谱？是因为大家一看这个创未来公司后面的那个老板是赖清德的朋友嘛，所以怪不得在无人机这个事情上赖清德反复的讲什么他不会放弃。是啊，你是不会放弃啊，你不会放弃的是你要给你的那些朋友们送钱，对不对？所以现在在整个无人机，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上，现在台湾自己弄都弄出了一堆问题。所以呢，他就跑去抱美国的大腿，他现在想花钱去买美国的无人机。而在这个领域上，美国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而台湾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些领域上，到底买来了什么呢？现在他自己都讲不出来。

蔡赖之间的矛盾从来不仅仅是个人恩怨，还暗藏着各方势力的权力争斗。如今连绿营的所谓铁票仓都可能不保，赖清德接下来的路恐怕是布满荆棘，困难重重。而民进党当局一再炒作所谓解放军登岛攻台，也不过是为其扩军备战找借口。岛内民众已经越来越清醒地看出他们的算计和图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孔雀开屏，羽翼如画，尽显天地灵韵。舞动翩跹，匠心独运，绽放艺术华章。如梦似幻的光影，四季流转的时间，在力与美的交织中，舞者以舞为笔，绘出生命的画卷。他们是孔雀，也是人，勇于直面黑暗，也历经磨难与冒险，不停追问世界的真相，最终回归对爱与美的礼赞。舞剧《孔雀》。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是舞剧《孔雀》，我们为您请到的是舞剧《孔雀》的艺术总监杨丽萍，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潘志涛，舞剧《孔雀》出品人王艳武，舞剧《孔雀》的主演肖荣浩、王思龙，还有舞者蒲一凡，有请各位登场。今天啊，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关于孔雀的故事。也许在此之前，孔雀是一只生灵，也许在此之前，孔雀是一段舞蹈，但是今天的孔雀它已不再单一。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舞剧孔雀。
1: 舞剧孔雀是杨丽萍于2012年推出的一部舞蹈作品，该剧改编自杨丽萍自编自导的成名作《雀之灵》，由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本人担任总编导，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得主叶锦添担任美术总监。这部舞剧汇集了杨丽萍50余年的舞蹈艺术精粹，围绕生命和爱两个永恒的主题展开。舞剧通过讲述了两只孔雀的爱情、成长、死亡的故事，展现了生命中所经历的光明与困难、牺牲与奉献，是一部充满哲思的作品，向观众传递了艺术家成长过程中对艺术生命的思考与感悟。
0: 其实我知道杨丽萍老师在舞台上再演孔雀，您的心情一定跟以往的哪一段跳孔雀都不一样，因为带着新的思考给我们带来的舞剧，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在舞台上把舞剧孔雀带给观众的时候，观众给您掌声的时候，哇，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2: 其实现在演孔雀是40年以后了。嗯，从西双版纳70年代我就跟自然、跟前辈学习这个孔雀舞，然后就在80年代创作了《雀之灵》，后来又创作了《雀之恋》。对，在12年的时候呢，把它变成了一个大的舞剧，啊，这个舞剧就涵盖了我对自然、对生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思考。22年，这个重新复排的这部剧呢，我觉得它最大的不同是用年轻人，我只是在冬这个篇章这个出场表演，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吧。这是我们的一个传承的一个传统。
0: 其实刚才听您说，我还挺感动的一点是，您在托举着更多的年轻的舞者登上舞台，可以把这样一个孔雀的形象传下去。第二点，您说从《雀之灵》开始到《孔雀》，其实是一个10年的时光流转，也带着您个人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让这个舞剧我们今天看起来更丰盛。我不知道我看的对不对啊？在看舞剧的时候，我觉得其中的有一个舞段，非常像2012年春晚上您跳的《雀之

0: 练？
1: 就是那段舞蹈。
0: 哦，嗯，那有没有增加一些变化？
1: 我觉得特别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流转，这个人们的审美啊，或者对舞蹈的一些要求，它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审美。因为你看一棵树，它也不可能永远是那样的，包括，所以我觉得要根据这样的去把它用一种新的这个，包括你的舞台整个，这个都需要用艺术的眼光来发现和发展。
0: 确实就是雀之恋的那一段年轻的舞者，
1: 对，
0: 有他们的表达，当然有继承，也有他们现在的理解哈。那您之所以选雀之恋，是因为对这一段情有独钟吗？
1: 因为他表达的是爱嘛，哈，也表达的孔雀的这种美。

0: 其实您刚才提到树，确实我们在这次舞剧《孔雀》的舞台上看到了树，树它也有它的一个意象和变迁，这个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叶锦添老师是我们的美术设计嘛，他设计的这棵时间树是非常有意象的，在春天的时候它会发芽，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它会开花，在秋天的时候它会落叶，在冬天的时候它会结冰，时间这个角色没变，我们用肢体把时间这样的符号肢体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诠释，特别是从这个春夏秋冬生命四季轮回这样的一个意象里面寻找到生命跟当下的人们的一个结合，包括对自然的一种诠释，都是非常艺术化的。你像孔雀就不用讲了，大家都对这种用肢体来表现孔雀都非常的喜欢，然后甚至有时候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孔雀。
0: 大家总说在您身上有着浓浓的东方美学色彩，就像您说的，很多观众已经分不清您是舞者、舞蹈家杨丽萍，还是就是孔雀在人间。
1: 对，所以他们可能对孔雀，我跳孔雀舞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现在不是经常看到评论吗？是不是？其实你看，像那个是肖荣浩，
0: 肖荣浩，
1: 其实那个是我，
0: 冬
1: 那个是我，
0: 那个、白色的那件的是您吗？
1: 2012年那个年代，那个就是肖荣浩，但是他们觉得那个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棒的，现在年轻的舞者，他们完全能够诠释这个作品。所以我特别欣慰，
0: 您让我们关于孔雀的梦成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梦里不愿意醒，以至于只要是看到美好的孔雀，大家就是杨丽萍，这是观众对您的爱。
1: 谢谢。
0: 其实您生活的地方，从小您就是看着孔雀，对不对？
1: 对呀。
0: 它的一朝一世，一点一滴，您让家乡的孔雀慢慢慢慢地变了有时代的审美和维度。其实您在不经意之间是在传播着家乡的一种文化，但是载体是孔雀，是现在的舞剧。
1: 对，为什么要跳孔雀舞？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跳舞不是为了表现，它是生命的需要，到了舞台上它变成了一部剧或者一个舞蹈。每次上舞台我觉得我还是在那片土地上，我觉得还是底下的观众还是像河流或者像山川啊，你跳舞结束的时候那个掌声其实就是树叶互相拍打的那个印象。

0: 春夏秋冬，我只跳冬天。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真的完全对生命的一个回望。时间过得真快，就像我们树底下的那个时间一样，它一直在旋转，每分每秒，就好像我们老的舞蹈家从年轻跳到老，然后新的舞蹈家又在舞台上出现，又在舞台上发芽成长。你不知道第一个跳天鹅湖的那个舞者是谁，但是天鹅湖这支剧一直流传到现在。
1: 那我觉得您好富足，因为每当您在灯光下舞动是孔雀的时候，观众给您掌声的时候，您就又活了一次。
0: 刚会走路我就开始跳舞，然后一直跳到十几岁，11岁吧，然后第一次走上舞台。你把孔雀舞跳美了，跳好了，万物自然都会被你跟你交流交谈。就所以我从70年代80年代我就全世界出国演出。舞蹈这种语言它是世界性的，因为你一动手他就知道，哦，这个是翅膀，对吧？
1: 对，
0: 你做这个他就知道，哦，这是孔雀，对吧？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是我跟这个人类或者是跟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用细节，用一些非常细微的，像微风吹动了湖泊的那种感觉，或者树叶的那种，用那些东西让人拨动他的这里。我觉得艺术就是既抽象又形象，这是最难的。你如果表现蝴蝶，你啪就来一只真蝴蝶就没意思，你要用你的身体，包括你说时间，一般人可能就会觉得时间我要不就来一个滴答滴答的
1: 声音，对，
0: 声音，要不我就放一个什么沙盘或者有个影像。但你用这个人旋转，你看叶景天给他设计那条裙子螺旋性的，
1: 对，
0: 他是吧，而且在一棵时间树底下，那么他就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诠释。
1: 是的是的，观众绝对会被这一点击中的，这是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

0: 您的舞剧捧书当中也带着都市里的观众感受到了自然界的气息，包括声音都有，这样一种灵感是从何而来
1: 的？其实生活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艺术来自于生活，是真的没错的。你想我们云南有一种腔调叫海菜腔，为什么叫海菜腔？就水里面的海菜腔调，它实际上就是表现那个玉龙湖里面的海菜随风摆动，他们没有谱子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创作出这么美好的旋律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最终其实我就是从生活里走出来的，我只是把生活给带给我的东西呈现出来，
0: 自然而然的有感而发。其实潘老师您看，我们在这儿问杨老师关于舞剧孔雀创作思路是什么，就是生活，就是杨丽萍毫不刻意的热爱一种表达。您怎么看待这种独有的杨氏的孔雀舞和今天呈现的这种东方美学的舞剧孔雀呢？
2: 我们拍了这么多年

0: 是吧？不是有了五句才有孔雀，先有孔雀，然后有了这个五句，这五句应该说把它浓缩了，啊，提升了，啊，集聚在一起了。现在我们看，你分不清哪个是杨丽萍，哪个不是杨丽萍。
1: 是，
0: 孔雀是他，他是孔雀。泥人到你分不清的地步。我一个老舞蹈工作者，杨丽萍老师的孔雀，尤其是那个雀之灵，他一伸出来手指头，我这个手指头我就不敢伸，就觉得又粗又蠢。我看过这么多的舞蹈吧，能够凝聚出一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就他这么来这么几下，那真是灵动。他是融化在这个里头，投入在里头，既不炫技也不做作，自然的流露。从雀之灵开始，这么多的形象和这么多的云南的这个舞蹈的体现，都一阵一阵的隐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所以这个凝聚在我们的孔雀这个舞剧当中，你似乎听懂了他们在说什么。
1: 是
0: 啊，你似乎能够给他旁白。

0: 蹈孔雀的这样的舞剧，它在提升我们中国舞蹈的一个品格一个品味。还是那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也就是说中国除了语言除了文字，身体的文化也提升到这个高度。
1: 是的，
0: 不只是中国人民都能够体会啊，领悟，全世界的人看到杨老师的时候，不用说话，不用解释，不用有其他的，都能够心领神会，都能够产生共鸣。
1: 是的，所以杨丽萍老师也用这样一个带着生命思考的舞剧，来向今天的国内的海外的观众表达着一种生命的力量和中国的东方美学意象。
2: 舞剧《孔雀》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大胆颠覆了传统寓言的刻板符号化形象，赋予不同角色同样的美与光彩。通过孔雀、乌鸦、时间等角色的塑造，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人性、生命和爱的故事。全剧透过舞台艺术形式，呈现了生命与天地、自然的融会贯通，既是一次对世界的善意探索，也是对生命和人性的追问。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在这部舞剧中，舞者不只表现了美，还表现了美的挣扎、纠斗、磨难和历险，最终回归美的本质。在丰富的戏剧张力间，投射出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命的热爱。
1: 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萧荣浩和王思龙，分别在舞剧当中扮演男女主角。两位是怎么入选这个舞剧的呢？能跟我们说说吗？
3: 我跟杨老师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然后杨老师是我的老前辈，有一些渊源吧，然后就让我们结缘，然后来到了舞剧《孔雀》。
1: 思龙呢？
4: 因为我也是云南人，然后跟杨老师是老乡，然后也是一些机缘巧合，就在我刚毕业的那年，然后加入到杨老师的团队里，然后来担任男孔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 两位跟我们说说，包括杨老师也说，春夏秋冬四季，我觉得不仅仅是四个季节，还表达了孔雀的一种生命，还有一种情感和情绪，能不能帮观众解读一下？
3: 我觉得春天是一个生命的开始，是生命的萌芽，然后到了夏天，其实就是一种爱情的
4: 绚丽升华。
3: 其实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也是四季变换的一个过程，也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5: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

0: 过程。
1: 是是，
0: 我们这部剧也是想要表达的这个主题。
1: 那荣浩作为女孔雀哈，刚才杨老师在之前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说很多观众在你跳的时候也觉得是杨老师，你是怎么慢慢走进孔雀的呢？
2: 当杨老师来到民族歌舞团，其实看到我侧脸的那一刻，就觉得我有几分就是相像，然后慢慢的跟杨老师一起跳孔雀，跳雀之灵，然后从生活中，从专业上，从不同的角度去学习，然后去知道这些创作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孔雀手，以前我的孔雀手是没有绳的，它是很僵硬的，它等于说是这样，它是没有绳的。然后当杨老师举起来他的手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就是学的那么的灵动哈，但是我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放松的一个状态，在放松的状态里面去寻找它的孔雀的神韵，在一些细微的动作上，还有一些就是情感的一些表达上，让我去升华了。
0: 我们这个在排练室里面磨合了很久，我觉得排练室只是一个时间段，每天演出都是我们一个新的或者是探讨的时间。我个人觉得模仿它只是一个阶段，我就希望他们能不能不单是从肢体啊，从这些像不像，最终脱离带有成长变化蜕变，然后最终化蝶成为自己。你们在舞台上每天都是要过一个春夏秋冬，就等于在一个多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里面，你们过完了一生，对吧？你们要回望，然后你要在上面找到你生命的那个阶段，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成长。
1: 明白。刚才杨老师说到一个词，不要仅仅是模仿，可能这是一种手段啊，但是最终他没有说让你们成为杨丽萍，而是说成为你们自己。
0: 我还鼓励他们创作啊，是吧，有自己的作品啊。斯隆他在孔雀里面不是有一段舞蹈，他为了表达对女孔雀的爱哈，把自己最美的羽毛也奉献出来，
3: 对，献给了乌鸦。
0: 你就每天看见他在舞台上一直磨练磨练，你不能说你几百场的演出下来一成不变，变成了一个僵硬的躯壳啊，这周而复始，你得每天琢磨，你不能懒惰，尤其是你的心灵不能懒惰。
3: 就杨老师说这些，刚开始我是没有画面的，就很懵，然后其实慢慢慢慢的，我再回过头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会在表达上就会更注重，就从刚开始可能也就是简单的说我要完成好一个漂亮的动作，然后到慢慢慢慢的会融合，就是我会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剧，就是我想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角色到底是要给观众表述，和我想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男孔雀。我在秋天的那一幕，其实那段舞蹈非常难，然后也是之前在国际上获过奖的一个作品叫《守望》，它其实就是它讲述的就是我为了换取女孔雀的自由然后做出的一个牺牲，但其实这个牺牲呢是一个非常勇敢和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就他其实看着很凄凉，但是我觉得他凄凉中又很美。
0: 你看他的身高1.88米，对吧？就一个舞者来说，好像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啊，身高太高的话就跳不了，他不灵活，但你在这身上没看到这个问题。那关键是这么会跳舞的一个身体在那里不能动，脚不能动，被定住了，那你的身体就变成了寻找一种可能性吧。从创作上，这个舞蹈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非常有形式感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舞蹈界讲叫定点舞蹈。刚来的时候我就跟斯隆，我说斯隆，这支舞蹈去考验你喽，让你不要动，但是你要又要动。
3: 是的，是的，因为那段舞蹈它很难的，就是把一个舞者局限了，就是其实舞者跳舞，你让他双脚不动，其实是件很难的事，而且在一个定点光里，整个舞台只有你一个人站在。

0: 一束光里，其实它是一个很难的，但是融合当下的那个剧情，你又觉得它非常符合，就是我被禁锢了，然后我要不断的挣扎挣脱，
1: 这是有强烈对比和冲击力的一段舞蹈哈。
0: 是的是的，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杨老师说你要把这段舞蹈跳好了，你之后跳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也是不断的在磨练，一遍每一遍都跳的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我后面结束之后就是杨老师上场嘛，就是他的冬天的篇章，然后他每次跳完之后下来都会说，他说嗯，思龙今天又改了个动作什么的，然后说今天跳的不错呀之类的，就比如说像我们更改了一点点小的细微的一个细节上，其实杨老师都会关注到，杨老师真的是每天亲力亲为，就是无论是下午场还是晚场，有时候早上的时候杨老师化完妆他都会到侧台就盯着我们，就观察舞台上的一些变化，包括演员的状态，然后他也很关心我们，就怕我们受伤啊之类的。
1: 所以这一点一滴的也在帮助你每一场的来完成自己心理和形体越来越接近这个舞台上应该有的样子。
0: 是的是的，不光光是那个就是角色上的成长，还有对我们人的帮助也非常的大。
1: 其实思龙讲的这个我觉得是他的成长，他有他的要攻克的心理和身体的一些高度吧。其实荣浩也是，因为确实观众对杨丽萍老师跳的孔雀太痴迷了，太熟悉了，难免要对标，难免要看看后来人能够呈现成什么样子，你下了哪些功夫。
2: 我其实在昆明演首场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压力特别特别大，因为雀之灵和舞剧孔雀太经典了，而且我又跟杨老师然后一起同台，对我的那个内心会造成一种对舞蹈可能对会失去一定的信心的那种压力。但是杨老师会不断的开导我，然后说没关系，就是每个演员都会有成长的过程，然后在舞台上不断磨练，不断去让自己去学会更多的东西，然后才能表演，才能发挥得更好。
3: 我觉得非常刻苦，就是作为前辈吧，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开发他们，给他们鼓励。现在真的认不出来了，你不要有压力了。你看那个，我真的都认不出来啊，哪个是我？看半天了。
2: 第一场的观众和现在的观众，完全就是可能对我的认可度，我觉得已经提升了40%-50%吧。
1: 那这一定是你刻苦的结果。
3: 对，努力的。
1: 对对，你别藏着了，你也别掖着了，自己下了哪些功夫，咱得跟大家说说。
2: 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杨老师跳的《雀之灵》，他的比赛版本，他的演出版本，在歌舞团的版本，还有无数个版本。每天晚上呢，看着手机，然后听着雀之灵的音乐，我会放大放大再放大杨老师的每一个细节。在昆明学习的时候会去观察孔雀，去动物园里去看观察孔雀，孔雀怎么飞，孔雀怎么叫。其实孔雀的叫声没有说那么的好听，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啊，原来孔雀是这么叫的，那孔雀开屏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有一些细节，生活是给予我们最大的一种艺术可能性，我们要去挖掘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来成为艺术。
3: 还是有天赋的，其实真的天赋很重要。这个留在居然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首席，全国只有一个中央民族歌舞团，你在当首席一定是经过你的努力还有你的天赋，你才会凸显出来。所以他这个还是有理由的，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有缘跟他们年轻人一起同台，实际上是真的是缘分。而这部剧其实挺难跳的，对不对？
2: 我觉得难在各个方面，因为我之前跳的舞剧都是以人物然后去入手的，但是这个是以孔雀一个动物的形象，那么怎么才能在舞台上去把动物演得活灵活现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而且它不仅是模仿动物，它还要把人类的情感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所以说这个挑战太大了。

0: 当然体力也是一个，
1: 对，篇幅很长，
0: 因为关雀子林那段舞蹈就是8分钟，对，那个斯隆的那个手腕那支舞蹈也是
1: 6分多，
0: 靠你的肢体是吧，曹老师，靠你的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颤抖诉说你的伤痛，你的悲哀，你的不舍，或者很复杂。

0: 因为我是学古典舞出身嘛，就对于我来说其实更难，因为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杨老师说你怎么那么僵。
1: 力量型的，
0: 对，力量
2: 大开大合，
0: 大开大合。
2: 对，
0: 但杨老师的就他小关节非常灵活，他全是脆的，
2: 对，就感觉他哪一个关节都能动好几下，就关节还能再分出来，
1: 现在动得不错了，
2: 你再动一下我看看。
0: 他这种他全是小关节，对，末梢，就是每个关节都要会说话。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攻克点比较难的其实就是小关节的拆分，因为我中专还学过芭蕾，所以就是我上就很喜欢挺着，
2: 对，
0: 然后就这块其实是不会动的，然后慢慢现在就是非常就相对灵活，比如说非常灵活，对，还在学习和成长中。
3: 他在舞台上他的那个身体现在比我手还灵活。
2: 真的吗？
3: 对。
2: 哎，能不能现在给我们示范一小段，来，咱们可以站起来，也
1: 你站到圈里
0: 啊，对，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这段舞蹈就这么大一个关节，
2: 对，这是这圈，
0: 对，然后我就双脚不动，然后他其实有一段抖动，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难，就是他是因为我哎，正好他就是对着时间，就是他是一直是颤抖，
2: 要帮你递话筒吧，
3: 他要说话，来吧，
0: 这样
3: 好，
1: 对，
0: 然后速说，
1: 我的地板都抖了，
3: 我都在抖，
0: 就他表达的是一个挣扎和一个就限制，然后就是每次跳完之后其实都是
3: 大汗淋漓，
0: 对，大汗淋漓。
3: 我把他从地上抱起来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是湿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是特别感动的。
2: 我在舞台下看的时候有距离，还没有那么进阶的感受到，
0: 然后其实在
2: 对
0: 后面就是这段结束以后，因为我们要有一个结束，然后我就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技术，
3: 控腿，
0: 对，就控腿，然后他要表达，你看像我们平常训练可能这样他就是直来直去的，但他有了表达之后他可以表达一种
3: 对小鸟的一种蜷缩，
0: 然后伤感，然后慢慢的出腿，
3: 想展翅，最后的展翅，
0: 然后再到后面出，我是根据我的一个个人特色然后进行了一些修改，
1: 对，他参与到创作里面，
2: 是的，
1: 包括小肖他们都参与到创作里，
2: 小肖可以展示一段吗？
3: 那我展示一下我的手吧。
2: 好呀，要我帮你拿话筒吗？就细节的就可以啊，就方便展示的部分。
3: 那我可能是一个背后的柔手，快，
1: 可以吧，庞老师？
4: 嗯，可以。我是深深能够体会到这两位演员的不容易，因为他们从小受的这个训练呢，

0: 跟杨老师的路数啊不是一个路数，你们习惯的是另外的一个状态的民族舞蹈，换到这个尤其难。我看了你们的表演以后，我就觉得你们在身体的把握上头，在这个舞剧体现了一种状态。西方可以说天鹅湖是他们的一个符号，我们中国现在能够拿出一个符号来，孔雀，它就跟西方的审美我们可以说比肩了，而且呢是有根有据的。孔雀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标范，一个模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从民间怎么上来，我们又在民间的基础上怎么能够上舞台，上了舞台我们还能够不断的出新，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舞蹈工作者应该尽的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责任。
1: 其实就是传承的力量。
2: 是的，谢谢潘老师。
0: 所以你们了不起。那这个舞剧呢应该说很特殊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了，就这个时间从头转到尾，它不是炫技啊，它是告诉你时间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许一生也就30000多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一年的四季，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也佩服这个演员都不带歇着的，他不是炫给你看我能转，转的当中你会悟出一种哲理来，而这在舞剧的迁入当中就有文化的底蕴在作为一个思考呈现出来。
3: 的确的确是这样，时间这个演员他简直不是在演出。这个话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这么说啊，因为我听到有看过的一场观众说有一次好像停电了。
1: 对，是的，
3: 谁都停了，但是没停，真有其事是吗？
2: 是的，
1: 对，他就是当时就很突然，在成都的剧院里，然后突然一下就全黑了，
2: 所有观众都在为他打光，用手机的那个什么给他在小舞台上打光，时间不停歇，我们也不停歇。
3: 其实这是演员的一种职业道德。
0: 没错，
3: 一切都停了，时间怎么会停呢？
4: 对，因为我们没有喊停嘛，
3: 是
4: 大家观众还坐着不动，他就本能的坚持。
1: 对，
4: 27、28分钟的时候才把电修好。哦，观众好激动。
3: 对，观众说这就是剧场艺术的魅力，其实也是舞剧孔雀的一种魅力，它就是生命力，就是真实的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无论是潘老师还是我还是看过舞剧孔雀的观众，我们可能只能看一场或者几场，但是我觉得两位啊，我们的男女主演他们挺幸运的，因为他们场场都可以演，所以你们场场都可以看见杨丽萍老师跳的冬，是不是？
2: 我看了杨老师的冬，我才知道原来每一场演出它都可以千变万化。我可能现在目前还没有去体会到那种飘渺和凤凰涅槃的那种感觉，但是从我跳过这几场冬发现我自己成长了，我在慢慢的去体会春夏秋冬完整的四季变换，让我得到了艺术和时间带给我的一个魅力。
1: 杨老师他很厉害，就是他在舞台上他有个动作大下腰，然后差不多有静止，我觉得快1分钟，就杨老师每次到下腰那一刻，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切都非常的安静，就感觉时间都暂停了，然后他又起来，然后慢慢慢慢的转到后面，然后我们有个灯叫阿莱灯，就非常的大和亮，然后非常的绚丽，然后杨老师到最后摆到孔雀手的时候，我会就觉得很感动。
4: 离弃之前的回眸吧，
1: 对，
4: 然后那个光是聚在脸上哈，
1: 是的，是的，
4: 然后回去看，芸芸众生呐、啊，都在身后了。

0: 我觉得你们呢，就是除了看的杨丽萍老师的表演上头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他基本上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直做到现在还有创新，得有这点。
1: 是的，是
0: 的，得有想法，将来能够有你们的阙之灵，有你们的阙之恋，
1: 我们需要去努力，
2: 让我们在遵循当中不断地积厚自己的内心积淀，慢慢变得自由，慢慢变得勇敢。
0: 对，
3: 潘老师说的太好了。
2: 这是我们最终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心灵的自由，肢体的自由。
0: 没错，
2: 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年轻的舞者吧，祝福他们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2: 刚才我们在舞台上的展示是浅尝辄止，我想替观众们请求咱们装扮上给观众来一段舞剧的选段，有没有可能？
4: 好，
1: 当然没问题。
2: 太好了，那我们期待着，谢谢二位。

进剧场观演，收获了众多好评。2022年，舞剧《孔雀》复排，加入了更多新的元素，并有更加强大的幕后班底加入，引发了更多关注。舞剧《孔雀》从2022年复排至今，已经走过了数十座城市，奉献了数百场演出，为观众带来了

0: 生，生命唯爱永恒。
1: 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他们是舞剧《孔雀》的出品人王彦武，欢迎您。舞者蒲一凡，
2: 谢谢。
1: 一凡，先跟我们说一说你参与了《孔雀》的哪几场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花妖姨，也是少数民族，然后很荣幸在毕业之际跟了杨老师团参加他的新版《孔雀》的巡演。
0: 他是我们最年轻的在舞剧孔雀里主演过女孔雀的这个表演者。
1: 其实这也是我们舞剧孔雀一直以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停地带动新鲜血液加入我们的舞剧来丰富它。那王先生，您是怎么考虑咱们舞剧本身的生命力和传播力呢？
0: 从杨老师的角度来讲，孔雀它体现了杨老师自己对生命和对社会的一种认知。杨老师从刚才说到70年代就以孔雀舞在传播中国民族舞蹈、中国民族文化，孔雀舞剧呢是它的一个延伸版，是它的一个精华版。在这里呢，我记得从杨老师云南印象，后来就有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孔雀跳雀之灵的女主角，1、2、3、4、5、6，我估计到蒲一凡这儿可能已经超过10个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自然而然的就是对文化、对民族、对杨老师创作的这个孔雀舞的精神的一种息息相关的一种传承。
1: 其实我们舞剧孔雀的传承甚至于传播不仅仅是在国内嘛，我们也跳到了海外啊。一凡跟着舞剧去过哪里？
2: 去过好多城市吧，全国大大小小，小到3、4线城市，大到1线城市。到澳大利亚参加了华人春晚，澳大利亚的3个城市。
0: 对，他的悉尼、墨尔本还有布里斯班，这个2025年的时候，这个蛇年春晚，我就想象着说要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中国的文化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剧目要推向全世界。实际上我在80年代在悉尼就看到过杨老师的演出，你就知道他这个国际化其实是非常非常早的。在这方面呢，我就希望当时我们这个舞剧整个孔雀舞的传播和我们这个舞蹈文化的传播是面对了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社会群体。
1: 其实说海外传播，包括今天讲中国故事，我们都是用艺术最好最容易走进人心灵的方式。那么观众的掌声，观众的每一次热情的走进剧场就是最好的回馈。那一凡刚才也说了，从咱们中国的城市到海外的华侨华人的这样一个春晚，当观众朋友们看到你们表演的时候，给予你的回馈是什么样的？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因为我看到杨老师的雀之灵，他之前很多版，其实你可以看得出他很享受舞台，一束光洒下来，洁白的孔雀慢慢升起，所以这是很感染我的地方。我跳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能不能融入进去，当然最后我们落幕的时候一抬头看到掌声，或者是更多的人是饱含热泪的哭泣，是特别特别有感触的。
0: 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即使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很多民间的舞蹈学校啊等等，都是在已经开始穿着这个孔雀的这个服装在学习舞蹈。我们现在还在推的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儿童孔雀舞剧。去年大概演出了全中国，在10几个城市演出了30多场，就是完全是从2岁到10岁的小朋友们自己去体验这个舞剧孔雀的这种魅力。我是希望从运营者的角度，让这些小朋友从小就喜爱舞蹈，让他们长大以后即使不成为专业的舞者，但他们可以带更多的观众来欣赏舞剧。而且这个呢已经马上就要传播到海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很多舞蹈培训学校，当他们看到这儿童孔雀舞剧之后，都已经开始在运作，说他们怎么把海外的孩子集中，如果可以的话把他们带到中国来跟我们学习这个孔雀舞剧，或者是我们派一些老师过去哈，这看未来怎么做。
1: 我特别期待看到2岁的小孔雀啊。为什么呢？不光是因为他们很可爱，因为我觉得当这种文化的意象在小朋友们当中开始传播的时候，那么我们海内外的华侨华人之间的文化，我们的情感的沟通呢，就是不言而喻了。我们会

0: 为这个舞蹈，因为这种文化意象，我们的心会连得更紧。
1: 没错，是的，你这讲得特别好，这也是让全世界的人也能看到，我们有个杨丽萍在那地方，有个孔雀在那地方当符号，这是多有这个心气儿的一件事儿。
2: 杨老师老说，愿吉祥的孔雀给你带来这个带来幸福。我们希望孔雀能够在全世界走得越多，也能代表我们东方人的文化和对爱和对生命的追求，给全世界带去一丝和平和一丝幸福的追求。
3: 我觉得美是人类最美好的一个希望，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种美用舞蹈的方式传递，然后传承下去。
0: 谢谢杨老师，要衷心的感谢您把美洒向人间，也要感谢您，现在您用您的羽翼和双手托举着更多的后生和美洒向世界。我似乎觉得此时此刻什么语言都会觉得特别干涩哈。那我们请舞者肖荣浩再为我们呈现一段舞剧《孔雀》当中的经典选段。
4: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00多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少年把不甘种进心里。从广东恩平到美国旧金山，从华工到飞行家，
1: 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有这个梦。
0: 他在8平方米的小作坊里造出了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让世界看见中国龙插上了翅膀，
2: 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从一个人的航空救国，到一个国家成为航天强国。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赤子凌云航空报国。

十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曾经傲立东方的古老帝国被一寸寸撕扯，四万万同胞在屈辱中苦苦挣扎。内忧外患之中，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下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一位22岁的中国青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每一次读报都是煎熬。他叫冯如，广东恩平人，12岁时漂洋过海赴美谋生。在纽约和旧金山，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用了10年时间学习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

0: 冯如曾和家人提到要实现机械救国，今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就在冯如潜心研究制造机器的时候，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地霍克的海滩上，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由弟弟奥维尔驾驶的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飞了大约36.6米。这一天他们总共飞了4次，最后一次哥哥威尔伯爬上了驾驶位，持续飞行了59秒，在地面上空划过了260米的轨迹，为人类探索天空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冯如得知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对工友们说，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机械救国的心愿变成了4个更重的字，航空救国。从那以后，冯如开始注意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把奋斗目标指向广阔的天空，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广东恩平牛江镇杏浦村，岭南山多地少，水网密布，丘陵连绵起伏，当地人有出门谋生的传统，下南洋赴金山。杏浦村不大，藏在丘陵深处，村中有一幢老屋，3间2廊。1884年1月，冯如在这里出生。冯慧平，广东恩平人，他是冯氏家族的后代。
1: 冯如先生呢，从小就在这里呢出生、成长，一直到7岁，在这里呢土生土长的。

0: 小。
1: 冯鲁先生呢，从小呢就爱读书，就利用这个桌子的去看书，这个凳子。另外呢，他用那个盆，就是洗脸的，从小洗脸呢有一个毛巾，小小的毛巾，就在家里睡。总一个生活呢，起居呢就在家里。
2: 杏浦村的孩子喜欢放风筝，在田野里奔跑。冯如常常自己制作风筝，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风筝，两边各吊了一个小木桶。乡亲们见状都说他胡闹，不相信风筝能把木桶吊上天。冯如不慌不忙展示给大家看，他做的风筝真的带着两个小木桶飞上了天，逐渐升到近百米高。这件事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奇闻。
1: 他很小呢，就是爱动爱玩，而比较聪明，都是用那个珠子啊、筷子啊、棍棒啊，还有那些抓鱼那些鱼钩啊，一个很俏皮的一个小孩。
2: 八岁那年，冯如在邻村读书，他喜欢听《封神榜》的故事，特别是新环和雷震子在空中大战的故事。两个有翅膀的飞人如何在天上开战，冯如可以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
3: 台阶，台阶，来。
2: 凉水

0: 长，从事冯如相关研究将近30年，也把冯如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在他的村里读这个书馆私塾，老先生给他灌输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那个飞天梦想的实现啊，雷震子啊，嫦娥奔月的风筝啊，这些故事已经深深的扎根在他的脑海里面。
0: 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家里的生活愈发困难。冯如听到一些归国华侨谈论国外科学进步、实业发达的情况，逐渐萌生了出国学习、谋生的念头。12岁的时候，冯如跟着在美国做小生意的长辈登上了去旧金山的船。美国、旧金山和杏浦村的稻田、土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2: 冯如那些初期很艰难，去到船厂、修配厂、修理厂，工种呢比较复杂，比较装的、重的。
0: 冯如白天做苦工，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但还是遭遇了同工不同酬，甚至无理解雇的情况。这愈加激起他刻苦奋进的意志，辗转于各个工厂打工谋生。冯如虽然经历许多困难，但也由此接触到更多种类的机器。冯如节衣缩食，省钱买书，白天在工厂做完繁重的劳动后，晚上在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深夜到家又点起油灯读机械书、学电学。经过10年，冯如逐渐掌握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多种机器。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发电效率优良，一台小型发电机可以供应8盏电灯使用。在美国奥克兰东九街的一间厂房里，25岁的冯如和3位助手朱竹全、司徒碧如、朱兆怀挂上了一块牌子：广东制造机器厂。不到8平方米，1909年九月出版的《旧金山呼声报》当中，展示了冯如设计制造飞机的情景。全部资本加起来不到1000美元，在美国连一架像样的机器都买不到。冯如找来航空书刊，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分析比较，选定莱特型双翼飞机为自己设计的主要参考蓝本，同时参考多位飞行家的经验，成功绘制了一张包括飞机的整体结构和各个零部件的设计图。冯如还常对助手说，要飞就要向飞鸟学习，从鸟类翅膀的外形研究鸟类飞行的原理，探索制造飞机的方法。期间，冯如的父母劝他回国团聚，他坚定表示，飞机不成誓不归国。
2: 在工厂睡，在工厂吃，还不断的磨练，家人就有一点担心他呢，就他回来不又出去了。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但是怎么飞机能够飞上天他也没见到，有这个梦。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尝试，冯如和助手终于在1909年九月初制成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他公开表示将在奥克兰南郊试飞，创造中国人的飞行记录。然而开始的几次试飞都失败了，冯如反反复复尝试调整，

1909年9月21日，临近黄昏时分，冯如驾驶着飞机冒着强风正式试飞。飞机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行了一圈，航程大约800米。但在操纵一处转弯时，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飞机便头高尾低向下坠落，冯如被抛出机外，幸亏高度有限，没有受伤。这一年距离莱特兄弟成功首飞不到6年，冯如这次试飞虽然坠落了，但已经飞行了大约800米，远远超过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航程260米的成绩。美国报纸的标题让人热血沸腾，他为中国龙插上翅膀，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助手们为冯如的安全担心，冯如却坦然地说，要想飞上天，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博采众家之长，把飞机制造出来，再在飞行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完善。冯如还宣布了新的计划，制造一架机体更牢固、发动机马力更强大的飞机，用来在祖国的广东省上空飞行。1910年，冯如设计制造出了冯如二号，飞行高度110米，航程35公里，时速105公里。就在前一年，国际飞行比赛冠军寇蒂斯号时速75.2公里，冯如二号的时速比寇蒂斯号提升了约40%。同年10月到12月，冯如在奥克兰进行了多次飞行表演，现场观看的华侨很多，他们对冯如极为敬佩。孙中山曾在1909年9月冯如首飞成功之后，在报纸看到消息，激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冯如的飞行表演，在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方面的成就迅速传播开来。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在美国赚取大量金钱。当时有美国人想用重金聘请他，但他只想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回国，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1911年2月，奥克兰港口，冯如登上了回国的客轮。美国在身后越来越远，万里波涛，一夜归舟。他把工厂的设备和自制的飞机从大洋彼岸一起运回祖国。回国后，冯如在广州雁塘创办了广东飞行器公司。然而，广州的时局比他想象的更险恶。1911年4月，广州将军福奇被革命党人刺杀，全城戒严。清政府下令禁止一切飞行表演，带着飞机回国的冯如陷入了长达数月的赋闲。机器在仓库里沉睡，他报国无门，只能等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广东革命军政府任命冯如担任飞行队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飞机长。他率领驻守日夜赶制飞机，配合革命军北伐作战，

0: 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冯如利用带回国的飞机零部件就地取材，三个月内造出了一架飞机。1912年4月，为了向大众普及航空知识，冯如在广东华侨最多的台山南门桥进行飞行表演。到场观看表演的群众有2000多人。冯如的核心团队与台山渊源极深，两位主要助手朱竹全、朱兆怀都是台山人。研制飞机的过程中，更得到大量台山籍华侨的投资入股。这场表演既是对台山乡亲支持的答谢，同时为研发新飞机筹集资金。飞机滑行、加速、升空，在晴朗的台山上空盘旋，15分钟后平稳降落，全场欢呼与掌声响彻原野。1年前，已经有外国飞行家在广州、上海进行商业飞行表演，看客如云，但那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而这一次制造和驾驶飞机的都是中国人。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造的飞机，当着乡亲的面飞上了天空。随后，冯如根据飞行情况对飞机做了一些修改。1912年8月25日，广州雁塘大操场，冯如又进行了一次飞行表演。闻讯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人群中有刚刚剪掉辫子的男人，也有勇敢脱掉裹脚布的女人。冯如走上演讲台，他有些腼腆，但讲得很认真。他向观众介绍飞机的制造原理、飞行技巧和航空对于国家的意义。演讲结束后，冯如走进飞机，引擎轰鸣，飞机凌空而上，高约36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东南方向飞行约8公里，运转正常，操纵自如。冯如开始转弯，准备降落。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机突然抬头失速，失去平衡，然后坠落。弥留之际，冯如的意识逐渐模糊，留下几句话：物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不要因为我死了就阻挡了你们进取的心，要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一步。说完这句话，冯如闭上了眼睛，时年28岁。送葬那天，广州各界人士自发聚集，哀悼这位年轻的航空先驱。从台山到广州，4个月2次飞行，冯如让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天空看见了中国的飞机。第二次，他把生命留在了起飞的地方。有报纸写道：“冯军之死非一人之死，乃中国航空之损失。”冯如的遗体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墓碑上刻着“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军如之墓”。冯如走了，但他点燃的那簇火一直在跳动。
1: 冯如的精神，冯如他的故事啊，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华侨有一个特点，冯如体现的非常突出，那就是学成了归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把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把他的成果带回到祖国，为家乡为祖国报效，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在广东恩平，家乡人建起了冯如广场、冯如文史馆，每年都有人来到这里缅怀那个从杏浦村走出去的放牛娃。老屋还在，孩子们都听说过冯如的故事。后来的中国航空之父，最初的最初，曾经是村子里的放牛娃，拿着自己做的风筝，痴痴地仰望蓝天白云，一遍遍地追问着：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在恩平有一所冯如小学。
1: 我们开设的社团有包括有无人机社团，还有编程社团啦、还有横模社团呀。模型制作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冯如先生的敢为人先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是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改造。
0: 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那个问题冯如自己给出了答案。100多年后，家乡恩平的孩子在课堂上做航模，在操场上放飞。
2: 我叫吴瑞斌，6年级。我第一次上编程社团是3年级的时候，先自己学编程，参加了学校的无人机的校队训练。做这事情的时候心情会挺高兴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就是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0: 在恩平有一座飞行主题馆，年均接待研学超过20万人次。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探秘蓝天的第二课堂。

0: 一杯咖啡带着刚刚制作完成的温度，从店里到消费者手上十几分钟，一架无人机安安稳稳地完成了这一切。人们仰着头看得入迷。冯如家乡的故事只是中国航空的一个缩影。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6年，15五规划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并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明确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低空装备、低空基础设施、国产大飞机都被列入“十五五”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从航空救国的誓言到航天强国的回响，冯如生于侨乡，长于海外，葬于故土。

走过的那条路，从恩平到旧金山，从奥克兰到广州，是无数华侨华人用脚步丈量过的路。他们用双手，用头脑，用一生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中国人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冯如的回答是：航空救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吾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封蒙山层峦叠嶂，滇川黔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自古便有鸡鸣三省之名。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势形成天然屏障，让这片群山腹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落脚休整、召开扎西会议的绝佳之地。长征途经此地，留下许多巾帼身影，他们主动留在贫瘠艰险的乌蒙山区，扛起沉甸甸的革命重任。今天我们踏上这片红色故土，只为找寻这群革命者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微光，留住这段不该被世人淡忘的红色记忆。

0: 古朴纯净的江西会馆留存着扎西会议最珍贵的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系统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让长征迎来新局面。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周恩来在此部署重要任务，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一同留下的还有数位自愿扎根深山的女红军们。为追寻当年女红军留下的足迹，深入读懂他们在此留下的革命印记，我们来到扎西会议纪念馆。在这里，卓家勇馆长主动承担大量工作，用心管护革命文物，接待来访群众。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扎西会议被全国妇联公布为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我们就结合当时在扎西中央留下来的组建的这个川南游击纵队，当时有两位女红军

0: 桂红和看思颖，我们把他们的事迹呢，收集整理，做了一个小的展厅，通过展示他们在张西期间开展的革命活动，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 我们来到扎西寻访他们的足迹，正是在这里，革命征程迎来转折，与战士们面临抉择。他们不仅要和男战士一样，直面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忍饥挨饿，还要独自克服生理上的重重困境，以坚韧的意志战胜层层难关。墙上展陈的这封复刻家书，这是暮年李桂红写给牺牲丈夫余泽宏的深情告白。泽宏兄，我的亲人、战友，在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我们共同度过了几年风风雨雨、风餐露宿的战斗生活，共同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忍受的艰苦岁月。五十载岁月匆匆流逝，垂暮之年的李桂红提笔撰文，纸短情长，文字里有久别无法重逢的绵长思念，有并肩战斗的珍贵回忆。他向余泽宏细数半生风雨，告诉爱人当年两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迎来曙光，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现在我可以欣慰地告知你，你为之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经过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已取得初步成功。李桂红在暮年执笔的这一刻，他心里装着的是整整半个世纪未曾诉说的苦楚与惦念。长征转战川南的艰难岁月里，李桂红在余泽宏家的夹墙里生产一男婴，生产之后不久，为躲避剿匪部队，李桂红在看思颖的照顾和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骨肉离别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踏上了寻找部队的漫漫长路。
0: 直到今天，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它对我们的震动都非常大。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女战士是如何面对家庭和生活当中的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是如何抉择的？
1: 展柜里陈列着红军当年使用的武器，这两把手枪俗称盒子炮，是德国毛瑟手枪，均为战场缴获。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使用他们的女红军同样枪法精湛，作战英勇无畏。旁边陈列着红军战士腰间佩戴用来存放子弹的子弹袋，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辗转云贵川三省交界二十余县开展游击作战的珍贵实物见证。眼前这台 X 光机是苏区弥族珍贵的救命医疗器械，当年宋庆龄协助地下党组织购置设备，交通员将机件拆解伪装进灵柩，借秘密交通站冲破重重封锁，才秘密送入中央苏区。这台被红军称为照病机的 X 光机主机，包含发电机、胶片、各类配件的整套设备共计17箱，总重达200余千克，彼时按照扎西精简缩编的规定，凡两人无力抬运的物资一律就地掩埋舍弃，由此便被留在了扎西。
0: 因为这台 X 光机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医疗器械，因此为了更好地掌握这台机器的使用的方法，这些卫生总部呢还专门派女卫生员去进行了集中的学习，更好地为战士们服务。
1: 一台红军 X 光机的故事留存于扎西会议纪念馆的珍贵馆藏中，也深深扎根在了无数师生的心中。距离扎西会议纪念馆不远的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正是这些红色故事广泛流传、代代宣讲的重要场所。

0: 要讲的故事是姑妈的面被。1935年2月，红军长征进入扎西。
1: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红色的小太阳。1935年，红军在爬蜀山时，突然
2: 班会课上，孩子们踊跃登台，接连讲述长征路上动人的红色故事。在这里，我们近距离看见红色传承，聆听少年心声，真切感受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磅礴活力。悠扬嘹亮的红色歌声回荡其间，直抵人心。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校内专任女教师占比近70%，他们传承了巾帼先辈的精神底色，悉心培育一代代少年向阳成长。
3: 红军长征时体现的这些精神深深地震撼了他们。我们让学生亲手去复刻长征的器物，切身去感悟红军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的艰辛岁月，让他们在其中去体悟革命者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他们也感受到在那个艰苦的岁月，红军战士们攻坚克难、跋山涉水，最后完成了胜利。
2: 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听孩子们谈起长征路上的女红军，那些书本里、课堂上听到的故事，从来不是遥远的文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中，有一床温暖的棉被。打开这床棉被，就好像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被子上面，我们仿佛能看到无数动人的往昔。1935年，红军途经扎西，遇到一位临盆的苗族产妇，随行的女卫生员立即烧来热水为产妇接生。一位红军首长徐策更是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棉被留给了母子二人，在寒冬中挽救了二人的性命。
4: 这床棉被呢，是我们在76年刚好建馆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对外征集这个展品嘛，当时这个被红军救下的这个苗族儿童嘛，就动员这家人把这个棉被呢就背到我们纪念馆，无偿的捐献给我们。
2: 当年那个被棉被温暖守护的婴儿，如今已繁衍出四世同堂的41口大家庭，每一个生命的延续都是对红军恩情的最好回应。而送棉被的徐策政委，不久后便为守护这片土地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的誓言。
4: 前边呢，它是一个标语的场景复原。在长征当中呢，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很多呢是由女同志来承担的，像这些标语都是由他们书写的，在我们扎西啊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标语，其中比较集中的就是铁楼红军标语，它对于宣传我们的党的方针和红军的主张，唤醒我们老百姓参加革命的意识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女红军当年在革命宣传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实地探寻他们的革命足迹，我们踏上寻访之路。山间细雨绵绵，我们沿着崎岖湿滑的山路行车前往，也不难想象当年红军徒步跋涉的艰辛，这份困苦是如今的我们难以切身体会的。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铁卢红军标语旧址。
1: 现在你看，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外墙上已经有红军书写的标语了。
2: 铁卢红军标语呢，它目前是云南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幅祝福呢，它原来的主人就是当年红军呢来到这儿呢，就驻扎在他家的这个四合院。女红军呢就抓住他们休整的时间呢，就在陈新军家住房上书写了大量的宣传标语。那么目前保存完整的呢有39条。
0: 老屋朴素安静，斑驳墙面之上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字迹清晰可辨。留存下来的红军标语内容包罗万象，涵盖革命方方面面，每一条标语都极具时代特色，是当年女红军开展群众工作最鲜活的文字见证。
2: 其中很多标语呢非常有特色，比如说这幅标语，它你看很艺术化，它把这几个字呢分成两排，你看这是打倒国民狗党，这个打字呢它上面就把它弄成一条长长的鞭子，打到这只狗的头部。你看这个国字呢，它就写得非常形象的像狗的头。这个名字呢，它就把这个两个笔画呢就特意的拉长，就作为这只狗的两只前腿。然后这个党字呢后面你看它就是后腿，然后把这个笔画呢把它拉得很长，就像这只狗的尾巴。
0: 当我们仔细观察墙上的标语，就能发现不少字迹位置偏低，从书写高度字体笔法不难判断，这些都是年纪上小的红军留下的。身旁还有多处标语，只可惜历经岁月侵蚀，许多文字早已斑驳脱落，但依旧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当年女红军投身宣传工作的热忱。
2: 老百姓呢就口口相传，所以有一些他们的儿子呢是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听到了他们的父母对红军的宣传，所以他回到部队以后呢就做那一些他们的战友的一些什么呢策反工作。就有一支部队，他在红军的宣传下，还有在父母还有在老百姓的感召下，他们就弃暗投明。
0: 这些留存于老屋墙壁的标语见证着女红军当年的宣传工作，他们的事迹虽少为人熟知，却以润物无声的力量凝聚民心，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发挥关键宣传作用的还有女红军参与抄写的十大政治纲领。受展馆场地条件限制，这份纲领原件并未留存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内，而是妥善保管在威信县文物管理所。为此我们专程拜访张启宇所长，得以亲眼见到这件尘封多年的珍贵文物。当年这份纲领广泛传播革命主张，在动员群众凝聚民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 好，先拿去放。
4: 这就是中央红军经过扎西时候的留在我们这儿的珍贵文物，现在是国家二级文物。它原来是在一个我们这儿的林凤镇百姓村庙宇里边，它一个是一个大门的门板，就是红军的玺在上面的。你看它的这儿就是10条当时的政治纲领。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和银行，还有这

改善士兵生活，分配士兵土地和工作。它反映了当时我们中央红军，它基本就是按照这个

0: 故事，期待被更多人看见。眼前这套军装是女红军留存于扎西的珍贵遗物。当年他们留守扎西，加入川南游击纵队开展斗争，为了隐蔽身份，适配游击作战的特殊环境，平日里队员们不能身着军装执行任务。女红军们对于军装的爱护更甚于自己的任何物品，于是这身军装便托付给当地百姓保管，妥善珍藏，完整保留至今。
1: 整套军服呢，看上去因为是棉质的，一个是薄，便于就是说平日常穿着很舒服；二一个呢，它就是棉呢，它容易褪色，我们都看到上边有斑驳的颜色，它的帽檐和帽底呢都已经发白了。应该说当时的这种补给啊，非常艰难。
0: 除了补给的艰难，医疗条件也格外简陋。展柜中这件长征途中红军所用的医用瓷盘、镊子等简易医疗器具，器物朴素简陋，仅是最基础的卫生诊疗用品。可在当年物资匮乏、行路艰难的岁月里，寻常小病都难以寻得医治，这几件简单器械便是守护战士与百姓健康的全部希望。我们继续踏上征途，女红军留下的身影不止于此。行驶过蜿蜒的山路，感受到雾气笼罩着的山野，我们来到水田寨花房子。这里不仅是当年重要的革命会议举办地，更是红军队伍驻扎休整、贴近群众的温暖驻地。
2: 这是我们水田镇的花房子会址，其实它这儿也是属于我们鸡鸣三省交界一个地方，房屋的坐向是视野比较开阔的。从红军行军的角度来说呢，可以侦察，然后也可以观敌情。我们威信这里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原始森林比较多，以便于红军的这个行军和隐蔽。
0: 1935年，中央红军进驻水田寨，将指挥部设在眼前这座宅院，在这里召开了至关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房屋门窗雕满精致花木纹样，因此得名花房子。这里空间有限，容纳不下全体将士，随行的女红军只能分散到周边农户家中借住。彼时国民党早已四处散播谣言，当地百姓受蒙蔽，误把红军当成土匪，心中满是戒备，开展革命工作十分艰难。
2: 女红军去了以后呢，看到了他们的家里条件都非常的艰苦，有的小孩七八岁了还没有衣服，然后呢家里有的被褥也是很单薄的。我们女红军当时来到水田镇以后呢，在他们家寄宿，然后就把他们身上的有的银元和铜板然后凑起来了，给了我们的农户。女红军作为女性的话，在我们和农户的交接过程也逐步取得了我们农户的信任。因为当时红军来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也有的会感冒啊，就给他们做听诊，也结合我们乌蒙山区的这个药草，然后给他们做简单的医疗救护。
0: 在距离水田寨花房子会议旧址不远处，走过一段泥泞的小路，我们寻访到了从小在这里生活的91岁老人郭天英。他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人亲身经历女红军借宿家中的那段难以忘记的时光。因年事已高的老人听力不便，卓家勇馆长便充当起翻译。
3: 这苦啊，我生活那不知道生活在我们那个大楼里，在这苦啊，啥房子啊，是公安和啊，请求我来嘛，就来看嘛，来嘛，这个三个几个女红军就做这些嘛，做不到嘛，就帮做了帮了嘛。做干粮，再就是装干粮吃去了嘛， 帮你忙。

0: 做的是最晚上我就做30个米袋子，我天天帮着帮忙。
1: 静静聆听当地长者娓娓道来当年往事，不由为那段烽火岁月深深动容。那些少有人知晓的巾帼故事与峥嵘过往，不会随岁月流逝消散褪色，会永远珍藏在这片土地，留存于代代百姓心间。威信这座藏于乌蒙山间的小城，处处遍布红军踏过的红色足迹。穿行街巷，寻访山野，我们终于寻见当年留守深山的女红军身影。山河无言，英魂有迹，这段藏在扎西的巾帼往事，终将被长久铭记，代代相传。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管什么，线材、工艺、扫印、手感，不好的材料你要做好的，这是你的本事。我做好了，你听着。搞了一辈子就搞这个乐器，这个东西越做越喜欢。全过后再收拾，把这个菜的不行的，给它比一下。
1: 七十多年的从艺之路，风鸣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
0: 声音还有空的。
1: 90岁的风鸣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0: 这没有结巴的呢？
2: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0: 现在要材料了，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2: 结巴要少，要直是吧？
0: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不要超过一公分。
1: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
0: 那块材料声音不一样，他在不懂得乱七八糟叫在一块嘛，不行。我们的二胡光声音的呀，音色音量好嘛，

0: 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把六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走的时候，晚上睡觉睡不着，在想这个东西，要把它做好。人家这每个东西不容易啊，尽量做他们满意以后，我以这个做了一辈子也是这样想法。
2: 老红木的，
0: 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3: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1: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是说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0: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
1: 我师傅在这是干活，我在那面远一点，要再看。你近一点，他要打的。我是学了3年多，师傅不叫你，先你在边上看。看了以后，到某事以后，到材料发给你，叫你做。
0: 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
1: 你如果不是这样，你这个学的不笨了，他不要回去不回去，他你自己动脑筋的。那个到时候要吃饭，没办法。
0: 年纪虽小，风鸣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
1: 我做大爷这个想法，做大爷在第一，最起码第二，不做第三。这个自己我学徒的时候，师傅打了又记好了，做了好，人家老板要，工资也大，老板也很看重你。
0: 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鸣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风鸣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2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
1: 那么60几年的时候呢，各地的乐器的规格不一样的，尺寸不一样。60年我们全国乐器会议嘛，我们就参加的这个二胡，就是人家拉下来以后呢，说这个琴还可以，那就开始。那我们的说这乐器呢，作为国家标准的。现在经过二胡琴这个标准。
0: 少年得志，风鸣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鸣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
1: 那个砖都在掉在河里边去，个水这样过去的。你看，你这个麻子在中间，这个声音拉要出去的，边上的皮子要比中间的松一点。你看，这个手部放上，就像对的呀。像我就这样做，他们拉来了，这个不错。
0: 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

0: 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君的首选。
1: 中间的最好，能知道它跟那个花纹好看不好看。皮就叫零点几毫米几个皮，中间拉力也好什么。
0: 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六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1: 一块破一块还会蒙得差不多松紧。
0: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君则更关注震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中心震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
1: 他是我的，我是他的，把他长期拿着，我自己用，我的给你，大家交流，这么才能提高。
0: 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风鸣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的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
1: 但那个琴好坏我一看知道，有的专家琴来了不好，拿到我这里很多的，这个琴我什么就声音不出来啊什么。我说你去玩一会儿吧，回来吧。哎，怎么拿了好了？跟医生一样，这里痛，再弄一下，不痛了嘛就好了。
0: 风鸣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风鸣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风鸣君总是充满自信。
2: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位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0: 早在1995年，风鸣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1: 他外国人看了我们民乐，他也有喜欢的，天天听着好听啊，这音色比较美嘛，不是说自己说自己好的，我们国家东西好。
3: 一幅画上面的。
0: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风鸣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
1: 我这70多年终于感情的问，我后一代留一点点东西的人，是不是？所以说我没什么留嘛，二胡还可以，在他们的街上。

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冯明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大家跟别的合作社一比，都觉得条件不合理，所以都不想中。我在想，你能不能把提成降一成？

0: 这边呢也只收一成作为技术指导费用，这钱给你，然后化肥农药大家均摊，这样子的话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1: 长工啊，我是不是对你们两口子太好了啊？你现在再跟我谈条件？
2: 不不不，不是这样子。
1: 那是什么样子？
2: 表哥，我，哎呀，长龙啊，他现在在村里面，很没有威信。
3: 我说跟我说了，黄文秀搞的那一套合作社方式是不是合理，还得研究。
1: 哎，他就是一个村的第一书记嘛，
3: 他怎么能决定整个农村工作的走向呢？我跟我叔反映了，
4: 他们之前写了篇文章，叫什么"兴化建议"。
1: 哎呦，后面又联系了全县的第一书记，最后又改名叫"落叶建议"。
3: 他黄文秀是谁呀？
1: 一不请示，二不汇报，就一个村的第一书记嘛，就像代表整个落叶县了，还到处散发，哇，搞得很轰轰烈烈。我跟你讲，这个动机就是有问题的。哎，我把这件事跟我叔说了，我叔当时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4: 我把那文章留给我叔了，这就是证据。
3: 行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们前面说的那个事情，
1: 如果以后卖皮包不用我，那也行。不就是一年几十万块钱吗？还当个多大的事啊你们？
2: 哎，不，表哥，表哥，哎呀，不要生气。昌龙他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会不用你呢？琵琶还是要你卖，韩冰他们都听你的。昌龙啊，他只不过是想参加合作社。
3: 还用我？那就是老规矩，合作社的事情你们不用愁，到时候我让我叔给他们泼点冷水就行了。行了，你们早点回去吧。哎呀，
2: 谢谢表哥，你慢走啊。你叔不是我舅呗？啊，什么狗脾气！老公，不要让他卖了。
0: 听你表哥这语气，是有你舅在撑腰，那这事情就不好办了。
2: 那又怎么样？你是我老公哎，你讲不要他卖就不要他卖，
0: 不要他不得。全县种枇杷的都是他鼓动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枇杷贩子都攥在他手里面。老婆，干脆我们不干了，得不得？走。
2: 喂，水果还没有吃。
0: 吃，这不能浪费。
2: 哟，哎呀，怎么好端？我给他打电话啊。

0: 哦，黄书记，我跟福二人在阵容里面有点违。什么？哪个？为什么要砍琵琶树嘞？
1: 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2: 怎么？
1: 表哥，有人砍琵琶树
2: 啊！
1: 我们要先回去喽。
3: 谁呀、啊？那么大胆？
1: 长茂那几个听说不成立合作社就不中了。
3: 啊？还不走？
1: 我也不知道啊，现在要先回去喽。
3: 那条路能走吗？
1: 前几天不是停了一个礼拜了吗？黄书记带人又垫了垫，得可以走了。
2: 哎、走了，
1: 我先走了，表哥。
3: 走。
4: 杨叶伯，那边有几颗？
5: 不多，大概有两颗吧。
4: 去看看那边。
6: 不能砍呐！不要砍树！谁让你们砍的嘞？
2: 啊！
7: 黄书记，
2: 真的砍了？
8: 来了没？哎呀！
7: 结了，明天就可以给大家发钱了吧？
2: 我要怎么讲你们？啊！这么好的树，现在正是结果可以赚钱的时候。你们怎么可以下得去手呢？如果我们再晚来一会儿，你们知道今天的损失有多大吗？
7: 拉我上来。
2: 哎哎，你们

0: 你就不要上来了。
1: 白，罗姐，黄书记啊，那个马主任来了，现在上琵琶园去了哦。哎呀，怪我啦，我这个嘴有点快，是。
2: 没事，
1: 他们马上就到了。嗯，
0: 我知道了。
1: 那边肯定有3棵，啊，那边有18棵，
0: 啊，
1: 一共这些10多棵吧？10多棵啊！啊。
0: 可惜的吧，你们乱搞，搞什么？看，都这样还乱搞，
3: 都别走了，
0: 可惜不可惜啊？
3: 玉华县里马主任来了，
0: 他们怎么会来这么快？
3: 哎，你们看我们干什么？跟我们可没有关系。

那该你们了吧。你们商量的事了，王主任病了，还让我在村里的恶人谁都不给我好脸色看，爸老说你来不理我了啊，你不是动口水的吗？那我要是连个老婆都讨不上，哎呀，这个风水有什么用呢？再说了，想起那个黄主任，都心里有愧的呢。要不是我们把这个路拦断了，人家也不会被人杀的。现在我们成了外人吧。这个人到坟头上都要推，那你们谁的门？我心里痛啊，爸爸，爸爸。

0: 就是这里啊。
1: 是，这个地方我来过。
0: 这个黄文秀啊，就知道搞表面功夫，这点魄力都没有。
1: 说，听说这个坟是有照的，
0: 那就查嘛。是哪里发的？有没有过期？总有一条能给他弄出去。走吧。
2: 砍琵琶为什么不通知村两委来啊？你们忘了当初都是签过合同的？
3: 不像话，
4: 真的不像话呀！黄文秀，你这个第一书记是怎么当的呀？现在人家到处都在想方设法的脱贫致富，你到这里，你到砍树。砍树的人处理了没有？
5: 马主任，这是他们的责任田，他们有自主权。
4: 自主权？破坏生产的自主权呢？且不说这些是经济作物啊，你就是个普通的树，也要报林业部门审批才可以砍的吗？没有经过审批就砍，这就涉嫌违法。小张，打电话给他们派出所，叫他们来两个人。
5: 不行啊！马主任，你听我解释。第一，这是他们的责任田，他们有耕种和转换农作物的这个自主权，这个不犯法。第二，这个责任田不是林业用地，也不涉及环保。您刚才也讲了，这里种的都是经济作物，不归林业局管。当然。

0: 那好吧，这个事情呢就交给你们村处理，但是具体的情况你们要写明，明天开会以前报给我。另外啊，其他村的这个琵琶争执都搞得有声有色的，你们村呢怎么样？争执了多少啊？我们今天下来就是来抽查这个事情的，希望你明天给我们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1: 马主任，这个事情我确实很惭愧，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村民的积极性不高，目前为止我们村的增值量是零。
0: 是零吗？你们不是零，你们是负数啊，黄文秀。这样吧，今天晚上你连夜给他们一个动员，叫他们把数字搞上去，要不呢你就连夜写检查，明天交给我，你看着办。
2: 就这个事真的不怪黄书记的吧？
0: 就什么就，公事公办，不要扯私人感情。今天要是没有什么进展，明天必须把检查交给我。
3: 听懂了吗？怕什么？
4: 你怎么不讲呢？

0: 王书记，王书记，你睡觉了吗？
1: 没有，进来啊。
2: 好，我和苍龙过来。
1: 苍龙哥，
2: 这是家里炖了一些汤，你拿去喝哦。
1: 谢谢啊。
2: 这么晚还没睡啊？你在做什么？
1: 不是让我写检查吗？
2: 检查什么？我们可以告他。
1: 告哪个？
2: 马万里哦，他吃回扣。苍龙，把你知道的都讲给文秀书记哦。
3: 好，书记，这个事是这样的，琵琶推不上去，真的是不怨你，是提成太高了。可是这里边有两成是给马万里的。

0: 哎，丽丽，你们村种了多少？我们村以前没有这个项目，群众的积极性也不高，不到20亩。你们村呢？我们村也不多，20多亩。
1: 我们村没有，现在啊，我们不缺项目，缺的是劳力。
2: 哎，我们村富裕劳力多啊，给你输出点，使命就得。
0: 行啊，我们这正招工呢，要求出众以上文化，身体健康，男女不限，一个月3000，还包吃包住呢。
3: 说好了，齐志远，你们推了多少？
4: 我们多30多亩呢，就是种苗贵了一点，收购房保收购，还要加提成20%，大家都觉得不合理，不然还能再多一点。
2: 对啊，加价20%，凭什么？

0: 他们收购，他们定价，然后还要加价，这也太不合理了吧？
1: 是，那个韩老板说，是其他费用，这其他费用是什么呢？跟老百姓也不好解释。
0: 就是。
2: 哎，文秀，你们村推了多少啊？
3: 零。
2: 怎么会是零呢？
4: 这可是马主任他侄子主推的项目啊。
3: 我不管是谁主推的项目，反正我是没有推出去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哎，春燕，你刚才讲的韩老板是韩冰吗？
0: 是啊，你们村他没去哦。
3: 去了。
4: 对了，文秀，我们那个乐业建议的事成了吗？
3: 还没，我们现在正在联系全县的第一书记，准备把这个征求意见稿发给他们。小杨还在干这个事。
4: 已经弄好了，我这都有了。看，
3: 还真是啊。
2: 我看看。
3: 小杨没跟我讲哎。
2: 这硬就硬吧，但是意见没有全部汇总上来，名字改了不太好啊。
3: 是啊。
1: 哎，怎么都坐到后面了？往前面来，往前面来啊！
0: 不用。
5: 快点快点，都坐前面来。文秀，你带个头，带大家上前面来。快点，马主任不是外人。
2: 来，坐，我坐。
1: 今天呢，我们开个圆桌会议，内容就一个，推广落实枇杷种植，报报数量，讲讲经验，说说困难，大家不要拘束啊。

0: 黄元俊，你长不长记性？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你姐雇了下岗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来，算一昨天我去我爸妈坟上了。你这大孝子，你去你爸妈坟上，你怎么不住那儿啊？啊？没事，你爸妈好好聊聊啊，怎么让你啊家财万贯赚大钱？
2: 你听我说了，
1: 我不想听你说。
2: 你说什么呀？啊，你这个没脸的、没脑子的啊！你给我走啊！我答应迁坟了。你答应迁坟？
1: 姐，我答应迁坟。
3: 今天呢，我要表扬一个人，就是黄文秀同志。北泥村翻山越岭运琵琶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啊，对对对，你们各村都参加了。这件事啊，不光是在你们杏花镇，在全县轰动很大。 影响非常好，不光是北泥村动员起来了啊！你们兴化镇所有的第一书记都组织带领党员去支援北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啊，我们兴化镇的领导班子是有凝聚力的，说明我们的第一书记和广大的党员是团结互助的，说明老百姓啊。 对脱贫攻坚是支持的。来之前，县委部书记呢专门给我打电话。

0: 在这个会议上一定要表扬一下北泥村和黄文秀同志，我们大家为黄文秀同志鼓鼓掌。
1: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没救了。
1: 哎，怀妮啊，买新车了？
3: 没有没有，我给金凤他们俩买的。
1: 你买的？
3: 对，给他们俩上学用的。
1: 你们俩有事情啊？
3: 那个书记在吗？
4: 黄书记跟支书到镇上开会去了，开琵琶会。哎，听讲要挨批哦。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报报数字。黄文秀同志，你们村今年的琵琶增值数字是多少啊？
5: 报告马主任啊，我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我们村今年增种枇杷的数量是零。
0: 嗯，昨天晚上不是让你整改吗？一点都没有增加。
5: 其实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大家的积极性都不高。
0: 这是为什么？前几天你们还轰轰烈烈的，怎么突然就没有积极性了？
5: 因为没有了公平公正啊，所以大家都没有信心。

0: 马主任啊，种枇杷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能够脱贫致富的产业，我们也非常愿意要增种数量，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要把非法盘剥的那一部分清除掉。
1: 什么非法盘剥？越说越没边了啊！你们村的事情会后再专门讨论，我们继续开会。
2: 你站起来干什么？坐下，轮到你讲话了吗？黄秀同志，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到底是谁在盘剥农民，你说清楚。
0: 好，其实在开会之前我们也都在讨论啊，那些到各村签合同的经销商，他们在合同上是要明确写收购的时候在基础价上要加20%。马主任啊，您主管这个项目，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20%到底是什么，是给谁的？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我想不光是我们百里村没有积极性啊，可能其他的村子积极性也不会太高啊。
2: 什么20%啊？哪里？怎么回事？
1: 这事我不知道。
2: 黄文秀啊，这个20%是谁提出来的？有证据吗？
3: 有，马主任，我这里有跟韩冰韩老板前两天刚刚签订的合同，上面白纸黑字的写了在基础价上加20%的其他费用。

0: 不像话！毛利，这20%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钱？你跟大家说清楚。
1: 毛主任，这事我不知道啊，这都是他们经销商搞的，我会后去问一问。
0: 你是琵琶推广办公室的副主任，这种事情你不知道，你干什么吃的？
1: 我真不知道，我们就负。

0: 负责推广和销售，哎，在经销商、药厂还有市场间起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
1: 仅仅是牵线搭桥，你这个副主任他就不合格。
0: 县里面给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1: 是全面指导，从种植到销售，乃至最后结算所有环节的工作，光是牵线搭桥啊。
0: 你们办公室会后把这件事情马上给我查清楚，这笔钱到底是什么钱，花在哪里了？如果不合理，必须取消。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领导批评的对，我们一定认真改正。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产品销售啊，存在很多的猫腻。 你如果都摆在桌面上来谈，那肯定不合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没有这笔钱，那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连产品都推销不出去。这就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有时候呢，不得已而为之。请领导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2: 不用调查。
0: 我没有证据，拿个钱就是给你拿去了。你们这是在血口喷人呢，啊？说，他们这是在血口喷人呢。
3: 住什么住？坐下。
4: 你就是那个龙占山吧？
3: 对，我叫龙占山，我们有证人，
0: 那叫他来。
5: 蒙长老，过来。

0: 宝哥，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我跟支书还有黄书记讲了你拿20%回扣的事。
1: 你混蛋！叔，我马主任，我没有拿钱呐，这都是他们合伙在陷害我呀！你坐下，坐下。

0: 我你拿了是吧？麻了你啊！你好大的狗胆呐！余仁子，叫派出所来两个人，把他先给我看起来。
1: 干什么？
2: 拦着我干什么？
1: 我要去自首！你跑不了。自首好啊，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3: 莫书记，
1: 马万里是吧？
3: 我知道错了，我自首。
1: 好吧，这两位就是纪委监委的同志，要自首，你就跟他们去吧。

0: 领导，啊，
1: 有什么事吗？
0: 事情的经过都在这上面了。
2: 好，你跟我们一起。
3: 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坐坐坐，坐下吧，坐下吧。今天纪委监委的同志找我汇报，说有很多第一书记向他们反映，我们县琵琶收购环节有吃回扣的现象，很多证据都指向这个马万里。因为你们今天有这个会，所以啊，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来了，正赶上他要自首。
4: 具体的问题还是交给纪检监察部门去处理吧。
3: 我来可不是为了处理这个马万里啊，我来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是为这个乐业建议来的，听说是你们新化镇的第一书记发起的，是吧？
5: 对。孟书记，我是起草人之一啊。我们想叫这个乐业建议只是一个想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征得县里绝大多数第一书记的同意。哎呀，这个情况我接受批评啊。
3: 哎，不是批评，是讨论。
4: 这篇文章是昨晚马主任转给我的，
3: 我连夜看了，很激动，很受启发呀。这里面的材料很详实，证明我们县的第一书记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工作中是进行了认真思考的，很有年轻人的朝气和勇气啊。如果你们大家都同意，我建议就用这个名字。现在看全面脱贫以后怎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农业怎么发展才能更强，农村怎么发展才能更美，农民怎么发展才能更富，这些都需要我们所有的基层干部，尤其是你们年轻干部们认真思考的。回头啊，你把电子稿发给李秘书，做个征求意见稿，印发给全县的第一书记。
5: 好。
3: 这里面有些观点很新，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将来在第一书记培训的时候作为一个专题讨论一下，可以启发思路啊。
6: 那太好了，我们正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呢。
3: 对，是要广泛的征求一下意见，尤其是工作在第一线的同志们的意见。这里面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是多样的，同时兼顾了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等多种形式。重要的是，对参与者的分配原则基本上是合理的，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是充分的照顾的。我认为这篇文章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尊重了农民的意愿，兼顾了各方的利益，这个

0: 导方向是正确的，是一篇好文章啊。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还要开专题讨论会，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告诉大家要做好准备，尤其是多搜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和农民群众的反应，在讨论会的时候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做到啊？
1: 能。
0: 好好好，那么下面就继续你们的会议吧。老马，还是你主持。
2: 好。首先呢、啊、我要做检讨，这个马万里啊是我的堂侄，但我呢对他过于放任，对于他今天犯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以后我会向组织做详细的说明，并承担相应的责任。问题虽然出了，但是工作还要继续，去掉马万里寒战的这一部分，积极性应该会有提高吧。今天呢我先不要这个数字了，大家回去宣传一下，一个星期之内再把确切的数字报上来。
3: 马主任，我有一点担心啊，如果马万里的这个事情查实以后，这个琵琶的销售链可能就会断了，那麻烦就大了。我当我们村现在的规模，一年也有100多万斤的产量，

0: 如果事实真的像你们举证的那样，不管是谁，我们总不能让腐败卡住脖子吧？啊，我和莫书记啊，回头跟自治区药厂的雷厂长联系一下，再想想办法看。
1: 那太好了哦！如果我们可以直接跟厂家去联系，那就省去了中间环节，那种植户的收入还能再增加呀。
2: 是。

0: 老公，今天外面啊，这鬼天气，不知道怎么抢那么热。玉昂，你在干什么啊？
1: 我就是收拾一下。你去哪里了？
0: 哎呦，我跟你说啊，我去给黄主任送猪肉啊。这一路上，哎，你收拾我的衣服干什么？你收拾这些做什么呀？
1: 那箱子里面，还有这个箱子，都是你喜欢的衣服、钱、存折，还有首饰，这些东西都放这里了。
0: 老公，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1: 老婆。
0: 啊。
1: 我对不起你。我把你表哥还有你舅告了。
0: 什么？
1: 昨天晚上你舅让黄书记写检查，我真的觉得黄书记是冤的吗？我就把收回扣的事跟支书还有黄书记讲了，今天我又到镇上当面揭发了他。
0: 我舅嘞？
1: 你舅根本就不知道你表哥收回扣，还是蛮生气的。
0: 然后嘞？
1: 然后就被带走了。
0: 我舅被人带走了？
1: 不是你舅，是你表哥。
0: 孟昌龙，孟昌龙啊，你是个混蛋吗？哎呀，你真的是混，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哎呀，你把我舅告了，当初不是我舅救的你吗？把你种枇杷卖不出去的时候，你一把一把头发的掉，差点死掉了，谁救的你？不是我表哥帮你卖的枇杷吗？没有他们，哎，我们有这房子吗？我们有现在的生活吗？你现在把他们告了，你真的是太过分了。我表哥不就是抽了我们两成吗？是，他是过分了一点，可是抽的是我们吗？他到现在混一个县级干部不容易，你这样做你让我怎么办啊？你让我有脸回娘家吗？
1: 老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你喜欢的衣服、首饰和钱这些东西，还有鞋子什么的，等一下我再收拾收拾，都给你放车上。车你也开走。
0: 你真的要和我离婚？我的天哪！

0: 你哭什么嘞？我问你啊，是他们跟我亲呢，还是你跟我亲？老婆，
1: 楚爱，你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亲，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比你亲？跟你都睡了几十年，我走到哪儿去？

0: 是万万没想到啊，蒙长龙，你有胆子居然真的要和我离婚你要和我离婚吗？
1: 我告了你表哥，可能会牵扯到你舅，我是罪有应得的。

0: 现在这蓝旗是越来越少了，就剩下这几片了。
1: 从新手到熟路，
2: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销售环节的问题。
3: 合作社成立之后，培养几个销售人才，怎么样从地里到消费者的嘴里，身在乡村，放眼世界。
4: 黄书记，
5: 那用成了水渠，被洪水给冲断了。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9集。

0: 你猜？怎么了？你猜为什么要往前走啊？
1: 为什么往前走啊？你来看看我仪表盘上的公里数。哇，25000！车夫，
2: 快快过来！
1: 你们过来，快过来！哎哎，25000啊！25000！
3: 正好2万5，我正好两万五，我看看。
1: 我刚才在那边看是25400，所以我就往前开了一点，正好是25000。
0: 正好25000，你这走了是长征路啊！
1: 你这红色基因太强了。
2: 一鸣，哎，
1: 今天正好是我们下乡1周年。多有意义，
0: 太有意义了！来，鸡个掌，耶！来，耶！
1: 今天好好吃一顿，
2: 好吃，好，
1: 大家都包拿好啊！大伙关门，
0: 走。
1: 来，嗯，
0: 尝尝这，
4: 给我点牛肉渣当了吗？
0: 点了，
2: 忘不了哦，马上到。
1: 来来，
2: 喝点什么？啤酒还是白酒？
1: 讲真的，今天真的是应该喝点酒哎，庆祝一下。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要开车。 算了，就喝饮料吧。来来来来，
2: 喝饮料吧，喝饮料吧，来，
1: 为了25000啊！
2: 好，
5: 饮料都没意思，我这很久都没有喝酒了。
6: 大家都一样。
5: 明天休息日，真应该喝点，要不我们去文秀那，明天早上再走，得不得？
1: 好啊，那我们就打包嘛，然后带到我那里去，我那里又近，又是你们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得吗？
5: 来来来。
1: 庆祝我们的文秀还有立明下乡1周年，同时也庆祝文秀走完第一个25000公里。来，
7: 是长征。
5: 对对对，长征。
1: 来来来，干了啊，干了。
7: 来，立明。
5: 好。
1: 啊，
5: 好喝。
1: 嗯，
7: 文秀，你怎么对长征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呢？
1: 其实不只是那段历史啊，我对那一代人，对他们的青春。 对他们的追求，简直是特别崇拜。哎，我经常在想啊，是不是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要早熟啊？我记得第一次念毛主席的那首《沁园春·长沙》的时候，我整个人感动到不行。那年其实毛主席也才32岁啊，但人家想的是什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8: 携来百里从游，忆往昔峥嵘岁月轴。毛主席在诗中说了这段峥嵘岁月，也就20来岁吧。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啊！
0: 好，
5: 好，好，
0: 说得好，说得好。
8: 可是这。 风华正茂，我们也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啊。可是这书生意气，除了在文秀身上，也就难得一见了。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反正在我心里，是在搏一个万户侯，可耻，可悲呀。
9: 与其这话说的挺刺激人啊，我们都是青年干部，可是要是谁要说没有进步的心，我觉得这是假话。我们要当的可不是封建社会的官。可要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话说的好像有点像套话。这个要怎么说？这个
5: 文秀，你学历最高，你来说吧。
1: 都是自己人啊，都讲心里话。嗯，我呢，北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其实我是有选择的，但是我最后呢，选择了回我们自治区当这个选调生。为什么？因为这是组织部备案的。

0: 某些条件比公务员的待遇还要优厚。从这个政治上来讲，可以说是前途可期啊。我家老家在田阳，穷，人穷呢就特别渴望公平。我念初中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我将来想当官。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当官了，给我一个乡，我就要把这个乡变成乐园；如果给我一个县，我就要把这个县变成乐园。我今天来当这个第一书记，当然有这个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含义啊，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我想看看我王文秀能不能把一个村变成乐园。
1: 乌托邦？
2: 这还真不是乌托邦，板尼村现在啊已经非常接近乐园了。
0: 没有，还差得很远。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环境啊是改善了，贫困人口也越来越少，人的这个道德观念啊也慢慢的在增强，但是我觉得有两个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一是富裕啊，当然我讲的这个富裕啊不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八有一超的脱贫标准，是真正的要让所有人从出生到长大到慢慢老去，他们都不会再为了经济而发愁。第二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观念啊要现代化起来，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身在乡村放眼世界，还有这个幼儿园的建设啊，养老院、远程医疗等等，这些硬件设施也都要完善起来。要真正的做到幼有所教、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这个才是我心目当中的乐园。
2: 说得好。
3: 说得好，不是你说的太好了。
0: 要这样，来，
3: 来，
4: 来，
0: 来，干杯，
4: 干
0: 杯，
3: 干杯，
4: 干
3: 了。哪个来了？
1: 谁来呀？
3: 是哪个来了？
5: 谁来了？
6: 这是
7: 你们好，你们是？
8: 您好，请问哪位是黄文秀同志？
7: 我是。
9: 哎，你好，我是广西台的，我们呢正在做一档反映第一书记事迹的节目。
6: 哦，电视台来采访文秀的。
5: 电视台。
8: 和县里的宣传部都向我们推荐您，您看您方便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7: 方便方便，你们来的也太巧了。那这几位也都是第一书记。
6: 你好你好。
7: 但是。麻烦能不能先把车停停好啊？
5: 好的，
7: 谢谢啊。哎，来坐坐坐，
6: 坐坐坐坐坐坐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7: 你们来的也太巧了，我们正在聚会哦。今天是我跟韩立明，那就是这一位啊。
3: 是我，我是韩立明。
7: 是我们两个下乡一周年。哎，你们要是没吃饭，就不嫌弃的话，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啊。
8: 我们就下乡一周年了，要不您就给我们讲讲您这一周年的体会吧。
7: 体会啊，好多、哦。要是用一句话总结啊，我觉得就是从新手

0: 请进。
1: 常部长，昨天的杂志我们已经看过了，这是我们三个的请战书，我们要求啊要到扶贫第一线去。
2: 常部长，让我们去吧。

0: 李站长，李站长，文秀，莫书记来了。莫书记，
1: 文秀，莫书记，
0: 莫书记您好。
2: 来了，你好，莫书记。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学，自治区药厂的雷厂长。
3: 雷厂长您好，
1: 你好，你好，
0: 这是我们的支书龙在山。
1: 你好，你好，龙在山。
0: 雷厂长这次啊是专门来和你们谈合作的。
1: 顺便呢，去参观一下你们的枇杷园。欢迎，
3: 欢迎。
0: 这是我给常荣哥打个电话。
1: 哦，我现在联系他了。
3: 黄文修同志啊，我呀，要向你正式的赔礼道歉。由于我的这个家族观念呐，放纵了马万，偏听偏信，在这里向你做检讨啊。哪里，马主任，您千万不要这样讲。 县里的调查结果公布出来以后，我们也在讨论，都讲您大义灭亲，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以后都要跟您学嘞。
1: 哎呦，千万不要跟我学习啊！这不，我和莫书记特意把我们的老同学请来，这一次啊，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销售环节的问题。
3: 哎，所以您三位是同学？
0: 对呀。
3: 我们三个都是广西农校毕业的，啊，
0: 我比他们晚几届。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以前呢这里就有两座坟，所以路就会比较窄。那现在坟迁走了，这里是宽敞了，然后
3: 这边路呢，我们多出了0.9米，平时雇一辆大卡车就没有问题了。
0: 哦，
3: 这个路都要这么加宽吗？啊。 除了这一段，其他的路段还是按照产业路的标准来修，每隔500米会有一个会车的区域。毕竟除了这个季节，其他时候大车也不多，都加宽，那太浪费了。我。
0: 很好很好，
3: 回
0: 转账。
3: 领我们去枇杷园吧。
4: 好，好。
3: 哎，支书，常荣哥联系上了没？
1: 联系上了，他在前面枇杷园等我们，我们现在上去了。
3: 莫书记。
4: 你跟马主任把雷厂长请来，这一下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增种枇杷了。嗯，哎，我可什么都没答应啊。您只要人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3: 你们那个关于合作社的文章，莫书记啊，介绍我看了。你认为我们也可以采用企业家村集体加种植户的合作方式吗？当然可以。 但是这个中间恐怕要加一个环节，就是收购跟运输。雷厂长，像你们那么大的企业，这个用料量肯定相当的大，光我们一个村的产量肯定是不够的。那这个收购跟运输就更关键了。我想可以把它分解一下，收购呢由村集体负责，然后运输可以专门承包给一个运输或者是物流公司。
4: 当然也可以一试一议。呵呵，你的小账算得很精啊，收购这块油水大得很呐。
3: 其实我主要是想安排一下村里的这个青年劳动力，培养几个销售人才，向外向型拓展。如果是合作社的方式来合作的话，那这个定价权不是还在厂里面？

0: 看来你对这个事情早就思考了。是，我们村两委根据以前的经验，初步的制定了一个方案，等一下回到村里，我就拿给两委领导来审阅。哎，
1: 这人我还不知道请不请得来，你这边就做方案了。莫书记，
2: 你出马肯定得呀。
1: 不错嘛，这果园啊，管理非常好。<笑>
3: 我们昌龙哥是种枇杷的专家。哦，
1: 莫书记、李厂长，我们要不到上面去走走看？哎，好，
2: 来，慢一点，慢一点。
1: 不是我们自己吹哦，我们昌龙哥就是自治区农科院的那些专家来参观以后都佩服他。<笑><笑>
0: 我们计划呢，合作社成立之后，果园管理这一块就由昌龙哥来负责。嗯嗯，
1: 除了我们村，其他村也由他来负责。其他村？慢点。
2: 合作社不就你们一个村吗？
1: 一个村的产量哪里够？跟你们企业合作，我们要保证你们的需求啊，会让其他的村子一起加入到合作社里面来。
0: 哎，不对吧？他们都加入了你们的合作社，那么你们这一块，那利益也太大了。
1: 等于是剥夺了其他村的利益了吗？
3: 那不能那么干。加入的各村集体和种植户跟我们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当然，收购这一块由我们村来负责。至于说果园管理，如果其他村子也有像昌龙哥这样的能干人，那他们自己管理也是可以的。我们先做出一个模板，然后让药厂来跟各村签约，这合作总社也由药厂来主导。
1: 哦，这个办法可以考虑。收购啊，是一个很专业的事。你们村有这样的人才吗？这个确实没有，得要外企。我们村呢，收枇杷一直是跟一个叫韩冰的人联系。哦，我们也调查了一下，他是附近所有枇杷商里面能力最强的，人品也还不错，所以。
2: 我们想跟他合作。韩冰，啊，这个人我记起来了。这次马万里的事儿啊，纪委在调查过程中，他提供了很多的情况。孟书记，哎，那个马万里将来会怎么处理呢？我想打听一下。哦，马万里是你老婆的表哥。是了吧？自从上次揭发他之后。 我老婆娘家所有的人都跟我们断了联系，可是我老婆她就是惦记这个事，我是不是不该问呢？
0: 也没有什么，其实这个事儿啊，我现在能答复你的，也都是公开的消息。哦，这个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怎么处理，要等检察院调查结果出来了才能定。
4: 那你觉得会怎么处理呢？一切都由检察院调查结果出来了才知道嘛。啊，是的，是的，是的。
1: 莫书记，有个问题，我必须先让你汇报一下。哦，韩冰，是我爱人的妹夫。哦，文秀，你这么计划，不要因为我的原因。
3: 当然不是，能不能请来还不知道。
0: 只是信用社的两位领导说跟他很熟，答应帮我去说说看。啊，好，如果他答应的话，你们呢在最后一定要把详细的情况专门向我汇报一下。
1: 好的，领导放心。<笑>
2: 一定的吧？<笑>哦，
0: 哎，王兄，你们村那个砂糖橘发展的不错，怎么没成立合作社？
1: 他的条件还不成熟。
0: 现在生产技术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销售环节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出口。我们也在联系几个大的电商平台和大的水果批发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大的突破。现在正在搞一个水果保鲜基地，你知道吗？知道，
1: 我们也在联系，反正就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出口。现在农村的经济作物越来越多。 必然对销售环节会带来新的冲击和变革，怎么样从地里到消费者的嘴里，这真的是一连串的难题，需要慢慢摸索。
5: 莫书记，你们这第一书记啊。

0: 不错，站得高，想得远啊！
1: 哪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我们好几个第一书记在一起讨论研究提出来的。我们每一个合作社这个运营情况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如果领导需要，随时可以审阅。哎，
2: 你们书记啊，是省运，我是学习，这个地方啊，希望尽快再添加一块牌子。

0: 现在这蓝旗是越来越少喽，就剩下这几面了。对呀，
1: 老支书他们苗圃春天的三树苗不是已经开始卖了吗？嗯，
0: 他们纯苗那么多，郭家这两兄弟这蓝旗要不要换一下嘞？
1: 不得哦，今年植树的季节已经过去，那两面旗明年春天就可以换了。
2: 可是他们存苗那么多，虽然现在卖不出去，可是苗还在哦。就听黄书记讲的啦，啊。毛宇，哎，下午马上就要开会了，你做好准备了吧？
3: 准备好了，就是有点激动。
2: 哥，
3: 这次你去学习的机会可是双印姐专门帮你争取来的，你到了那边要好好学哦。
2: 不要辜负双英姐对你的希望。
4: 煞有什么好学的喽？我现在不扎得好好的吗？
3: 这么说你还不领情了？哎呀，
2: 不是你，我感谢你的，得不得嘞？就是我要是走了，那油厂就剩一个人了，
4: 没个人帮你，我怕你累到你。
3: 累什么累？自己家的生意，累就少干一点。
2: 倒是你，到那边好好学，学点维修技术什么的。你要是把它学会了，以后机器有点什么小毛病的，就可以自己修了，省多少事儿。
3: 放心，我保证，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学回来。
2: 得了，今天给你放假，你赶紧回家收拾收拾。 有什么好收拾的咯？那衣服除了身上这个。
3: 都干净哎，我还是干活去。不用，赶紧走吧。对了，你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去镇上的车，你把你那个头剪一剪，出门了你也收拾收拾，让人笑话你。
2: 哦，那走了。
3: 哎，记得回来吃晚饭啊！哦，对，我给你拿钱，你买点肉回来，我给你践行。
2: 不要，那走了啊。
3: 买点肉，回来，
2: 不要。
3: 这听说台风又要来了，你爸刚出院，今天晚上你早点回去。嗯，我下午参加完墨雨的入党仪式我就走。哎，晚上小班他们的决赛，我也只能听收音机了。哎，对了，银凤给你打电话了吗？
4: 打了，昨天晚上就打了，跟我说住在那个叫什么三星级的宾馆。
3: 说秦丽彤这几天啊，对他照顾得可周到了。这个孩子这次可是开了眼界了。以后条件好了，我让村里的孩子都到外面去看看。文秀，真的谢谢你哦。双英姐，不要讲这样的话。
4: 这雨真的是要下下来了啊！嗯，我先回去，你跟我走吧。
3: 不是说2点吗？这还来得及，我再收拾一下。
4: 得，那我先走了啊，
3: 好，
4: 英姐，
3: 好，慢点哈，嗯。

0: 的章程，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1: 履行党员义务，
0: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
1: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
1: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1: 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黄书记，
3: 哎呀，有点大啊。
2: 黄书记，黄书记在不在？哎，
4: 黄书记在里面。
3: 大哥，你怎么来了？
2: 谁切断了？黄书记在吗？
3: 怎么了？
5: 这是怎么了？
6: 谁切断了？啊？
5: 纳阳屯和纳用屯的水渠被洪水给冲断了，冲断了两处啊，我亲眼看到的。
3: 伤到人没有？
5: 没有没有。支书，我们去看看，赶紧。
3: 我去拿鱼。
7: 我没有，
5: 那
7: 我
5: 们现在怎么样？哎，不用不用不用，现在暂时还下着雨，还不能抢修，大家都不用去，我跟支书去就得。
6: 我带你们去，我知道在哪里哈。
5: 支书，赶紧。
3: 该该
5: 该该。来，走走走。
8: 小心啊小心啊，你们。
9: 快点，小心，慢点，注意安全。

0: 小心一点哦，地上很滑，慢一点，正中你了，小钟，快看，正不正中你啊？
1: 麻烦大了，汤龙，你组织人上山砍竹子，我到镇上买塑料管。
2: 小杨，你给我拍些照片啊！
3: 得，我拍下来。
2: 我们到镇上，先去做汇报。
4: 这么严重？你们都站着干嘛？都坐呀！
5: 身上湿，不坐了。
4: 站着就不湿了呀！快坐，快坐，坐坐坐，都坐快。哎，小杨，啊，你去楼下把照片拷出来，给我一份。
6: 得，
4: 去吧。文秀，今天来不及了，周一吧。周一上午，我约了县领导和财政到各村去检查受灾情况。第一站先到你们村。对了，你们那个产业录音化的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
7: 都准备好了。
4: 这个我跟领导请示过了，一并讨论解决。
7: 那太好了哇！
4: 好不好还要看你们的材料准备的充不充分。
7: 肯定充分。关于硬化路的这个材料，我是请市里的专家帮忙给做的。啊，我今天回去刚好去取，周一我带过来。
4: 那就好，你们都回去吧。本来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来这么多人干什么？
7: 着急啊，于镇长，那是我们村里最主要的两条水渠，要是没有及时修好，那上百亩的稻田就没有水供上了。
4: 这场雨下这么大，晴个三五天稻田也干不了。我看天气预报了，这两天都有雨，周一解决完全来得及。
7: 得，只要于镇长答应了，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嗯，那我们就先走。嗯，您忙。
4: 好，
5: 好，我们就走了。
7: 我们走了。
4: 好，
7: 于镇长，今天晚上我们村班小班跟几个孩子的决赛，你一定要看哦。
4: 忘不了，都等着看呢。
7: 那我走了。嗯、
4: 走了。
5: 好，再见。
4: 文秀，你等一下。
7: 怎么了？
4: 今天周五该休息了吧？
8: 回去看看你父亲吧。
7: 是，我本来是想今天下午主持完墨雨的入党仪式就走的，但是不是水渠出事了吗？
4: 你放心，水渠的事情周一肯定解决，你就放心走吧啊！等一下，
7: 谢谢于镇长啊。
4: 这个你拿着，是我村里的一点心意，给大叔买点补品。
7: 不用，于镇长，不用不用。
4: 你客气什么？你说你那么大的事，干嘛瞒着大家？
7: 于镇长，你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个钱我真的不能收。我走了啊，晚上关小班的比赛一定要看啊。
4: 这丫头。
9: 本次广西时代青春之歌

0: 歌手大赛，下一位选手马上就要登场了，她就是来自新化镇百尼村的壮族女歌手班小班，她将给我们带来一首《留下》，掌声有请。
1: 大家好，
2: 我是来自乐业县百尼村的歌手。
3: 你是他吗？
0: 接下来，我给各位唱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雨枫上电
1: 这
0: 视
1: 人。
0: 了。
2: 哇，我们小班的分数现在是最高哦，肯定第一。
0: 哎呀，那后面怎么样还不晓得呢？
3: 后面那几个肯定不得哦，长得也不够漂亮。
4: 你们看啊，我先回去了，否则来不及了我。
0: 黄
2: 兄弟，
0: 黄
2: 兄弟，
0: 哎，
5: 等一下，等一下，
4: 怎么了？
5: 这个是我们大家准备的一点心意，你带回去给老人用啊。
4: 支书，这是干什么啊？
6: 这可是你瞒大家这么久，不够意思了吗？还是不是战友
4: 了？大宝哥，
7: 黄书记，这钱一定要收下哦。
4: 这个钱我真的，我不能收，支书。支书，要是我收了这个钱，我回到家，爸爸都不会让我进门的。
5: 哎呀，
4: 真的不能收。
0: 哎呀，黄书记，你就偷偷给他用，不告诉他就得了。
4: 不得了，我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瞒过爸爸什么。再讲，我不想让他生气，我其实也不敢。你们大家的心意，我都收到了。谢谢你们，但是这个钱我真的是不敢拿。行了，我走了啊，支书，那我们下周一见。
3: 周一见啊。
0: 那小心点哦，
5: 你慢点开哦。
6: 周一见。
0: 周一见。
5: 外面现在还下雨吗？
0: 晚饭后就不下了，喏，月亮都出来了。那现在怎么办呢？
8: 好的，现在我们就要公布最后的结果了。本次歌手大赛最终获得一等奖的，他就是来自乐业县百泥村的壮族青年歌手班小班。让我们掌声有请班小班上台领奖。

0: 喂，墨雨啊，有个事情要麻烦你一下呀。我呢，本来是跟李工程师约好了，今天下午来他们家取这个我之前请他做的我们村关于硬化路的那个资料啊。但是呢，他临时有事回老家了，要明天上午才回来。但是这个资料很重要啊，周一开会是一定要用的，所以明天就辛苦一下你跟平之，你们来取一下，下午2点到他家楼下。我等一下就把他们家的地址、定位和电话都发给你。好，辛苦你啊。嗯。
1: 奶奶，你看我姑姑真厉害。
2: 是，爸妈门秀真厉害。
3: 谢谢啦，
4: 他从小就很厉害。哎
5: 呦，厉害什么？又不是他唱的。
4: 那也是他们村里的哦，
3: 铁肩膀。
5: 你别给他脸上贴金了，这跟他没关系。
3: 没关系，那你为什么接了文秀电话，一直守在这里呢？
4: 唱得好不好啊？
6: 祝贺班小班，
5: 好是好，
6: 谢谢。
5: 是，
3: 那不就得了？

0: 小邦啊，恭喜你啊！
1: 谢谢你啊，文秀姐。
2: 爷爷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呀，疗养院的条件非常好，爷爷表示非常满意。
0: 那就好。小邦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到时我们村两委请你吃饭啊。
1: 文秀姐，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明天早上我就要上北京了。
0: 这么急的？
3: 班川和新叶看我比赛结束了以后，给我安排了一场。
4: 后天晚上啊，是我的首场演出哟。
0: 真好。哎，那银凤他们几个孩子呢？
3: 哦，他们呀，电视台给他们订票了，明天秦丽就带回去。
1: 文秀姐，这一次对不起啦，下次回去我一定请村两委吃饭，然后好好感谢你们做我的强大后边团。
0: 没事，我支持你。小班，我预祝你首演成功啊。
3: 好，谢谢。
5: 睡吧，别等啦。
6: 没等，不困。
5: 哎呀，他肯定也在看电视，你说看了都几点了，明天只能回来。
6: 不等，走，睡觉去。秀。
7: 哎，我回来啦。
6: 哦，回来好。
8: 刚看完电视，你们村里人唱得好啊。
7: 是。
8: 让妈妈给你倒水啊。
7: 不用，我自己来。

0: 爸爸，
1: 哎，
0: 来喝药了。
1: 好，喝药喝药，
0: 凉了一下了，
1: 嗯，
0: 应该正好。
1: 我来，我来。嗯，
0: 苦吗？还有一点。哪个呀？
1: 哎呀，
0: 几个红的好
1: 不
0: 好？
1: 不吃了，
0: 吃块红的。
1: 嗯，
0: 再吃一块菠萝。
1: 哎呀，不要了，
0: 最后一块，最后一块。
1: 今天走没走？

0: 要走，我觉得村里的这段时间真的是套小姑来陪你跟妈妈了。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0: 喂，墨雨啊，取到了。好，那你们赶紧回村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村里有事。
0: 啊，我让同事去百色取个文件。那我去买菜了。
1: 好。
2: 车好像坏了。
3: 怎么了？
2: 不知道又出什么问题。
3: 明天早上文件还等着要呢，怎么办呢？
2: 给 4S 店打电话叫救援吧。
3: 今天是礼拜天，会有人吗？

0: 明天县里跟镇上的领导来给我们拨款，道路硬化的事也要赶紧解决。
1: 朵拉，
2: 今天雨下的好大哦，你要不今天晚上不要回来啦？
1: 姐夫他们晚上考研。
3: 黄书记，
4: 朵大哥，等一下慢声啊。
3: 黄书记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5: 不行，我要去接他。
6: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这里等。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30集大结局。

0: 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抵达乌克兰。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见超过3个小时。
1: 会见于当地时间5号近20点开始。俄总统网站发布的视频显示，普京进入大厅后主动走向美方人员握手，并用英语问候。已在那里等候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微微趋前与普京握手。双方落座后，普京发言中第二句话就引入正题，指出所面临的局势非同寻常。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6号凌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会见持续3小时10分钟，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他说，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时，将转达普京有关持久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6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5号表示，乌方准备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而一些基辅居民坦言，由于对俄方及美方特使均缺乏信任，他们对外交斡旋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截至目前，俄官方和媒体对特朗普所说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尚未披露，俄方相关表态总体严肃克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在会见前就明确表示，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其他国家只是提供支持和帮助。俄国内有分析认为，此次美方的穿梭外交行动更多是为了摸清俄乌双方当前对谈判的诉求和底线，而非直接促成和平协议。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时表示，他已经下达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美方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表示，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2: Нам эта просьба поступила по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каналам, и по каналам спецслужб, и по канала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Хотите удары по Киеву, я буд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команду, и с 0 часов сегодняшних суток эти удары по Киеву не наносились. Хочу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и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низила, на порядок снизила удары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по Москве.
3: 普京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他还说，乌方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不过俄方并未同意。在5号的俄美会谈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
0: 据乌克兰媒体6号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女婿库什纳，首轮会谈已结束。威特科夫在首轮会谈后表示，本次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相关斡旋进程，推动事态取得进展。泽连斯基表示，各方均期盼这场冲突以公正和平的方式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表示，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进行了打击，并向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

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

0: 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美东时间五号，美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
0: 这篇四号发表的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和另外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战略方案处于初步拟定阶段，可能还需几周才能起草完毕。该方案旨在为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两年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意见。然而，有两件大事可能影响美方谋划，也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议会选举和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据知情人士透露，上述方案可能包含三大要素：一是拉拢美国的中东盟友，创建遏制伊朗的地区联合阵线，美国在其中扮演担保人角色。二是通过推进美方所谓加沙和平计划第二阶段安排，促成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安全协议，以及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就停火达成的框架协议，以使本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的地区动荡局面趋于稳定。三是扩大美方所谓亚伯拉罕协议签订范围，推动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过，十月选举产生的以色列新一届政府会不会配合美国上述谋划，仍是未知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同时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叙利亚境内，并拒绝从黎叙两国完全撤军。报道说，一些美国官员强调，无论以色列大选结果如何，哪怕该国陷入政治僵局，美国政府仍会着力推进其战后遏制伊朗战略。一名知情人士指出，该战略意在战后促成地区国家对其立场，只是尚不清楚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是否都能配合。
1: 据韩国广播公司 KBS 五号报道，关于韩国政府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美方回应称仍在等待韩国在这一地区部署资源。韩媒指出，这实际上被解读为敦促韩国做出决断的施压信号。
2: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4号表示，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做出一定贡献。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韩媒披露，韩国计划派遣包括 P-8A 反潜巡逻机、一艘负责海上补给的弹药支援舰在内的军事装备。韩国国防安保论坛事务总长申中佑表示，巡逻机可通过空中监视与侦察提供预警，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行动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据韩国广播公司五号报道，针对韩国讨论派兵相关事宜，美国方面在接受 KBS 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是中东原油的最大客户之一，美方仍在等待韩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韩媒分析指出，韩国政府曾表示，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特朗普多次表示，韩国接受了美国的保护与帮助，却不愿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协助。就在8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原因之一就是韩国不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此外，韩美关系近期还受到韩国对美投资迟迟没有落地等因素的冲击。有分析指出，李在明政府有意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提供军事贡献，修复韩美关系。
1: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在泰国芭堤雅完成靠

0: 港休整后，于6号驶离临察班港。林肯号停靠泰国期间，舰上两名水兵因醉酒闹事被禁足一事引发关注。此外，2号靠港当天，林肯号舰体被拍到出现大片锈迹，也引发大量媒体关注。不过，有美国媒体指出，出现锈迹对于长期执行战斗任务的航母而言是常见现象。据美方此前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6号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以报复黎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发射2架无人机。黎巴嫩卫生部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的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
1: 6号，以军在声明中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2架爆炸性无人机后，以军正在实施反击，对黎南部的目标发动打击。声明谴责黎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声明表示，2架无人机中的1架被击落，没有以军士兵受伤。另据法新社公布的画面，大量以军坦克和装甲车辆5号在黎巴嫩南部集结，并对黎南部村镇梅斯贾巴尔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现场浓烟滚滚。此外，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后，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即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报道说，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计划，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
0: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外交摩擦近日骤然升级，与上个月发生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国总理默茨9月5号表示，德国政府将此次袭击归咎于俄罗斯的认定明确且具有法律依据。
2: 默茨表示，上个月针对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表明，德国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决裂，其深远影响只有事后才会完全显现。他说，德国政府将此次袭击归咎于俄罗斯的认定明确且具有法律依据。他同时向俄方发出警告称，不得继续此类混合战争行为。另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

0: 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回应表示，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1: 当地时间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一条通往北湾新石油码头的输油管道干线正式启用。这条管道是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最大项目之一东方石油的关键一环。
2: 普京五号通过视频连线出席了启用仪式。普京说，首批原油已通过管道输送至北冰洋，运往新建的北湾转运码头准备装船。他表示，位于叶尼塞湾的新码头未来将成为最大的北部石油港，这有助于增加北方航道的货运量。普京强调，北方航道把波罗的海、北极和远东纳入一条航线，开辟了通往全球最大市场的通道。它不仅路程短、成本低，而且安全可靠，这一点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尤为重要。他进一步指出，2025年经北方航道运输的货运量达到3700万吨，到203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至7000万吨。普京强调，石油天然气综合体是关键经济部门，俄罗斯将继续系统性地构建北极便捷运输空间。东方石油是俄罗斯石油公司在泰梅尔半岛的旗舰项目。
1: 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四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六号表示，受火山灰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
3: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四号起喷发，五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30: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六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交通部长布迪六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印尼当天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地向旅客通报航班取消、调整等情况，并保障退票等旅客权益，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活动频繁，近年多次喷发。
1: 记者六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4: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5: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4: 六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受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五号凌晨4时许，江西遂川县高平镇发生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抽组力量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疏通道路，转移群众。
6: 9月5号8时，接遂川县政府通报， 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十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出现群众受伤情况，急需转送就医。武警30余名官兵徒步行军15公里前往。

0: 救援处置，再通过水路输送方式从安村水库通过受阻道路到达明坑村石下组任务核心区，协同属地应急救援和卫勤保障力量担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现场警戒等任务。与此同时，吉安消防和赣州等地的多支消防救援力量同步赶赴现场。
1: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塌方，有的挡了路，我们就停下来清路。因为这个事发地距离各个城区都比较远，所以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到达现场后发现根本上不去，因为唯一进村的道路已经被冲毁了。
0: 5号18点30分左右，总台记者徒步抵达了明坑村石下组的核心救援现场，此时又发生了一次塌方。
2: 这个塌方，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
0: 灾情发生后，中国安能迅速集结80名救援骨干、45台套抢险装备，紧急奔赴遂川灾区，承担道路抢通、滑坡体处置、人员搜救等任务。在挺进过程中，因受多处坍塌和小型滑坡影响，通行受阻，沿线山体塌方风险较高。救援队伍利用挖掘机进行连夜抢通。目前，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已部分抢通。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
3: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二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0: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为应对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江西吉安市南车水库开启2道泄洪闸门，库区来水明显减少。9月5号16时至9月7号16时，高速部门对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管控施工。
4: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黑龙江、内蒙古等地有降雨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70毫米的暴雨。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80毫米的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请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
4: 6号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6: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7: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6: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4: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3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今年1至7月份，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6号，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当地时间6号，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据了解，此次联演，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6号，搭载着260多名旅客的航班从福建厦门起飞，直飞英国首都伦敦，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计划每周3、5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青年伙伴国际交流计划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9月1号至7号举行，活动邀请100名美国青年学生来华，与中国学生一起在山东、北京两地开展为期1周的交流活动。2026年适逢 APEC 中国年，本次活动为两国青年搭建相识相知、互学互鉴的友好交流平台，以青年友好夯实双边民间基础，助力亚太合作提质升级。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感谢收看，再会。
1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2: 时隔数月，美总统特使携结束战争新方案再赴俄罗斯，普京与魏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谈3个多小时，美方提出怎样的新方案？美俄谈出哪些结果？魏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乌克兰，美乌会谈如何展开？美国务卿称，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展开谈判，乌方究竟能不能生产爱国者导弹？乌空军被曝 F-16 战机空空导弹严重短缺，乌方弹药危机是否正在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9月5号，俄总统普京会见到访的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特朗普称美方拿出全新方案，旨在结束俄乌战争。俄乌宣布停火3天，美方究竟带来了怎样的新方案？美俄双方谈得如何？6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乌克兰，美乌会谈又会如何展开？法新社9月2号称，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展开谈判，美乌究竟能不能谈成？乌方能生产爱国者导弹吗？此外，乌空军 F-16 战机也被曝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这一困境，在部分昼间作战中不得不使用机炮拦截目标。乌方弹药危机是否正在蔓延？乌方战场面临哪些严峻考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5号，俄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也是特朗普政府重启俄乌斡旋的最新外交行动。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除普京外，会谈还包括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俄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等多名俄方高级官员参加。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此次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了俄军显著战果，并称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就在会谈举行前，俄乌双方5号均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普京在会面期间表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另据乌媒报道，美国代表团当地时间6号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乌方将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4号，美总统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两场会谈正在被关注，那首先是普京会见到特朗普的两位特使，而且谈的时间

0: 今天是3个小时10分钟。我们目前从俄方的表态来看，这个会谈还是挺具有建设性的，认为是极其坦诚，但是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那您怎么判断这场会谈谈出什么样的成果？那美方拿出什么样的结束战争方案呢？
1: 双方谈了3个小时10分钟，罕见的超长会谈。尽管会谈是坦诚的，具有建设性的，目前细节并没有发布。如果按照多方媒体报道，大概谈了这样几件事儿。第一呢是战术停火，双方宣布对对方首都包括其他点位的打击行动要暂停3天。那之后打不打不好说，至少呢双方会谈的气氛目前正在逐渐形成。如果短期的停火能够向长期转进，双方的谈判才有可能靠拢。第二，有可能是降低打击范围和目标，因为之前双方的行动已经把全纵深作为重点，特别是针对基辅、莫斯科以及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基本上把现在的全部战场都进行了攻击。如果下一步降低打击力度，降低打击范围，双方的谈判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转机。如果持续的使用战略级武器装备对对方全纵深发起打击行动，这样谈判的条件基本没有，所以下一步打击力度是否削弱也是重点。第三是促成直接会谈。按照目前美国方面之前所发布的信息，领土换和平，包括在安克雷奇所谓的这些观点有可能全部取消。下一步如果双方按共同意愿直接展开谈判，就领土问题、保障问题展开真诚的交谈，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进展。总之目前双方包括多方的细节还没有发布，因为这里面最重要最直接的就是目前消除战争根源，俄方条件很明确，之所以能打5年，西方美国的军事支持是带引号的功不可没。如果西方停止支持，特别是美国武器装备的提供中断，那么欧洲国家的这种大量的资金进行减弱，这样才能够停止冲突。如果美国包括西方国家一方面劝和促谈，另一方面又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提供大量的资金，那么双方的冲突只能是螺旋式的上升。所以到底美国的方案包括提交的这些几点能否成为双方共识，目前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如果和乌克兰的协商包括与俄罗斯的谈判能够在某些核心点位上能够取得进展，这样双方才真的有可能向谈判桌靠拢。
0: 也就是说俄乌双方能否实现真正的停止战争，其实美方他的做法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那么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为什么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开始重启俄乌双方的斡旋，与美国自己的内部政治中期选举有关吗？那接下来大家关注的就是两位特使又接下来去到了乌克兰，将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与乌方进行会谈呢？
2: 我想为什么在这个节点啊，美方选择重启斡旋呢？第一个还是因为中东的战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也就是说烈度在下降，使得美国呢有机会腾出手来，再讨论这个俄乌冲突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您说的啊，可能是更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来看，特朗普是非常需要有和平政绩啊，因为中期选举越来越临近了，但是呢，手上能打得出的好牌很少，那么中东的斡旋。中东冲突呢也一直没有得到美国想要的结果，那么现在特朗普可能考虑是不是重新回到俄乌冲突上，看看有没有机会得到他想要的这种和平的成果。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跟西方对现在俄乌冲突的形势的判断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现在俄乌双方啊比去年的时候又多打了大半年的时间，那么社会经济的压力都在上升，尤其是西方今年以来是觉得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压力显著的上升，那么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达到了一定的效果，所以呢可能特朗普认为有机会对俄罗斯施压，使俄罗斯做出一定的让步，那么我想可能这是这三个原因啊，他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重新重启这个斡旋。那么我想他的策略也是非常明确啊，那么还是先跟俄罗斯谈，摸俄罗斯的底，那么摸俄罗斯的态度，然后再去基辅跟乌克兰方面来谈。但是我个人啊还是比较怀疑他这种斡旋的热情能维持多久，因为目前来看刚刚杜老师也说关键性的问题还不清楚，那如果说在关键问题上还是有立场差距，那么特朗普还是碰一鼻子灰，那么也不排除他的注意力重新再转到别的方向。
0: 那刚才杜老师也提到了说这次斡旋至少达成了一个成果，就是俄乌双方罕见的同步做出一个承诺，就是3天内 不向对方的首都进行攻击。那尽管只有短短的三天，而且离真正实现停火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毕竟

0: 这也是一项成果。那您觉得就是俄乌双方有限的让步的背后都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觉得与其说是对对方的一种让步啊，还不说是给特朗普卖了个面子啊，也就是说避免特朗普把拒绝和平的帽子啊放到自己的这个身上，因为这对今后的这个博弈啊，无论是对俄罗斯来讲，对乌克兰来讲都是不利的。其实我觉得从去年当时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吵了一架之后啊，各方都明白了，就是跟特朗普打交道你不能直接顶着来，那即使说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你也要顺着来，在交谈当中，在对话当中试图去塑造特朗普啊。所以我想其实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呢，他的策略和去年下半年以来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拒绝美方的调停，而且呢要给美方的调停啊提供便利的条件。我想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这个策略的这样的一种延续。
0: 俄方的考量呢？
1: 我觉得对俄方来说呢，他也是希望继续保持跟美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因为跟美国的沟通渠道的保持是他未来在俄乌冲突当中啊得到他想要的成果的一个根本的这个保障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斡旋恐怕距离真正的和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整体上来看，我认为俄乌双方还是在利用美国的斡旋进行互相的试探，为下一步的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博弈啊，那么来创造这样的一个条件。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似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刚刚杜老师也谈到，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立场差异啊。我刚刚也是看到有一些西方的媒体在报道说，这一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那么俄方呢主要还是在告诉美方为什么俄罗斯不接受在目前的战线来停火，告诉美方俄方的关切。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乌克兰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做出领土让步。我认为乌克兰目前也是难以接受，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似乎啊还没有达到一致啊。所以我想呢，可能还是一个初步的接触，未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实现和平，还是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那么目前来看呢似乎还是有些距离。
0: 确实双方承诺的是不向对方首都开火，但是在首都以外的地区交火仍在继续。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四号是被俄罗斯攻击了，而且乌克兰方面认为这是战争的一种重大升级，还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您觉得他会打击俄罗斯的哪些地点呢？那这次斡旋开始了，他这个报复行动还会实施吗？
2: 这次打的是安全局总部，而且是俄罗斯第一次在基辅地区对核心人物、重要目标发动打击。严格的说，按乌方声称，这个是个决策中心，而且打的是代理局长的办公室。如果核心人物在办公室内，有可能会遭到狙杀。所以乌方的态度是让对方得到痛苦回应。那么下一步，如果对俄罗斯展开报复，我想几个点都可以进行。你首先在莫斯科对重要人物进行狙杀，
0: 三天之后哈。
2: 对，如果像之前三防司令，包括作战部副部长，都被这个相应的人物狙杀，那么下一步，在莫斯科还会有更多核心重要人物，类似与决策中心相关的点位遭到袭击。第二呢是打击油气设施，按照目前乌克兰的强项就是无人机，而且泽连斯基总统声称3000公里的无人机有了，下一步要发展洲际无人机10000公里，所以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能力似乎还会成为乌方的强项。另外打黑海，如果针对黑海舰队，包括影子舰队持续在海上通过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其他点位发动打击，还有优势，因为最近乌克兰的无人装备在阅兵式上得到了展现，而且陆上、海上、空中99型。如果下一步在黑海地区，通过无人机、无人艇相互组合，特别是马古拉系列先进武器装备的改进，在黑海地区依然能够对俄罗斯构成重大麻烦。所以无论是在海上、空中，各种打击能力有可能还会持续。如果双方多方会谈无法取得重要成绩，那么下一步双方的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持续加码进行。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透露呢，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进行谈判，乌克兰能不能生产爱国者导弹呢？乌空军 F-16 战机的空空导弹也被曝是严重短缺，那乌克兰还有多少弹药库存？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法新社9月2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透露，美国正与乌克兰就授予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进行谈判。不过他表示，即使乌方获得许可，扩大产能是一个需要数年时间的过程，且这类武器精密程度极高，因此这并非一个立即可行的解决方案。卢比奥还强调，美国自身对产量

0: 也有需求，在帮助他人之前，美方必须确保自己的库存始终充足。今年七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曾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但此后他又改口称，在授权乌方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之前，美国必须非常谨慎。不过，泽连斯基对美国先前承诺念念不忘，称乌方仍希望获得授权。泽连斯基还表示，已答应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只要在乌境内建厂，工厂所有权和运营权可由美方掌控，而产出弹药仅供乌方使用。近期，乌克兰已多次被曝爱国者拦截弹几乎耗尽。除了爱国者拦截弹，根据美国战区网站的报道，乌空军一名高级指挥官近日透露，乌军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的困境，以至于在某些昼间防空任务中不得不完全依赖机炮拦截俄军无人机等目标。乌方表示，任何飞机没了武器都将变得无用。
1: 乌克兰方面为什么对生产爱国者导弹这么执着呢？尽管之前经历了特朗普这个许可，然后又改口，那卢比奥也是劝他们说这个时间很长啊，不能满足短期需求。乌方怎么想的？
2: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啊，现在是不是能够真的得到爱国者，还是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哈，第一个呢，我想还是特朗普的态度是不是能够确定下来啊？就像您说的，刚开始说要给，后来呢又各种原因不给了，这次呢又说要谈。啊，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恐怕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国内政治非常微妙多变的这个情况之下。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企业啊，军工企业是不是愿意承受一定的这个技术泄露的这个风险，包括是不是愿意承受在乌克兰建立工厂，比如说被俄罗斯打击的这种血本无归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我觉得这对美国的军工企业始终是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即使说未来要建啊，那可能正如刚刚您说的，它这个产能爬坡是要周期的，要几年时间才能见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成效。所以呢，确实对乌克兰来说啊，应该说是它目前很需要爱国者，所以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状态。那么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还是坚持要试图得到这个爱国者在本土生产的这个许可？我想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无论对乌克兰来讲，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长期的来看，对乌克兰来讲，防空力量始终是非常关键的，尤其他现在自身非常的缺乏防空力量。那么西方的产能啊，似乎又不够，所以呢，对他来讲，长期来看，他需要有自己的建设防空就生产防空力量的这种能力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乌克兰也是试图利用这件事情，那么来进一步的加强跟西方军工产业的这样一个捆绑啊，争取未来更多的西方企业在乌克兰那么来生产相应的这种武器。第三个呢，更深一步的来讲，我觉得乌克兰试图进一步的来加深跟西方在军事安全方面的捆绑，跟北约的捆绑，跟美国的捆绑。这样的话呢，即使说未来它无法加入北约，实际上它也会成为北约的一部分啊。我想这是对乌克兰来讲恐怕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能够如此的执念于生产。那乌克兰的 F-16 也面临着无弹可打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乌克兰的弹药危机究竟是严重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3: 的确呢，乌克兰的导弹荒现在正在加剧，各种防空武器装备包括攻击性武器装备严重缺乏。按照目前乌方所关注的点，第一呢，就是防空反导能力严重下降。如果近期无法拿到爱国者，西方国家无法提供像 IRIS-T、紫菀30这些防空武器装备，再加上自己的弗雷亚系统无法投入实战，这样对无人机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将会严重下降。而且西方媒体观察，随着战争的持续，俄乌双方的攻击将更加致命。这个致命主要是讲的双方都防不住，而且攻击是重点。如果对方把打击能力、攻击能力作为核心，那么下一步双方放弃防御，只专注进攻，这样地面损失将会进一步加剧。所以目前防空反导作战能力的严重缺失，几乎让整个上空风雨飘摇。第二呢，是制空能力严重下降。 F-16 战斗机本来在乌克兰就缺兵少弹，而且配套武器严重不足，再加上大量的二手 F-16 战斗机都是多国翻新之后到达乌克兰，而且机载武器装备严重不足。这 F-16 如果在美国，它有空空弹、格斗弹，有多种对地武器装备和其他的能力，现在到了乌克兰严重缺乏配套，所以如果通过空空导弹去进行制空作战，现在看呢，120弹 包括响尾蛇弹严重缺乏，要想在空中形成能力，

0: 现在看呢，应该难度不小。另外，它的这个无人机生产，包括打击能力，目前尚可。双方都在加大无人机的生产力度，打击目标范围也不断扩展。所以总体上，这些制式武器装备和西方相关联的武器装备严重短缺，与美国也没有。像萨德通过对伊朗已经消耗了1/5，爱国者也消耗接近底线，所以下一步，双方的导弹荒包括能力荒还会进一步加剧。
1: 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据外媒报道呢，德国近日进行了冷战后的首次弹道导弹试射，此举释放出什么信号？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军方当地时间9月2日表示，德国护卫舰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了一枚由以色列研发生产的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是冷战后德国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据悉，该型导弹的射程为400公里，被归类为短程弹道导弹。该型导弹可放置于发射集装箱内，能实现在舰船上快速部署。德国海军总监卡克表示，此次试射书写了德国海军历史，该型导弹的潜在射程超出以往的所有系统。美国战区网站对此报道称，此次试验或为德国新型远程海军打击能力提供途径。德国以往只拥有相对有限的深度打击能力，但目前正努力进行强化。报道还称，德国同时计划引进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这些远程武器的首要目标是建立针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另一方面，德国与俄罗斯外交摩擦还在持续升级。据俄新社5日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透露，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18日前离境。俄方表示，德方此举表明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紧张关系。而针对德国决定终止在柏林设立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协议，俄外长拉夫罗夫3日表示，作为回应，俄方将关闭歌德学院位于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叶卡捷琳堡的分院。俄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表示，曾经堪称典范的俄德关系，现如今在德方动作不断的情况下，正处于冰点。
1: 冷战后德国首次试射弹道导弹，并且强化远程打击能力，背后折射出德国什么样的意图？是针对俄罗斯吗？
0: 这次最先进的 F-125 护卫舰打了劳拉导弹，而且射程400公里。那下一步呢？部署敌方系统，包括引进战斧系统，都会成为德国选择。德国这样做呢，大概是两个方面考虑。第一呢，目前德国把俄罗斯作为头号目标，而如果没有远程武器装备，无法与俄罗斯对抗，所以他认为今后远程武器装备，特别是各型导弹是对抗俄罗斯的核心，否则的话最大的威胁无法化解。第二呢，是他的军事战略正在发生重大调整。2026年他发布了这个德国今后的防御计划，路线图很清晰。这里边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欧洲最强大的军事能力。他提到很多点，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第一是多域作战，在陆海空天多个领域要展开行动；第二是远程打击。所以如果能够把劳拉导弹和海军武器组合，再加上引进战斧导弹，再加上其他远程武器的开发，都说明它要补齐短板。如果能够成为欧洲地区最强大的军队，核心标志就是远程打击。所以目前它战略的调整和变化，自俄乌冲突之后正在快速进行。所以这种颠覆性的变化会让今后德国的战略打击、远程打击再上新台阶。
1: 我们也看到俄德关系这个外交之战呈升级之势，双方互相关闭了俄罗斯之家和歌德学院等等。那曾经是被视为典范的俄德关系，为什么会走到如今的冰点呢？
3: 确实啊，我想这个俄乌冲突之后啊，俄德关系是发生了一个巨变啊，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在地缘政治上陷入了长期的激烈的这个对抗的态势。我们说这个现在欧洲是局部热战啊，那么整体冷战的一个局面。就是俄罗斯和北约的欧洲盟国之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带，那么德国作为欧洲的核心国家之一，它是愿意啊，并且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对俄罗斯进行长期遏制的这样一个作用。刚刚杜老师也谈到了，德国自身也有很多的军事强化的这样的一些计划，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就陷入了长期的地缘的军事的对抗。第二个呢，就是俄罗斯和德国之间这种相互认知，确实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过去说这个施罗德时期啊，应该说双方是比较友好的。那默克尔时期呢，没有那么友好啊，但是呢，俄罗斯和德国还是一种比较建设性的

0: 这样一种关系。那目前来看呢，双方已经彻底的把对方作为一个敌人啊，而且这种相互的认知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层面都是在不断的弥漫开来。也就是说，对俄罗斯和德国之间这种互信啊，是一个长期性的这样一种损害。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在经贸方面啊，双方过去这种能源的纽带啊，北溪管道啊等等这些计划全都破产了。那么这对双方的关系显然也是一个非常长期性的破坏，也就是压舱石没有了。所以呢，我觉得对俄罗斯和德国来讲，未来双方的关系碰到一丁点的风吹草动，就会螺旋式的下降。那么这一次的事件，我想就是反映了这一点。我想未来可预见的未来，双方关系啊，恐怕很难实质性的好转。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中国南北方的天气差异明显，北方雨水铺展，凉意渐浓，南方呢是降水稀少，炎热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降水将会覆盖西北、华北和东北的不少地方，其中青海的东部到河北的中南部一带会持续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这一带今后三天的累计降水量普遍都会超过25甚至是50毫米，那部分地方呢，地质条件比较脆弱，需要警惕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雨水和冷空气会带来明显的凉意，今明两天中国北方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降到25度以下，那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内蒙古大部这一带更是将不足20度，城市当中像是西宁、太原和沈阳都将如此，气温骤降，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在中国南方，雨水将会集中的出现在西南以及华南沿海的一些地方，而其余大部地区都将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那最高气温普遍都会在30度上下，重庆还会有高温持续，而且今后三天重庆的最高气温将高达37、8度，需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阴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4到1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西安多云转阴，21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石家庄阴，23到28度。合肥晴转多云，19到29度。长沙晴，22到32度。福州小雨，25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9到13度，柏林阴转小雨，11到22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5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0度，日内瓦小雨，17到31度，维也纳晴转多云，13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8到33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13到24度，纽约晴，17到2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9到28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大暴雨转中雨，21到27度，迪拜晴，33到41度。

0: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刻板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刻完一张很美的板子以后，就一个蝴蝶，一个凤凰，就像活了一样。
1: 吴林书是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制品，在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广为流行。蝴蝶和花都是吴林书喜欢的纹样。在刻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
0: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

0: 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1: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0: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医生这边围绕一圈。
2: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0: 放在一起，对吧？行。
2: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0: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2: 对。
0: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2: 结合一下？
0: 对，结合在一起。
1: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0: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2: 整体性更强。
0: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1: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
0: 它等于下面深，上面浅。
2: 然后你那个手别碰上面。
0: 其实中间的过渡可以有一条线。很沉，这个整个的，靠手拿着。
1: 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0: 我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得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1: 这是吴灵书小时候与父亲吴元新为数不多的几张合影之一。那时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0: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然后的话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3: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

0: 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工作，在首都博物馆，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画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2: 我说这个移工移师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会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0: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1: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画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0: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1: 我说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这个都不管了。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就汗水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的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0: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啊，不断的进行渐变，啊，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那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0: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啊，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0: 吴灵书在染坊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

0: 创作的灵感。十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1: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十多年的学习以后，啊，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0: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抄写

0: 做了13张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一天一百，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1: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社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啊，对于整个社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0: 那当然是的，我们社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1: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社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0: 他因为是社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社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社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1: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社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那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

0: 爆出宽窄室中的烟丝。那时洪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既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

0: 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

0: 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2: 40度的高温连着来，但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1: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3: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1: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4: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5: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6: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

0: 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15/5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3: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2: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4: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2: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5: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7: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8: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

0: 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1: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00-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2: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3: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2: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4: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2: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5: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2: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产。

0: 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六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侧立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8: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 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桩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助

0: 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1: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0: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0: 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邮轮的袭击，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皮肤暗沉松弛，真正的元凶竟是生活中不注意的。

0: 小细节，
1: 它不仅仅让你的皮肤呢丧失了弹性，长很多的皱纹，甚至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
0: 肌肤干燥不是缺水，而是需要锁水。
1: 它有非常强的吸水性，而且把这些水呢牢牢地抓在身边。
0: 探寻长寿奥秘，百岁老人身上解锁科学抗衰新思路。
2: 94%的人呢，他饮食非常规律。53%的人呢，每顿餐呢都保持在大约8分饱。
0: 抗衰从不止于护肤，
3: 整体抗衰观是一个完整、全面、科学的抗衰观念。
0: 本期健康中国带您年岁长青，科学逆龄。
4: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0: 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三组嘉宾，首先来认识一下大家。
1: 丽萍，咱们的节目其实探讨了很多的健康问题啊。
0: 是，
1: 你知道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有什么药可以抗衰老？
0: 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抗衰老？我们一会儿再说。今天在现场啊，我们也用了这个 AI 技术，绘制出了大家30年以后的大概的样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
2: 感觉太老了吧？这也眼睛都变小了。我觉得还可以吧，再过30年我都80岁了，80岁能有个这个状态我已经很满意了。
1: 暴露年龄了。
2: 没事，
0: 30年后的自己如果说觉得有一点老的话，可能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皮肤的问题上。
1: 我今天呀现场给大家带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咱们一起来测一测咱们现在这个皮肤怎么样。
0: 太好了，
1: 咱们先来第一个测试哈，叫做低头面部下垂测试。大家先请起立，站直，缓慢低头45度，平视镜子，观察自己的下颌线是什么样。有4个选项 ：A. 清晰 ，B. 模糊 ，C. 消失 ，D. 多层双下巴。把选项啊写在咱们的题板上。
0: 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吧。
1: 接下来第二个测试叫做脸颊的捏皮回弹测试，在脸颊的苹果肌的位置，拇指加食指轻轻地捏起一小块皮肤，保持2秒，松开 ，A，
0: 好，
1: 立刻恢复，无细纹 ；B， 0.5秒恢复，浅干纹；C， 1至2秒恢复。脸颊凹陷，第3秒以上恢复法令纹深。
0: 这个 D 应该基本上可以排除啊，根据我的观察。
1: 咱们进入第3个测试，颈纹的折叠测试。现在可以请坐了，下巴微微下压，脖子皮肤自然挤压折叠，看看有几条细纹。 A 1至2条的极浅细纹， B 2条清晰细纹， C 3条以上深沟， D 多层环形深颈纹。这3个小小的测试哈，就藏着咱们皮肤衰老的信号。
0: 光靠我们自己观察是很难读懂背后的原理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吴燕主任，有请。
3: 大家好，我是吴燕，我的健康宣言是无惧衰老，科学冻龄。
0: 欢迎吴主任，刚才大家都进行了3个小小的测试哈，那这背后都隐藏着什么样的原理？
3: 它分别代表了衰老的不同表现。我们的第一个测试呢，其实更关注的是看我们的这个下颌线。随着我们骨骼的衰老萎缩，以及呢我们的软组织的流失，还有呢皮肤弹性的下降，面部的轮廓呢会逐渐的松垂，大量的皮肤和软组织呢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下颌缘的这个位置，形成了这个地方的像口角囊袋呀、法令纹、口角纹，会显得轮廓呢就会比较衰老。第二个实验呢，其实就是测试我们皮肤的弹性了。皮肤里边有一个叫弹力纤维组织，它在受到这个外力牵拉以后呢，会很快的让我们皮肤回弹回它原来的一个形状。但是呢，当你的皮肤里边的弹力纤维、胶原纤维以及呢我们的透明质酸减少的时候呢，皮肤在受到这些外界牵拉的时候，就不能够很快的回弹回来。
0: 那刚才咱们说到这个

0: 那颈纹就是第三个测试又是怎么回事？
1: 颈纹它也是我们皮肤的一个衰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颈部是没有横的颈纹的，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呢，你会发现在运动

0: 可以来对照一下啊。其实我还听说啊，皮肤的衰老、皮肤的老态，并不只是指皮肤，它其实是不是身体机能或者身体衰老的一面镜子？
1: 这个说法非常对。皮肤呢是暴露在人体最外层的一个器官，它除了呢能够反映我们内源型的衰老，就是随着年龄啊这些内在的因素引起的老化以外呢，它还受到外界的各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你可以从皮肤的衰老呢去看我们身体的健康或者身体的一个衰老的一个情况。
2: 感谢吴主任的解读哈。那么关于皮肤的衰老和变化，还有哪些信号和数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们在现场请康康为我们解读一下。
3: 国际顶级期刊细胞在2025年4月的最新研究中，将细胞外机制的变化列为第13大衰老标志物，揭示了其在人类衰老中的最核心地位。细胞外机制是细胞间的动态网络，由透明质酸、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等成分构成。关于衰老方面，科学家们还有新发现。2026年3月，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代谢发表研究，发现人体存在两个断崖式衰老的关键节点，分别是50岁和63岁。50岁左右出现的衰老节点主要表现为代谢相关蛋白变化最明显，核心问题是代谢下滑，导致血糖、血脂更容易失控，脂肪肝等代谢问题逐渐出现。63岁左右出现的衰老节点则主要表现为免疫相关蛋白变化最明显，体内炎症升高，免疫力下降，身体更易出现感染和慢性疾病。
0: 那关于抗衰，特别是如何由内而外的抗衰，其实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言，这里面啊有真有假，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2: 趣味存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少吃点甜食吧，这能帮助我们减缓衰老进程。
0: 这个传言到底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3、2、1，请选择。
4: 我觉得甜食最多会让人胖一点，体重会长，但是跟衰老好像没有任何关系。
5: 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像平时我们压力大，吃点甜食会觉得心情更好，我觉得心情好也会抗衰老。
6: 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关联的，一直就听说甜食里面含糖分很高嘛，因为糖分就是加速人体皮肤衰老的。
0: 甜食真的会加速衰老吗？
1: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因为呢，我们的甜食也好，或者说我们摄入了过多高热量的食物，在身体里边呢，它会转化为还原糖。那么这个还原糖呢，它就像捆扎带一样，会和我们细胞上面的脂质啊，或者说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呢，进行这种结合，使得呢，像我们皮肤里边原来非常柔软有弹性的胶原纤维啊，这些蛋白质呢，就变得比较板结。这个过程就叫做糖化反应。而且呢，这个糖化反应的话呢，它除了让我们的蛋白质变得板结，不利于它的新陈代谢以外呢，它还是有颜色的，它会产生的这种焦黄色的，就是我们说的焦糖的这种颜色，使得我们皮肤呢变得比较的暗沉，然后呢丧失它的弹性，也更容易出现皱纹和细纹这些皮肤的衰老的问题。
0: 其实吴主任，糖化反应我们也听到过这个名词哈，但是有没有一些方法能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一下什么是糖化反应呢？
1: 准备了一个小实验，我可以带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实验。我们首先呢用了蛋清代表蛋白质，这里呢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白砂糖，把其中一个碗里加入白砂糖，
0: 相当于我们摄入糖分。
1: 对对对，另一个碗里不加，我们会搅拌加入白砂糖的蛋清。
0: 搅拌就相当于糖进入到我们的身体。
1: 对对对，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呢发生反应。
0: 发生
1: 这个过程，我们可能还需要把两个蛋清同时进行加热，让它快速的呈现。看看这个结
0: 果。好的，
1: 那么这就是我们通过加热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蛋白呢就会发生了显著的一个变化，这是没有跟糖接触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哎，它的颜色是怎么样？是不是要更白一点？对对对，然后呢，它的质地呢会更有弹性，
0: 还有弹性。对，
1: 那么这一碗呢？首先它的颜色看上去要黄一些，对吧？
7: 发硬。
1: 对对对，质地会更硬一些。
0: 哦，
1: 我们想象呢，如果说在你的皮肤里边，你的这个胶原纤维、胶原蛋白呢被糖抓住了以后呢，跟它板结在了一起，形成了这种我们叫做终末的 晚期的糖精化的产物。那么这种产物呢，它其实很难被我们人体的去代谢掉，它就会长时间的存留在皮肤中间。那么它不仅仅让你的皮肤呢丧失了弹性，长很多的皱纹，那么同时呢你的肤色呢也会变得比较暗黄一些，
0: 就跟它一样。
1: 对的，
2: 爱吃甜食的我瑟瑟发抖啊。
1: 是的。
0: 那它除了对皮肤产生颜色变化还有这个质地变化之外，

0: 我们身体的内部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 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可以举例来想，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他身体里边呢就有大量的这种还原糖，
0: 对，
1: 那么它会随着血液循环呢会累积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影响，它会破坏我们的血管壁，然后导致呢我们的一些这种动脉粥样硬化呀，甚至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这种热量以及呢甜食啊糖分的一个摄入。
2: 糖分摄入过多，体内就会发生糖化反应，生成终末糖基化产物，这不仅会造成皮肤弹性下降，肤色暗黄，还会提升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减少糖的摄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在生活中还有一些隐形糖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直观的感受来识别哪些是被忽视的隐形糖，一同拨开迷雾，看清真相。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发福利了，请大家喝糖水。一会儿我们请三位嘉宾呢来选择你们想选择的这个饮料，喝一口，然后呢你根据这个甜度来预判你这里面还有多少糖，然后找出一一和它对应的这个糖分的这个杯子。接下来请大家开始品尝吧。甜吗？好喝吗？
3: 太甜了。
0: 好喝。好，现在可以选择了。
4: 我觉得这三个应该是第二个，
5: 第二个，
4: 对，也没有达到这么甜的程度，
5: 不是低糖，中糖，
4: 对，
5: 这个感觉哈，
0: 对，
5: 好，我们中间这位嘉宾呢，刚才你喝的时候的表情啊，很享受啊，
6: 对的，
5: 是这个糖吗？
6: 没有那么多吧，我感觉应该
7: 是这个吧，
5: 低糖，
7: 对，
0: 微微甜，
8: 那我肯定要选这个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高甜度，但是呢，我觉得也没有这么甜，所以这一杯跟它应该是匹配的。
5: 三位都认为这个是我们拿来迷惑你们的吗？
6: 没错，
5: 真的，
8: 对，我觉得是，
4: 对，
0: 我也觉得水就那么多，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糖呢？
6: 半杯
0: 糖，满糖水呀！
5: 马上请吴主任给咱们揭晓答案啊！
1: 这个应该是功能饮料，功能饮料呢，它大概每500毫升呢有20到25克的糖，所以呢，它大概也对应一半的这个糖的量，大概有10克左右的这个量啊，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对应的它。碳酸饮料它大概每500毫升里边呢会有50克左右的这个糖，所以呢这个大概是一个250毫升的杯子，那么这个杯子里边其实只有25克的糖，所以呢它相当于呢是碳酸饮料的这个对应的这个糖分的一个含量。
0: 就这样一杯碳酸饮料里面的糖分是它。
1: 对的，
0: 幸好我不爱喝碳酸饮料，所以爱喝碳酸饮料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它的摄入量啊。
5: 吴主任，是不是在咱们生活中还有很多隐藏的这个糖分，比如说食物里边也是可以让大家这么震惊？
1: 前几天看到了一个新闻，一位11岁的男孩检查出糖尿病前期，寻找原因发现他特别喜欢吃番茄酱，调味品里边比如沙拉酱啊，像是番茄酱里边呢它都是含有一定的糖分的，因为它要加糖以后呢去掩盖它的酸味啊或者咸味啊，所以呢我们在加这些调料的时候呢其实你也会或多或少的去摄入一些糖分。
5: 那吴主任，大家肯定还关心一个问题，有哪些食物如果咱们吃了能抑制糖化？
1: 我们还是有大量的这样子的食物或者食材可以供我们去进行选择啊。
0: 太好了，我们赶紧来了解一下。
1: 可以看到有几大类，首先我们来看看莓果类的，像是颜色比较深的黑葡萄啊、桑葚啊、蓝莓啊，这些里边呢它就含有大量的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呢是一个我们已知的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剂，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化反应在发生的过程中间呢，如果说有这个氧自由基的存在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的糖化反应，但如果说我们给了一些抗氧化剂呢，你就可以减缓这个反应的过程。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多摄入一些这种深色的水果，起到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除了这个莓果类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的果蔬类，像我们熟悉的这个番茄，那么它里边呢就含有一个番茄红素，它就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啊。像大家熟悉的我们的 VC 之王柑橘类的和猕猴桃，它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那么维生素 C 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所以呢补充这一类的话呢也有很好的去减少我们糖化反应的一个作用。
0: 太好了，您刚才说的都是我喜欢吃的。
1: 对的，对的。那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调味品，有两个也是我们日常会用到的，一个就是生姜。生姜里边呢它的这个姜黄呢它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多酚类的一个成分，那么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抗氧作用。还有就是像这个大蒜，它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球基，那么球基呢它也可以去减少这个糖化反应。这个

0: 用的这个醋呢，它能够减缓血糖的升高，然后去减少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还原糖的一个产生，那么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血糖的这个峰值呢比较的平缓，减少我们体内的还原糖的一个成分。所以呢这些食物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间呢适当的多去摄入一些，这样子呢可以抵御我们的糖化反应，减少皮肤的衰老。
1: 此时此刻就是我们的截图时刻，赶快截图或拍照。
2: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细节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不知不觉摄入一些糖，但是其实这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简单易得 的。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有的时候也是在抗糖。
1: 那么针对第一个传言呢，我们应该给他点赞。
2: 胡主任，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抗糖化反应特别重要啊，我听说樱花里面也有某种成分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是吗？
0: 是的，有些植物的提取物呢，它也具备呢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抗糖化的作用，包括你刚才谈到的樱花，那么可以减少呢我们皮肤中间的这种胶原被糖化，以及呢减少我们的周末糖基化产物的一个形成，所以说呢也可以保持我们皮肤健康，延缓皮肤的衰老。
2: 今天的健康中国行中也会走进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试验基地，揭秘樱花里专家说的植物活性成分到底能如何帮助我们抵御糖基化。依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膳食指导，成年人要管控添加糖摄入，过量糖分将加剧体内糖化反应，加速皮肤衰老，日常可多摄取富含多酚抗氧化的食物，帮助抗糖化，同时加强规律有氧运动，促进糖分代谢，充足的睡眠，稳定的作息，同样能减轻糖化对皮肤的伤害。关于皮肤抗衰，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皮肤缺少水就容易衰老，所以要多补水。
2: 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认为的呢？来，首先请你们选择一下，3、2、1，请亮灯。
3: 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之前也一直在敷这个补水面膜，它确实是对皮肤的衰老我觉得还是没有根本性的解决。
4: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这个皮肤一旦缺水它就显得很干，就容易长干纹，而且我们平时也说要多喝水，人是水做的，然后水分喝得充足，皮肤状态也会好。
2: 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护肤都有自己的心得啊。那单纯补水真的能够抵抗衰老吗，吴主任？
0: 其实呢这个传言里边呢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来讲的话呢，皮肤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皮肤干燥，但是呢皮肤干燥呢我们通过补水的这种方式呢是不能够去克服的，而是呢要去修复我们皮肤最外层的角质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屏障功能。所以呢只有修复了屏障功能，皮肤才能够不干燥，才能够延缓我们衰老的表现。
1: 哎，这个皮肤屏障是怎么被破坏的呢？我们请吴主任拿道具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0: 我们皮肤屏障呢，其实它是位于我们皮肤的最外层的角质层形成的，它里边主要有两种组分，一种呢就是像砖块一样，我们叫角质细胞，还有呢就是外面包绕的一些我们叫细胞间脂质，就像水泥一样把这个砖块呢粘在一起，这样子呢就形成我们所谓的砖墙结构。所以皮肤屏障呢可以起到呢防止我们里边的水分蒸发，也可以呢抵御我们外在的东西呢进入到皮肤深层。如果说呢你的这个里边的砖块少了，或者说水泥没有了，你的这个砖墙结构呢它可能就坍塌了，那么这时候呢你里边的水分呢就会通过这个砖墙呢会流失掉，那么外面的一些呢大分子的物质啊，或者包括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也可以顺着你这个缝隙呢进入到皮肤的深层，去危害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呢这就是大家理解到我们这个角质层或者说皮肤屏障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
2: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皮肤干并不是皮肤真的缺水，而是锁水的能力下降了。
0: 是的是的。
2: 关于皮肤里的水分啊，我还听到过一个专业名词叫透明质酸。这个透明质酸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皮肤里的什么成分呢？
0: 透明质酸呢在我们皮肤各个层次呢它都会有存在，帮助我们去锁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道具，就是我们健康的皮肤。透明质酸呢它就像我们的海绵，它有非常强的吸水性，它可以吸收呢相当于自身重量1000倍的水，而且把这些水呢牢牢地抓在身边。胶原纤维、弹力纤维，它就有点像我们的一些支柱，那么这三者在一起呢它就可以构成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支撑，然后呢使得我们皮肤呢非常的丰盈和饱满。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衰老的皮肤，也就是在这个示意图里边，你可以看到呢我们里边的这些组分呢都减少了，透明质酸呢也不能像我们的这个海绵一样吸足了水分，不能够把这个空间都给它填满，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0: 结构就会发生倒塌，那么我们的皮肤呢也会出现大量的这种凹陷和皱纹。
1: 那么皮肤的衰老究竟怎样影响到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呢？
2: 我们在现场呢，请吴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大家讲解一下。
0: 这是皮肤的一个示意图，皮肤是分为表皮层以及呢真皮层，还有我们的皮下脂肪层。那我们在衰老的过程中间呢，这些层次呢它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一个变化。首先呢，我们的表皮层呢它会变薄，然后我们皮肤的角质层的这个皮肤屏障呢会破坏，所以皮肤呢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而我们的真皮层呢里边的这些成纤维细胞，它的活性会下降，它就会合成更少的胶原纤维、弹力纤维以及透明质酸这些细胞外基质。由于这些细胞外基质的缺乏呢，我们的真皮层呢它会明显的体积萎缩，所以它也会变薄。在肌肉的牵拉或者说在一些重力的影响下呢，我们皮肤呢在这种反复的折叠下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凹陷，也就是我们外观可以看到的皱纹、松弛这些表现了。
3: 看来这个透明质酸对我们抗衰来说真的有很大的意义啊。那其实在我们的天然食物当中也有不少是含有透明质酸的。
0: 在很多食物中的确是含有比较丰富的透明质酸，因为透明质酸呢主要在我们的皮肤骨骼里边都比较多，所以说像一些软骨啊，像一些蹄筋啊，包括海参啊，这里边其实都含有大量的透明质酸。这些透明质酸它是不是吃进去就一定能补充我们皮肤里的透明质酸呢？其实是不一定的。目前呢我国呢其实也有一些透明质酸呢已经被国家呢批准作为食品呢添加呢进行食用，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处理，为了让这个透明质酸呢可以更好的被我们肠道吸收，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食品呢进行一定的补充。
4: 就是说到透明质酸，我有一个疑问呀，就是它的内服和外用它的区别大吗？
0: 外用的透明质酸呢，尤其是大分子的透明质酸，它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呢形成一个锁水的膜，所以说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而我们的内服的透明质酸呢能够被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呢，就可以补充我们身体里边流失的这个透明质酸。其实现在大家也很注重呢由内而外的去养护皮肤，
3: 如果皮肤感觉到缺水，大概率是因为皮肤的屏障受到了损伤，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皮肤干燥是皮肤衰老很典型的表现，但造成皮肤干燥的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受到了损伤。透明质酸就是修复皮肤屏障的好帮手，它能够牢牢帮皮肤锁住水分。动物软骨以及海参等天然食物中含有丰富的透明质酸，但是它们并不能很好地被人体吸收，应当选取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指标且可以被吸收的透明质酸进行补充。关于皮肤抗衰，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5: 想让皮肤弹性好，吃含胶原蛋白多的食物。
3: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来判断的呢？请大家来做一下选择，来三二一，请亮灯。
4: 大家都知道呀，胶原蛋白少了，人就会显得老气。
6: 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脸上的胶原蛋白多，会显得我们更加年轻嘛。
7: 你看人家夸小女孩的时候都会说，哎呦这宝贝儿真漂亮，这小脸肉嘟嘟的，满满的胶原蛋白。所以这胶原蛋白一定是对皮肤看起来年轻态有关键作用的。
5: 说到补充这个胶原蛋白，我相信三组嘉宾都有各自的秘招哈，是不是都把这吃的都带到现场了？
3: 我们来看看吧。
5: 来来来，
4: 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猪蹄儿，然后猪蹄儿里头胶原蛋白比较多，对皮肤呀肯定会很好。
7: 我带来的是排骨玉米汤，骨头啊熬汤的过程中它会有大量的营养成分出来嘛，所以就是骨胶原嘛。然后这个玉米呢也是它还有很多的这个维生素和粗纤维啊，可能搭配在一起，我觉得对人的身体和皮肤都会有好处。
6: 我今天带来的是银耳红枣汤，它长得就很像胶原蛋白嘛，水水润润的，它肯定能够补胶原蛋白。
0: 非常能够理解大家的这种朴素的这种想法。
3: 我懂了，
0: 吃啥就能补啥。但是呢非常遗憾的是呢，无论是胶原蛋白还是透明质酸，它都是非常大分子的物质，我们直接从食物中间摄取的话呢，它很难被我们直接吸收，而且呢即使它被吸收到身体里以后呢，它也不是直接能够补充到我们皮肤里边来，所以呢这个需要很多很多道工序。
3: 刚才我听懂了您的意思，是胶原蛋白不是直接摄入胶原蛋白就能够长出胶原蛋白的。
0: 是的，胶原蛋白呢大多数时候它吃到身体里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热量。

0: 的供应源，它会被分解成为氨基酸或一些肽，然后主要是呢给身体供能量的，然后它不是说用来去合成我们的胶原蛋白，当然它也会随着血液呢会运送到我们皮肤。那么如果说这时候皮肤有生产的产能的需要了以后呢，它也会把这些氨基酸呢利用起来去合成我们皮肤里边的这个胶原蛋白。如果说你是希望呢直接去补充一些胶原蛋白，那么可能一些小分子的肽段呢可能吸收起来呢会更容易一些。
1: 吴主任，除了饮食上的补充之外啊，其实生活习惯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皮肤的抗衰吗？
0: 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度的运动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而且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去消耗我们的这个糖，去稳定我们胰岛素的水平，这个呢也可以减缓我们的糖化反应。那么另外就是规律的作息，避免呢我们的皮质醇激素的一个波动，那么这样子呢也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去延缓我们的内源性的老化。
1: 好的，谢谢吴主任。那我们看到啊，胶原蛋白的确和皮肤的弹性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呢我们通过食补收效不一定特别明显啊，但是一定是有科学的一个方法可以来补充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2: 屏蔽。
3: 合成更多的胶原蛋白可以对抗皮肤的衰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胶原蛋白的合成需要原料、成纤维细胞、合成信号三者缺一不可，因此单纯的通过多吃含胶原蛋白多的食物并不能合成皮肤上胶原蛋白。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关于皮肤抗衰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睡眠规律乱比睡得少更容易让皮肤早衰。
1: 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三二一，请亮灯。
4: 年轻人就是比较喜欢熬夜，但是我认为早睡晚睡都是睡，只要是睡过7到8个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5: 我们偏向认同，因为其实工作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早睡的状态，然后节假日呢就会疯狂的熬夜然后来补觉，我们的激素水平呢肯定会处于一个混乱的阶段。
6: 对，就是哪怕说这个熬夜过后你补觉哈，这个睡眠质量啊整体的时间呀它都会大打折扣，所以它就会影响胶原蛋白的合成，皮肤的更好的效果大打折扣。
7: 这个我选择认同，年纪上来了以后呢我就深有体会，作息时间的忽早忽晚就会很容易影响自己的气色变化。
0: 大家都知道了睡得少肯定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呢你身体里边的这个皮质醇激素呢就会大大的分泌，这种皮质醇激素呢它是会抑制我们胶原的合成，加速胶原的破坏的。其实呢我们更重要的是一个睡眠的节律，就是我们人体呢它会有一个昼夜的节律，那么皮肤呢同样它也会有这个节律。如果说呢你睡眠的这个时间错过了我们皮肤修复的比如说晚间的这个时候，那么即使是你睡的时间够长，但是呢皮肤呢也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修复，所以呢皮肤也会加速它的老化。
1: 睡眠太重要了，如果想要年轻一定要把觉睡好，关键是要睡得有节奏。
2: 哎，所以说呢睡眠规律乱或者是睡得少都容易造成皮肤的早衰，所以针对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还有一些习惯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早衰，我们下面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快问快答。
1: 好，
2: 第一个，长期单侧卧会导致细纹增多。
1: 大家来写答案对或者是错。第二个，
2: 睡觉时涂厚面霜会让皮肤变好。
1: 这是我经常做的。好，第三个，
2: 长期节食可能导致皮肤衰老。第四个，喝大量白开水可以延缓皮肤衰老。最后一个，长期看手机可能加速皮肤老化。
1: 好，
2: 好了吗？
1: 请亮题板。接下来吴主任请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些生活小习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0: 第一个问题呢，单侧侧卧肯定会让那一侧的皱纹会更多，因为呢这个折叠呢其实对皮肤来说肯定是一个损伤，我们都知道了你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折叠皮肤一定会加速皱纹的产生。那么第二个呢，睡觉时后涂面霜，这个呢就是给我们营造一个湿润的环境，加速我们屏障的修复，肯定是让皮肤变好的。
1: 太好了。第三个，
0: 长期节食呢，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很多重要的关键的一些营养物质呢没有办法得到摄取，那么肯定也会导致我们的营养不良，那么这肯定是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的。然后第四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皮肤呢是不缺水的，身体也是不缺水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喝白开水呢来去延缓皮肤的衰老，但是喝水过少呢肯定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量呢适当是最合适的。
7: 好的，
0: 然后最后呢，其实。

0: 我们说长期看手机呢，这个主要是呢，因为你这种折叠的模式呢，它会对我们颈部的皱纹呢有一个加速的过程。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适当的注意，而且它其实对我们的骨骼健康呢也是不好的。
1: 好，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的分享。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让我们欢迎南昌大学人类衰老研究所所长田晓丽教授为我们带来演讲，有请。
2: 大家好，我是田晓丽，今天讲演的题目是理念伴一生，无需惧晚年。为应对老龄化，国家科技部从2000年起就设置了多项重点研发项目，我和同事们牵头了血管衰老及相关疾病的生物学基础，完成了我国长寿老人和冠心病的遗传分析。除此，我们还牵头了营养运动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和干预作用的项目。这些研究给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健康不只是老年人的事，如果等老了才关注健康，可能会错过最好的时机。为什么要研究百岁老人？这张照片就是我和南昌大学邓中觉教授在他101岁时候的合影。邓老面色红润，当时声音洪亮，耳聪目明，脸上很少有老年斑，像邓老这样在百岁老人里边也不是个例啊。研究呢发现70%-80%的百岁老人仍然能够独立的生活，真真正正做到了老而不衰，是老年健康的典范。研究他们老而不衰的秘密，就是为普通人的健康老龄化寻找答案。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每一个阶段我们该做些什么？第一块呢，就是父母的健康意识。在怀孕的时候呢，我们健康呢就被父母输入了第一行代码，这对孩子的一生健康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母亲在怀孕前的营养对孩子的健康乃至能否长寿都有很深刻的影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孕妇的心情也非常重要。孕妇呢在怀孕期间呢，她的体液因子能够通过胎盘传给这个胎儿，从而影响胎儿的发育和心身健康。这个研究呢表明，孕期母亲的焦虑、抑郁和应激会通过激素和表观遗传学影响我们胎儿。那孩子长大以后呢，那这些孩子呢就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等行为障碍，自闭症的发生率呢也明显的提高，远期肥胖甚至成年疾病的风险呢也上升了。一句话就是，妈妈开心孩子开心，妈妈焦虑孩子也跟着焦虑。因此呢，我建议给孕妇一个丰富的营养，愉悦的心情，其他人呢也要远离烟酒、药物和污染，因为这是父母对孩子一生的第一份责任。婴幼儿到青春期，7岁-18岁这些青少年近视、肥胖、心理健康问题呢都有很多共同的原因，比如说他们少动、多坐、屏幕时间长、睡眠剥夺等等。大约有20%的孩子呢是多种问题都共存的，有健康意识的父母会纠正孩子的问题，这不仅保证了孩子健康的童年，也为他们老年的健康打下了基础。那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是自我健康意识和践行啊。中青年时期呢，我们离开了父母走向社会，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身体非常好，压力非常大，但不怎么注重健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从健康储备走向健康透支的危险期。调查发现呢，我们国家从18岁-44岁中青年里面呢，每100个人里面就竟有13个高血压患者，45岁以下心梗患者在过去10年呢增加了1.5倍。那如何才能守住自己的健康呢？我在这儿呢提出4条建议来。第一呢，要定期检查，慢病早筛，治胃病是现代预防医学的核心。从30岁开始建立每年一次的体检，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份安全的档案，做到防微杜渐。第二呢，是职业与健康双规划。大家通常很容易去规划自己的职业，但忽视了健康。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每天能按时吃饭、睡觉、工作、锻炼，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么不规律的生活呢是得病的诱因，运动的强度呢也要适合自己。第三个方面呢，是戒酒戒烟，不久坐，不熬夜，不过劳，尤其是有基础慢病还抽烟的非常危险。第四个方面呢，是千万不要硬扛，尽快就医如果发现问题。那过去10年，在我熟悉的人里面，比我年龄还小的竟然有5个人已经猝死。

0: 三个人因为慢病去世，一个人得了中风。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正式报效国家的时候就非常可惜啊。老年时期呢，我们退休了啊，压力小了，这个时间多了，能够更加自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比如锻炼身体啊，控制饮食啊，健康正是可以经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研究呢就发现呢，同时健康坚持不抽烟啊，有规律的运动和膳食多样化的老人呢，他成为百岁老人的概率呢就增加了61%。如果你有阳光的这个心态，这个在百岁老人里面认知障碍的风险呢就会降低1%以上。如果能够坚持纤维膳食，这个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呢还会降低50%以上。另外呢还要多社交，多去分享。那很多老年人呢现在开始追求的是一杯茶一本书，依窗而读，看觉得岁月静好，这其实是一个衰老的特征。因为独处是我们大家的选择，但是隔离却是一种退缩，前者是养心，后者呢是催老。一个人长期独处，把退出世界当成岁月静好，衰老就已经开始了。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社会连接不足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抑郁、认知功能下降和过早死亡都有密切的关系。百岁老人的研究告诉我们，活到百岁不需要高强度的健康活动，需要的是中低等强度的、持续终身的、融入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运动，包括步行啊、园艺啊、太极拳啊。那百岁老人的这个营养它是有特点的，94%的人呢他饮食非常规律，大约53%的人呢每顿餐呢都保持在大约8分饱，有80%的人呢坚持的是一日三餐，但是88%的人呢他每天都会吃上蔬菜，营养一定要平衡。如果你需要饱腹感，那就以菜来充量，来确保你不再去吃饭。很有意思的是，很少有人喜欢吃油炸的这些食品。那我们在动物上面研究呢也会发现呢，如果给动物70%的限食，哎，可以明显的延长它们的寿命，这和我们的七分饱的老化呢也不谋而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这个营养摄取过剩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适当的控制摄取，但不要去做刻意的这个节食，营养一定要平衡。增龄和衰老呢也是老年健康的危险因素，而我们如果能够有效地去延缓衰老，那也可以推迟老年疾病和老年综合症的发生，达到老年健康的目的。那么这个领域呢目前非常活跃，除了运动和营养干预之外呢，也有不少小分子药物研究呢表现出很好的延缓衰老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国内啊就发现维生素 C 可以延缓这个猴子卵巢的衰老，那我们也发现柠檬酸盐啊、南酸茶啊等都可以延缓血管的衰老，减轻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发展。目前呢有些药物呢已经进入了1期和2期临床，我们期望呢在不久的将来呢能通过这些更简单的方法延缓衰老，实现老龄化的目标。第三个大方面呢去讲一讲对父母健康的回报意识，等他们老了躺在床上，不要让别人看到久病床前无孝子。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障碍呢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老年人除了钱和时间以外呢，老年人我们的父母他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关怀。我们千万不要坐在老人身边全程的刷手机，每周给老人一起做一件事，哪怕一起剥个毛豆，看个电视，聊聊剧情，让老人教你做一道拿手的菜，让老人感觉到被需要比让他被照顾更重要。百岁老人研究最深刻的启示，长寿不是不得病，而是晚得病、少得病、恢复得好。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即使80岁才开始，仍然能够显著活到100岁的概率。健康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不是老了的选修课，而是一生的必修课。理念伴一生，无需惧晚年。祝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开心。
1: 感谢田教授的精彩分享。
2: 今天的健康中国行会走进位于江苏无锡的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试验基地，那里刚刚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2等奖。基地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植物营养素，揭秘自然奥秘，破解抗衰密码，
1: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植物王国，一探究竟吧。
3: 拆解衰老密码，三朵花带来的抗衰潜力。
4: 每种植物开的花，它有它自己的价值。
5: 它积累植物营养素的时间呢，比普通的品种是翻倍的。
3: 实验数据带来新启发。

0: 抗衰可以直观感受。
1: 加入了我们这个樱花多酚之后呢，糖基化产物就是这个绿色荧光标记的部分呢就减少了。
0: 抗衰不止护肤，整体抗衰观震撼来袭，
2: 帮助人们去实现健康长寿这样一个美好的生物目标。
0: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0: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追求健康长寿已经成为大众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们该如何科学抗衰？依托科研团队不断探索，从天然植物中找到了全新的抗衰研究方向。
5: 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省无锡市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试验基地，来和这里的科学家们一起聊一聊有关于科学抗衰的秘密。
6: 韩老师，
2: 小高，又见面了啊！
6: 又见面了。
5: 这次我来到无锡，来到咱们产业园，又有变化啊！你看，放眼望去，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让人心旷神怡。
2: 我们这里种了大概200多种植物，900多个品种。我们这个中心呢，其实就干两件事儿，一个呢就是植物新品种的培育研究，另外呢就是有机种植技术研究。给您带一个好消息，哎，前不久啊，我们和北京大学那合作的肉苁蓉项目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5: 刚才您提到这个肉苁蓉，
2: 对，
5: 就是补肾阳益精血的作用，
2: 对，
5: 可以去入酒入药。
2: 您刚说这些呢都是中医角度啊，其实从现代科学角度都跟抗衰有关系。刚才我也讲了两个重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抗衰植物新品种的培育，把这个具有抗衰作用的新植物品种培育出来，然后再用在产品里边，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叫整体抗衰观，帮助人们去实现健康长寿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目标。
5: 我们这次来其实也是奔着这个抗衰的目的来的，想跟咱们园区的这些科学家们一起来聊一聊。刚刚咱们在来的路上呢，我捕捉到您说的一个关键词叫整体抗衰观。
2: 你看这个图啊，整体抗衰观有三个支柱，叫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维护健康环境，再加上精准科学干预，来延长健康预期寿命，帮助人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生命目标。
5: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抗衰观念跟植物之间这是什么关系？
2: 咱们中心里边的所有植物，它每种植物开的花它有它自己的价值。今天在这里呢，您可以找到三朵花是跟抗衰相关的。
5: 900多个种类找三朵花，我去自己去找吗？
2: 请我们杨冰瑞博士带您去看一下。
5: 杨老师好。
7: 哎，你好。那接下来请您跟随我，我们先去实验室去寻找第一朵花吧。
5: 行。我们现在呢跟杨博士一起来到了实验室，来看一看这个三朵花当中的第一朵是什么花呀？
7: 对，您猜一下。
5: 桃花。
7: 很接近了。
5: 樱花。
7: 对了，之前对樱花的认识呢，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观赏性的植物。
2: 对。
7: 但是随着这几十年来科学界对樱花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呢，从樱花里面找到了樱花多酚类的物质。多酚类的成分呢在

0: 细胞里面呢，就可以帮助我们阻断这个糖基化反应，就是阻止糖基化中产物的生成，进一步的阻止糖基化中产物对细胞的伤害，从而来达到一个抗衰的作用。
1: 所以这个樱花多酚是通过抗糖来起到抗衰的作用。那它具体怎么抗糖呢？
0: 我们刚好有一个实验结果，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1: 好，
0: 这里的蓝色呢，是我们用一种染料标记了细胞核，绿色的话呢，就是我们标记的糖基化产物。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模拟了人体的这个糖基化反应发生的过程。
1: 嗯，
0: 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些细胞呢吃了很多的糖，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糖基化产物呢就变多了，
1: 多一些，
0: 对吧？然后加入了我们这个樱花多酚之后呢，糖基化产物就是这个绿色荧光标记的部分呢就减少了。
1: 嗯，同等情况下，樱花多酚起到了这个抗糖化的作用。
0: 对。
2: 抗糖是我们延缓衰老至关重要的一环，樱花中所含的樱花多酚能够阻断人体糖化反应，并阻断糖基化中产物对细胞的伤害，以此实现出色的抗衰功效。除了依靠调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怎样做好抗糖管理呢？
3: 日常生活中少喝点含糖饮料，少吃点甜点，细粮杂粮一起吃，少一点这种高温啊油炸啊，可以起到很好的抗糖化的作用。所以说健康生活方式是抵抗衰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干预措施。所以你看健康生活方式我们有六点内容，对吧？合理膳食，良好睡眠，心理平衡，身体活动，健康体重，主动预防。
1: 所以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抗衰的第一部分，非常容易做到也非常关键。那接下来第二个抗衰概念，健康环境又是什么意思呢？
3: 其实啊，这个紫外线啊还有环境污染物对皮肤的衰老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或者叫影响作用的。美白不光是为了美，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了抵御外界自然环境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我们就把健康环境放在了我们整体抗衰观的第二支柱。
4: 要消除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是不是就涉及到我们的第二朵花呢？
3: 对，
1: 接天莲叶无穷碧，
0: 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个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第二种花了。
0: 这片莲花呢，就是我们专属的品种，它的花期是更长的。普通的莲花呢，可能就开一个月的时间，它呢可以开4到6个月的时间。它的荷叶呢，很长的时间都是翠绿的状态的，就为它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就是这些活性成分的积累，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它积累植物营养素的时间呢，比普通的品种是翻倍的。
1: 哎，
0: 那些有美白啊、抗衰作用的活性成分，和普通品种相比呢，也高了3成。
1: 那咱们接下来就得问一问了，莲花当中的哪些成分能够起到抗衰的作用？
0: 哎，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实验室去。
1: 好。
0: 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模式生物的实验上面的图和下面的图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
1: 这个灰一点，这个黑一点。
0: 是的，我们皮肤里面有一种细胞呢，叫做黑素细胞。这个细胞呢，它是用来生成黑色素的。黑色素生成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很关键的酶，就叫做酪氨酸酶。
1: 嗯，
0: 所以这个酶的活性越高呢，我们这个皮肤细胞里面黑色素生成的量就越多。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莲花里面的提取物呢，它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呢，就能够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从而呢就减少了黑色素的生成。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呢，就看起来更白净一些了，
1: 美白的这个效果，
0: 对
1: 吧？
0: 嗯，
1: 那它跟抗衰有什么关系？
0: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第二个结果了。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我们用红色荧光来标记了一型胶原。可以看到在我们莲花提取物的作用下呢，一型胶原在第二个图里面它的含量感觉更丰富了。
1: 哦，
0: 对吧？
1: 那就是看起来
0: 又
1: 白白嫩嫩的是吧？
0: 对，就是又白，然后又有弹性。
2: 莲花可以说浑身皆是珍宝，莲子蕴含出众的抗氧化抗衰活性物质，荷叶含荷叶碱，有助于调节人体尿酸。莲花内富含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成分，能够减少黑色素生成，实现美白抗老双重作用。那么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依靠这些营养元素帮助我们抵御环境因素的负面影响，还需要注意哪些要素呢？
1: 那健康环境跟我们抗衰之间的关系我们比较明确，那社会连结是怎样跟抗衰产生的？
3: 全球有87万人因为孤独所引起的相关健康问题，它是过早的离世的。 孤独它对于健康的影响，对于衰老的

0: 影响。那反过来讲，一个好的社会连接，那对于健康，对于抗衰，它的作用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1: 抗衰的第二个支柱我们了解到了，那第三个支柱是什么呢？
0: 我们的第三个支柱，精准科学干预，把营养放在最基础的这个位置的，摄入均衡充足的营养，进行代谢调节，然后是从细胞到器官的抗衰科技，你给你身体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2: 关于衰老，不能只关注皮肤衰老，细胞的衰老更需要额外重视。那么如何对抗细胞的衰老呢？这个问题在第三朵花中可以找到答案。
3: 我们身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嘛，所以我们解决通用的细胞衰老的问题，就可以对我们全身的一个衰老的情况都有所帮助。那我们接着去寻找我们的下一朵花，
1: 第三朵花。
3: 第三朵花，
1: 走走。
3: 哎，看这里，
1: 是铁皮石斛是吧？
3: 对，
4: 它跟抗衰有什么关系呢？
3: 石斛花里面呢，其实它黄酮类的活性成分含量会比较高，比如说芦丁啊、胡皮素啊这些成分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和抗炎症的效果，可以去抑制一些我们细胞内的氧化和炎症的反应，从而达到一个抗衰的作用。
1: 我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实验数据做支撑呢？
3: 这个我们就要回到实验室一起看一下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讲的抗氧化的实验。我们通过这个柱状图呢，可以看到铁皮石斛花提取物加进去之后呢，它的浓度越高，然后这个抗氧化的作用越强，这样就是一个剂量依赖性的作用。
2: 对抗衰老不单单只是皮肤的衰老，对抗细胞的衰老尤为重要。而石斛花中的胡皮素、芦丁两类高活性黄酮类物质，直击细胞衰老核心诱因，从而实现内源性延缓细胞衰老的作用。从健康生活方式到健康环境，乃至精准的科学干预，为我们奠定了科学抗衰的基础。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整体抗衰观是一个全面完整科学的抗衰观念，再加上可以使它落地和实现的美好生活社群，这两个加在一起，可以很好的去促进公众的健康观念，帮助他延长他的健康预期寿命。
1: 抗衰并不是单一的护肤或者是单一的补充营养，而是一整套完整的体系。选对科学的营养干预，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环境当中的诸多危害，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由内而外充满活力、从容优雅的健康长寿。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6: 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延缓衰老，保持健康与活力。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真正的年轻态在于气血充盈、体态端正，还有心情的舒畅。跟着我一起来做今天的气血焕活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下肢激活。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深蹲的动作，但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屈髋屈膝，尽可能的将重心下沉到大腿与地面平行，手呢可以往前伸，保持身体的稳定，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起身。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来做一个半蹲，下沉的同时不用蹲很深，慢慢的到极限位置稍停，再起身，重心下沉，屈髋屈膝，一二起身，好，半蹲，三四起身。那这个动作呢，建议大家练习八次为一组，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交替拍膝，双手自两侧起，与肩同宽，收紧你的背部，用右手的手掌的劳宫穴去拍击我们膝盖内上方的血海穴。这两个穴位呢，都是我们气血运行的关键的调节穴位。拍打的时候稍稍用力，左右交替。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三个动作跟着我来做扭转拉伸，以左侧为支撑为例，重心左移，右腿后撤，双手呢十指交叉向前翻掌。做的时候，我们手臂带动身体向左前上方45度拉伸。我们扭转的时候，身体是有这种旋转拉伸的感觉，还有我们腿部脚尖点地。好，在极限位置保持3到5秒，一、二、三，回正，腿收回，放松。好，左右交替8次为一组，做3到5组。右侧也是一样，右脚在前，左脚脚尖点地，双手十指交叉，翻掌向前，向右侧上方。

0: 45度，吸气，呼气，一、二、三，慢慢回正。
1: 好，非常感谢刘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收看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当地时间的六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六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两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威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师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六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2: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0: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 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1: 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俄罗斯政治学者对此普遍持审慎态度，认为对话渠道虽然有现实意义，但短期内难以推动冲突获得实质性解决。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马诺伊洛分析认为，两位美方斡旋人员并未带来完整成型的战略方案，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摸清俄方立场。两人没有能力推动欧洲盟国调整自身立场，欧洲各方的态度是调解进程当中离不开的现实因素，因此不宜高估克里姆林宫三小时会晤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政治学者梅久霍表示，冲突化解需要各方具备达成和解的主观意愿。他指出，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内政治现实考量推动谈判进程，单凭这一轮穿梭外交很难解决领土安全议题上长期积累的分歧。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巴兰奇克提出，美国当下首要关切集中在伊朗方面，美国希望降低乌克兰方向冲突的强度，为中东方向释放资源、注意力以及后勤保障能力。俄罗斯前外交官多尔戈夫评价说，本次会面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各方相互摸清彼此真实的诉求。俄方愿意接受美方提出的建设性提议，但当前并不具备现实突破性和解的客观条件。俄方接待美方代表团体现出坚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化解争端的立场，但是并不代表俄方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综合上述观点来看啊，俄罗斯专家普遍认为，威特科夫库什纳此访的主要意义在于重新搭建直接沟通的渠道，但是俄乌冲突深层次的矛盾并未得到化解。倘若乌克兰方面不接受美方的折中方案，那么新一轮会谈取得的有限成果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的进展。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且更痛苦的回应。
3: 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言指出，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但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地时间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

0: 上，六号，综台记者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1: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

0: 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一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师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1: 六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七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六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十月份继续维持九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七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十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七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十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据阿联酋通讯社六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八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
3: 声明称，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声明警告，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指出，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同时强调，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1: 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六号抵达格陵兰岛，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当地时间七号，冯德莱恩将签署一份欧盟与格陵兰岛的联合声明。另外，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预计冯德莱恩将在此次访问期间宣布额外提供2亿欧元的资金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昨天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记者从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采取多种举措，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滞留旅客的疏散转移，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4: 我们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将两个乡镇、五个村的499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腾出了周边的酒店

0: 民宿等安置点，每个安置点免费供应饭菜、水果、牛奶，并配备了相关的医疗团队提供医疗服务和药品，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1: 下面再来一起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5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从遂川县明坑村通往石下组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于昨晚11点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目前，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徒步进入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2: 9月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检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
3: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4: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二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2: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4: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 来关注房地产市场。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楼市新政推出后，各地房地产市场迎来哪些新的变化？来看记者的报道。
5: 在深圳龙岗区一家新盘营销中心，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两天年轻客群咨询量较以往周末上升20%至30%，且多为前期关注过项目的意向客户，政策落地后决策节奏明显加快。
6: 客户量大概周末当天会到50-60批、60-70批，我们项目的成交量也有一个30%左右的一个上扬。
5: 不仅一手房市场人气足，深圳的二手房市场线上咨询和签约量也双双攀升。
7: 我们线上的咨询量增长了非常明显，创下近几个月的一个高峰。
8: 其实市场已经提前进入金九的行情，首个周末我们的签约量是环比上涨了21%，尤其是周日当天签约量更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单日周末最高值。
5: 在北京经开区一个新房项目，购房人刘先生打算认购一套总价500万元左右的新房。八月上

0: 旬北京出台公积金新政，也使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加了100万元。置换商贷后降低的总体贷款利息让他升级了购房目标。
1: 公积金贷款的金额增加了，就在不降低我们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就我们可以看一些面积更大啊、功能性更全的房子。
0: 目前北京很多在售或即将入市的新房项目在销售方式上已经逐渐向现房销售靠拢。位于北京经开区的新房项目就把售楼处直接设在项目所在地旁，在销售过程中项目方会逐步开放实体样板间、公共区域、园林等区域供购房人参观。在上海记者走访多个售楼处和中介门店时，一些销售经理介绍，新政落地的一周内，不少原本还在犹豫的消费者购房决定明显加快。
2: 认购和成交数据持续稳步上升，大概提升了50%左右，由原先的置业周期在6个月左右，现在缩短至3个月。
0: 9月4号，湖北武汉出台新政策，在当地7个新城区给予新房项目购房人总房款1%的阶段性购房优惠。此次补贴总计1亿元额度，以网签时间为准，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发放。
3: 销售跟我算的价格少了5万块钱，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应该会赶紧下手去买。
0: 还有部分企业主动选择调整开发建设节奏，通过更多实景方式来销售房源。
4: 直播间砸金蛋，最高可砸出现金500万元，您会相信吗？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的民警根据举报，成功打掉一个特大免费健保引流直播抽奖诈骗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
5: 3、2、1，开砸！来，开始呢，现金500万。
6: 恭喜他啊！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会2小时会到账啊。
5: 3、2、1，馆藏传世珍品和田玉摆件一个，估值348万。全
0: 凭这段短视频是一段抽奖的现场，最高可以抽取现金500万元。那什么人可以参与这样的抽奖呢？在警方的帮助下，记者联系到一位受害人。他说，这段经历源于他看到的一条关于收藏品的网络广告。由于家里有收藏的纸币想变现，广告里的承诺也让他动了心，便在对方的诱导下进入了直播间，并按要求将藏品照片传给了对方。很快，他就收到对方要高价收购的回复。
7: 每个人就打10万块钱的定金会，我就不卖给别人了。
0: 等待了一段时间后，这位年过六旬的受害者迟迟没有收到钱，工作人员用等待鉴定藏品的人太多为由，又让他交了999元加急鉴定的费用。钱是交了，但依然没有人上门。这期间，工作人员仍用话术吸引受害人观看直播，他们还会很亲昵地叫他们为干爹干妈。
8: 主播往往会承诺给老人一个30万的养老钱，但是称为了资金安全，还需要老人交一个5000元的定金。
0: 直播间还有着丰富的活动，比如砸金蛋获取所谓的高额奖品，但这也需要先付1.8万元钱，同时还可以用于购买指定藏品。
7: 砸出来，他是说这个和田玉，他说值400多万，420多万。我感觉哎呀，那不值那么多钱。
0: 就这样，这位受害人先后支付了几万元，只获得了一些廉价藏品，但他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
9: 事后我们调查发现，他们的采购成本价也就1000多块钱。所谓能砸中几百万现金的人，都是他们请的托，真实花钱去砸金蛋的消费者，最多最多只能砸出一个玉石小摆件。
0: 从今年8月开始，武汉警方陆续接到了多起同样遭遇的报警，立即开展跨区摸排，一个分工明确、分布多地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固定诈骗证据后，警方跨越3省4市，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
9: 这个诈骗团伙主要针对老年收藏爱好者进行诈骗，他们会以免费鉴定、上门回收为噱头，诱骗老年收藏者观看他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他们会以各种话术获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信任，以各种名目

0: 学老年社团爱好者的财务。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欢迎回来，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短消息。
8: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今年1至7月份，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6号，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6号，搭载着260多名旅客的航班从福建厦门起飞，直飞英国首都伦敦，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计划每周3、5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近日，国内首部汉文化文旅剧《星汉奇缘》在陕西汉中天汉大剧院上演。全剧以星河神域为贯穿全剧的精神意象，依托古典舞蹈、汉代乐歌、全息光影等舞台表现形式，串联起蜀道开创、大汉肇兴、丝路启航三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汉中深厚的汉文化底蕴。
7: 北京时间今晚10:41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6号，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本届比赛以登高望远、奋力争先为主题，共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参赛年龄段从18岁至65岁。经过激烈角逐，肯尼亚选手科斯盖用时1小时3分39秒夺得男子青年组冠军，中国四川选手唐红芳用时1小时18分05秒夺得女子青年组冠军。据了解，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始于1987年，是国内首个以登山为主题的综合性赛事活动。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

0: 是茅台红。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下回。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时隔数月，美总统特使携结束战争新方案再赴俄罗斯，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谈三个多小时，美方提出怎样的新方案？美俄谈出哪些结果？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乌克兰，美乌会谈如何展开？美国务卿称，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展开谈判，乌方究竟能不能生产爱国者导弹？乌空军被曝 F-16 战机空空导弹严重短缺，乌方弹药危机是否正在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9月5号，俄总统普京会见到访的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特朗普称美方拿出全新方案，旨在结束俄乌战争。俄乌宣布停火3天，美方究竟带来了怎样的新方案？美俄双方谈得如何？6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乌克兰，美乌会谈又会如何展开？法新社9月2号称，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展开谈判，美乌究竟能不能谈成？乌方能生产爱国者导弹吗？此外，乌空军 F-16 战机也被曝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这一困境，在部分昼间作战中不得不使用机炮拦截目标。乌方弹药危机是否正在蔓延？乌方战场面临哪些严峻考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5号，俄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这是美方高层代表自今年1月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也是特朗普政府重启俄乌斡旋的最新外交行动。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除普京外，会谈还包括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俄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等多名俄方高级官员参加。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此次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了俄军显著战果，并称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就在会谈举行前，俄乌双方5号均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普京在会面期间表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另据乌媒报道，美国代表团当地时间6号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乌方将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4号，美总统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两场会谈正在被关注，那首先是普京会见到特朗普的两位特使，而且谈的时间是3小时10分钟。我们目前从俄方的表态来看，这个会谈还是挺具有建设性的，认为是极其坦诚，但是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那您怎么判断这场会谈谈出什么样的成果？那美方拿出什么样的结束战争方案呢？
2: 双方谈了3小时10分钟，罕见的超长会谈。尽管会谈是坦诚的，具有建设性的，目前细节并没有发布。如果按照多方媒体报道，大概谈了这样几件事儿。第一呢是战术停火，双方宣布对对方首都包括其他点位的打击行动要暂停3天。那之后打不打不好说，至少呢双方会谈的气氛目前正在逐渐形成。如果短期的停火能够向长期转进，双方的谈判才有可能靠拢。第二，有可能是降低打击范围和目标，因为之前双方的行动已经把全纵深作为重点，特别是针对基辅、莫斯科以及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基本上把现在的全部战场都进行了攻击。如果下一步降低打击力度，降低打击范围，双方的谈判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转机。如果持续的使用战略级武器装备对对方全纵深发起打击行动，这样谈判的条件基本没有，所以下一步打击力度是否削弱也是重点。第三是促成直接会谈。按照目前美国方面之前所发布的信息，领土换和平，包括在安克雷奇所谓的这些观点有可能全部取消。下一步如果双方按共同意愿直接展开谈判，就领土问题、保障问题展开真诚的交谈，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进展。总之目前双方包括多方的

0: 细节还没有发布，因为这里边最重要最直接的就是目前消除战争根源，俄方条件很明确，之所以能打五年，西方美国的军事支持是带引号的功不可没，如果西方停止支持，特别是美国武器装备的提供中断，那么欧洲国家的这种大量的资金进行减弱，这样才能够停止冲突。如果美国包括西方国家一方面劝和促谈，另一方面又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提供大量资金，那么双方的冲突只能是螺旋式的上升。所以到底美国的方案包括提交的这些几点能否成为双方共识，目前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如果和乌克兰的协商，包括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谈判能够在某些核心点位上能够取得进展，这样双方才真的有可能向谈判桌靠拢。
1: 也就是说俄乌双方能否实现真正的停止战争，其实美方他的做法是相当重要的一环。那么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为什么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开始重启俄乌双方的斡旋，与美国自己的内部政治中期选举有关吗？那接下来大家关注的就是两位特使又接下来去到了乌克兰，将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与乌方进行会谈呢？
2: 我想为什么在这个节点啊，美方选择重启斡旋呢？第一个还是因为中东的战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也就是说烈度在下降，使得美国呢有机会腾出手来，再讨论这个俄乌冲突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您说的啊，可能是更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来看，特朗普是非常需要有和平政绩啊，因为中期选举越来越临近了，但是呢，手上能打得出的好牌很少，那么中东的斡旋。中东冲突呢也一直没有得到美国想要的结果，那么现在特朗普可能考虑是不是重新回到俄乌冲突上，看看有没有机会得到他想要的这种和平的成果。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跟西方对现在俄乌冲突的形势的判断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现在俄乌双方啊比去年的时候又多打了大半年的时间，那么社会经济的压力都在上升，尤其是西方今年以来是觉得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压力显著的上升，那么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达到了一定的效果，所以呢可能特朗普认为有机会对俄罗斯施压，使俄罗斯做出一定的让步，那么我想可能这是这三个原因啊，他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重新重启这个斡旋。那么我想他的策略也是非常明确啊，那么还是先跟俄罗斯谈，摸俄罗斯的底，那么摸俄罗斯的态度，然后再去基辅跟乌克兰方面来谈。但是我个人啊还是比较怀疑他这种斡旋的热情能维持多久，因为目前来看刚刚杜老师也说关键性的问题还不清楚，那如果说在关键问题上还是有立场差距，那么特朗普还是碰一鼻子灰，那么也不排除他的注意力重新再转到别的方向。
1: 那刚才杜老师也提到了说这次斡旋至少达成了一个成果，就是俄乌双方罕见的同步做出了一个承诺，就是三天内不向对方的首都进行攻击。那尽管只有短短的三天，而且离真正实现停火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毕竟这也是一项成果。那您觉得就是俄乌双方有限的让步的背后都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觉得与其说是对对方的一种让步啊，还不说是给特朗普卖了个面子啊，也就是说避免特朗普把拒绝和平的帽子啊放到自己的这个身上，因为这对今后的这个博弈啊，无论是对俄罗斯来讲，对乌克兰来讲都是不利的。其实我觉得从去年当时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吵了一架之后啊，各方都明白了，就是跟特朗普打交道你不能直接顶着来，那即使说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你也要顺着来，在交谈当中在对话当中试图去塑造特朗普啊。所以我想其实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呢，他的策略和去年下半年以来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拒绝美方的调停，而且呢要给美方的调停啊提供便利的条件。我想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这个策略的这样的一种延续。
1: 俄方的考量呢？
2: 我觉得对俄方来说呢，他也是希望继续保持跟美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因为跟美国的沟通渠道的保持是他未来在俄乌冲突当中啊得到他想要的成果的一个根本的这个保障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斡旋恐怕距离真正的和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整体上来看，我认为俄乌双方还是在利用美国的斡旋进行互相的试探，为下一步的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博弈啊，那么来创造这样的一个条件。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似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刚刚杜老师也谈到，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立场差异啊。我刚刚也是看到有一些西方的媒体在报道说，这一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那么俄方呢主要还是在告诉美方为什么俄罗斯不接受在目前的战线来停火，

0: 告诉美方俄方的关切。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乌克兰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做出零度让步。我认为乌克兰目前也是难以接受，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似乎啊还没有达到一致啊，所以我想呢可能还是一个初步的接触，未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实现和平还是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那么目前来看呢似乎还是有些距离。
1: 确实双方承诺的是不向对方首都开火，但是在首都以外的地区交火仍在继续。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四号是被俄罗斯攻击了，而且乌克兰方面认为这是战争的一种重大升级，还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您觉得他会打击俄罗斯的哪些地点呢？那这次斡旋开始了，他这个报复行动还会实施吗？
2: 这次打的是安全局总部，而且是俄罗斯第一次在基辅地区对核心人物、重要目标发动打击。严格的说，按乌方声称，这个是个决策中心，而且打的是代理局长的办公室。如果核心人物在办公室内，有可能会遭到狙杀。所以乌方的态度是让对方得到痛苦回应。那么下一步，如果对俄罗斯展开报复，我想几个点都可以进行。你首先在莫斯科对重要人物进行狙杀，
1: 三天之后。
2: 对，如果像之前三防司令，包括作战部副部长，都被这个相应的人物狙杀，那么下一步在莫斯科还会有更多核心重要人物，类似与决策中心相关的点位遭到袭击。第二呢是打击油气设施，按照目前乌克兰的强项就是无人机，而且泽连斯基总统声称3000公里的无人机有了，下一步要发展洲际无人机10000公里，所以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能力似乎还会成为乌方的强项。另外打黑海，如果针对黑海舰队包括影子舰队持续在海上通过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其他点位发动打击还有优势，因为最近乌克兰的无人装备在阅兵式上得到了展现，而且陆上、海上、空中99型。如果下一步在黑海地区通过无人机、无人艇相互组合，特别是马古拉系列先进武器装备的改进，在黑海地区依然能够对俄罗斯构成重大麻烦，所以无论是在海上、空中各种打击能力有可能还会持续。如果双方多方会谈无法取得重要成绩，那么下一步双方的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持续加码进行。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透露呢，美乌正在就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进行谈判，乌克兰能不能生产爱国者导弹呢？乌空军 F-16 战机的空空导弹也被曝是严重短缺，那乌克兰还有多少弹药库存？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法新社9月2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透露，美国正与乌克兰就授予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进行谈判。不过他表示，即使乌方获得许可，扩大产能是一个需要数年时间的过程，且这类武器精密程度极高，因此这并非一个立即可行的解决方案。卢比奥还强调，美国自身对产量也有需求，在帮助他人之前，美方必须确保自己的库存始终充足。今年7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曾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但此后他又改口称，在授权乌方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之前，美国必须非常谨慎。不过，泽连斯基对美国先前承诺念念不忘，称乌方仍希望获得授权。泽连斯基还表示，已答应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只要在乌境内建厂，工厂所有权和运营权可由美方掌控，而产出弹药仅供乌方使用。近期，乌克兰已多次被曝爱国者拦截弹几乎耗尽。除了爱国者拦截弹，根据美国战区网站的报道，乌空军一名高级指挥官近日透露，乌军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的困境，以至于在某些昼间防空任务中不得不完全依赖机炮拦截俄军无人机等目标。乌方表示，任何飞机没了武器都将变得无用。
1: 乌克兰方面为什么对生产爱国者导弹这么执着呢？尽管之前经历了特朗普这个许可，然后又改口，那卢比奥也是劝他们说，这个时间很长啊，不能满足短期需求。乌方怎么想的？
0: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啊，现在是不是能够真的得到爱国者，还是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哈，第一个呢，我想还是特朗普的态度是不是能够确定下来啊？就像您说的，刚开始说要给，后来呢又各种原因不给了，这次呢又说要谈。啊，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恐怕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国内政治非常微妙多变的这个情况之下。

0: 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企业啊，军工企业是不是愿意承受一定的这个技术泄露的这个风险，包括是不是愿意承受在乌克兰建立工厂，比如说被俄罗斯打击的这种血本无归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我觉得这对美国的军工企业始终是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即使说未来要建啊，那可能正如刚刚您说的，它这个产能爬坡是要周期的，要几年时间才能见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成效。所以呢，确实对乌克兰来说啊，应该说是它目前很需要爱国者，所以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状态。那么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还是坚持要试图得到这个爱国者在本土生产的这个许可？我想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无论对乌克兰来讲，对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长期的来看，对乌克兰来讲，防空力量始终是非常关键的，尤其他现在自身非常的缺乏防空力量。那么西方的产能啊，似乎又不够，所以他对他来讲，长期来看，他需要有自己的建设防空就生产防空力量的这种能力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乌克兰也是试图利用这件事情，那么来进一步的加强跟西方军工产业的这样一个捆绑啊，争取未来更多的西方企业在乌克兰那么来生产相应的这种武器。第三个呢，更深一步的来讲，我觉得乌克兰试图进一步的来加深跟西方在军事安全方面的捆绑，跟北约的捆绑，跟美国的捆绑。这样的话呢，即使说未来它无法加入北约，实际上它也会成为北约的一部分啊，我想这是对乌克兰来讲恐怕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能够如此的执念于生产，那乌克兰的 F-16 也面临着无弹可打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乌克兰的弹药危机究竟是严重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2: 的确呢，乌克兰的导弹荒现在正在加剧，各种防空武器装备包括攻击性武器装备严重缺乏。按照目前乌方所关注的点，第一呢，就是防空反导能力严重下降。如果近期无法拿到爱国者，西方国家无法提供像 IRIS-T、紫菀30这些防空武器装备，再加上自己的弗雷亚系统无法投入实战，这样对无人机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将会严重下降。而且西方媒体观察，随着战争的持续，俄乌双方的攻击将更加致命。这个致命主要是讲的双方都防不住，而且攻击是重点。如果对方把打击能力、攻击能力作为核心，那么下一步双方放弃防御，只专注进攻，这样地面损失将会进一步加剧。所以目前防空反导作战能力的严重缺失，几乎让整个上空风雨飘摇。第二呢，是制空能力严重下降。 F-16 战斗机本来在乌克兰就缺兵少弹，而且配套武器严重不足，再加上大量的二手 F-16 战斗机都是多国翻新之后到达乌克兰，而且机载武器装备严重不足。F-16 如果在美国，它有空空弹、格斗弹，有多种对地武器装备和其他的能力，现在到了乌克兰严重缺乏配套，所以如果通过空空导弹去进行制空作战，现在看呢，120弹包括响尾蛇弹严重缺乏，要想在空中形成能力，现在看呢应该难度不小。另外它的这个无人机生产包括打击能力目前尚可，双方都在加大无人机的生产力度，打击目标范围也不断扩展，所以总体上这些制式武器装备和西方相关联的武器装备严重短缺，与美国也没有，像萨德通过对伊朗已经消耗1/4，爱国者也消耗接近底线，所以下一步双方的导弹荒包括能力荒还会进一步加剧。
1: 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据外媒报道呢，德国近日进行了冷战后的首次弹道导弹试射，此举释放出什么信号？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军方当地时间9月2日表示，德国护卫舰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了一枚由以色列研发生产的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是冷战后德国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据悉，该型导弹的射程为400公里，被归类为短程弹道导弹。该型导弹可放置于发射集装箱内，能实现在舰船上快速部署。德国海军总监卡克表示，此次试射书写了德国海军历史，该型导弹的潜在射程超出以往的所有系统。美国战区网站对此报道称，此次试验或为德国新型远程海军打击能力提供途径。德国以往只拥有相对有限的深度打击能力，但目前正努力进行强化。报道还称，德国同时计划引进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这些远程武器的首要目标是建立针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另一方面，德国

0: 俄罗斯外交摩擦还在持续升级。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透露，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18号前离境。俄方表示，德方此举表明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紧张关系。而针对德国决定终止在柏林设立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协议，俄外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作为回应，俄方将关闭歌德学院位于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叶卡捷琳堡的分院。俄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表示，曾经堪称典范的俄德关系，现如今在德方动作不断的情况下，正处于冰点。
1: 冷战后，德国首次试射弹道导弹，并且强化远程打击能力，背后折射出德国什么样的意图？是针对俄罗斯吗？
2: 那这次最先进的 F-125 护卫舰打了劳拉导弹，而且射程400公里。那下一步呢？部署地方系统，包括引进战斧系统，都会成为德国选择。德国这样做呢，大概是两个方面考虑。第一呢，目前德国把俄罗斯作为头号目标，而如果没有远程武器装备，无法与俄罗斯对抗，所以他认为今后远程武器装备，特别是各型导弹是对抗俄罗斯的核心，否则的话最大的威胁无法化解。第二呢，是他的军事战略正在发生重大调整。26年他发布了这个德国今后的防御计划，路线图很清晰。这里边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欧洲最强大的军事能力。他提到很多点，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第一是多域作战，在陆海空天多个领域要展开行动；第二是远程打击。所以如果能够把劳拉导弹和海军武器组合，再加上引进战斧导弹，再加上其他远程武器的开发，都说明它要补齐短板。如果能够成为欧洲地区最强大的军队，核心标志就是远程打击。所以目前它战略的调整和变化，自俄乌冲突之后正在快速进行。所以这种颠覆性的变化，会让今后德国的战略打击、远程打击再上新台阶。
1: 我们也看到俄德关系这个外交之战呈升级之势，双方互相关闭了俄罗斯之家和歌德学院等等。那曾经是被视为典范的俄德关系，为什么会走到如今的冰点呢？
3: 确实啊，我想这个俄乌冲突之后，俄德关系是发生了一个巨变啊，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在地缘政治上陷入了长期的激烈的这个对抗的态势。我们说这个现在欧洲是局部热战啊，那么整体冷战的一个局面。就是俄罗斯和北约的欧洲盟国之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带，那么德国作为欧洲的核心国家之一，它是愿意啊，并且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对俄罗斯进行长期遏制的这样一个作用。刚刚杜老师也谈到了，德国自身也有很多的军事强化的这样的一些计划，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就陷入了长期的地缘的军事的对抗。第二个呢，就是俄罗斯和德国之间这种相互认知，确实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过去说这个施罗德时期啊，应该说双方是比较友好的。那默克尔时期呢，没有那么友好啊，但是呢，俄罗斯和德国还是一种比较建设性的这样一种关系。那目前来看呢，双方已经彻底的把对方作为一个敌人啊，而且这种相互的认知，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层面都是在不断的弥漫开来。也就是说，对俄罗斯和德国之间这种互信啊，是一个长期性的这样一种损害。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在经贸方面啊，双方过去这种能源的纽带啊，北溪管道啊等等这些计划全都破产了。那么这对双方的关系显然也是一个非常长期性的破坏，就是压舱石没有了。所以呢，我觉得对俄罗斯和德国来讲，未来双方的关系碰到一丁点的风吹草动，就会螺旋式的下降。那么这一次的事件，我想就是反映了这一点。我想未来可预见的未来，双方关系啊，恐怕很难实质性的好转。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中国南北方的天气差异明显，北方雨水铺展，凉意渐浓，南方呢是降水稀少，炎热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降水将会覆盖西北、华北和东北的不少地方，其中青海的东部到河北的中南部一带会持续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这一带今后三天的累计降水量普遍都会超过25甚至是50毫米，那部分

部分地方呢，地质条件比较脆弱，需要警惕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雨水和冷空气会带来明显的凉意。今明两天，中国北方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降到25度以下。那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内蒙古大部这一带，更是将不足20度。城市当中，像是西宁、太原和沈阳都将如此，气温骤降。 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在中国南方，雨水将会集中的出现在西南以及华南沿海的一些地方，而其余大部地区都将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那最高气温普遍都会在30度上下，重庆还会有高温持续。而且今后三天，重庆的最高气温将高达37度，需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阴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4到19度。 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西安多云转阴，21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石家庄阴，23到28度；合肥晴转多云，19到29度；长沙晴22到32度；福州小雨25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 莫斯科小雨9到13度，柏林阴转小雨11到22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5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0度，日内瓦小雨17到31度，维也纳晴转多云13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8到33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13到24度，纽约晴17到26度。 华盛顿晴转小雨19到28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大暴雨转中雨21到27度，迪拜晴33到41度。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的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美国特使。伊朗称未来几天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且更痛苦的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荒谬，称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采取多种举措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滞留旅客的疏散转移，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相关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
3: 泽连斯基向媒体表示，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越冬面临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泽连斯基说，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说，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